哎呀，甚至讲有一天台换骨啊，你啊衫嘞啦。啊，因为伊即马来老倌咱两个喙大，爱喙大，伊就一直灌茶。啊，咱真正讲讲，干那滴灌茶就灌甲饱啦。啊，喙大就一直灌。啊，干那把规把肚拢水啊，安那个会枵，是不是？所以干那灌茶就饱。唔过，就是伊这两天去看医生，就是因为有出现了，就是咱这个。上肢无力，就是手啦，上肢就是手啦，手压不起来啦。啊，想讲较有病较严重诶，吼，唔过嘛是个叫好好，这叫没有病耻感啦，吼。手已经无力，安尼伊也个无感觉这是严重诶代志，是经过六天，即马竞争恶化到是连脚都无力，主本是手，即马连脚都无力，连徛都徛不掉。爸爸的是最后由这119送去病院啊，咱所以看到这时候啊，这可能就刷热中暑哈。咱先过来听看麦，黄医师讲，这个刘先生到病院了，抽血发现讲，伊的血钾敢那1.5呢，已经是属于重度低血钾。一般血钾是3到3.5属轻度，2.5、2.5到3是中度。那是给过日都有生命危险嘛哦，除了造成的肌肉部诶无力，搁再来诶，咱的这个脚手啊会麻痹，甚至引发到这个心律不整、低血压、呼吸衰竭等等的严重并发症。所以呢，黄医师讲，啊，阮得搁进一步改检查，才发现讲，这个刘先生伊的肌酸激酶啊，哦，要求肌酸激酶偌悬呢？肌酸激酶，我甲算一下，我用小数点，22702啊，远远高过于男性正常是50到300的啊，所以这足明显的吼，就是伊的肌肉已经大量受损，所以诊断为低血钾引发的急性肢体无力，咱简单讲就是有点像这个横纹肌溶解症啊。啊，横纹肌溶解症，直接要我肯定分享过，迄个严重嘞，迄有当下是死翘翘的嘞哈。所以已经有并发的这个横纹肌溶解症啊。黄医师讲吼，这个刘先生伊也无使用利尿剂，吼，啊个这个腹膜透析等等哦，常见的低血钠的原因，所以讲。判断应该是跟伊老足侪关有关系，老足侪关有关系。所以这肌酸激酶哈，阿君来甲咱乡亲咧，比如报告一下哈。肌酸激酶是帮助人体细胞产生能量的一个重要加速。伊主要是存在伫咱的骨骼啊、肌肉、心肌或者是脑组织当中。所以当中咱肌肉或者是心脏受伤的时阵，这个加速伊就会走去回灵。所以抽血检查伊的数值，会当帮医生了解肌肉甲心脏有没有受损的一个指标的对啦吼。唔只黄医师咧讲，脑瓜除了流失水分，咱来知伊买多少啥，多少钾、钠等等电解质。即、這个刘先生咧长期跟咱啉即个白滚水，真正灌甲饱呢。啊，伊灌水，伊若是讲有甲加一寡盐花，阁还好，伊就是没有及时的补充电解质啦。啊，第四个即钾离子流失了。啊，钾离子是维持着咱神经传导、肌肉收缩、甲心脏正常跳动的一个重要元素。所以血钾过低初期会安那，初期敢那感觉人疲劳呢，啊是肌肉酸痛，或者是抽筋，严重的造成即个肢体麻痹、横纹肌溶解症，甚至心脏动啊停去。哦，即恐怖是啊！所以你讲，钠啦、钾啦，这种物件对咱身体有重要不？真的很重要啊！可是我们不会去想说要不要去补充它，因为你若讲钠、钾这个物件，你若不是老足侪官人，你嘛无需要一定要补充。但是如果你若是老官老侪人都有需要，所以当然一般的啦。医生拢会讲，啊，你着啉一寡运动饮料嘛，哦，运动饮料咸甜咸甜嘛，吼，运动饮料拢咸甜咸甜。啊，无你着是讲，你补充水分的时阵，你着爱啉一寡盐花啊。啊，平时呢，
盐卖伤济啦，盐花就是出来意思啦吼。啊，平时啊像香蕉啦，吼香蕉钾离子就是蛮高的吼。啊，这香蕉可是我爱食的物件，我可能顶世人顶世人搞来出世的啦。所以平常时啊，你也当对这香蕉啦、奇异果啦、甘麦蜜啦、洛梨啦，还是贝灵啊啦、番薯叶、番薯啦。吼啊，甲即个豆啊类去摄取着即钾离子，吼，所以咱身体嘛袂使无即个成分伫个着对哈。流汗流足济吼，流迄汗像迄袂想要落雨个，咱咧做啥物工课你爱知吼？流伤济，你搁水分补充无够也袂使，啊，伤过头啉也袂使，加一寡盐花啊。较多啊好，好不好哈？好，看咱乡亲的表达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听歌了，恁的歌我拢听完啦吼。无啊吼，无欠歌吼，我问助理一下。无啊吼，拢听完啦吼。OK， 好，安尼咱来听这首黄义林所演唱的歌《雪花蕊望乍春》。

好，来，咱赶紧嘞吼！哦，这热人热到哦，今虽然是已经算秋天啦，但是咱一年，咱台湾刚才讲四季，应该讲四季如春啦，吼，天气拢未歹啦。但是即马，敢那伫咱台湾，就不有四季，正个看看，才剩两季尔啦。那么热人就寒人，安尼就对。哦，所以说你看连秋天都不见了哈，还是热成这个样子安尼啊！咱那是伫外面咧做石头的人，实在是有影较辛苦。伫外面咧做石头人真正该辛苦。我大概吼，那看到那你了，伫我咧弯道的迄、那个车库遐吼，那坐遐考些伫开讲的时候，靠腰啦，那热即就行啊！我大概讲热即就行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讲，这来伫外面咧做工课的人真正有可怜的呀，真正有辛苦的呀。真的哈，所以老寡当地钱吼，讲富贵万万年哈，咱迄个要开的每一分钱，拢一定爱贵算。啊，那开伫咱身体健康的，这你都唔通算啊哈。其他咱会当按算，但是开伫咱这个身体里，食伫咱腹肚内底，这你都唔通算啊。尤其是顾身体，你身体若顾无用吼，你下人的钱真正袂得。无参无远，讲真可靠之门。你若无这个健康身体，有这個体力去拼去做，你还够啥？你要非常清楚这一点哦。好，所以讲咱的这个林国金率领，在这这热的天气，你搁非做不可的这个情形之下，吼，啊日头安尼晒，啊汗安尼直酷酷流，啊你敢那地酷酷灌，啊灌甲饱，敢是头路？你是咧灌肚皮啊呢？迄灌茶咧，敢那啉茶都饱，啊灌肚皮也无怪你袂枵啦。啊，这个其实对身体是不好的。所以我就跟您讲吼，您一定爱和咱的这个新陈代谢的运作会当正常，唔通把迄机制总啊许歹去许听去。所以你得你连高精，你得泡泡啦啦。像咱即马，我讲咱即马得足侪物件拢盖里边，像咱水道要较大卡的，有种保温的对不对？啊，你得个泡冰的，规日忙冰的，啉起拢嘛冰的。你若烧伊，得规日拢烧你啊，泡冰的，规日忙冰的。对不对？啊，这都拢会当咱落个冰格无得，甲冰个咱的这个这个冰箱，吼、哦，咱得当炸出来。你讲爱保特瓶，你要无你得用迄、那个、保特瓶先呢？保特瓶吼，伊、哦、保温效果无好啦。所以我建议恁咧买上足大足大机的，有啊，有人咧买啊，迄足大机的爱保温的，啊，你得甲冰，甲冰好凉凉，恁高精血量冰好凉凉。吼，啊，染一挂烟灰啊，无紧。你因为你若唔是咧做这种粗重的劳工，当然唔免。吼，啊，你来做这粗重一撮烟灰啊，就好一撮啦，吼。啊，咱就甲排出来，安尼，一落嘴巴就甲啉，不至于讲灌到咱巴肠无想要食。因为咱的正，咱运身体运作机能无当机无歹去，该食就食，该吃吃，该吃吃，该喝喝就喝喝，安尼就对啊。把咱身体顾好用，新陈代谢顾好用，把咱的这个身体底底泡好用，你也较袂搞啰嗦。啊，尤其咱若干着无做，一日你也像有当下出去安尼一千两千的啦，你无做，迄话做工的呢，唔是蹲卡路的呢，唔是食鞋啊呢，佮有啥物年假呢、特休呢？没有啦，做工的人无迄个代志的啦，有做有钱，无做无钱的啦。啊，你看你一工若无做，安尼两千块无赚，两工无做四千，三工无赚六千。迄个食小食令就有啊嘞，对不对？是啊，啊，所以讲咱逐工出来甲赚，啊，这个赚阿公即马多啊，爸爸姐有咧做这经商，对不对？哎，迄领去个转一个啊，多赚这时阵，爸爸姐有咧经商，对不对？啊，咱来食来买是咪最好诶？你讲咱买一组年糕精一箱安尼，五罐嘛才一个四千块，对不对啊？啊，雪莉旺一箱五罐嘛一个四千块，好哩。雪莉，我摸一箱，恁哥就摸一箱，马上开一八千块。啊，你看我去计算讲，啊，如果若真正人咧艰苦，啊，讲我一工无，若请假无去做，一工两千，一工两千，两工四千，三工就六千啊嘞。对啊，啊，开什么钱靠给的？当然是囤咱健康本来钱是一定爱开的嘛，就是值得花的嘛，哈。好，所以讲大家身体够勇健。食老也可以当做石头是上介好诶哈，勇勇行行吼啊，咱迄、那个四界对人行吼啊，人讲迄个食老好命，当然咱就是怪海单调也可以当做石头，这是上好命啦。你讲啊，食老个会当做石头，我还讲食老当做石头，我是要改鼓励哦，改拍破啊哦。你唔通食老无代志做啦，啊，得吐下海吼，啊过日子算日子过啊，足艰苦啦，一种个啊呐。

0: 高精一箱五罐嘛四千块，啊雪梨我嘛同款啦，一箱五罐四千块。阿爸阿母讲，阿官哦，迄个阿孙的娘，七十几岁阿蛮开车啦吼。啊，我若要骑倒摆去载恁德利林高精雪梨旺，啊，迄陈环环要哪载啊？啊，正话去有当时啊，话阿爸阿母啊，基本着倒摆驾照都无，啊，正无倒摆驾照，你着骑随风你也着会犯嘛吼。吼，恁真正。你若知药房的电话，你就给卡去药房，叫药房的头家给你送。啊，你若讲迄落唔知药房的电话，无你卡来阿君家，啊，我给你登记过，我叫人给你送过，就这简单尔。安尼知影无哈？好，啊，那还佫有地无清楚，就爱赶紧卡，因为咱这个爸爸节精神吼，我啦渐渐要进入尾声，最后这个这段时间，你若这段日子你也无佫冲一下就对了哈。你讲话，讲人药房有叫回，阿伟药房叫回，伊是叫人有好的人的回呢。你无叫人，就无甲你按算在内呢。你爱知影较好呢吼。所以来，伊就拿现要爱过去药房摸。啊，你啊讲啊，我分期付款的，我已经有摸啊。哦，我用摸头批啊，我准备迄落恁要结束的时阵，我要阁摸一批，哦，要阁摸一批的。安尼无要紧，你就先甲药房发声，合理的分起来，好唔好？安尼。有清楚无？先去叫药房叫你的货，安尼知无吼？啊坑啊无你，你讲我时到日到，咱袂得来换来，迄落我都卖换，也是迄落车开的特别来摸得有哦，而且嘛不一定嘞，真正嘞吼。啊，所以讲先甲药房喝一下，好唔好哈？啊，讲啊，我得当时较过来客，诶、欸，你像阮刷上做者咱阿爸阿母讲，哇，啊你都在放生时阵，阮在摸过来做啊。啊，阮即卖就是讲迄落。等下迄个活动，你发的时阵，我要结束时，我要过来摸啊，所以你得先甲药房讲，叫医生甲你留，好唔好哈？好啦，啊，个人啊没摸的无啊？哦，哪没摸？赶紧的呢！这林高精雪利旺是阮德利公司的开机公开机做呢，要伫市场会当占四五十档的地，诶，这个历史甲地位，唔遐简单呢。哎，真正是有实力的咧，嘿，有咧食，食得你林哥就是你话，即阿爸阿母啊，你甲看，大家拢勇敢敢咧，啊，大家讲话淡定，拢足有力咧。你讲你林哥分客几组啊？
1: 我拢客两组吼，
0: 两组啊，嘿，哎，
1: 我拢各还，嘿，组长我拢各还付，你各加留两组，
0: 好好，我加两组，安尼对，我
1: 加
0: 样，你这包足侪人用的啦。
1: 讲遐啦，咱有一只无差啦，啊，办活动吼。咱倒去食吼，加减顾一下身体啦。人讲顾身体较紧个呀，顾机会啦。
0: 对呀，恁这拢真正头壳
1: 拢行人，
0: 拢发猪个啦。看安尼是，
1: 你若挑我拢甲你买哦。
0: 你连个正食了哪好？
1: 食了吼，规年汤天拢无咧感冒。搬来过我徛过迄金厝，司机隔壁讲，哦啊，你个皮肤个也水，啊你一年当拢个身体也用。
0: 假讲个，
1: 我拢食香菇精，
0: 特定
1: 食西里瓦，我特别着五届啊。
0: 哦，你哦，
1: 嘿，
0: 你得五摆哦。
1: 我只到正啊，是四月份拢无个牙，无个钓钓
0: 啊。到今年刚食五个月有啊，
1: 哈。嘿，啊，拢无个牙哦。
0: 啊，你
1: 只无个用钓钓哦。
0: 哦，真正有够赞，有够差啦，有够差啦。所以林哥经理也讲啊，咱的精气神也好哈。咱精气神就包括着咱精神，啊，所以你做工课精神好，你特别嗨，特别度孤，就较袂出现着即个工作效率输人是不是发生意外？你讲讲你是八关八条的工课。该当互你精神卖一年啦，对不对？哦，所以咱的精气神交代互咱林高精。啊，若讲，咱是有咧出力的呢，有咧出力，你一定要食雪梨旺。雪梨咱迄落林高精负责气，雪梨旺负责力，你甲听。听讲，
2: 啊，这个党的吼，就是迄个林高雄观光区的会长。我这个头家啊，我这個做戏啊，做西江嘅戏啊，这头家半年内底拢未落眠床，拢未落眠床哦。我今日怎看？
0: 哈哈。
2: 食半年，刘明成阁兼会当做西工。
0: 你亲目睭看到？
2: 嗯，对啊，阮隔壁尔。
0: 人这亲身，人讲亲目睭看到，唔是亲身经历尔，这嘛是我的爱用者。但是伊阁亲目睭看到，这袂白擦啦。所以咱的精气神高，林高精啦，怕身体低低啦。啊，雪梨旺咱那个食吼，力度有够啦，营养甲补充有够吼，咱的肉菜阁袂输人啦，货品质阁袂比人较好啦。所以这两支赶紧甲食，甲迄落去药房去甲碰转来吼。啊，平常时啊准茶啉，莫啉啉遐一寡有诶无本基色啦，啥物咧手摇饮遐物件啦。哦，啉这上价值，啊无比恁去外面咧买一杯凉诶，搁较贵啊。哦，啊啉这是上价值，好唔好？讲着遮昨昏啊，咱其实良心讲吼， 我都要去报名吼，我的小编赶快助理吼，我变变给啵啵啵讲个生日快乐啦啊！吼，佮佮报名先佮佮布置了一下呢。啊，我讲你佮我翕相要创啥？我讲你袂使佮我抱，伊讲袂使抱，我讲嘿啦，我无化妆啦，我素颜，你佮我抱起来是要共惊倒你啦？你要佮我听众朋友佮咱的即、這个官方遐网友惊倒伊啦，要共惊倒伊来讲。伊讲袂啦袂啦，我讲你莫甲我抱哦。即摆我落节目佫甲我讲，啊，这你看翕起来状况这么好，你是安那开莫抱啊？看看佮我那素颜佮那没做歹啦，吼。好，素材你啦吼，叫咩甲我抱你，敢知影？好，抱起啦吼。啊，你我甲你讲，昨你那伫个金华湾的迄个，明明是广播网的官方网站看到我迄张相片，我是真正完全无化妆啊，素颜的哈。然后赶紧得赶紧回去嘞哈，啊，那干嘛广播赶紧得 OK 啦，啊，都同你挂者讲，诶，完全无化妆，诶，状态60岁啊，安尼算袂歹啦。诶，是跟岁数无关系，是状态60岁这样算还不错了，对不对？诶，长期学历往林国清咧拍底底的人。会当买甲对啊，这是我常咧讲的哦。所以讲来，咱大家对阿君来，食得你林高精血，你往达动作第一，恁达刚得安尼开过来一两百块去咧买粮的，咧买什么意思的？我感觉无意义。吼、哦，咱得拄只钱欠那个食林高精血，你往白白拢咧开支，花钱要精打细算，好不好哈、哦？好啊，咱家庭和怎啊碰啊吼？啊，若要摸做者摸袂摸袂倒腾啊！你跟我讲，我叫人给送过来，你就可以啊！哈，来空吧，空空二七九0800-279-279，祝福咱全天下的爸爸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咱凭阿爸的福气，大家拢个食好，咱的身体健康，食百里，谢谢，感谢以上广告。

0: 来，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表情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娘。然后啊，小编把我的迄个相片抛去网络哈，抛去网站了哈，抛去网站。谢谢哈，恁有给我按赞的朋友哈。我就想讲，这久无伫个网站跟恁见面啊吼。我那搞报未记咧呀，大家收听节目都咧 OK 啦，但是你拢看这个网站的人哦，可能搞报未记咧啊，没想到还那么多人记得我哈，谢谢你们哈，包括较早我迄个助理吼，冇看到咧，进正妈妈咧，进正妈妈，我都直接搞我这个助理讲，这较早的助理哈，哎，啊，搁再来下面呐，哎呦，我今都看到讲。普英语的啦，夏绿蒂里啦哈，我伊讲咧，我听讲哈，嘛有人是迄个在伫个国外呢，海外哈，你讲阿坤阿卡听你节目听得到，啊你咩三八，啊我跟恁讲，恁得用 A P P， 对不对 ？A P P 好像是走到哪里都可以收听嘛，啊亦或嘿，亦或者讲你得哪，伫海外的朋友知道说，知阿坤的节目哈，都阿坤伫边边笑嘛哈，你得。改搜寻那个微微笑广播网的诶赛点嘛哈 ，Smart Radio，Smart Radio，Smart Radio， 你个搜寻的拢伫国外嘛，会当听到阿公的节目啊。我这个好朋友哈，哦，阿娘会怕
1: 吉隆坡
0: 啦哈，我就想说可能是新加坡那里的吧，因为拢因是拢讲英语较侪对了哈。哦啊，所以吉隆坡的也听我的节目，听得到哈。哎、啊，我英语实在是真不好啦哈。那个叫我老鬼国单字可以啊，整串念起来我没那么流利了，但是或多或少看得到了。啊 ，younger the before she got cancer 哦，意思讲以前我伊嘛知我有谁过 cancer 呢？得乳癌啦哈，对啦哈。Look different this picture。Picture， 意思就是看起来嘛是 picture， 就是看起来还个剩笑脸呐哈。
1: 用照片看就是照片，他意思是你那个照片看起来跟你生病的时候
0: 不一样，
1: 状态很好。
0: 哦，是哈、哦。Why here a birthday away different date？ 哎 ，I remember she pulled before is October 哈、
1: sometime December
0: 意思就是讲，我诶，伫个即个网络破诶，迄个生日的日期为虾米看？是安奈无讲啦？我讲有当下我家己伫我 FB 跳出来讲，我生日快乐，我拢想讲这是虾米人卡？这是在对对跳出来，我什么时阵这时阵生气，我家己莫名其妙呢？系啊，迄拢乌白破，迄乌白拍，我蛮知是对对跳出来，没有啦，我的生气吼，我的改讲我就鬼月生的小孩子嘛，鬼头鬼脑的。其实我啦农历正生气是七月七八啦，吼啊新历是八月十三啦，啊我昨昏是小编甲我过新历的啊，我家己过是拢过农历的啦。啊，农历我是袂伫咧正去过啦。再开我农历的生日都是在情人节过，因为我遐朋友要甲我做生日吼，拢较分段啦。情人节搁上一届，啊，我生日搁上一届袂合啦。所以哦，情人节跟我生日做几回事，内部袂少上一分啦，嘿啦。我来破多你咧，我恁根本是搁上一摆内部。无啦，哎啦，所以讲拢是做七夕情人节，我的生日其实蛮好记得啦哈。好啦，啊，谢谢咱的乡亲和朋友哈，恁吉隆坡这个好朋友，如果你真有听到，就是讲恁若在看到，迄生日是无准的，我的生日真好记，就是在，
1: 一连串的好多人留言呢，哦，
0: 谢，生日快乐哈，谢谢。我生日其实良心讲，就是伫个七月啦，七月就是情人节，讲你家记啦。啊，国历就八月十三号安尼啦，该好记啦。嗯，我的国历生日都安排农历生日啦， 刚一日黑掉。哦，谢谢谢谢咱永清的，比如搞我生日快乐。阿公，我今麦状况，虽然我是两三年前因为乳癌的第一期哈，生了个病，那但是呢，经过了三四年哈，我的状态并没有更差，反而是更好了。等到是个如何啦，完全无感觉，而且也要感谢天公伯啊，给我活落去的机会啦。因为我发觉比别人较早，就是因为话因拢是不低，就是拢完全袂听，完全袂听，聊聊大大个你也唔知。好啊，我这是一粒仔囝像迄落米粒仔安尼尔尔，啊会听。如果若囝袂听，我原来唔知影，啊就是会听，啊就赶紧去做检查。啊，结果检查出来就真的是不好的，好家在细家裂吧，所以要跟一起，无跟一起，淋到一起的啦。啊，细家裂吧，啊，所以处理起来较简单。所以我不是整颗，我不是整个乳房切掉的，我是局部的手术，所以我的空嘴的比人较小，一滴滴啊，像像牙缸，细只牙缸安尼尔尔。哦，所以讲这是我等下收到这讲幸运呐，好啊，足早的发现呐。无问到，啊，若无问到，那像阮同学顶个咧甲我讲，讲已经三期诶，迄讲开三期拢足危险诶。但是我甲讲袂啦，你是有福气诶人，会过关啦，对不对？越晚发现就越恐怖哦。即摆你了女性癌症第一名就是乳癌，请恁平常时啊，甲恁诶两两两啊问看卖诶哈，不要不好意思，两两两的洗身躯诶时阵，得该摸摸诶，倒一面床诶时阵嘛，先看摸，因为咱倒一面床诶摸是上该准诶啦，哦，所以。不管是都要把自己摸一摸，好不好？好，谢谢。所以收听这部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一下，过来。我看过来，甲听一首歌好啦。来听沈静怡这首歌曲《冬之旅》，我叫做《Who You Know》，Tabby 来到你收听，多谢。

谢谢，感谢。好，来，安尼继续呢，阿公哥来讲到这个胃痛的吼，好来原先的胃痛，因为这个胃痛不是小事情哦，啊，胃痛不是小事情哦。你痛伫对什么时阵痛？什么情形痛？哦，这要搞清楚，因为胃痛应该是很多人的毛病啦，哈，哎。我较早嘛，素常胃痛，我的胃痛应该是属于一种紧张型的。年轻的时候，少年哦，尤其迄阵，还搁伫迄个即、這个服务业咧上班的时阵，我较早伫迄个啥餐厅咧上班哦，餐厅上班。啊，你知影迄生理好的时阵，我行，迄行路行到像八卦的，吼啊，赶快那个速度动作都要快。因为人多，啊，搁芳菜，吼，啊，得搁共招呼，啊，得搁共催菜，有诶无诶，吼，惊来惊去，遐像八卦滴，啊，很紧张，啊，因为那个是主管，啊，搞个不好，被人家客诉的时候，人迄落头家是骂，所以每天都过着那种很紧张的生活，你敢不知影？嘿，啊，所以定不时咧胃痛，啊，连食饭速度也足紧诶，因为迄食饭是换班诶。所以你袂当伫遐聊聊，食到你欢喜，讲哦，我来食半点钟，较要倒出来，较要对迄个厨房出来袂使咧。大概十五分钟换一班，所以你伫遐十五分钟左右，你得甲饭食完啦。嘿，你得爱出来迄个台面遐吼，爱服务人客啊。啊，所以每天就是这样的生活，所以种也不是胃痛。我想较奇怪，拢定咧胃痛吼，啊，总去检查。啊，医生吼，甲我讲，你这是属于紧张型的，你只要有压力、紧张就会了。啊，不要那么紧张。我讲没办法，不是我的紧张，我的工作容不得我放松。嘿，就是安尼，人都是今嘛坐伫遮，肯定讲话较轻松嘞。现在是有影，当然每一道路、每一道压力啦，哈，只是不用像走来走去那种，吼，像神经质的安尼。所以说，反而是我咧做节目，我咧讲话，我咧心爱，迄个就是我们的心情呐，袂使浮啊，好爱稳定，这样子话才能够讲得好，安尼知嘛，哈。所以不一样的行业就不一样的苦啦。所以我起码，嘛不是讲完全没胃痛，偶尔呢，看看咋避开。好很多，所以我胃痛痛到我变成有经验，我这属于紧张型的。还有一种讲饭前痛甲饭后痛，敢有差足多？好，所以讲来你袂使讲胃痛，你得要食药啊，不能常常用迄个胃药来止痛，不行的哦。好，止痛药食了，我也袂痛就好啊。有当时啊，那万不是生歹命，你。资本有益，让你真正就让你讲好好比台较衰老啦吼，就让你怎样来延长你。所以，我们今天要来了解胃痛，应该大家都有经验吧哈。所以胃痛不是干啦，只是胃不好。好，拄只我讲你痛出现的时间、位置，啊，佮有甚物症状，拢唱着不同的线索就对啦。所以来，有人食，有人空腹痛，有人食饱痛，有人三更半暝痛。所以医生讲，不要先急着乱吞胃药，比较较素常看到四种诶，好，咱详细的不了解者，才决定下一步要怎处理。所以胃痛原因也真多，干那单单靠怎样痛也未当直接确诊。哦，所以说咱来帮助咱详细的，比如怎样讲，什么时候咱该提高警觉？好，那第一种咱得来讲哦，讲起的空腹痛、空腹痛。甲半暝啊痛是同款，那空腹痛、半暝啊痛，啊，这你爱说伊就是消化性的溃疡。饭前空腹的时阵出现着烧了，甚至就是会痛者，吼啊，或是半暝啊痛。食你若感觉讲，我当食一罐物件，就会较舒服一撮啦。那安尼痛起来，食一罐物件，就会较舒服一撮啦。第八个袂痛，这种情形可能。就是十二指肠溃疡靠关系，十二指肠溃疡啊，所以这种消化性溃疡，你出现的症状就是腹胀，对，腹肚会安尼，嘛更不是碰风哦，就是安尼，胀胀安尼，啊，佮再来就是会变白，啊，甚至就是会口乌啊，好，会口乌啊，所以平常时啊，除了三顿，咱来正常食。卖要伤久，
来咖啡、茶、酒、辛辣、咸的物件，会刺激胃的物件，这都唔通食。若是反复发作，得爱找医生评估，看是不是幽门螺旋杆菌。啊，那是这只菌，你得爱做治疗啊。这单单食胃药是袂好的哦。哦，知影吼、哦？来，第二种是食饱较咧疼，一种食饱唔是疼，就是肚。这个就是你食饱，咱这顶腹会开始胀闷，即块会疼啊，甚至恶心啊，会即个口恶啊。啊，你食的时阵就是讲，食无几嘴你就饱，啊，食饱你就疼啊，所以你食饱就疼，当然你就未胃口嘛吼。即种是胃的发炎，胃的发炎。所以呢，若是你有定即种情形，你食饭的速度可能爱较慢的呀。狼吞虎咽的人比较容易有这种毛病啦齁。啊，所以食饭的速度，咱就爱放较慢的。啊，少量，就是咱卖食少饱。啊，照三顿食爱规律。啊，卖一个好食就要食甲，要撑着，食甲肚条的，安尼袂使的齁。再来，第三种的，胸胸旧家庭。胸胸旧家庭，疼到连腰拢压袂起来，甚至呢伴随着恶心呕吐。哦，你唔通讲，这可能是胃旧筋哦，这胃旧筋哦，袂当敢那受着胃旧筋。医生咧讲，胆结节发作，冇可能会造成着咱顶腹或者是正手的顶腹剧烈疼痛。而且是常常吃伤油的时阵，还是吃大餐的时阵，就会出现。这个有时候可能跟你的胆哦有关系哦，哈。所以这时阵唔通干那靠止疼药啊硬滴，那是疼袂退，疼袂煞，愈来个愈疼，愈来个愈疼，甚至有发烧、反复呕吐，这个你要赶快看医生哦。这真正就是赶紧看医生的哈。那第四种疼哈，是闷闷啊疼，啊拢肚掉安尼。不是崩崩，不是崩前崩后，是拢感觉就是安尼闷闷啊疼。啊，食一撮啦吼，就饱。啊，饭饱，肚条的口有啊，啊，来找一下医生检查一下。那医生检查又搁找袂着明显的结构问题。我这类情形可能拢属于功能性的消化不良，我的可能是这個。好，比如讲压力啦、焦虑啦、困袂好势啦。好，这都有可能，好，就是咱这个，有时候讲的话讲，可能是自律神经失调也是有关系的哈。啊，所以爱搞作息先扭转来，食饭爱专心，唔当那食饭那飞出去啊，啊不好油，也不要狼吞虎咽，好，狼吞虎咽，啊爱家己个清楚讲，我食什么物件，你要观察的啦，我食什么物件会特别重，安尼。迄、那个物件来减少，甚至就是你有医生看，你买单个医生讲我食什么会特别重，安尼医生也较好判断哈。所以胃疼真正要惊，不是偶尔一摆不舒服，是反反复复加重，这个你就要注意。就是最近发生的频率啊 ，repeat， 就是反复的哈，反复的搁再来疼的情形，愈来愈严重个。如果若出现着放屎，还是咱溢出来物件。那些像咖啡迄种色，你知影无？哈，熊熊，迄个体重莫名其妙的下降，卖去来伊个原因，赶紧去予医生检查。迄尤其吼，听到体重熊熊下降的，才是恐怖，有可能是歹命。啊，你讲这一定会知影吗？足侪人，我讲歹命有当时啊吼，伊袂歹命是安怎讲？现在讲歹命，现在讲梦算诶，就是伊甲你对调，你唔知。啊，你若知拢好处理，死伫歹命手头的人袂当解坐。啊，为什么死伫歹命手头会解坐？就是因为拢唔知，伊袂疼。等到你真正感觉对无相像的时阵，有当时啊，一路中期的尾期的，足歹扭落是安尼啦，晓啦。但是你所以一撮竞争，你啊有药业的人，得当早早发现呐。你若感觉讲啊有一撮竞争，也袂啊感觉安那人艰苦，无药无药的时阵，得比种这种人比较是较恐怖啦。啊，
伊讲爱人该惊疼，你啊疼的该该叫，我正经这种人拢活较久，迄种的八戒讲袂听啦，安那迄种的，正经迄种拢较短命。我是跟你讲坦白哈，好，好了，永清的朋友在这分享，谢谢，感谢。来说收听的节目是微表情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来咯，安尼，剩一撮撮时间哦，谈个话好了。哎，来听一首啊，我是讲要来播些什么人？好了，来播播这个。龙飘飘唱的寒夜的街灯，来，大家先听，多走。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你要笑声，
8: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1: 台南市社会局为着要来照顾独居的长辈世代，在今年7月份开始扩大独居老人的风帐，护工所会派人员到咱的厝内关怀咱的生活，帮助长辈世代做连结的操作，社会福利生活协助加紧急的救援系统，访视人员会拿着访问员的证件以及卫生福利部的公文，你有任何的问题请打市民专线1999。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关心您。

五笑以上的查甫仔，流浪有甚物难过？总共一句，你嘛为着生活，我嘛为着生活，到这个年岁，谁人袂晓想？谁人袂晓想呢？

反叛无才干。对啦，人情义理就是世间人的本钱，赶紧向前来去。

哎，谢谢，感谢，这是叶启田唱的《男性的气魄》啦，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也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一会，我是君呢。

早不是有一句话讲一行通百行通吗？啊、来讲到这个卖厝的朋友吼、哦，分享的例啦，真正是一行通百行通呢。诶，因达一个卖厝接触足侪足侪人吼、哦，人精接触足侪人精啊，所以讲人因看的代志，甚至若要讲故事，应该也是真丰富的啦吼、哦。啊，即马来讲到，讲一行通百行通，对遮买当看一个人生的道理出来，这个房仲吼，讲伊早头诶，早前去卖帮一个厝主卖厝，这间哦是伫台北市，有三十几栋历史的老公寓啊，三十几栋。厝主对细汉大，大甲进，讲小顽童大甲变进老顽童啊啦吼，安尼大足久的久啊，所以讲这个房仲的朋友，伊讲伊第一摆去因厝。算讲要甲过一个假的对啦吼，然后等到这个欧医生，就甲问，伊讲你感觉恁这间厝上大优点是啥？欧医生就阿讲，安静吧，啊，阮的格局嘛袂歹吧，安尼啦吼，其实是标准答案啦，哦，标准答案，啊，因为要帮伊卖厝，当然厝内还是要顺一下看卖下嘛吼。伊讲伊行到窗仔边的时阵，伊就停落来。即、這个房仲讲，伊啥物停落来？伊看对窗仔外，我发现讲，伊个外面是一块看起来不起眼的空地啦。所以讲，头前无起厝，伊即间厝诶对面无起厝，啊无起厝是毋是动距方面就很好？所以光线是毋是就会当直接就从啊照入来伊个室内，较光兄啊，好人光厅暗房啊，客厅爱光啦、啊。所以哦，这就是伊即间厝原来个另外一个足优的所在，这是优点啦、啊、吼。啊，所以伊心肝内在咧想讲，哎，即块地以后会当起什么东西呀、啊、吼？嘿，等于了，伊就特别甲即个四颗认证。迄个地籍资料、土地使用分区、各界土地权属以及现况用途，全部拢甲调出来。查完才发现讲，这间厝真正难得的所在，唔是伫个厝内底，唔是伫个厝内底。啊无咧，伊讲头前这块空地呢，按照目前的土地条件甲使用状况，未来。维持安尼的现况的机会真悬啦，意思就是可能要阁起啥物货，几率是真低啦。所以若要讲起来，伊这间厝真光兄啦，头前无杂兄，就是咱会当看对面。你也想讲，咱在住对面户的，看咱来起动距这么的，尤其是种社区要，但现在想讲套厅社区那个动距，就是打开窗户就看到对面了。公主要拍天，人也问你啊哈，卡电哪无？那不拉上你们两个，这边轻轻都看得到呢，对不对啊？嘿啊！啊，我住厝真正要感觉住过动距真那近的啦。哎，我买，我感觉我那一路卡灯又开，就看到对面哦，对吼，啊，你看个清明明明，哎，我吼也无安全感呐，哈，现在无安全感。现在没有，现在没有习惯了，我连我以前我都有暖水的习惯没阿哥、啊、现在没有没有吃老好像比较没习惯暖水呢，这怪胎的哈、啊、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样子睡、啊、但是现在有回所以总不习惯暖水，爱穿睡衣睡我比较安全感，因为我下手感觉地上要走的时候比较紧、啊、真的啦所以我咧睏咧睡衣哦，那个质感一定要好啦，嘿啦。欸，你唔知啊？迄哥伦比亚咧，这两天啊，第一个讲主本头第一讲报百几哦，讲欸第一手的拢嘛未准。这怎看又搁变两百几个啊？你唔相信？今仔去看，搁唔知要几百个啊？迄第一时间统计未出来啦，七点四呢？迄前几工迄维内瑞拉嘛较。迄个地当死偌济人尔，个对不对？啊，即马个哥伦比亚会惊啦，啊，熊本啊那啦，所以我想说，唔通也是爱情。迄个拄仔来讲，地当哦，还没紧走，靠时间哈。啊，哥你嘛收济啊吧，
对啦，我就是收收坐袂使你啦。啊，我就是收收坐袂使你啦。好啦，很开玩笑的啦哈。所以就讲，我就最不爱待的动距太，就是迄动距无够的。我进大个所在，我就是我在大寮的房子。跟我现在在住人美的房子都是一样，我头前拢总无厝诶。我伫大寮迄间，那个大门塔门拍开，对面就是学校的操场，迄未起厝。啊，然后即马伫林密这塔门拍开，对面就是老人活动中心，迄嘛未起厝。我住安尼厝咧，我感觉我咧拍开吼，拢会当看到啥无？唔是讲看到那个厝安尼的对啦吼，我就觉得这样心情蛮好的哈。后来，所以讲这房仲佮就是讲，这间厝，迄、那个舒服的动距、采光跟通风，哦，这是暂时运气好呢，这是孤孤等等的运气呢，啊，处处竟然看三十档。看到习惯无，感觉讲伊这间厝好伫底呢，嘿，真正人拢是安尼哦，真的哦。伊讲我后来才发现，讲因家的窗门外面搁藏着一个吼，伊家己都无算入的优点。我同我甲厝主讲这件代志，伊总啊一脸疑惑个讲，哈，安尼这嘛算优点哦，当然。所以这房仲讲，你住三十栋当然是无感觉，你去住一摆窗门拍开，就是两米巷的厝，你就知影我的意思啊。所以后来我重新改调整销售方式。嗯，但是强调讲，伊这所在地点、环境、够采光、动距、视野拉出来，甲买方讲，你敢知？迄买方听到安尼，真正非常喜欢，这间厝真紧就卖出去。所以我就甲你讲，每一道拢同款呐，你搁卖厝嘛同款呐。你无改一间厝的优点，讲予买方听，买方怎么心动？那么多房子，戆戆啊看，足侪买方是无主张的呢。是戆戆看厝尔咧，啊！所以你来家只优点拢讲互伊听。如果伊有迄个需求，啊，是讲伊得有即个兴趣，伊当然伊得买啊嘛，是毋是？可是他操，伊就讲卖袂出个商品呢，你就不认真嘛，不够专业，你不把他的优点抓出来讲嘛。每一个人拢有讲优点，商品也好，卖出也好，大项物件拢好，一定拢有优点滴个。是不是啊？我看这个房仲朋友真的就是厉害。你去，你跟他去看厝卖厝，像少年啊，起码咧卖厝，无经验的，就先看看吼，安尼尔。这优点看袂到，啊，迄一个人的敏感度啦，讲叫做欢迎这物件嫁袂来的，吼、哦。所以伊在这个物件，这个优点，通通抓出来，你敢知有够紧，这间厝都卖出去呀。所以他就强调，我从把这个地点、环境、采光、动距、视野拉出来，结果对那个买方靠听了，喜欢的要命。所以讲伊做房仲做久啊，发现一件趣味代志，就是处处想了解家己的厝，但是嘛是上容易习惯家己的厝。住久啊，窗门有光，感觉正常啊。头前无大楼嘛，感觉正常啊。暗时啊，安安静静嘛，是感觉足正常啊。一直甲去住北京，看北京厝，搁囥做伙比较，才发觉讲，哎呦，我逐工种习以为常的生活，可能你也想，你感觉无啥货，但是正是别人愿意加开钱买的物件呢，真的呢。有些房子的优点没有比较，还真不知道。处住住三十栋，唔捌搬过厝，慢慢住过其他的所在，所以伊无发觉哪里的不一样。好，买房第一摆来，五分钟看就捌啦。为人买厝啊，买到家来行，五分钟看了就懂了，马上就下斡旋，马上就成交了哈。所以，伊讲每天习以为常的生活，可能才是别人愿意多开钱，就是多花点钱买的东西啦。所以这，我讲一行通百行通，你看是一个买卖厝的故事，但是是真正是人生的一个故事呢。优点哈。其实常常不是不存在的，是讲优点不是无存在，只是咱足习惯，习惯啊不成自然，习惯无感觉，所以
优点不是没在的，是我们被习惯看到的。所以其实这个买这个房屋买卖的那个故事是提醒我们，无论你是卖厝找工作还是经营个人品牌，咱都容易陷入一个局中人的盲点。对厝主来讲，换一个角度，加一层的专业查证，甲资本习以为常的环境变成无法度取代的一个叫做溢价优势。这个名词真好哈，怎啊变成一个无法度取代溢价优势？也就是讲，这间厝无定开价一千万，但是你甲这优点甲加入来。对方买方呐啊，足介意你这格局，伊真正非常哦，就是非常心动的话，可能一毛钱都不给你杀了。如果你想讲我卖卖千万，一般的买厝的人一定人抬价嘛。我、哦、因为迄大条钱，迄不是抬价一两万的诶物件尔嘛，对不对？我这个比如讲，我今麦是讲可，比如啦哈，一千万买厝的人上无嘛，该抬一百万，无嘛两百万。对不对？是不是？啊，不过伊就足介意去清楚，他可能一毛钱就不跟你杀了，一千万就一千万。一间风水好、地理好，这风水好、地理好、环境好的厝，有时候是可遇不可求的呢。真正是安尼，你讲无啦，我得到一千万，真正你来投个，我讲买房个爱甲要死，伊就是一千万给你成交啦。对不对？啊，那无杀到见骨的有哦，是不是？所以讲，咱这个溢价优势吧。所以今天要讲的就是，咱有当时爱跳脱咱家己的习惯，有当咱家己是盲目的，看不清，借着第三方的眼光哦来审视，甚至就是讲，就是局外人呐、啊。有当你伫这当中你看不清楚，真的是局外人看出来的。是不是这样子哈？所以一直拢互咱感觉啊，理所当然的代志，无定伫别人的眼中是足珍贵的。啊，我也无感觉我安怎样啊？是啊，因为你就是你啊，就出事你就扛你家己的你，吼，就是扛你家己相处遐侪当啊。啊，你身上有一些优点，你当然是看不到啊，是不是？啊，或许你很自卑啊，我就怎样怎样怎样啊，对不对？啊，可是别人就觉得你的缺点，或许就正是你的优点啊，所以不要自卑哈。你感觉你不如哪个所在？我常常把人家来架起你给他的所在，啊，现在就是讲啊，人家人之间拢缘分缘分呐，人讲眼缘人缘呐哈。啊，你讲要大家拢介意来啦，是不可能啦。哦，啊，你讲真正遐个人缘，遐嘛不可能啦。啊，侪人娱乐，少人嫌就好啦。你啥物人要做个完美，对不对哈？当然，你讲真正咱迄个侪人少人娱乐，侪人嫌，迄个一定有原因啦。我们那个安慰自己，迄就是咱家己爱修啊啦，开始爱修的时阵啦，对不对？是不是？啊，所以理所当然的事情啦，哈，咱得讲今天看这篇故事的是讲，我们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或许在别人的那个眼中啦，把人眼中或许不是这么一回事啦，好不好哈？好，看到兄弟都被带这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这部视频，别切公布帮他连线，大家来一回哇，小姑娘，阿内咱们过来听什么歌呢？哎，孙奶奶好，都只听日本歌，嗯。啊，那家好了，听这首可爱妹妹了。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以外，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的广播版号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好，来阿君来个进广告哦。
1: 我跟你讲，我好利民宿吼，是食，头我是食必吉的
0: 吼，
1: 第一间就好啊。
0: 哦，是哟，哎。
2: 我本身吼，去食我的民宿吼，因为我日积月累啊吼，很严重的闭店啊，然后我就吃我的民宿。我刚刚我好像就是不通啊，然后我就听听叫，比如公他搭配那个维他干啊，我都给他搭配，效果真的很好呢，
0: 更好，对不对？
3: 请讲，我跟你讲，我食的好哩民宿吼，哎，上边做介个香呢，
0: 真正有影，这我家己嘛亲身经验。
3: 我安尼吼，比较足济呢。
0: 这我嘛亲身体验，真正有好办的。
3: 亲戚无用手的哦，
0: 啊，你讲用手，这几下嘛是阿母阿公，伊拢放袂出来，用套落啊，套手落啊无，你饿啦？
4: 啊，我姓杨
0: 啊。哦，洪小姐哈，
4: 因为我拢闭结啦，拢摆以前讲。啊！你未通，你来食下药，下小我安尼未使，一直下都未使。
0: 对。
4: 啊！若食因的迄转变之后，啊，肚腹肚会疼，啊，再昏厥。嘿。啊，到尾是我想讲，好，我哩面数好，打背回来时阵吼，一工啊食两包，拢空白。啊，因为拢做暗班的吼，拢半暝啊个食。啊，透早起来再食。啊，哪行啊？听恁节目等。啊，哪管问题安尼？哦，等人做好白。哦，即摆就 OK 啦。
5: 吹咱食落无，有一次感觉就是说，他会帮你排得很顺。就像你刚刚讲的，你会放屁，
0: 还跟来
5: 放屁，
0: 多开心！来静的时阵，静等的时阵，他真的会放屁哦。
5: 哎，啊，可是你吃了哦，你从来吃本丸呐，你都不用烦恼。
0: 哦，他再来吃主力公派消化，就嘛无这种很凶了哈。
5: 但是他是我已经吃几几段时间了，哎，
0: 所以你就是点点啊，吃吃个好，个就好就对了哈。
5: 哎，很好很好。嘛，食进前就是袂放袂健康，拢逐工安尼手下喂，
0: 啊，
5: 食药啊啥我嘛拢我食，啊，就是拢趁你只尻川头顶顶，你困扛包食一包，早起起来扛包佫食一包，我迄两包佫食落尔，现在伊就变做走袂离。
6: 益生菌哦，我当食了很好，我再买。
0: 益生菌食了那好，
6: 我当是常常拉肚子啊。
0: 是，
6: 那现在吃有差，比较不会咯。
0: 安尼啊，哦，睡起来呀。
6: 对啦，
0: 啊，
6: 他又再买，
0: 一定要长期吃它哦。益生菌要长期培养
6: 哈。每天早上喝。
0: 哦，啊，你这么重视你肠子的健康哦。
5: 我很重视，益生菌我也吃过。我觉得这个医生调配的还不错。
0: 对，调配不错哈。
5: 哎，真的很好很好，他会帮你排得很顺。
0: 哦，
5: 还跟来放屁。
0: 多开心！来静的时阵，静等的时阵，他真的会放屁哦。
5: 不管吃多硬，不是，除了吃本丸呐，吃啥哦，你都不用烦恼。
0: 哦，他再来吃主力公派消化，已经嘛无这种很凶了哈。
5: 我已经吃一段时间了，哎，对
0: 吧？好，安尼大家安尼放假起码吃素食啊哈。啊，朋友明干啊，放啊底干咧，大粒干、细粒干，哎，不是干那大粒干、细粒干尔啦，我也唔帮你刷咧啦，反正我底底我昏倒在底咧啦，但是写真正的一秒好爱在，唔知哦，底个憋长了筋哦，哎呦，你他妈放未出来是大工程哦，啊，为得搁用手啊，哦，可怜呆，有无啦？有人安尼无啦？啊，无得，你落八度要啊度啦，为等个方面好啊顾一下哈，来活力民宿。活力民宿，食好睏，静好睏哈，这是对咱身体上无伤害的睏，对咱身体上有帮助的睏。所以不是咱的许廷远医师讲的啦哈，最没有伤害的药啦，最没有伤害的药啦，就是食益生菌啦，食细菌、口服细菌、以菌治菌。
7: 不管是癌症的病人呢，是贵病的患者，根本的道理的是免疫力不好。那怎么样让一个人免疫力好？通常大部分的医生都会回答说：啊，你得给这块运动啊，给吃块青菜啊，啊，但是大概练话，你要吃牛肉，以前的成分含咱哺乳类动物的成分是同款，所以你伫吃伫吃。只有变大颗了，并没有增加你的免疫力
0: 啊！是是，
7: 那人啊，要增加免疫力，最好的方法是吃细菌，
0: 叫做以菌治菌的。
7: 对，中国人很早以前就知道说，那哪免疫力不好，咱得加冬虫夏草，其实它也是一种菌。
0: 是是，
7: 加灵芝，哎嘛是菌。那现在最好最流行的菌就叫益生菌嘛。益生菌其实就是革兰氏杨氏菌。所以我发现说。如果我们能够让每一个病人好好的吃细菌，这个在我们医学上叫口服细菌疗法，就我们吃大量的细菌，我们的免疫力就会增长上来。
0: 安尼知吼，大家食这啊囡仔食一咯，这无咧分大细汉呢，一岁到一百岁，咱的肠啊拢有需要净菌， 你正愈坐睏，你身体就是会愈好，愈袂啰嗦，知影吼？好，来，咱的这个活力民宿一盒是偌济啊？一盒60包嘛，啊，2800块。啊，即回咱爸爸一个赠送，哇，足济人哦，10盒20盒，啊那我卡起啊济啊，嗯啊，规个口拢咧食，嗯，迄个阿公讲一回到100回拢会当食啊，啊，阮咧孙仔嘛爱顾啊，我咧迄个后生祖囝啊。哦，阮咱老阿公保啊，嗯，都大家拢咧吃呢，所以唔才较香啊，所以一日当拢嘛，等你即开尔，要咧10组20组，看你着省偌济钱伫遐，你着得中偌济包伫遐，哎呦，都有影着点吼，这拢家人赚的啦，所以你买这相对赚济啦，安尼知无？吼，咱的这个赚着利息，佮兼赚着咱的健康啦，一减二个，忙啦兼洗裤啦，活力民宿赶紧来买回去哈，嘿，一盒是105包，5600，就是2盒半的量，整整一包5600呢，你赚30包，1400块底下，安尼听有哈？好，赶紧来买来特别做诶，啊啦，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所以甲你送到附上的这拢总，唔免客气，电话就卡来问哈，啊，看你住伫底，啊，无要紧，我就叫人甲你送过，安尼就好啊哈，来，看嘛，看看2799 2799，要2799个卡两边哈，0800 2799 2799。今日相亲的朋友，等到这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 3683 3368。福建甲厦门的相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23 6666023。以上广告说，感谢什么？你样子说？好来，谢谢收音机的歌曲《顺流逆流》。Thank you.

爱谢谢好听哈，无论是华语的、台语的拢好听。这首歌是这个是香港翻唱过来哈，谢磊唱的歌名叫《顺流逆流》，陈英杰翻唱的台语歌叫《海海人生》啦哈，都很好听。那刚好哈，今天又听这首《顺流逆流》，还真有一篇文章不错哈，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这篇我真正看了，感觉袂歹的。来，讲上会当考验你的人，拢住伫个恁厝内，都住在你家里哦，哈。

啊，哎，这篇文章真好，讲让你气到困未去的啊。通常嘛，不是青分人，上考验你的人拢在恁家啊，让你气到困未去的，通常嘛，不是青分人。比如讲，早点顿阿姨啊，减找你十块，加加让你念两句啊。啊，做生意人遐无偷心，他或许不是故意的嘛，哈、啊。无头型人，只有当时也袂去走。路人若有人插队，个个就是当一个平街就过啊，对不对？但是厝内人一句话，会乎你伫脑海内 repeat 不断重复，三遍三去走袂去。青分人伤你是表面，亲近的人伤你，你真正非常在意。不可能无熟识，甲恁伤着。你感觉气是气，但是迄个气我足紧得过，但是他们足亲近的人伤着你，还袂得啦，所以你更在乎啦。啊，所以咱拢当作修行，爱去深山啦，来闭关念着，唔免啦。真正修行，真正道场，无伫深山啦来，伫对啊，都伫恁家的客厅啦、餐厅啦。啊，无就是家族的群组内底啦。外边的人拢甲你讲你脾气真好啊，但是到等到厝内咧，为着一个笨蛇上德，我甲你讲，未送瞬间变身为火龙王了，都受气受大啦，对不对啊？平常时啊，咱开嘴慈悲喜舍，等到厝。看到买乌白蛋，瞬间你的自卑无去了，剩落来是啥？喜怒哀乐。所以慈悲喜舍对别人讲的挺容易的哈，但对家己出来真正做袂到，做袂到。对我拢慈悲喜乐啊，对厝的人真正做袂到。我有看过足侪安尼类啦，属实是啦。所以原来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啦。恭喜咱家己的情书啦，所以就过来讲讲，无缘不聚，无债不来啊。那无缘未大家做伙啦，那无少欠债未来顶对啦，是不是安尼讲？所以有一挂人是来听你的，但是有一挂人是来折磨你的哦。今麦讲这段足重要，我甲你讲，你真足听。你这段听听的，你心肝啦，你就看我啦。上对你好，上对你歹，拢未要紧啦。对你好，你家己是对你歹人无关紧要。袂讲较早做些对咱较歹，咱着纠结，心肝内着纠结，拍结袂啦。迄、那个对你歹，伫你心肝内无关紧要啊。这着是你的心受亏啊嘛，对不对哈？好，所以讲有一挂人是来听你的，但是有一挂人是来磨你的哦。有一挂人互你感受着温暖，但是某一挂人互你火也袂欠关。但不管是哪一种啊，拢是人生安排咧帮助你成长的老师啊。因为魏老师就真温柔啊，魏老师伊就是魔鬼教官啊。所以善缘是教你感恩，恶缘呢教你爱忍，教你爱也弱，就是恶缘教你就是讲咱唔是受忍，就是受弱啊。所以。真侪人碰到问题，会想要走，想要逃避，比如讲换工作、换环境，啊无就是换所在、换了城市，甚至想要换家庭啊，敢有人安尼有咯？但人生有一挂足奇妙的现象，就是功课无写完，老师袂乎你毕业，以为离开这个人无代志啊，结果下一站呢靠腰又搁碰到一个实在做无相像的呢，但是个性。拢差不多的人，咱个靠药加到倒一家，拢有这种人，对。这就就知，你换环境、换所在、换三康，或者拢无路用啦。你永远拢会碰到这种人啦。尤其你换康回的人，你看啊，就不我伫这做了，我就是吼东输西干，安怎我就袂爽啦，就是大家迄个勾心斗角啦。我不爱做啊啦，我要换别个康回啊啦。我跟你讲，唔相信，你去换去别间，同款。这种人永远是存在，未消灭啦！你想伤济啊啦，凡事搁较严重都有啦，真正呀、啊！职场就是这样啦、
所以讲靠，要换来换去，换到到尾讲啊，卖换，你粉丝不生胎，然后你个换来换去，个无得真正的经验甲技术，对不对？修心就好啊啦，修你的智慧啦，跟我工作完全无关系啦。所以咧，修行唔是刀片，唔是刀片生活，是伫个生活内底，咱的生活内底咧修家己啦，是咧生活里面修自己啦，唔是改变别人。是改变咱家己看代志的角度，这最重要的哦，哈！改变咱看代志的角度，控制别人真困难哦。啊，若要控制家己的脾气，简单吗？我看是无影，更愈困难。所以改变世界不容易，改变家己的心上简单。所以人生若行到这个低谷的时候，总觉得家己你要吐不下来啊，敢有影？啊，不是遐济，等我那过啊呢啊！所以很多年后，咱个回头看呐、啊，有一挂曾经互你痛苦甲袂使你的代志，哎呦，今仔日煞变成故事呢。感谢撑过难关的你自己啦、啊，真的哦，我感觉这足重要。迄人食个一个回吼，像咱我你讲我食我真六十，我嘛无讲做这回，但是我已经有一段过去的当看。虽然我小心灵，我做少年啦，但是毕竟也不年轻啊啦吼，所以我已经原来当回头看过去一段故事的人啊，所以我有当时啊，甲看甲想想的过去，我甲今麦我可能未来我每个阶段都会不一样的，真的会不一样。少年拢较懵懂，脾气拢较歹啦，今麦赶快脾气我那是歹啦，但是要发脾气之前会得较想的啦。好，你也会替别人的这个立场甲角度想代志，这就是咱伫人际行动当中做记得的物件，真的很值得哦吼。所以来，人生来行到某一个低谷的时候，咱会感觉家己都吐袂落去啊。但是讲呀，过来当了，咱去回头甲看，哎呦，遐曾经互你感觉痛苦甲袂使，甚至都要弄病，竟然即马拢变成故事啊。所以唔通着急讲讨厌生命内底的逆境，嘛唔通急买万分遐互你受伤的人。无定遐人唔是来毁灭你的，是来帮助你看到家己，也个对会当修，对有对也个当成长啦。所以叫做能够做负面贵人啦哈。人生最大修行，唔是看上拢无顺眼，是看到家己的起心动念。但愿咱拢会当学晓伫人情世故当中来学慈悲，聚散离合当中就学会放下。在柴米油盐里面修出智慧，毕竟人生这间学校吼，上难的课程是啥？家人呐、啊，家人呐、啊，啊，上重要的毕业条件是啥？叫做修好家己的心呐、啊。人生无需要完美，身体呐健康，心情愉快，生活简单就没有遗憾。加做一寡咱家的代志，卖去增加无必要的麻烦。过较简单的淡薄的生活，快快乐乐来做工课，欢欢喜喜来个做学习，用一颗乐观的心态面对家己的人生，这是最要紧的，是不是很好的一篇故事送给大家？谢谢，感谢。

0: 好，来阿君来个进攻歌哦。
1: 小朋友吃秋天，
0: 哦，秋米，哦，啊，你我爱用吃呢，
1: 当然咯，
0: 有，啊，你吃了安怎？
1: 哦，吃了拢正好，阮朋友吃迄个
0: 秋米啦，
1: 吃第三天，伊就甲我讲有效，
0: 嘿，爱啥啦？
1: 伊心肝头十赞
0: 哦，
1: 袂爽快。
0: 你看吃一个放轻松啊，
1: 嘿，吃三天俩伊就
0: 开心了啦。
2: 心卡无舒服啊！
0: 你卡怎安怎无舒服？
2: 我感觉十三了呢，啊，人家很菜菜。
0: 哦，十三啊，无就平平菜安尼。嘿，啊，食会食偌久啊？
2: 我食冬瓜。
0: 好，安尼你进总调节冬瓜过来，这个情形消失来影。
2: 嗯。
0: 哎呦，明了十三啦，明了有白蒸啊。
2: 嗯。
0: 哎呦。啊！这你讲你食我的产品，食
3: 我卡咧爬楼梯，会喘会酸，啊，食了拢袂。
0: 是打这机的，
3: 食 Q
0: 哈。
3: 今天食的是伊个通血路的嘛
0: 吼，
3: 是头壳较好。
0: 嗯，
3: 啊，食你连锅蒸料都唔咧出医生，
0: 真好真好。
3: 啊，食十几年啊哩，啊都袂歹啊，我今拢继续食，我讲隔壁咧食今天，伊食两个月，伊讲食了袂歹，我讲你唔能顾家伙，爱顾身体。
4: 我73岁啊！
0: 啊，你现在出来呢？
4: 我拢在做太阳啊，两分半钟，我拢改有料会喘。
0: 哦、
4: 我食你的 QMB 金天维他干，食个改做两分半钟，拢用骨的，啊，家己种家己买。
0: 好，73岁，啊，佮家己会去做实，会家己种家己买安尼哦。
4: 系啊，我正常伫菜市也买啊。
1: 那我都伫伊朗超龙，我拢食阿君阿介绍产品呐，爱着讲。我阿君阿叫你讲过呢，我无啊，我都听足久啊，我都拢食什么，啊食了都安尼啊，啊无你约我几回安尼啦？你讲你头尾是70岁了，我讲哦，不差点的呢，我来讲我78啊，你讲哈，啊恁这台车唔你上侪回，讲恁拢过迄个白头毛啊，拢无咧过我，我都看你乌头毛，我会知。我讲你无咧看几号，干那看白头毛呢？我头毛要老白。
3: 你够精啦！
0: 谁力旺啦
3: ？Q 啦！救瓜呀！
0: 哦，啊，维他干啦！
3: 啊，个真型啦！
0: 啊，真型！哎呦，啊，我五条都拢踩仔仔呀，都有影哩！
3: 我食个拢去爬山呢，爬半边山。
0: 你讲你食咱 Q 还没吃偌久啊？
1: 唔，食几冬啊，拢袂记啊啦！
0: 啊，就今麦袂安尼食啊！
1: 恁个火力旺，连个精我拢有背在食呢。
0: 你看，你看，老的要顾身体吼。
1: 我钱拢在开这呢。
0: 真的啦。
5: 我阿妈她41年吃的，后来吃 Q10， 她那个一盒快吃完而已哦。她那个爬楼梯爬到楼上，原本都会喘，现在都没有感觉。我才去买。
0: 哎呦，你这周孙开也搞啦！
6: 我现在是90岁了，身体作用，走路啦、啥物啊、运动拢没有问题，爬到四楼拢无问题。
0: 那是没有问题，你吃 Q 哦。
6: 好 Q
0: 哦，
6: 因为我两个人吃 Q。
7: 我食 Q， 足好行啊，足好白，食真香。即卖有食肝药啊，
0: 食
7: 苓果精、
0: 地黄，
7: 苦几工呢？大家都讲无简单，即个哪只够苦？因为爱拼爱毒啊，吃个毒啊。食饭的时候，伊讲，感觉阿英姐，伊85年出的，12个我上济。
8: 我刚才迄个水力旺啦，迄个银杏啦、Q 啦、肝油啊啦，拢有咧食啦。我食了袂歹啦。我先生哦，已经话啦，要90几岁啊，91岁哦，食到安尼拢照到走，一工拢走4-5公里。
0: 哦，安尼哦。
8: 啊，大家拢学罗教讲，啊，你是食什么货啊？
0: 嘿嘿嘿
8: 啊，我着食什么，啊，我报足侪人去买，真好。
0: 就我讲，阿姑的产品你给他对好调咧。哦，啊，然后咱心情放轻松。哦啊，该运动来运动，吼、哦，就是咱心情要保持愉快啦，莫想想遐有迄落有堪无顺的代志啦。啊，这个代志你怎想？啊，怎你搁想？对不对？想许咱会欢喜的代志，保持心情愉快，然后爱活动，讲买我爱动，爱去看是买，吼、哦，工课来做，吼、哦，也是讲咱来即个运动，吼、哦，也是讲要对人友，咱嘛是咧行嘛，对吧？无爬山好。好、哦，你得秉持这个三顿食食哦，咱得较准时嘞，规较有规律嘞。安尼，我相信讲你活到80岁、90岁，还阁会对人世界去行、去佚佗、去游览，无问题啦。阿公，你讲啊，我阁会当了哦，给一路抱阮孙、养阮孙，无问题啦。有的人真正是袂爱佚佗，咱用心讲。啊，唔过呢，吼，那看到孙嘴笑目笑，哎，抱孙抱甲痛怪怪，双手抱双孙痛甲无银行啷滚有无？嘿， 好啦，反正你介意啥，你只要身体够用，通通没有问题。碰不爱有力，无你得要死动海啦。你肉菜爱好，那无走路你得小破，有力你就出无路。哦，咱的气爱霸，咱的面孔面色较好，咱的气场。气场嘛是人的运气呢，气场也好，运气也好，搁再来，你气那有好的人，伊的抗体抵抗力拢袂歹。林国清这都爱食，好个，你先体内变笨色，像清德夫体内笨色变清气，咱都唔惊生歹命。我啊，那像咱的活力民宿胃肠顾好，除了好食好困好放衣足啊，来，咱有一挂起个这边较就是咱的身体较敏感的哦，就安尼啊，迄、那个。空气啊，拉什么？唱唱叫天气吼，那温差变化大，吼，台湾啊，唱唱叫无，等下腰甲规身躯白甲真正流，那个流汤了，流汤冻解，吼，流汤冻解，啊，啊无就是人个，诶，开花开甲水甲要害，讲来哦，咱来赏花哦，赏啥？袂堪去赏啊，唱唱叫啦，哎哟，花粉哦，有只种人是对花粉介敏感哦。啊，话讲叫咱袂使喷香水啦，是安那？啊，我来喷着香水，袂啦，唱唱叫，安尼才有较好玩。迄是个人的问题，你袂使讲，哦，我做这人喷香水，安尼家己喷着香水味袂通诶，对不对？是啊，人迄那伫欧美国家对一寡场合喷香水种礼貌，你爱知影较好，吼、哦。所以讲，你有这种体质，你唔通怪别人，你爱改变你家己，吼、哦。赶紧诶，咱诶活力民宿调一阵仔了，你就会感觉讲好，甲袂用讲诶好。活力民宿调一阵仔了，这种现象会逐渐出现，会逐渐发生诶。听我的话，因为我本身也是迄种唱唱叫的人，所以活力民宿一定要食哈。啊，尤其愈细汉调愈好，你愈细汉种诶菌吼，种愈侪愈饱，你的身体就是愈用尔。你讲啊，我真来种敢会富？有心就有力啦、啊，你真的来种嘛会富啊，较袂富，只是无像咱细汉咧种诶条件遐好尔，但是一定会调转来呀。哦，当总理和你讲袂长紧，但是咱特别嘟嘟发作，我嘛是赚到的呀、啊，是不是？日子当然一定较好过咯，遐个使讲对不对哈？好啦，啊，这四几条吼，咱即马咧赠送哈，林国清说着旺呢，咱拢该要加订号的，嘿，一小五关四千块哦，啊，咱的迄个活力民宿一阿爸五包五千六。啊，咱的 QMB 是两罐半五千六，这叫做特别做的。药房去感冒，看要爱啥个冒啥，今日冒回来好，大家小手呢，冒回来较安心啦。哎啦，啊，咱这个药房绝对无清楚，才卡来问。当下小内白拄个行动不便，来甲你服务到，互相这免客气，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 27990800279279。今晚相亲的表，下单到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1368 3321368。福建甲厦门的相亲的表，直播的专线6666控制。3666023，一雄公哥，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谁？好来，叫做啊，继续。然后呢，他可能用钱的不是古拜啊，老姐不要那是。有要找阿君哦，要订产品，要问产品，吼、哦，24点钟的电话，随时甲卡哈，嘿，拢有专人接听到。你随时甲卡，一定有人甲你听。好、哦，来，迄、那个空白空空2799279，赶快接个电话，24点钟拢有专人接听。空白空空2799279，底下就咱乡亲那边台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咱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凤冠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凤冠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干苏鹏阿狗护理研究护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他来告诉各数天下
0: 咱数主动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快来哟。
1: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好嘞，高炸哦，哎，不炸了哈，好嘞，谢谢喽。哈，这个日本呢，吼，日本呢，进行的是熊本的地震呢，吼，灾后的重建啊，搁伫咧进行当中。没想到呢，这两天，哦，竟然哦，日本千叶县吼，遭逢破纪录的豪雨。落雨落个火轮机未当飞，未当降落哈，所以飞机都停飞哈、所以本来的这两天这个也有特别提醒，因为咱台湾朋友去日本的人很多哈、这个、日本的成田机场对外交通这两天因为下大雨，破纪录的大雨，整个成田机场交通全面瘫痪。
2: 应该说，这个成田机场变孤岛了、不只是成田机场，整个千叶县吼，这个路段吼，周围这个哦，连外交通都断掉了。包括这个京成电铁啦、Skyliner 啦，是讲吼，包括这个公车啦、bus 全部都停驶。所以，这样呢，就是咱台湾人这暑假去日本嘛，就一堆人这边哇，我本来要去坐回程机的吼，要回国的啊，卡在这个电车电管，啊，是讲已经到日本的，要进东京的啊，也出不去。所以
0: 或者已经安排要出去要到日本的飞机不飞了，哎呀、
2: 就是整个机场就是关闭嘛，
0: 所以
2: 飞不上去也飞不下来，
0: 包括几条铁路啊，高速公路都被迫哈闭闭停驶，或者是封闭哈、一直到今天14号，今天一大早哈，目前所在已经有7000多名旅客被迫滞留在这个成田机场的航下哈，这突如其来的这个大雨哦，成田机场变成陆上孤岛，
2: 所以那就是就最难的是地张地基牛哈，就打地铺睡觉嘛。那你看日本这怎么样去处理这个灾害，突发的灾害？哦，伊底耶留在成田机场没有办法离开机场这些旅客哈，机牛他每一个人都发一个睡袋。还有一瓶水。菲律宾现在你要准备好了呢，
0: 还有米饼呢。
2: 够加啦，但是
0: 讲，
2: 反正六加啊，六零咩啊，够一个睡袋，这个平常就要准备好啊，不然你们洗脸，你要不要生这些东西怎么生出来？所以整个，所以啊、昨天在这个什么城镇韧性演习，台北。够一个哈，妈妈要传查某囡仔，因查某囡仔去比赛、啊，我来不及了，我女儿的比赛，我等一下不过去的话，来不及，去准来演习。
0: 你事先为什么不知道昨天那个时间要演习呢？
2: 不要，对啊，对啊，
0: 家己。哦，这现代人这么资讯这么发达，
2: 哎、啊，哥、搞这个警察的，警察哥好声好气的在跟他说，真的是哦，我干嘛台湾人哦，真不要当巨婴啊、平常时候为想那公里笨脏哦，成田机场一旦 shut down 整个关起来，马上就有水、有饮料不、有水、有粮食啊，又有睡袋，这不是天上跳下来的事情，平常时候人得这喝这种演训演练，所以演习视同作战嘛。昨天那然后去年也是，我印象去年前年吧，在台北市民大桥上面电管，然后已经停了，车停了，搁底下打卡自拍，不要那么愚蠢好不好？我真的觉得哈，
0: 起码我都讲
2: 巨婴又巨婴又蠢哦，
0: 各种资讯那么发达啊，你家己知影讲啊，你昨天啊，就是你家己的你家己所在的地方哦、啊，要举行迄个演习、而且这每一年我们都在做的演习、时间你家己得抓准 啊，你知影讲那同那一天你强碰到你家己有什么 什么活动的时
2: 候，你要提早嘛，
0: 要不然你就提早啊，
2: 对啊，
0: 你怎么掐那个时间出门，才底下咧跟人样。15万给扣起来了，吼，发过来，发落去啦，哎呀，
2: 我真的觉得很夸张。
0: 可能这边的千叶县这所在，这个雨吼，真的雨真的很大。我看有分有人po出来那个画面哦，就两个好像是在航空站来的，有一点像塔台一种航空来的啊，我为了人家讲操作人员啊，是讲指挥人员的对了哈。坐伫迄、那个坐伫咧有一挂这 monitor 迄、那个是仪器的上前面、坐伫啊， 有那个玻璃哈，有那个玻璃窗，玻璃窗隔着玻璃窗看出去外面，跟那美术营贼几架准厉害的感觉，还有感觉哈。其实那个是机场哎，就感觉哦，这两个工作人员伊是跟那坐伫个船头啊，船跨出去是跟那哎呀海安尼哦，海波浪海硬安尼，然后吼那个水已经积到很深了，很深哦，所以没想到这个千叶县呢碰到呢破历史记录的大雨啦哈，嗯，
2: 对啊，所以你看破历史记录的大雨，但是人就是在这种破历史记录大雨，就是马上可以拿出相对应的这种对策，对啊，我就得咱台湾人底啊，他说啊怎么办，回不去了，哦，我的飞机哦，我八点半的飞机要飞了啊，我人四点多还卡在车上，哒哒哒哒哒哒，阿喜公后来确定的不能飞，怎么办呢？我得找旅馆也没有，旅馆也没胶囊旅馆，
0: 这出不去了，你要进不来出不去那个
2: 啊，但是旅馆同样的，因为现在这我社群网络里面也有日本人在这个社群网络上嘛，你就看到哦，他们就觉得说哦，好，那就遇到就遇到了，那就遵照这个机场还有铁路哈铁道公司的这个指示，我们在那边慌乱，因为偏凶下狼就演练好了啦，真的啦，不要那么找台湾人哦，就动不动哦，就什么都可以上来哭一下，
0: 或者就是跟他只想到自己
2: 对啦，哎呀，
0: 自己受影响，哎，真的是
2: 小聪明有，但是又自私。
0: 好嘞哈，目前呢，千叶县的这个大雨啊，已经造成两个人死亡，一个人命危哈啊，一直到今那个套炸到今天早上六点为止，包括呢啊，这个四川市啊，个八千代市，八千代市。后来哈，阿个左仓市跟博士哈等这几个所在呢，已经累计造成两人死亡，一人啊，这个命危哈。另外阿个有人重伤昏迷啊。日本气象局一个讲哈，会从千叶县来的县里面22个市町村，原本被发布的最高级别就是五级大雨特别警报哈啊，这个陆续调降为哈调降为四级大雨危险警报。或者再调降为三级大雨的警报哦，好来，所以讲，听讲哦，侨乡都被扫空啊，旅客呢，哦，这个睡在机场啊，有足侪人讲啊，都民生停摆啦，哈啊，便利商店里面东西都已经都空搬空空啊，哈，搬空空哈，所以真的很少哈见到这种下雨下到这种情形哦，哦，刚刚被所谓台风雨安尼的落干呢，哦，阴雨无。都出门，铁路吼、交通公路、机场拢无法度吼，所以这真正是非常时期啦吼。

0: 最近有很多人都在说，大家都知道，这台湾将会有第二个、第三个护国神山，但是摆在眼前的，最可以说最快，而且已经在进行式的，应该就是什么呢？
1: 什么？
0: 你应该知吧？
1: 我不知道。
0: 无人机啊，哈，咱台湾的无人机哈，无人机哈，其实最主要的是讲，美国相关的哈，这里、個、包括以色列啦，包括咱啊，这里、個、有太多国家哈，拢已经无人机，咱台湾当然除了有晶片以外，就是咱台湾也有一些没有那种精密金属的方面哈，对无人机的制造哈，在这种有关系到了，所以讲无人机的发展哈，真的也就是可以成为咱台湾第二个或者是第三个的在护国神山。好，而且呢，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已经签署这个公告啊，哈，川普对进口无人机的关税呢，好，他现在挥大刀，哈，挥大刀，好，进口那边为外国进口无人机关税100%，关税100%，but 啊，但是，咱台湾享用优惠关税。15%而已，后来为什么这样？主要就是要打击川普他这样用关税，主要就是要打击美国商用市场占据主导地位，特别就是说中国的无人机供应链，大家知道中国的无人机供应链现在不要说在美国，然后在其他很多国家，它都是已经在商用市场都是非常的主导地位，占有率很高哈，所以已经嘛，就是用这100%的无人机的关税，100%其实就是要动哈美国的这个无人机要向大疆所以呢为什么给台湾15%的关税呢？台湾的无人机关税才15%，所以但这样子我们有竞争力啊。那台湾也的确了，因为掌控晶片，也掌控无人机制造的过程当中重要的这个精密金属所以讲就是要卡死就是要卡这个中国的无人机的掉哈，所以真正咱台湾的无人机真的前途非常的看好，但是所以你安尼落，你就知道讲为什么伫咱立法院伫立法院有一堆立法委员。拼命拼死拼活的要卡死咱台湾无人机这么重要的预算，就是无人机的这个建造发展的这个预算，拼命的要把它卡死，明知道说无人机就是未来就是咱台湾很重要的一个护国神山啊，拼命的要把它预算卡住哈，所以讲有当时我拢感觉讲，今嘛在咱台湾，尤其伫换呢，好像已经不是我们台湾自己在对抗啊，好，真的的跟他成就，那那个中国共产党在对抗安尼哦，所以你也感觉讲，在台湾呢，这是伫台湾呢，怎么会有人要卡死自己国家一个这么重要的这个产业呢？啊，这么一直很看好的产业呢，这到底这是对一个的，这敢咱家己台湾的立委啊，立法院。

0: 市场还蛮竞争的、啊，美国自己本土也有很强的无人机啊，比如说那个 R 猫、R Cat 嘛 ，ONDS 这些，其实他们因为无人机要分啊，你要是商用的小的无人机，还是所谓的大型的军用的无人机哦。基本上，大型军用无人机市场，其实美国自己本土厂商其实有好几家都很强，而且。比较厉害的是他们能够再去跟以色列去收购相对的技术啦。啊，这个东西是台湾碰不到的。但台湾可能在民用或商用的部分其实还可以一搏啊，但是军用军规就比较麻烦。而且美国哪公政府要去采购的话一定是美国政府采购一定是军规嘛。啊，军规这种东西他们还是以现在
1: 其实
0: 美国本土供应商为主，阿兰台湾比较有市场的保温的，还是在所谓的民用商用，而且这技术是不是像？
1: 但是私底下来讲其实我们现在也跟以色列哦，
0: 有
1: 还有乌克兰，
0: 我就有一说一啦，有一说一啦，大疆它在技术上哦，甚至这所谓的民用的无人机，它已经是全世界已经是最顶尖的，这无可厚非啊，这个不是他们自己研发的技术。是讲迭代啊，是讲在竞争力上面，但是军用哦，其实会比较有所谓的哈，大概被争的这个点，还是在军用无人机这一块，因为你看像这边的乌克兰俄乌战争，乌克兰战场上军用的无人机真的是哈，改变了起码现代战场的格局。那这一块，我们是不是能够打入美国的供应链，还是说咱台湾应该咱打完个底下先折起来了？咱打完个底下先折起来，因为咱对咱来讲我们自己要保持。无人机现在还不是要赚钱，不是要去卖出去赚钱。我们先要说台海之间的战争格局的改变，咱来学乌克兰，我们要用比较轻嘛，比较不用那种重武器。咱台湾哪讲无人机研发出来的话。其实守卫兰卡迪这个台海的这个防线是反而是比较重要。至于赚钱那个是比较后面的事情啊。
1: 保护自己也保也可以那个嘛，
0: 因为无人机呢绝对做得出来哈啊，包括咱那国产的无人机不用靠外国，不用跟美国买，或者是不用再去跟中国买，无人机咱能够买得中国还不是对不对？下跪铁有端吗？
1: 哎呀，所以讲哈，为什么这个由美国主导要跟中国这个有一点是切断嘛？就是切断，然后大概怎样讲？这无人机现在不管在商用也特别是在军用国防来讲是很重要的，也是武器啊，武器哈。所以讲，我相信讲，川普伊安尼做的是要斩断哦，这个中国的哈，这个通路啦哈啊。所以讲哦，在咱我们台湾也有这一方面的这个技术啊晶片哈，无人机来的，当然尤其是军用的来讲哦，这个晶片也是很重要，所以讲。美国的跟南共有一点嘛，伊就是扶持咱嘛，也是扶持台湾啊，所以发展这个无人机。偏偏这个时候，无人机的很多预算呢，在立法院被卡住了哈。来，另外呢，这 WHO 的世界卫生组织呢，这个发出警告哈，发出警告，讲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病毒疫情哈，今嘛正以苏雄雄。近的速度在扩散当中，目前累计呢，在这个西非地区，伊波拉病毒目前呢超过4000宗的确诊病例，4300例的确诊的病例。死亡人数呢，2000个哦，2000人死亡，所以等于确诊死亡将近一半呢，只要确诊将近差不多一半的死亡呢，所以呢 ，WHO 的谭德赛伊的昨天表示，伊讲以目前的疫情蔓延的速度来看，死亡的人数恐惊会超越2014年，还有2016年的伊波拉病毒，2014、2016那个伊波拉病毒造成死亡拢几万人上万人，目前安尼看起来，伊讲可能会超越所以目前呢WHO 伊干呐会当讲扩大这个接触者的追踪跟治疗的量能那目前呢，伊讲情况就是讲这个确诊病例的情况有稍微较稳定。 但是呢，哈，这个谭德赛一共虽然是比较稳定，但不代表这个病毒消失，哈，不代表这个病毒消失。目前所遇到的困难是安怎呢？好，病毒的疫情传播的哈，比很快，快到你哈疫苗都压未出来，无迄个疫苗哈，好，等疫情跑得比疫苗防疫啦，哈，疫情比防疫跑得更快哦。甚至有一挂传播链的根本都还没有找到病源，好，这个好源头的掉，所以讲，就是伊波拉病毒目前哦，这个还是很严重哈。好啊，也提醒大家哦，目前全世界都其实都有发出警告哦，连这老六 HO 都给你发出这个警告，所以说一般人哦，除非不得已哈，要不然避免前往哈。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没有疫苗啦，没有核准治疗的药物啦，齁，所以一共齁，可能这伊波拉病毒还会再延烧9个月到1年，哈。

昨天就讲拢伫咧讨论一个话题吼，各大媒体啊，甚至私底下，有足侪人拢咧讨论一个话题，就是前总统陈水扁女儿陈信瑜哈啊，第一的前夫哈啊，就是他这个留言出来，大家才知道讲啊，陈信瑜已经离婚了哈。第一的前夫就是赵建明这个诊所这个网站留下一星负评啊，然后巴拉巴拉说赵建明怎样，不是个好医生，不是个好爸爸，也不是个好老公，甚至说丁桃。

之后就是拢看伊咧，互媒体追问咧，哦，追捧，不是追捧啊，追杀的哦。伊讲我从小时候看到，那时候的干妈公对于哦面临点点媒体安尼吼，有一种不公平的吼，这种围剿吼，在哦的底下造成他伊的个性个不爱人安尼吼，不想不太比较低调，不想曝光的人，偏偏因为爸爸是陈水扁吼，啊，就因为安尼常常被媒体包围哦，迄阵。当时啊，好，他讲话也很冲哈。有人我看网络就讲过，我从小就看他这样啊，如今再看到他，哦，竟然是出来呛前夫哦。我就讲过，我除了佩服他，还是佩服哈。甚至有很多人把他当作是女性的偶像。

0: 好来，咱广告了哦，广告之后咱再来讲哦。简单讲，我相信为媒体报道，我就怎样已经看到陈信仪跟啊他的这个前夫赵建明离婚哦啊，但是伊拢讲啊离婚很久了啊。昨天我看有记者呢追到他哦，伊中岛秀坤的时阵啊，伊诊所吼，在他的啊他的他从诊所外面出来，家己吼啊，就出去买便当吼。你看陈信仪一向就是这样很淳朴的姑娘吼。啊，去买便当又被记者炮灰了。记者说啊，你离婚了、啊，离婚啊，那个哦啊，为什么会这样子？会去前夫的这个诊所网站留言呛他哈、哦？也回答也蛮有趣的。伊就讲啊，我就怕你们媒体太无聊，嘿嘿嘿，我怕你媒体太无聊，无话题哈，这制造一点话题哈、哦。好来啊，其实他为什么在这几天去前夫的这个诊所网站留言呢？就是他刚好要过五十岁生日哈，陈信瑜家己啦，就在生日的前一天哈，可能有感而发，阿喜公刚好我哥听了上面喂，阿喜我上面刚好就碰上什么不愉快，记者一直被他追问公啊，你们离婚多久？伊拢讲我很久了，离婚很久了，伊拢讲很久。记者个改门公啊，你是什么时候离婚的？他的回答已经没有像以前哦，较早迄阵啊吼，对哦，陈哦第一千金迄个时阵哦，他的回答说，记者改门公啊，你到底是当时离婚呢？什么时候离婚呢？伊讲。这关你什么事？这一个记者，结果那个记者说哦，是。好，来，等一下我们再来说哈、嗯。其实我今天要谈的不是谈他们离婚、嗯，要谈到其中的一个哈财产哈。好、嗯，夫妻离婚诶，其中哈，这陈信仪讲了这件代志，伊讲哈，讲到这件事情，他离婚的时候做这一件事情、嗯，他后悔到很想要杀死自己哈。跟那个没有关系，跟他的赵建明呢，就是说有一件事情，所以讲吼，在金钱跟税务的哈相关的，一共吼想到吼他就很后悔，都想要杀死自己哈。好哈，所以讲呢，等一下我们再来说到底是什么事情。
1: 南江进攻个 V 雷林江得力公司盖混盖 U 为了干苏鹏，哎呦护理严肃，我们进广告。

0: 淑君，你们家的盖粉盖优跟那个护理盐素已经是三宝。我本来是那个重度的那个安眠药依赖患者，我吃了那个盖粉跟护理盐素之后，我现在可以自然睡觉了，躺着就可以睡着。我的本来是重度的依赖患者，我没有它，我都晚上一个小时起来一次，一个小时起来一次。那现在吃了护理盐素跟这个盖粉，盖粉尤其我非常爱盖粉，因为我自己本身读那个药嘛，就是它也回复得非常好，然后尤其这个睡眠方面也改善的非常好，我真的非常对这个听众朋友真的可以试，平常保养就可以吃的，非常好，谢谢你。
1: 哇，你看，真的哦，安眠药啊，
2: 一共一家上。
1: 困眠药啊，
2: 哎，对，他吃安眠药，听起来年纪不大哈，嘿，
1: 对啊，对啊，
2: 哎呀，这今嘛足侪人啊，年纪轻轻的开始哦，吃安眠药，然后吃了，你问他，我说啊，你吃安眠药，一共吃很久了啊，也跟他说有什么大惊小怪，我吃很久了啊，哦，怎么会那么年纪又不大，这么年轻就吃安眠药吃很久了，一共啊没办法，就以前哦就是被困的拍困啊，通常这种情况，你那连刷几。礼拜两礼拜拢袂困的，你也足艰苦的。
1: 对啊，
2: 去看医生，基本上医生最快的办法，来开一点啊，舒缓镇定的，让你吃。
1: 咱台湾的安眠药的使用量非常惊人，每年的健保给付开立总额已经破了11亿颗，高居亚洲之冠，那是Asia number one。所以咱台湾平均5个人来，对，你讲了，快点，5个人里面就有1个。在服用安眠药，我关于今天讨论这个小姐哦，吃安眠药又没有什么，身边很多人都爱吃啊，对啊，5个人里面就一个20%，惊死人哈，
2: 吃的就是一条不归路的，
1: 没有错、啊，
2: 不归路。所以为什么就讲年纪轻轻啊吃了啊，你都知道，然后后来都知道安眠药不能一直吃、啊，那为什么你还吃？没办法，得、
1: 啊、
2: 跟他讲懂哎，要戒掉很难，
1: 没有错，没有错、欸，
2: 就是那个会有这个一种抗药性，
1: 如假如当，如假如不好、啊，
2: 对对对。对啊，然后的那个安眠药对身体的伤害，尤其好、哦，这个安眠药其实意思是对咱的大脑神经去做一个压制的动作哦。好，大脑神经去控制掉的。
1: 对啊。
2: 那大概不也都是，食个呢吼，安尼啪哩啪哩都是安尼吼，所以讲哦，咱真的要戒断，然后戒断我知道不容易，但是你一边食咱的酸和钙粉啊，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哦，如果很那个的话，这两行你拢加嘞啊，然后一边加你的安眠药呢吼，啊，逐量减少安尼，逐步减量哦，一直减，好啊，你当然你那靠决心的人吼，跟他食粉的钙粉的嘛赶快。有的人改一千遍改不掉，有人说我话改改就改啊，这就是看你的决心跟你的毅力跟勇气哈。
1: 对啊，
2: 一边又有酸和钙粉跟护理元素给你加持帮忙。
1: 好的，营养保健品协助你了哈。阿伯，咱今天要戒掉让你成瘾的东西，其实真的都不容易啦，真的都不容易。
2: 对啦，对啊，有时候他们讲啊，恁在讲拢就个简单的，
1: 听要戒糖，
2: 你吃的人要戒，那有这容易？
1: 要戒糖、戒安眠药，这东西成瘾的。要改拢无简单，
2: 对啊，所以讲吼，咱有得力酸哦，钙粉、护理元素吼，这种伊唔是讲干那纯粹的是讲啊，会当吼，哎，即好你即睡眠会当取代掉你的安眠药吼，好你有好的睡眠品质，同时呢，你咧食钙对你个身体嘛就好呀，补钙你的体质体能也会好啊，牙齿骨头会好，身体也会好啊，护理元素伊是青春荷尔蒙啊，吼会当好你年轻啊，心情也愉悦啊。外在也不要这么雪崩衰老，雪崩式啊，跟他晒的晒山的帮安呢吼，速度底的衰老哈，这得爱补充护理元素哈，提升荷尔蒙指数，好，所以讲咱的护理元素啊，加得力酸哦钙粉，
1: 一罐来自美国的护理元素，一罐来自日本的得力酸哦钙粉，每日强强联手哈，
2: 对，
1: 给你一个幸福的睡眠品质。
2: 所以哈，听咱的。这部听众都知吼，你看从每个听众的分享见证吼，你看不管年长者，或者是像今天我们这个哈年纪还算轻的，好这一位听众的见证分享，你的杂工有用就有好处，而且那种好处会比你期待的好处更多哈。好，来得力酸哦钙粉，阿个护理护理护理元素。
1: 以上广告，你的。

0: 这个陈信瑜跟他的老公、这个赵建明两个人离婚，这件事情其实也说实在，他们真的也是够低调呢。之前都没有人知道，都没有人知道啊。可能大家也认为说啊，已经这个可虽然过去曾经是媒体追逐的人物，但是啊，金马德已经也怕平息啊，也
1: 我觉得他们昨天这个新闻会闹这么。闹这么大，倒不是他们离婚，起码什么名人离婚啊、政治人物离婚，这也不行啊。是陈信宇他里面的内容啊、还是不改以往这种辛辣的批判的心情？
0: 就不是只是出来的新闻，不单是新闻、那个离婚这一件事啊。我起公，就是因为昨天这样子，大家才知道说他们离婚了。
1: 哎、对啊，主
0: 要
1: 是要
0: 讲、马英九的女儿也是离婚呐、
1: 啊，对啊，
0: 所以讲也不太有人去去看 啊，就是说，伊、去伊的老公、伊的前夫诶，这个诊所网站讲伊什么啊，什么跟护理师啊，什么怎样啊，就是对婚姻不忠啊，不是好老公啊，对儿子呢又不亲
1: 哈。我这种重。东西哦，这当然了，都是当然哦，你单方面的说法嘛啊，那啊是不是这样？我觉得这种东西，
0: 但是你赶快
1: 对啊，
0: 网络哦，昨天哦一面倒
1: 啊，当然啦，
0: 因为我就这人
1: 网络爱看热闹嘛，
0: 网络上就这人的是讲凭借着过去陈信宇的跟媒体对抗，因讲他们相信陈信宇不会说谎，也人设的是好人尴尬。
1: 应该说陈信宇这种讲话风格会有流量，
0: 直白很坦白，很直白所以一刀毙命一刀毙命。你看张一金寿叫熊亏，赵建明的金寿又困。虽然后来赵建明也有出来留言，留言说啊，当然他说的不是事实啦，何必呢？以后我还是会靠我的实力继续艺术工。
1: 我觉得其实是没有
0: 服务顾客啊呢。
1: 台湾人的健忘程度，
0: 对啦，本来就是
1: 一个月就
0: 媒体新闻
1: 一波一波啦，
0: 风头上风头上
1: 呢。对啊，就是。
0: 不
1: 打出头鸟
0: 呀、至于离婚啊，至于啊，也夫妻
1: 是不是真的有外遇，还是怎么样，多难看啊？是不是陈俊贤怎么？
0: 但是伊嘛就直白记者改问啊，伊讲其实他讲到说哦，赵建明跟诊所里面的什么某某某某圈圈护理师安怎了？记者问他的时候，伊嘛讲其实我也不知道，那是意思讲内底嘛是内底人改讲诶哈，那你就去问那个人。
1: 大家都喜欢看，对、东家长西家短呐、哎呀，这种名人的东家长西家短，永远比事实都来得好看呐、精彩。
0: 不过我今天要讲的，就是
1: 对啊，
0: 记得哈、这个很重要哈、这陈信宇，昨天呢，后来伊家己又发表、留下一个留言伊讲吼，伫评论上啊，他在评论上家己爆料，伊讲将价值6000万的骨科金寿的店面赠予给他的前夫赵建明，自己仍然要继续扛这个巨额贷款，然后离婚之后呢，赠予没有办法列入夫妻剩余财产分配。所以伊的吼，伊家己的讲吼，我真的吼错到，意思伊做这个伊这个代志是错误，错到我想杀死自己哈。希望大家不要犯跟我一样的错哈。好，这件代志这都有关系到钱甲税哈，所以伫只我特别要提出来，甲听众朋友讨论哈。好来。这个赵建明他开的诊所是在台南中西区五妃街、五妃街、这间诊所是6年前以总价6000万成交、6000万成交，总平数是105.6平，等于每一平单价是568200块，一平56万，将近57万。这个房仲呢，昨天就有房仲出来分析最新的藤本资料，你看房仲人拢调藤本资料，
1: 对啊，没有错。
0: 这间诊所目前三款清册，无设定任何贷款，没有设定任何贷款，这批过户登记的原因， 是标示，它上面有标示叫配偶赠与，办理完成到现在已经满五年
1: 了，我那边说了，
0: 就五年前的赠与，代表这个三权移转具备完整的效力。那么在这种的情形之下，政府人无法度凭个人的意愿单方面要要求撤回三权，
1: 都赠与啦，
0: 好，
1: 而且是五年啦，对啊。
0: 重点是安怎？伊讲吼，就是等于这个诊所的这个价值哈，他没有办法哈，好陈这个陈信宇讲嘛哈，伊讲离婚哈，这个赠与的这个诊所的这个价值哈，这间厝的价值无法都列入夫妻剩余财产分配，所以等于还要缴一个赠与税、减屋税，因为是安怎？伊这是离婚了后才迄落的，吼，不是离婚之后，嘿，来。咱来看吼，我们来看哦，这个专业的这个代书啦，吼，好，伊安那讲吼，其实就是讲。夫妻分道扬镳，除了婚姻关系告一段落，如果若涉及到现金还是房产的财产分配，也有税务的美感，依照现行的规定，就是讲夫妻两院离婚啦，吼，总共恁家己是两院同意离婚呢，依照离婚协议，由一方给付和另外一方财产，目前所知道的是说他们有生陈信宇有生三个孩子嘛，好像是三个孩子的监护权都归陈信宇，昨天我看记者在问的时候，有说那小孩的监护权就是说抚养权监护权是在你这一边，一点点他没说，他只说小孩都很大了啊，嘿，这样，他就说记者就说对，听说他们都很优秀，伊讲也都有都有不错的工作安尼吼，好，就是讲老大老二吼，伊就讲老大在工作，但是老二还没毕业吼，伊就甲记者回答安尼吼，就是小孩表示也很大了，听因为他们好像说结婚也25年了吼，结婚25年，如果啦算个金嘛啦，算个金嘛和25年。好嘞，都话咱讲的吼，这代书伫咧讲这个代志，阿婆两元离婚，依照离婚协议，由一方给付哦，另外一方财产，原则上不属于赠与的行为。如果你是离婚啊，我离婚了，我给你多少，这不算赠与，好，而且如果你还没有正式离婚的时候，赠与也没有关系，夫妻互相赠与哈，好，是没有赠与税这个问题哈，好，可免课赠与税。但是如果那是离婚了后再额外送钱送房，哈，你无写入要离婚协议书内底。好，离婚了你再送他钱或者再送给他房子，那这你现在已经不是离夫妻关系了哦。好，那这样没有办法证明离婚当时约定的给付，就是说你离婚的协议书里面你有写说我有对一间厝要赠予给伊，还是说有多少钱要赠予给伊，但是你有写在离婚协议书事后的离婚事后再给予的话，那这样是 OK 的，但是离婚协议书里面没有写离婚了你才给他钱还是给他厝，那这样子就没有办法这个证明是离婚当时约定的给付，那这样子已经离婚了就不是夫妻关系了，那就可能你的赠与就要被课征赠与税。

所以讲阿公婆离婚的时阵，哈，要按照分配财产，才不会踩到赠与，好赠与税的那个红线，哈，啊来啊，甲听众朋友报告，财政部规定，阿公婆两元离婚，如果那依照离婚的协议，好一方应该赋予另一方财产，那这笔财产的移转并非赠与的行为，好，因此呢，免课赠与税，哈。重点是在相关给付是否属于双方离婚时候的约定内容。哎，举例来讲，翁阿婆在咧签订离婚协议书，白纸黑字载明翁婿要给付哦太太1000万。翁婿之后依照吼这个约吼，依约给付这笔钱，安尼就无甲你扣赠与税哈。但是如果你拿1000万吼付完了后，啊，这个翁吼又阁将一间厝无偿移转给前妻，那么这间厝并无记载伫原本的离婚协议书内底，那么税务的结果就可能完全无同啊。

0: 所以陈信宇在咧讲这件代志吼，他想到他自己这件事情哦，他会后悔到想要杀死自己哈。应该就是讲，伊伫离婚的时阵没有哈，没有先啊有说到提到讲这根金寿是他的，因为其实人讲伊阵吼，伊就赠予给他之后呢，其实那个贷款哈。这间厝，迄阵啊，店诶，这间诊所，迄个贷款啊，个是陈信宇在拿，吼，好，贷款的钱还是他在。
1: 可是他藤本上面不是掉，就没有贷款吗？
0: 啊，可能五年前啊嘛，哎呀，一转移给他的，给他的时候呢，是赠予给他是已经六年了嘛，六年前的事嘛，啊，可能啊，到后来可能这几年伊陆续个有在拿迄个贷款嘛，吼，啊，缴贷款嘛，啊，但所以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离婚嘛，哎。哎呀，就是安尼啊，所以可能就是讲那时候离婚的时候，签协议书的时候没有载明，讲啊这间厝是我在给他赠予给他的哦，好，这样可以列入夫妻剩余财产分配啊，他没有这啊，所以就变成说啊，你今嘛安尼变成讲你还要缴一个赠与税，嘿，建屋税。嗯，是，
1: 我
0: 艺术工地不列入公司，
1: 我觉得中间好像很多细节就省略掉，哎、因为都不，我、这边都他单方面的说法，而且你看情况，陈俊宇他拥有的资源，他如果真的要离婚的话，他拥有资源，哎、阿扁啊，总统马鲁苏，伊弟弟马鲁苏，哎、他说他们可能不是这一方面的，不是家事法，那问一下嘛，除非他很冲动，他就是伊都讲签签签签的啊，
0: 都在人讲嘛，这个诊所是六年前买的嘛，
1: 对了啊，
0: 丁仪，
1: 他现在 argue 的点是什么啦？我现在是看听不太懂，他真的在抱怨的点是什么？就说
0: 他说
1: 赠与之后离婚之后，
0: 他说税不是贷款还是他在缴，哎。贷款还是他在缴、
1: 他在离婚签字的时候没有问，没有去
0: 支持，没想到这个，应该是没想到。
1: 以
0: 前公阿的证以后的页面啊，
1: 我觉得这好像都资讯都有点破碎化啦，因为我你想讲真假这么大的要离婚了，你不问因爸律师海事法的律师陈志忠不知道是哪一方面的，但是至少他们在法界齁或一定认识很多的这个除非他说真的是意气用事、
0: 很冲动的、很快的、很快的啊，都可以办离婚啊，
1: 就是怪不了、
0: 搞不好也没有透过别人、
1: 对啊，我因为你看这两天
0: 他也没透过律师哦、
1: 所以这两天看到他的发言都只是在好像都只是在泄自己的情绪的不满、包括跟什么什么跟诊所怎样、然后今天又说钱、感情的事钱的事情、所以我看起来觉得怪怪，他不是一般人、而且他拥有的资源我相信也不是一般嘛，你看阿扁总统问一下我爸、我跟我阿公今天感情不好、我要怎么
0: 你想呢
1: 你
0: 想陈信宇的这样
1: 子吗、对吗，所以他就是他冲动行事之后的结果、他还跑出来抱怨，我是觉得、
0: 根本可能你能说啊，人说
1: 你自己要去
0: 人说 你全家的
1: 没有
0: 他脾气最坏啊，
1: 没有，
0: 所以全家人都要听他的话，
1: 这个就是损害房子嘛，他没有感情了，他就是保护自己的财产、孩子跟财产、那自己是不是有讲到孩子怎么样，这个都没、所以我们得到的资讯都只是他情绪化的、破碎化的资讯、有没有谈到孩子的谁的监护权嘛、对吗，这个都
0: 不可，这件事情也是好了、因为很多因为细节他不知道、但是、他既然会讲出他昨天那是陈信宇跟你说、这一件事情对他来讲是他很后悔到想要杀死自己，
1: 他会不会又夜深要弄那么重的字眼、
0: 他当然没有详细讲到说后悔、后悔是怎样的原因、
1: 所以这个就是
0: 但是跟这一家诊所应该是有关系、产权有关系，
1: 对啊，
0: 或者是产生的税有关系。
1: 外面专业的人士也只能从这种、这种他提出来的、的这种条件里面去看、可能还是监护权呐、
0: 我们不评论这个，我们不去评论他们夫妻好、到底是安诺阿姨详细是对无呀哈，好谁对谁，这个我们不去、
1: 没有说谁对谁错啦，
0: 这个我们没
1: 条件说。
0: 你会讲这样，我相信人家他也有他的 他的问题，他自己的问题，或许是疏忽，或者是哈，
1: 我觉得就是
0: 很草率、很快的离婚。
1: 夜深人静出来发、這個、发泄一下情绪。
0: 我们不去讨论这个，我要讲的就是透过这件代志，好，就顺便那个条件朋友提醒，好、嗯，就是夫妻在啊做离婚的时候，
1: 哦、嗯啊，
0: 这种财产啦、赠与啦，哦、
1: 啊，
0: 你看，
1: 卖手枪，
0: 丢丢丢丢，啊，你咯，无啊，你好，签签的签签的哈，啊，我无，我才一间厝好你安尼嘿，好、哦、答应我一间啊，事后再给，
1: 啊是可能早就给他了，哎，啊伊无想着讲，即马贷款阁是伊咧拿嘛，啊签字签签的了，我才讲啊，靠，我一厝好伊，但是贷款咧拿，哦啊。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要个美送啊，就这个就冲动嘛，我就冲动觉冲动做的决定没有好事啦。
0: 你那老友讲我没跟你吧，反正基本上都你
1: 没跟嘛，但是债务是挂在陈俊上面呐、啊，哎呀、啊，所以我们细节我们都不了解，所以对。不太完整的东西，我觉得就评论就有
0: 点破碎了。所以我说，我们不是要去评论他们这一件，
1: 对啦，
0: 哎呀、啊，重点我不是要讲这啊，重点就是讲借着这个事情，我们来
1: 要好好保护
0: 夫妻两个。如果闹到哈，
1: 无、嗯、感情你得啊，不好噻。我干嘛就是讲
0: 财产啊，系啊，
1: 囡
0: 啊，
1: 阿
0: 公要离婚的时阵，你看、嗯、不是咧财产分未平，就是囡啊，就是拢这两件啊，系啊，
1: 系啊，啊，其实陈俊做了一个就是冲动的示范嘛、嗯，我没有说。对错、嗯哦、就没有对错、嗯、你看这两天稳得下来的人、嗯哦嗯、他虽然可能第一时间就遭受到责骂、嗯、但是、嗯、好处都他都拿在手上。
0: 好，我不评论个人，谢谢、哦
1: 哦、对了，没有
0: 个人我不评论，
1: 我的意思就是冲动、哎哦、没好事、哎哎、冲动行事就是没有好事，好，尤其是在这种要牵扯到利益的分配的时候，
0: 哎、哦欸，所以说、嗯、你
1: 看率性嘛，
0: 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婚姻到最后走到 要分开结束、哦、你看、哦啊、但是因为、就财产、这个纠纷纠缠，我们也说过嘛、嗯、你看像很多好莱坞明星啊、嗯、布莱德比特跟、安杰丽娜乔丽啦、啊，吼、哦，囡仔五六个，吼、哦、啊分个分袂平，啊财产遮济啊，啊当初这个你要看，我当初这个房子是谁出钱买的，是谁都好的时阵吼、哦、无问题的时阵弄迄落，啊但是到尾拆开的时阵，大家都是要计较啊，要计较个太清清楚楚，大家都要拥护自己的权益啊，
1: 没有错，没有错，
0: 所以
1: 人性就是这样子啊，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0: 所以哦，这个是很伤脑筋，所以我当时啊，难怪我就这样。成功哦，婚姻哦，这个想到哪一天如果真的要分开的度掉，你满栽啊！大家好的时候都蛮很好。你说陈信宜跟赵建明，他当年是听讲因为告修哈、哦，也教授老师介绍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我刚刚还听他们两个在讲哦，赵建明就形容说哦，陈信宜真的很好，很善良，很单纯的一个女孩子。哦啊，陈信宜的公赵建明公，嗯，他是一个很好、很有责任感又幽默的。但是哦，谁来谁想到几十年之后会变化呢？哦，人拢是安尼，
1: 人本来拢得变嘛啊，所以就是不要
0: 冲动嘛。所以我人拢想先讲啊，那不要结好了啦。你结了，你不保证你婚姻一直走到白头偕老，到时候啊，唔知要过什么日子，过较好诶，连刚若要分开的时阵，哇，搁底下分袂平。哎，讲到白，有当时一只狗啊，两个就呾抢甲目空目赤咧。对哦，有共同养一只宠物啊，有时候在抢哦，像抢小孩这样子。
1: 对啊，所以就是说法律的认知啦，真的就很重要。哎，气急败坏的哈，都是比较吃亏的那一方。

0: 能进攻的
1: 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大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进广告。
2: 好来咱吼，这个酸欧钙吼，这珊瑚钙还是目前来讲，所有的钙质补充品来对来讲为吸收最为良好的钙，
1: 没错，
2: 就是珊瑚钙。珊瑚钙的是吼取住啊去出组吼出组风化。风化，哎，这是化石珊瑚的残骸，诶，天然钙质补充品哈。好来，所以讲，有当时啊，会听长辈钓咱的酸乌钙粉，拢讲，嗯，我这边买的这款啊，敢那较乌噜，进前买钓的敢那较白，啊，无得讲，诶、我最近买了一罐，那小块较黄甘黄甘，或者是讲，嗯，啊，我进前嘛买了一罐，就敢那较粉红粉红。我简单个听众朋友讲，咱大概珊瑚都知道嘛，酸乌你拢知道嘛、嗯？你看到的珊瑚会不会有些颜色、嗯？有啊，哈、嗯哦，这哦，这不我来为人个珊瑚这上面装饰品啊，上面对不？哦，有比较黄，比较红，粉红，有比较黑，有比较白，哦、都有，哦、都有、哦、所以讲这的代表它是天然。嗯、你那化学制作的，绝对跟你讲哈、哦，这一。一千万粒、几十亿粒都拢同款迄个色吼，磨出来粉都是拢同款迄个色吼，所以这代表天然，因为它是一种海底生物活性钙吼。啊、本身来自珊瑚风化之后的啊，这个啊残骸，去经过高温提炼萃取、哦、所以一批一批啊，哎，这个珊瑚有可能会有一些色差，哦、这不是什么大
1: 件，因为是天然的嘛，啊，所以才会有色差、
2: 啊。对 啊, 啊，珊瑚钙最大的优点的是、吸收率特好。
1: 对啊，
2: 不对这项钙，目前来讲，以后不知道。目前来讲，没有任何钙，好，任何钙会吸收率会当这么像酸乌钙这么高、所以常常有足侪有咧食钙的朋友吼，咧食八种钙的朋友、他们都很习惯会去加一个低脂率。
1: 对啊，对啊，对啊。
2: 包括医生以为叫你食钙的时阵，伊讲加一个低脂率，啊，你去药房买钙的时阵，啊，药房的嘛讲，头家嘛甲你讲，啊，你搁加一个低脂率，好像我食钙都一定爱加低脂率。哈、来低脂率这个物件也不要长期吃哈、其实这不适合啦哈，长期吃也不好。你要吃好吸收的钙，你就吃酸乌钙就好啊。你要用低脂率来增加钙的吸收较好较紧，你个晒日头就好啊。简单讲的晒日头，你太得个吃低脂率。咱用天然的哈。天然的低脂率，阳光就是天然的低脂率，不要再多吃低脂率哈。阿兰的珊瑚钙粉不需要加低脂率，直接就这样吃，吸收率就特别好。如果有必要，你再晒个阳光，晒一点太阳，一天十五分钟就好啊。唔是日正当中去坐，徛在日头下晒哦。我无叫你晒到你面红面热吼，规身躯当干哦。稍微有阳光照射就好了。
1: 对啊，对啊。那、人体获得 D3 的最主要的来源呢、就是晒日头啦。
2: 对啊，
1: 晒太阳。
2: 对。啊，咱的这个珊瑚钙呢，它本身呢，本身就是含有将近差不多70种的多种矿物质。咱的人体很需要各种矿物质，70几种的矿物质，还有镁，还有锌，哈、所以它超级棒，而且都是天然的。
1: 对啊，对啊，对啊。
2: 所以有足多人啊，食食，你看啊，喙齿咧咧摇落摇落啊，摘起来啊，骨头咧就空就胖就空啊，哈、食个个拔起来啊，个补起来啊，吼，囡仔咧下不拢讲，啊，看到敢那发育未起来，啊，抽未惯，吼，拢国中啊，啊，佮拖落去，唔知佮有机会好两关无？酸乌钙粉佮讲落去的，吼。啊、阿嬷袂见咧上啊，吼、哦，连滴都半年、一年都无看尔。阿嬷讲你上，我阿嬷我上啊，上啊，我较早看你都爱读个哒，啊，今晚来个你变作我爱哒哒个你读个哒哒个你讲话，阿嬷我
1: 吃、
2: 我吃道理算哦，盖粉嘞，吼，无怪阿嬷吼，有诶阿嬷甲孙大做伙讲，咱较早我会记咧，有一个听阿嬷讲，因孙拢甲偷食。 哦，伊食酸乳钙粉哦，因孙哦知影讲，哎、欸，这吃钙补钙哦，吼，学校有说、哦，学校迄个什么保健卫生课有讲啊，哦，你们要多吃钙才能发育长高。我阿妈有咧食钙，迄钙使食 A 啊，甲阿妈偷食，阿妈讲奇怪，我一罐啊买了，食无一礼拜都无啊，原来拢阿孙咧甲偷食。
1: 你要不要去一看讲啊？原来有小偷，啊，这小偷是阿家的阿孙啊，
2: 超级棒的吼、哦，来自日本100%100%的哦。好，纯天然珊瑚钙，你会记得买的时阵指名这罐
1: 得力酸乳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动，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我是武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路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未赔，甚至有专人来甲你付利、甲你收款，这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5: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林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华新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口，七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瓦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6: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动，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好来，
1: 欢迎继续，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0: 我是小君。
2: 高跟鞋声响叮当，一曲恰恰刚刚开始。
0: 来。那我听众朋友哈，可能都加以听咱爹咧讲，昨天这个北部的这个韧性演习哈，
1: 对
0: 啊，有一个早人哈，
1: 妈妈啦，
0: 妈妈哈，
1: 就这个要带女儿去做那游泳的比赛啦，阿公因为这韧性演习时阵袂当叮当嘛，阿姨老公。结束之后再带他女儿去的话，就会迟到，就没有办法参加比赛了。
0: 谁叫你不提早出门呢？资讯那么发达，你都不知道昨天你们那边要演习吗？
1: 那其实这妈妈有两个问题很大。第一个是说，宣传了好几天哦，好，他可能没有看到都没有问题。但是第二个，台北市住那么久了，不知道以前叫万安演习，现在叫城镇韧性演习，不能动哦。全部人拢没让叮当，恁怎么干要比赛的较重要？真的是哦。
0: 所以咱几位听众哦，伊讲苗，伊可能苗栗的听众，伊讲昨天我们全苗栗的交通警察，还有我们义交哦，一这一高，所以伊讲我们义交，我们都开会了哈。而且分工分工，知道我们的国军有装甲，有炮车要走山路所以十点的时阵呢，国军的经过啊，经过这苗栗人，因这个山路的吼，这哦就是演习的吼，演习的这个军人的丢啦，伊讲。好，所以他听到我们刚刚在讲那个女的，那个女的也是德维亚，那个女
1: 台北市啊，
0: 台北市哈，以后那个女的只知道在网上找小炮哈，不知道我们国军有大炮，把他罚重一点哈，这是咱的听众哈。
1: 对啦，因为我觉得现在是很现在的资讯都很多嘛，要有争议点，大家才看。所以我刚刚这条就没有就喝呀。他讲到说，
0: 因为他是
1: 城镇韧性演习的时候看到，我说很多的时候，很多人默默的在做很多的事情啊，只是因为现在新闻媒体他都喜欢那样有爆点的冲突点的，就嘛就议价嘛就冰冻啊，然后长得快脆点管，然后一堆人了，公一堆什么台制记者什么记者就跟伸手说啊，你们这个拍到的照片可不可以让我借用一下？懒得去做新闻啊，所以现在。很多的媒体哦，网络上
0: 你还不如去拍我们国军，
1: 对嘛？
0: 多么辛苦阵容哦，这个在演习
1: 啊，
0: 一挂一了啊，难怪都唔知都唔知。
1: 其实就恶性循环，媒体多，资金经费就少啊，资金经费就少，你要去做那些什么啊？要出差去拍这个哦，一个报道的这费用就少，那就最简单什么？他刚在网络去找新闻、找爆点、找争议来报，最快，因为人大家喜欢看热闹。
0: 所以现在大家说，我干嘛从看电视的新闻？我网络民众的爆料更多，更详细。
1: 爆料其实是这样，演算法会推送什么你想要看的东西给你嘛？你喜欢看冲突的，他就去推冲突；然后你喜欢咩、喜欢怕哦啊干胶哎，你一定看得到了啊。像所以我们听众朋友这个很好，看到我们国军辛辛苦苦哈。在演训的时候，
0: 因为他当义交，他有参与这个警察的工作，
1: 对啊，
0: 所以他知道，
1: 所以绝大多数人都不是这么 OK 啦，但是这种事情就会被特别被放大。
0: 好，另外一个听众哈，也是简讯来的哈，这位听众伊讲，时下年轻人对婚姻的看法都是不婚不生，快乐一生。又婚又生啊，不如往生，有这么严重吗？但是婚后就是说，如果结婚的人他的生活可以动多久呢？仍然是个未知数，合则聚，不合则离，谁都没有办法保证一段婚姻哈，他在白头偕老的现在来说，真的是少了啦，少了很多。
1: 因为以前的婚姻制度，说白头偕老，那个都是讲好听的。他在结婚时工，男的去工作，女的主内，女性需要男性的什么？ 劳动力跟所谓的经济能力啊，现在没有啊，现在男女很平等嘛，
0: 各自都会赚钱呢、
1: 啊啊，自己养活，说你、啊、你能做的我也能做啊，
0: 为什么回家都我在做哈？
1: 哎呀，
0: 谁也不服谁啊，
1: 没有错、
0: 啊，
1: 没有错、啊，哎呀、
0: 啊，就这样啊，所以啊，撸来，所以
1: 呢，也不要说服啦，因为现在
0: 不是啦，就是说
1: 现在人个人主义都比较重，
0: 就我自己个，也就是算了，没有这个婚姻，没有你，我也可以过日子哈，
1: 对啊，对啊，所以说
0: 尤其是女性哦，哈，起码对婚姻来讲哦，比较不婚的。是女性占比较多。
1: 你说没劲啊，我说的就那那说台湾的立法院赶快那个什么生殖法、嗯嗯、就赶快开放嘛、嗯、借精生殖那有没有关系嘛、嗯、解决少子化、嗯、你管那个孩子有没有爸爸有孩子就好啦。
0: 嗯
1: 对啊，其实政府跟企业都还是希望要劳动力啦，劳动力跟就是消费力啊、嗯、啊你又卡在一个，因为华人文化就是这样子哦、嗯、一定要哦说有爸爸有妈妈、嗯、你管我刚才说法国条件没有，法国最多哈，
0: 嗯，
1: 法国结婚的人不多，但是法国从来没有所谓的、嗯
0: 哦、没有少子化的问题。
1: 两个原因嘛，第一个、嗯、他们的非法移民哈，就地合法的很多嘛、嗯，左派，因为法国政府是左派。第二个，
0: 领养
1: 没有、嗯，法国的非婚生的子女很多啦，
0: 嗯，不、嗯、结婚那等于生。
1: 哎呀，那个很多、
0: 啊。我今天看到一个咱台湾的律师啦，他在讲啊，这个不现在啊不生哈，甚至结婚也不生的这个原因，主要原因。哎、欸，他一讲起来，我感觉就对的哈。来，你好 ，Hello， 哎嘿。
3: 哎、
0: 欸欸，
3: 我中部哦，919的那种企查局。
1: 好，没问题。然后我结婚这个。这
0: 工程人员
1: 跟你联络哈、
0: 嗯，
1: 好，
0: 嗯、
1: 好，谢谢，919
0: 哦，好，谢谢，好来。所以我刚刚讲哦，那国内一个律师一共现在很多人结了婚不生小孩，尤其生小孩主导权很多其实在女性嘛，女性嘛，对不、哦、女性如果不生的话，因为女生在生育这一方面女生的责任还是比较重一点、哦、一共最主要原因就是说很多人都不知道说我生下来之后，我有小孩之后，我的另一半是不是一个可以负责任的爸爸、哦、就是这样，也感觉说如果这另一半不是一个可以、哦、很有、哦就是很任性又很负责任又会照顾小孩、哦啊、又很耐性，很有耐性来、啊、培育照顾小孩的话，他就有一点怕不敢生、哦、就是这样子，就怕另一半、哦，所以呢，就这样，与其这样不生了、啊，哎、啊、不，到时候哎、欸，到时候谁啊，囡仔被蛋头上啊，对不？哦，那个都心头的一块肉嘞，哈、哦。所以讲，哦，这起借律师供哎，哈、哦，有一个律师他这样讲，说他的观察，所以反而现在，哎、欸，女性如果不生的话，对不？你那阿兰多讲哎，哈，其实，很多领养嘛，外国人有当家己无生，他们很愿意透过领养，但是咱台湾人比较不喜欢用这种领养啦哈。啊，起码
1: 亚洲人、尤其是华人啊，
0: 哎呀，要自己的骨肉，
1: 要那个血缘关系。
0: 对，
1: 讲阿白天，公姐熊是灾啦，公姐熊是灾，我们不用讲那什么爱不爱啊。
0: 嗯，
1: 你如果真的是比较有钱的台湾啊，华、人有钱的人，
0: 嗯。
1: 他也不希望他钱过给一个没有血缘的人，这是最现实的啊！这我们不用很虚伪说哦，很爱他怎样？可是欧美人比较不会有这样的想法，而且他们非婚生很多，非婚生可能去偷情生的嘛，还是说哦，这一个去高哎，阿伯结婚啊生的孩子，男的不见了，或者女的又跟女的又跟找到一个新的家庭也有很多啦，哎呀。
0: 所以哦，其实今嘛，咱嘛有一关女性干嘛讲哎。他有想要小孩，但是他并不想要有婚姻，
1: 对啊对啊，
0: 或者是另一半，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女性家己、
1: 嗯，
0: 而女性自己可以生嘛，吼、哦、啊对啊，男生你得要透过代理孕母嘛，啊女性也可以嘛，透过自己的卵子然后去找精子嘛，哦。我跟你讲，我跟你一个朋友的，
1: 没有，所以我来回到这个问题，然后我们这样那个立法委员黄姐就是在立法委员一直要推动这个，这个叫生殖法、生育法，就是说哦，你今天有这样的需求嘛？啊，我们在台湾可以借精生子，或借精或借卵，男性也是可以啊，借卵生子，那不一定要另外，现在不一定要配偶才能够生孩子，这啊，重点在台湾要合法化，但是后面又会牵扯到民法的问题、财产的继承的问题，这就麻烦了，
0: 所以最好就是安尼啦， 我讲我家己朋友的例子，我朋友伊不是他自己的姐妹，然后就是他们家族他们自己姐妹也很多哈，啊，五个姐妹，好，五个姐妹只有一个结婚。只有一个结婚，所以四个都还未婚，但是都已经过了适婚年龄。好来，啊，目前也都是还没有对象这种的情况之下，啊，然后前两年他看到他的表妹，哦，他的表妹啊，表妹也没有结婚，哦，表妹很想要小孩，所以后来这个表妹呢，哦，就到日本，哦，去透过精子银行选了一个好像是西班牙还葡萄牙我不记得了，反正就是欧洲的血统的齁，男性精子。他的表妹就是去日本的齁，去日本做的，所以后来就怀孕了齁，顺利的怀孕，然后就生下一个宝宝，女的齁，现在大概快一岁多，快两岁，而且就是一个洋娃娃的脸哦，全家的齁，全家的家宠啊，这个囡仔。我特别哦，看阮朋友吼，哦，伊安尼回来，伊只要他回来吼，伊就是安尼哦，生迄个囡啊。因表妹哦，啊，可能他们两家住得很近嘛，而且他自己家里几个姐妹都也没有结婚，还没有小孩，所以就生表妹迄个吼。啊，表妹因家己一家伙啊，都已经生到都未到因遐吼，所以伊讲哦，让他也心动了，他也很想哦。伊讲再三年，我如果还找不到一个吼，速配的对象哦，他也考虑哦，伊嘛考虑讲要用安尼海外借精生子。然后伊前一阵子甲讲，我讲跟你说，我表妹哦又想要生第二个了。今天哦，我讲啊，你表妹这一次要哪一国的？反正伊家己有能力嘛哦，啊，你看啊，生囡啊，啊就是这样吼，啊爸妈妈爸爸也兄弟姐妹这样团宠嘞，真正是团宠嘞啊，听了连那表姐妹表阿姨大家都听咖呢吼，真的是吼，所以表妹说哈，考虑好像可以再生第二个吼，
1: 对啊，我就这样，
0: 所以那得结婚，那得找 boy， 那得安，
1: 没有啦，这个就是比较认真的，就是少子化的问题了，真的觉得这个我们台湾的法律要开放，因为现在为什么要去国外，因为国外是 OK 嘛，但台湾是不行嘛，哎呀哎呀哎呀，这个不是在补助多少钱多少钱的啦。
0: 好，那个我听众来了，请问在阿里山上是不是能够收听到你们的节目？
1: 用网络听啊，
0: 手机带着网络，你那底下网络会通的，一定会当听咱的节目，应该没问题啦。哎，今嘛阿里山、合欢山应该都没问题吧？吼，咱台湾网络还蛮发达的吼。好来，所以你那去阿里山铁佗，你手机下载微笑广播网哈，而且你就可以打开我们的这个 APP 哦，收听 OK 的，没问题哈。好，就这样很方便，不是收音机哦，收音机你爱去找讲啊，我伫对一个所在啊，找对一个台啊，网络的啥呢？微笑广播网一打开，上面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因为我们的节目有很多联播哈，我们的联播台很多哈啊，整个微笑这个时间十点到十二点，大概打开都是好，就是拢收官甲播给的节目哈，所以应该收听没有问题。好，来，谢谢。你好，
4: 小姑啦，小姑啦，
0: 请讲。
4: 囡仔哦，我讲啊，恁俩个哦，恁俩后日啊，起大太阳，后悔到像个瞬间，嘿阿扁，怎么叫我要杀死自己哦？我一大人恁俩个啊，大很变态哦，所以一大人太清楚，干咩爱钱，干咩太哦，
0: 好，
4: 要太哦，
0: 好，
4: 哦，
0: Hello， 你好，嘿，
5: 小朋友，
0: 哎，你好。
5: 那有 APP 哦，搬山过岭拢听得
0: 到。哦，是哦，吼、
5: 哦。哎呀、啊，哦、啊，搁你的工程师，全省的所有电台，恁的收讯上好。
1: 当然啦。
5: 佳音上好，哎、欸。
0: 好，谢谢。
5: 恁的工程师认真。
0: 认真哦，迄种认真，逐礼拜拢爱上山呢，去巡呢。
5: 啊，搁搞经歌。哎，搞经歌 AI 歌来听，我赞的。
0: 哎、欸，我放的啦！你那个我是叫工程师来给我找一条歌尔、哦啊。你叫是讲去工报的，拢工程师报的。无啦，迄天我是叫工程师给我找迄个浮水印迄条歌尔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啊，伊、啊、就一直讲哦，恁工程师今仔报的歌拢好听啊。我是讲，是咧，我是请工程师帮我找一条浮水印。吼、哦，安得伊是入来帮我找一条歌尔，吼、哦，所以啊，先刷个家访问两句，安尼听着嘛，个叫是讲吼，迄规工的歌伊播的吼、哦。来你好，Hello， 来小军扑给你好，嘿，
6: 小军，嘿，我咧讲啊，恁的手机哦，我去欧洲哦，嗯，都有通啊听咧，
0: 叫听啊对啊，系啊，网路啊，只要网路都是拢听
6: 啊。我从那边出国嘛，想讲啊，哪唔到通啊听。
0: 可以啊，所以爱下载啊，今麦大家拢有手机啊。哦，你甲下载咱的微微笑广播网，
6: 嗯，我很喜欢听你们的节目
0: 哦，谢谢，
6: 每天都重播听好多次呢。
0: 对、哦、所以啊，南北二路走，上山落海出国嘿，
6: 真的用心啊，戒烟戒油拢规破啦。
0: 啊，哦吼吼吼，哎，够好用，够好用，好，来，
1: 所以你哎、欸，你好，哎、嗯，哎、欸，你好，哎、
7: 欸，
0: 哎、欸，嘿，你好，
1: 你好，哎、
7: 欸，你是不是阮乐江福音这边在收哦，未明啊？
1: 好，哦，阮即马有人咧查，头道有人欢迎。
0: 对一台，
7: 啊，
0: 对一台，9.9，好。
1: 阮工程师，
0: 好，我已经有甲工程师看，
1: 嘿，
0: 好，谢谢。
1: 工程处理啊，
7: 哎，你若要买，因为做六杠硬件要足侪。
0: 六杠硬件吼，就近的听众，好好，谢谢。
1: 感谢你的分享哦，谢谢。
0: 好，然后六杠硬件。
1: 虽然来收听咱的节目，我们微笑广播网节目最好就是你下载 APP 啦。
0: 对啊，
1: 每天咱这边吼，随时随地吼，你手机啊开咧，当上网，那头啦，我觉得
0: 出门唔免揸收音机，你揸手机，即卖人出门拢绝对揸手机。
1: 对啊，你看，
0: 听个对，听个对，
1: 去澳洲啊，
0: 去澳洲嘛，听个清清楚楚。
1: 啊、你来北阿尔卑斯山啊，啊是讲
0: 喜马拉雅山呐、啊，
1: 让五邦路的所在，
0: 吉力马扎罗山呐、啊，
1: 啊是讲坐回人机哦，万尺高空上面，即卖回人机电管都弄
0: 有。有网路，
1: 网路啊，你有网路就想修，
0: 对对，
1: 精通边啊，精通边吼，哎、欸，所以有大家最好就下载 APP
0: 哈、欸，
1: 哎、欸，就不会漏讯，
0: 哎、欸，
1: 也不会漏，
0: 因为你用收音机听，你变作讲我走我移动，你再个移动到迄个台，吼、哦、啊，移动到当地的有联播的台，吼、哦。嗯啊，收音机就是讲，你移动到哪里，你都一样，就是打开微微笑广播网安尼，好、哦，这个 A P P 就 O K 啊，所以就是有这方便。来听一条歌，哎，将会你丢林奶哈，你丢林奶。因为啥？我都要想着讲吼，以我们讲到这种婚姻哦，以前的婚姻哦，就是都讲那不给他讲诶。较早的人，这男主外女主内嘛，对不？查某人负责煮煮饭、洗衫、带囡仔、生囡仔、顾囡仔，都拢无纷争啊。啊，查甫人负责对外赚钱啊，对不？哦，啊，即卖时代无同啊，吼、哦，好、哦，即卖女孩子也是要上班要工作，你唔是你个问你讲，哎、欸，啊，你结婚了，你到厝会带囡仔，迄落安尼就好，好不好？
1: 而且现在的人的原生家庭哦，嗯、有时候生的少的原生家庭，因不然就疼呀、啊嗯，而且家里有底气、啊。
0: 我那要给你都要跟你做古做辈、
1: 哎，对
0: 吧？哎呀，
1: 我
0: 系当家乡秀，我是安那对的，我对给你吃苦。
1: 我伫厝做查某囝，想那要去领导做新妇啊，对吧？
0: 啊，那较早婚姻那种。有问题，伊也有诶，找找人，伊较唔敢当诶，迄落吼，讲给爸爸妈妈听、
1: 啊。现在没有
0: 了。就以前我是说以前啊，所以讲那较早诶人，那婚姻安怎安怎，吼、哦，大家拢劝查某人，拢会劝查某讲啊，你得忍耐啦。哎，你要忍耐啦！哦，守得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就这样就会等到明什么什么什么啊，明月开啊是啥物？哦，拢讲忍耐啦，忍耐啦！啊，忍过就好啦，食老就好啊啦，年纪较大伊就会变啊啦，吼、哦，你着忍耐。较早拢会听这句啊，啊，你着忍耐啦，吼、哦，所以我咧，咱来听江蕙。

0: 哦，迄啰，咱早起才咧讲诶吼，无人机吼诶统筹计划经费，今仔日通通通过了吼，634亿专属通过吼，不再挡了，搁挡了都真正吼，真正无臭无小啊，这吼总甲你变啊吼，真正是吼。好来，这最新的消息哈，立法院无人机的筹划经费哈，634亿哈，今天全数通过了哈，通过了哈。好来，你好，好了，嘿，你好，
1: 你好，你好。
2: 什么珊瑚盖？
0: 得力珊瑚盖粉。
2: 哦，阿姨的，不得搞
0: 搞。好，刷卡好。

0: Hello， 来你好，淑君仆街，来你好。
1: 淑君姐啊，我来请教，迄、那个扶手
2: 印，
1: 迄个靠背新的人叫，新人讲的。
0: 迄刚不是讲过啊吗？
1: 我都未记得，拍摄去讲出来刚好。
0: 楚云，谢谢。
1: 古云哦。
0: 楚云，谢谢。
1: 楚云，
0: 嘿，伊是一个广播人哈，资深广播人哈，来你好。Hello，
3: 你好啊，阿君啊，
0: 淑君扑街，
3: 我是原住民迄个阿成啊，我听到恁的迄个啥物迄个
2: 飞一点钟，隔开一点钟，
3: 迄啥物啊？迄个无人机迄个哇，袂歹啦，通过迄个。国民党迄立法委员他妈的，
0: 主题咧，你一直动，一直动，一直拖死。

0: 消息就是刚通过了哈，这个经费哈，无人机的哦，这个统筹经费通过哈。来，你好 ，Hello，Hello，
1: 淑娟小姐，
0: 收音，
1: 问一下，他那个总统他的预算八年不是1亿2500万，他现在通过的只是半价而已耶。
0: 好，谢谢哈，谢谢哈。讲那啦，哎，我为了一亿什么1亿2800万，是咧讲啥呵？好，来，谢谢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扑街，你好。
1: 小坤扑街，你两个。最近我告管了，我最爱的就是你们两个。
0: 感谢。
1: 我有一点小小的建议哈，独角五杰的妈妈哈，她说我们是台湾省，不对，我们是一个国家。
0: 台湾就是台湾哈，安德。
1: 我们不是台湾省，我们是台湾。
0: 对，台湾台啊，不，唔免都讲台湾的好。
1: 对，讲台湾的好。啊，好，谢谢啦。
0: 好，谢谢，来你好，嘿，你好，嘿 ，Hello，Hello。
2: 嘿，欢迎哈，嘿，哪里？买到那个德利山五块
0: 了。万林吼，来，万林，我算卡跟你讲。三线。Hello， 来你好，嘿，啊来吼，啊来咱彰化吼，彰化鼻头的寇先生、许先生，你断线个顶卡吼，好来扣印电话0800-775599哦，好，谢谢哈。0800齁，咱要卡電話去吧，0800-775599嘿。

0: 来你好，
1: 你好，以前做参考，我以前有朋友在伊南投，但是伫唔惯啊，但是伊啥物袂通过，人伊讲有这个迄个总统令。
0: 你甲讲完，我拢听无一句，你咧讲啥？我真正听无你咧讲啥咧，听无，听无，哈，好，谢谢，拍谢哈，好，谢谢。好，谢谢。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 哎，你好。
1: Hello。
2: 喂。
1: 好，你好。
2: 我咧问讲，原林的迄落啦。
1: 指定药房。
2: 地点
1: 啊！好，送卡送卡送卡，好一线一线。来，你好，小军扑街，你好，嘿。
3: 你好，小军扑街，你好，
1: 嘿，你好。
3: 今天落来吼，陈明哲吼，哎，王经理吼，他透早都做无闲的开水业，我老手皮吼，就春风的时代，差不多十个水业手皮的吼，听些标啊，我出来先个一挂，这么拢人个喜爱听些声，不不讲哩，啊，今卖个那个传统的手品，然后都不存啊，吼，
1: 你
3: 看嘞，以前那些。

好，谢谢，好，好，好，谢谢，好，谢谢，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有的要讲，有代志要问，哈，啊，来商品，产品，使用了后的分享，哈。

条歌里底吼，苗栗嘉义彰化吼，上听听了上清楚的啊，桃园吼，迄个无清，高雄哦，啊来吼，这印尼吼，印尼人吼，赞叹台湾的歌吼，啊来谢谢0800775599。

0: 后来哦，哇，才有一个迄、那个判案吼，咱听众朋友，大概来做一个国民法官啦、
1: 啊。来听听看啦、
0: 有一个清洁工叫做田炎田英天，去年甲因丈母婆啊两个发生口角吼。口角的原因呢是丈母婆啊拢讲伊拢食酒啦。哦，一天到拢食酒啦，食酒啦吼！你安尼食个呢吼，大天啊钱啦吼，啊食个人吼，安尼醉茫茫啊，那惹是生非又酒驾啦吼！我跟你讲啊，你也唔戒酒，我早唔着去跟你告，我跟你讲，个抓乖，丢唔波啊吼！来你好，
2: 你好，
0: 嘿，
2: 你看，这个，嘿，麻烦你搞广告啊，这个哎，有尿骚味。那个
0: 书房
2: 要出几颗
0: 啊？好，来刷卡。好好，不会，好，谢谢，来，你好，嘿。还
3: 来刷卡哇？
0: 刷卡哈，好。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啊、来，咱都讲的这位吼，清洁工的叫做郑荣天，伊是62岁哈。啊，伊甲丈母婆啊吼，做伙住伫桃园罗德哈。去年7月21日，就是丈母婆啊甲囝婿两个人冤家，吼啊，就是安尼。啊，丈母婆啊吼，哦，丈母婆啊，就是因为来小，咱先接电话，你好 ，Hello。
4: 喂，你好。咱即马有迄个在特价啊，甲。
0: 你即马你若要爱，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你若要爱大做，你有帮忙，有一半斤，你好，还或许还可以
4: 嘛。我是也搁有咧，我是讲，我当时呐，我食够，我落去嘛才
0: 买。每年，每年，每年，咱拢一年一钙尔，每年每年，唔是过年，每年，你要买产品，着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你若要买产品，佮有加赠送吼，一定就是每年的母亲节时阵吼。所以你即马若无写够，你若算无写够，你药房去问看，佮有大租金甲款等啊，安尼好不？吼，
4: 吼，
0: 啊无惊你吐无够每年，
4: 吼。大租是做偌济？
0: 大组的你看嘛，钙粉了两，钙粉了两罐装的，就是5000啊。钙油嘛两，
4: 我舒鹏，
0: 舒鹏的就是两一组的，咱的这大组就是拢两盒，一组就是3600啊，吼，安尼，吼，吼，啊一组拢加上半盒就对，好，谢谢。吼，你若家己即届无亲自买，你家己感觉算算的，可能无法度吐到明年吼。所以有当时啊，咱咧正常的时阵，我拢讲哦，你爱家己算哦好哦，吼，因咱一年一届尔尔，吼，这种优惠吼是一年一届尔。所以足侪人，你看，甲今妈妈是还阁定有人，阁大做无，阁大做无，阁大做，下来啊！你着问，你着问，无要紧，你开嘴问啊！你是你开嘴，甲阮甲阮问，甲阮讲，吼啊！去药房买的时阵，你若家己去买，你着开嘴问药房，阁大做无？钙粉有大做无？钙油有大做？护理元素舒鹏有大做无？
1: 安尼问者就对啊！吼、有开嘴问到有机会。
0: 对，谢谢。啊，要叫上吼，啊是要问指定药房，你卡0800-77-55-99。
1: 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丈母婆啊，常常家己念啦，念讲吼，你拢常常食酒酒驾啦，惹是生非啦，吼。哦，你若安尼常常安尼哦，我来跟你讲，我有一天我来去跟你告，我跟你讲，告较好，跟你抓去关安尼。啊，就是安尼，啊，这个，吼、这个囝婿就全咧，哇，掠狂啊，就抓狂起来了，吼，全咧吼，安怎咧？甲丈母婆啊，塞嘴皮。八二十个，上无80-20个，吼吼，吼，就他个八嘴皮，八呢80-20个就对啦。八个喺顶脖下面吼，安尼八个呐，吼，整个呐低头嘞呢，吼。啊，刷落去呢，落尾顶脖啊，伫咧午睡吼，我伫房间内底午睡时阵，伊竟然佫提了啥，哦，钢腿啊，啊个铁钉啊，甲顶脖下房间门啊，全甲封起来，甲钉起来，吼，伊袂当出来。人后呢，吼，吼哦，所以吼，吼，这竟然个安怎呢？落尾看张伯啊，吼，伫个房间内底，哦，我咧伫遐叫叫要出来，安尼吼，伊竟然转咧去甲迄落啊做啥？去买汽油，吼，啊，将一张纸浸汽油点火，位于这个房间张伯的房间门口，吼，安尼家位迄个空房间门的旁，安尼家。弹入去吼，迄个纸呢，甲撸入去，要甲放火烧。吼、哦，你看，来你好， 他有这种人啊，哦，好放火烧，啊真正真正都烧起来呢，真正都烧起来呢，啊，但是哦，那个老尾是伊家己吼，佮摕迄个灭火器来甲灭火。迄阵啊，顶波伫房间内底啊，站门啦吼，都烧起来，门板家具规个拢站歹了了吼。啊，丈母娘那个脚吼，也有烧烫伤的掉啦吼。是老尾是啊，这啥？迄个查某囝啦，查某囝发现掉了，全咧叫伊吼，叫伊只翁的掉啦，讲较紧，你摕灭火器来吼。搞会转来扑灭安尼，所以你个话就要求过来吼，好就要求过来啊，所以这件代志是发生伫旧年嘛吼，好、去年年中七月的时阵，按经过几年，好嘞，我今日要讲的，就是讲。啊，这个经过调查哦，而且一审哈，一审了，这个这个女婿呢也坦诚犯哈，好、哦，伊家己所做的代志哈，但是伊讲我无意图要杀人，哦，我无要杀伊，我若要杀伊，我那要搁提灭火器甲灭火，哈、哦，对不？伊讲安尼啦，我是要甲惊一个娘娘。哎、你放火烧惊一个娘娘，房间门甲封起来，火拢甲堵入去啊！安尼个就要惊一个娘娘，嘿，惊一个娘娘吗？后来不过呢吼，当然检方根据这赖内底吼，有这个警察甲人赖的对话记录内底发现，这个警察曾经传赖讯息给人讲，我用一条烂命来赔他全家的性命，会好？伊传互赖互人安尼讲，吼啊无，阁有一句讲，本来张暗吼，都准备要甲干掉了安尼吼，吼啊，阁有一句讲，无甲伊小事，我足唔甘愿诶。所以可见你都有杀人的意图啊，吼，只是落尾是因为因某发现到哦，妈妈房间内底咧火烧，才叫伊摕灭火器灭吼。所以吼，伊个说我无杀人的意图，无我那是安那，我那个用灭火器灭掉。好，但是从你赖的对话，你不是没有杀人的意图哈。所以老尾呢，哈，这个依照杀人犯以杀人未遂，哈，以杀人未遂还有伤害等罪嫌，哈的啊等罪呢，哈，把他起诉，哈。啊，这个汤等于这是罗定嘛，哈，桃园地方法院一审，哈，一审，安尼，哈，结果昨天判决下来。你认为安尼爱判偌久？咱咧大家来做国民法官，好你判看要判偌久？伊的定义是杀人未遂啦，吼啊，当然还有那个伤害嘛，一个身个疤嘛，疤个拢迄落，啊个毁损物件嘛，吼哦对不？甲房间啊、门啊拢烧歹啊，门个甲钉掉，好毁损，好钉安尼就这样子。嗯，昨天唔是昨天一审，吼。昨天不是一审其实一进前就已经判决了，是个提出上诉，个提起上诉，结果上诉了后呢，吼，改驳回，照一审，照一审所判，安尼就对啊，嘿。
5: 杀人未遂就是本刑的话，就是3年6个月到8年嘛，啊，普通的毁损罪就2年以下嘛，
0: 哎，好，
5: 然后合并执行差不多8年吧，8年9年差不多。
0: 对，虽然哥提出上诉，按哥一个昨天应该是上诉个被驳回了，他其实他是被判杀人未遂的判不为你啦，
5: 对啊，
0: 最高了，已经是最高，
5: 3年6个月到8年，
0: 8年哈，
5: 对对对。
0: 啊，另外伊讲迄个啊，做啥？咱都要讲毁损、
5: 毁损、
0: 毁损跟伤害啊，我一个怕嘛，啊个毁损迄个处嘛，吼。好来这一部分呢是判8个月，啊，但是会当一颗罚金，
5: 对啊，
0: 安尼
5: 就不会当啊，
0: 嘿，这竞赛安尼，吼，哎，来你好，Hello，
5: 来你好。
6: 小君啊，你好，你好，你讲这种要判什么哦？那咱家拢嘛搞判讲爱死刑啦。
0: 好啦，
6: 对不对？你我感觉较严的哦，真正今麦若袂爽，拢要害人，要杀人诶。

0: 呢哈，各国的迄个哈，各国的那种音乐哈，在哦曲风哦，即使真正都听拢听有呢哈，哦大概听迄个曲风哈。那个音乐的那个风格，你都听得出来哦，是南洋的，是拉丁的，哈、哦，啊是还有哪里是法国的，巴黎风塞，哈、哦，好，所以音乐无国界，哈、哦，音乐无国界，但口音电话0800-77-55-99。
1: 但这个美国小帮手哈、又传一张照片来啊，他是刚回美国啊，没多久，还是对美国的这种食物的价格感到震惊，还有分量哦，他到底不去丢这个哈、他的这个虾仁炒饭哦，他 order 的虾仁炒饭，那想接电话，
0: 好，你好。
2: 你好，请问一下，你们有那个录音档还是 podcast 可以听吗？
1: 我们重播是在
0: 录音档，
1: 我们有重播时间，
0: 重播啊，有重播，
2: 重播、
0: 晚上
2: 啊，随时要听的话，
1: 没有，没有录音档
0: 哦。你意思还都在上 YouTube 没有？
1: 没有、没有 podcast 的。
2: 那、可以建议你们可以录那个 podcast 吗？
0: 哦，可能。
1: 有机会啦，
0: 对对，这个可以。
2: 因为很喜欢你们的节目，就是平常没机会可以听到。
0: 哦，这是哈、好，你哪一档？你的早上不现场，你如果刚好时间卡没多好，你可以听晚上重播嘛。
2: 晚上是几点？
0: 晚上重播，你哪有手机下载咱微微笑广播网哈？你看你要听晚上十点的，还是十二点的，还是两点的，还是早上四点的，都有。
2: 好、
0: 嘿，都有，嘿，都有。
2: 这样就太晚了，嘿。
0: 哎、对啊，阿准是重播时。
2: 不会考虑要用 podcast 啊。
1: 好，谢谢，感谢你的意见
0: 哈。这个我们了解一下啦
1: 哈、好，
0: 感谢，谢谢，
1: 感谢你的意见呢、谢谢。
0: 哎、来看美国小帮手有个买什么？
1: 哎呦，伊叫这里虾仁炒饭嘛，
0: 虾仁炒饭，
1: 这底贵起的。
0: 我看买哎，
1: 美国安尼常常咧叫哈。
0: 哦，虾仁炒饭，虾仁四颗。
1: 嗯，然后他就是
0: 眼睛看得到四颗虾仁，
1: 他就刚拿来打开嘛，哈，有点讲哇，这里、缩水哦，缩水不是这里、饭、
0: 少少的，真的
1: 不是饭量缩水哦，
0: 虾仁
1: 缩水。你讲贵起赶快的虾仁炒饭哈，有十只虾子
0: 啊。
1: 起码存七家哦，
0: 一要不要加吧？
1: 盖、小，盖小，盖小没有调整，但是里面的内容物缩水了哈。以前都有十只虾子，现在只剩下四只
0: 啊。
1: 啊，我的猛攻这类炒饭偌济，因为我知道美国物件贵嘛，伊在西雅图东西贵嘛，我就先猜15块美金，都差不多。这虾仁四只虾子的虾仁炒饭哦，要500块台币。没有，他给了一个更震撼的价格，要20块美金。
0: 用外送 Uber 吗？外送吗？
1: 反正就是同样的东西，
0: 20块美金、
1: 哦。他减20块美金是
0: 七点点啊，崩！
1: 20块美金是十只虾子。阿拉回台湾一趟之后，再回美国哈，
0: 变四只虾子，
1: 四只虾子。啊，给小不 key， 但是这个黑啊变细价，怎价变细价？
0: 20块美金。600多块，
1: 快700块了，660。
0: 加些虾仁炒饭，600几块。啊，黑鳞四块啊，那个一只猪啊呢，无偌大只呢。哎呦，
1: 好可怕、
0: 哦！阿母呐，看了讲，阿母讲你等下等下，我炒给你吃。我是不是虾？我炒饭的虾仁炒饭。
1: 我们上个月去法国，我们在这个杜拜机场转机时，不要吃一件那个 Five Guys 的汉堡嘛？
0: 汉堡
1: 就跟 Five Guys 的汉堡在迪兰打完博，然后杜阿赫迪就在杜拜机场看到，然后小帮手回来的时候，我讲帮手，我们就来聊到这个事情，说哇，你杜拜机场我买一个 Five Guys 是。汉堡足贵啊！后来我就很好奇哈、我说那赶快来 High Five Guys 的汉堡店，
0: 你比较
1: 是不是会便宜一点？因为毕竟杜拜的东西也很贵。结果一查，差不多，
0: 跟杜拜机场哦，所以讲，
1: 这把比讲咪高腰收贵的啦哈
0: 啊，爱跟你住啦。
1: 对了，
0: 起码爱个 typical 爱个你煮
1: 外食哈、那可能食材不贵，但人太贵、人太贵了。阿伯利亚去国外的这好事多啊，是供这个什么 Treadjo 嘛，在美国现在缺德桥这个连锁饭店先把、连锁的贩卖店嘛真昂，好像去买物件实在你当买个真少，阿家己煮哦，所以、美国贵是贵人工啊，
0: 是伊西雅图嘛，你知道西雅图哈。 拢就是高科技业啦，啊、收入也高。
1: 对啊，当然啦，赶快啦。
0: 所以比较贵。
1: 哎，对啊，
0: 有没有？
1: 对
0: 对对。我前几天我刚好听到一个分享的哈，伊讲哦，全美国哈，美国人拢
1: 小帮手说这个他的这个、哎、嗯，他是这个便当不是叫 Uber， 就自己订然后去外带的、哦、，take out 的，所以哈没有所谓的
0: 啊那个20块美金，
1: 没有所谓的外送费的问题。要收贵
0: 哈，安娘喂，安娘喂，所以讲吼好，我说美国普遍吼，因前一阵子他们有针对美国各州还是各大城市吼，好啊去分享讲啊那个身材啦吼，身材肥胖的迄个分比例啦吼，好分配状况的丢，结果你知道？西雅图是最苗条的呢，哦，西雅图哦，但
1: 没有这可没有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啦，
0: 因为哦，当然它有原因啦，因为西雅图很多都是那些高科技大公司。哦，这种的人哦，很多就是可能高工程师啊，什么什么啊，他们收入相对来高，也注重自己的身材锻炼呐、啊，然后而且讲饮食的控制哦，所以
1: 健康意识也比较
0: 好、欸、对对对对，当然就是因为有那个收入嘛，我也修理，所以西雅图这个、肥胖比来讲，比所有的跟其他你讲啊，什么跟纽约啦，跟哦洛杉矶啥比起来，西雅图算最苗条的哦，不简单的迪比哥，
1: 因为迪比。你被假料减空，其实是不便宜啦。其实是说真的哦、喔，有在健身，你要照健身这样吃下来，真的都不便宜哦、喔。因为想当中，比较贫穷哦，反正在美国上越贫穷的人越胖。尤其上有一些比较哦，贫困社区黑人啊，我觉得有一个这个所谓的网络创作者嘛，他都会去一些哈美国那种很小很小的小镇，然后几乎哈都很乡下的地方，而且讲就散就散很所在啊，有些特色哈，如果他很喜欢去吃那什么所谓叫黑人饭哦，欧郎的家专门去吃黑人饭，贫穷社区欧郎家米家哈都吃，有几个特色，饭大。管饱，热量高，没什么营养，但是热量分量一点也够啊。通常都是这样，大量的米饭啊，炸鸡啦、啊，还是讲这个很那个甜的甜食甜点、黑人弄家黑人，这个黑人妈妈可能
0: 是主要弄家爸嘛，着重在吃饱，
1: 就这嘛、欸，你不太可能先西雅图的那种、欸、哦，高科技的精英阶级啊、哦，要吃什么、哦，要吃那个生菜、哦，要吃那个水根菜哈、哦、啊，没有种子啊，黑人小妈妈也可能几醋羹哦，细狗已经拿来喂饱他们、就只能吃这个黑人饭、啊，那种东西就是。说起来就是垃圾食物啦、对、所以他们才胖、
0: 所以我想讲，会不会他们西雅图的
1: 一定是这样子啊？
0: 更贵，比其他的地方更贵、
1: 就是高
0: 说，要不然真的太夸张了啦！而且那个分量，现在虾仁炒饭分量很少哎、
1: 小帮手他住的是西雅图的好区啦、啊，高收入好区，本来就是要负担贵一点。哎呀，
0: 赚的多，花的也多，
1: 但是相对的，那讲也多收在底安金特嘛。前一阵子其实西雅图反正是downtown的收在。西雅图反正是市中心的地方，有很多咱今年共轨，还有个啥，丧尸屋啊，
0: 丧尸烟弹呢？
1: 因为
0: 折叠人，
1: 因为根本丧尸烟弹，那美国那个叫做什么？
0: 芬太尼，
1: 对，芬太尼，
0: 假芬太尼，假它变成那种折叠人呐、啊。
1: 其实西雅图的downtown其实还蛮多地方有这种，但是我点解小帮手当然问的门工啊，你到底哦，你看到这个哈丧尸，讲市中心比较有啊，但是他们的住的地方哦，相对的是比较。科技精英住的地方、啊、房价比较高，所以比较安全。对，所以你说还是要选择良禽择木而居而栖啦。对对对对对。
0: 好，感谢。
1: 所以贵一点是理所当然的啦。
0: 感谢我们西雅图美国西雅图小帮手呢，三不五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感受一下物价的。

0: 来你好，嘿，你好。
1: Hello。
2: 哦，哎，新闻姐，那个
0: 维他
2: 山
1: 刚好
2: 有约会组，
0: 没有
1: ，线下跟你说
0: 哈。好，谢谢哈。好来哟，好，哎，来，咱有一个听众朋友简讯来哈，咱来甲回答一下哈。伊讲三年前某一个礼拜天，我跌倒了，找不到骨科，还好有赵建明五妃街的诊所哈有开，当下去照 X 光才知道我屁股的股骨颈断了哈。赵医师很快就安排我隔天到新楼医院手术。赵医师很自信，对人很和气，我的手术也很成功。之后呢，我再去他的诊所回诊，那里的护理人员也很好。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位行动不便已经看完整的长辈要离开的时候，好、哦，里面的人还很不放心的把那个阿嬷阿上扶到、哦、外面、哦、另外我一直觉得陈信宇很可怜，很心疼他时时被公众媒体追着跑，就连去国外考试也不被放过、哦、希望他50岁之后能快乐的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1: 嗯、对啊，我感觉这样才是一个平衡的报道嘛。
0: 不错，我们这个听众、
1: 啊
0: 因为他自己 有接触了、
1: 啊啊啊、
0: 好、欸、喂，来你好 Hello、哦、好你、欸迄、那个以前啊，陈信宇有也较早啦，有一阵伊去美国，伊要去考迄、那个、嗯，好像是牙齿矫正啊，什么以后，伊要去拿那个吼考试还是啥吼、
1: 嗯嗯，
0: 啊记者嘛该约啊，啊没去请假。我以前啊，真系红火的吼，吼、嗯，伊都说讲，哦，所以以前啊就讲，我还记得以前讲一句吼，就真的很也是很贴切啦吼，伊讲什么？伊讲媒体有病啦、啊！伊讲你们媒体真的有病啦、啊！什么不去追哈啊追我？我连我出门的时候都跟你们，你们都问我，我就说我要去美国考试，都跟你们讲，你们还追到美国来。我的嘞，伊讲你们媒体真的有病啊！
1: 可是某一个程度上，是不是媒体他的职责就是要有画面、嗯？他越这样子，伊奶公啊，谢谢那个伊奶公笑笑，谢谢关心，谢谢你们的关心。
0: 所以
1: 啊，他就做不下去了。媒体就是要画面，要冲突嘛，不然为什么看到很多、嗯、看到很多这种，比如说那个犯人从那个法院押出来啊，有些摄影记者他故意要去挤他，
0: 嗯，
1: 一等没。拍到这个被，
0: 请问你为什么要杀死他？你有没有后悔？有
1: 啊，对啊，对啊，这一功化一功嘛。啊、如果陈信宇他、哦、如果能够静下来想一想啊，谢谢大家关心，我如果有新的进度跟大家报告，这样就好。他要展现自我的个性，那就要受到相对的注目嘛。
0: 啊、不可看得出来，他现在、哦、
1: 有啦，有改啦，
0: 对对 对, 對，
1: 人生。
0: 另外，昨天他还笑笑的嘞，我买便当，你哪来搞我半路给他砸掉哈？
1: 我干嘛这个听众？
0: 问讲你是当时。离婚呢？
1: 我觉得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很有智慧哈、他就说他祝福陈信宇50岁之后，我就是
0: 能过他自己
1: 想。对啊，对啊，他好
0: 不错哦。
1: 哎呀、啊，
0: 那你听讲追白真正好。
1: 对啊，对啊，放下吧，然后就是把孩子带大、啊、然后那最后一次，我希望了，最后是最后一次，因为在这种家里是在出现在荧光幕上。哎呀、啊，阿伯快，然后但是我老公陈信宇真的是维持还不错，
0: 上、欸、对，
1: 有对啊，
0: 完全不老掉。
1: 哎呀，对啊，对啊，对、啊。
0: 小夸看比较早先我胖一点嘛，你呀，真正完全哦。其实，
1: 因为他不是内耗的人，
0: 哎，
1: 对啊，他不是内耗的人，
0: 哎，我啪啪的呼噜的，都不带劲，
1: 没有错，他不是内耗的人，
0: 对啊，人伊精瘦，唔是长，哈侪人迄落伊嘛叫开门，
1: 啊，
0: 唔家己换一换过大街去买便当，
1: 哎呀，很感谢我们这听众的平衡报道，
0: 是，
1: 好，
0: 谢谢，哈，
1: 你咧想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住户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来，我是小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6: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5: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6: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甲，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正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信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中场是46147.27点，上涨125.79点，成交量是7948.32亿元。电动市场是403.25点，下跌2.87点，成交量是1838.38亿元。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间在立法院上演表决大战，行政院去年核定6年期442亿无人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型的计划，国民党团原先提出通案全数删除，党团历经讨论之后，昨天将全数删减改列为冻结案。不过国民党团在稍早表示，对于6年期442亿元跟行政院各部会编列192亿元的采购预算，合计有634亿元全数通过，并且排除在总预算通删的1.5%之外。立法院会间预料上演总预算表决大战，而国民党立委翁小玲提案冻结行政院长卓荣泰的薪资也在表决范围之内。卓荣泰院长今天受访时则说，个人是小，国家是大，如果未来只有我可以阻挡军人投共刑期被降低的话，我还是会坚持到底。NHK 报道，气象厅表示，受到潮湿空气跟高冷空气的影响，千叶县从昨天傍晚起接连出现了现状的降水带，带来破纪录的豪雨。气象厅当局一度发布大雨跟土石流灾害特别的警报。从昨天下午的5点到今天凌晨1点，气象的防灾资讯破纪录时间大雨情报总计发布多达25次。豪雨也打乱了交通，朝日新闻就报道，包括在京城电铁方面，京城高沙到成田机场，还有千叶线、千元线、东成田线都暂停行驶，而成田特快则是预计停驶到今天下午3点左右。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将会针对进口的无人机跟相关零组件来加征关税，理由是美国过度依赖外国提供，可能会带来国家安全的风险，而台湾是适用15%的税率。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今天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而且风力逐渐增强，迎风面中南部地区会有不定时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雨势来得又急又快，尤其南部降雨比较持续也很明显，外出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北部跟东半部则是多云，可以见到阳光的天气，午后局部地区会有短暂雷阵雨，北部地区跟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民众外出尤其下午要留意天气变化。各地温度部分高温32到35度，尤其大台北、彰化跟东南部局部地区会有36度以上高温，感受比较高温炎热，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好哦，大家平安，阿里嘎多，这是由许富凯瑟 Angel 和天爱瓜 K 啦哈。好，这几天呢，南部的朋友会发现雨怎么这么多呀？最主要呢，因为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虽然风力已经逐渐呢增强，迎风面中南部地区都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雷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况，所以雨势来得又急又快。尤其南部地区啦哈，滴滴的滴滴的，所以大家那些。有这期哈，嘿，雨具要带着，比较透懂一些。那温度的话，高温大概32到36吧，我是觉得相对还比较好一点啦。只是说呢，对，有时候呢，说时迟，那时快，雨就给它下来了，比较担心是这种状况。所以为什么讲说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携带雨具哈？那最近呢，如果大家有去外面爬照的话呢，哈，有一些状况要特别小心哦，比如。有时候你会碰到一些那应该算什么呢，昆虫攻击，就是有那种蜜蜂，好，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有去外面运动旅游都要小心。像在最近吧，应该是今天有南部很多个协会，他们要到那个垦丁国家公园那个 KRCO 西子口办那个净滩活动。没想到一大早哦，对，他们因为闯入了没有开放那个橄榄树的懒人溪掷出风鼻这样的一个海岸路段去探勘，就被那个虎头蜂对，就被蛰到了。最近这个季节呢，虎头蜂因买出来痒痒不会，所以也要提醒大家，如果有外出的话，其实虎头蜂现在蜇人也不能说不算新闻，应该是说还是要小心。因为有时候你的体质比较过敏的人，你如果说真的没注意到啊，他就给你浸到你自己很艰苦的啊，整个都会过敏，对，过敏就不舒服，比较担心这样子，所以也把这样的情形跟听众朋友来提醒。另外，如果你在最近想要去看英仙座流星雨的话，哪里有呢？阿里山。哦，哎，阿里山最近新闻好多，不但是他们那个古老的阿里山的宾馆以外，还有很多他们相关的报道，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我是觉得还不错啦齁。那2026年的英仙座流星雨极大期8月12号晚上到13号的黎明前登场。那因为最近刚好就是我们讲净朔，朔日是说月亮还没有出来，所以它不受月光的影响，观赏条件很理想。那他所谓的极大期是一个小时可以看到100颗，所以现在有很多摄影专家他们都已经登上了阿里山的小丽园，在那边 waiting 等到呢到那个极大期，就是他那个英仙座流星雨下来的时候，咻咻咻咻咻咻，赶快按下快门。有时候我觉得喜欢拍照这件事真的要有很大的耐心。为什么？因为有时候你在等待那个绝佳美景的时候，尤其你拍动物、拍鸟类、拍星星，它有可能像我们在那边摆拍一样，好哦，来哦，摆个 pose， 没有它，我跟你讲，没拍到就没拍到，你就等下次，下次什么时候来不知道。好啦，也希望如果想要去享受呢，欣赏流星雨快感的话，然后不妨嘛，对，可以利用这些最近到这种阿里山那边去住一晚，然后呢去拍照一下，相信会让大家心情会有不一样的一个舒服。有时候我们进山进水的时候呢，人生有很多的思想就会放下，尤其很多的纠结也会在当下就得以释放。我是佩琳，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勾网内海赞助，想跟佩琳也来分享您的好心情，0800-603-603。好哦，安排这首歌来自李玉玺的《满天星》。

好，最近呢，因为在整个从菲律宾一直到东南亚了哈，人讲迄个风台群滴滴声滴滴声，最近你不觉得我们已经大概到第19个台风了吗？哈，有些当然都是跟台湾擦边而过，甚至于不会影响到我们。可是我发现每个都到日本去了呢。像最近呢，在日本哦，他们昨天是遭遇到破纪录的豪雨。像千叶市呢，整个八月它的雨量三倍雨量，短短半天就下完了，开什么玩笑？所以呢，你如果看到那种电视台播出来的，真的叫做水乡泽国。那因为暑假期间很多人都到日本去玩，尤其到东京或大阪去，所以像昨天成田机场因为连外道路的交通受到影响，就有7000名的旅客呢，他们就滞留在机场呢去等待，等待什么？等待那个飞机可以起降啊，不然怎么办？对呀，你要出去，你出去之后不见得进得来哦，齁，所以有点麻烦。那这就让我想到说呢，对，佩林在上个月到日本去，然后刚好遇到他们熊本那个地震，我发现日本人超冷静的，真的，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是什么？配合政府，然后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其实我后来就想到一件事，就是同样为亚洲社会，有时候我们在遇到那种重大灾难跟突发状况的时候，台湾人、日本人跟韩国人社会心理跟媒体舆论还有公民行动上面，各自有不一样的文化反应哦。像我们在台湾的话，大家就是高度的互助跟人情味，比如说灾难一发生，大批的志工物资迅速就涌到灾区，就会展现那种强大灵活的民间凝聚力。这时候你就发现哦，民间真的很厉害哦。像那时候不是在那个花莲发生堰塞湖嘛，然后就有那种铲子超人，还有他们会有那种感情共鸣。感情共鸣是什么？就是感同身受。所以像九一地震也是一样。那还有网络的幽默，好，跟那种舆论，有时候面对天灾的时候，社会一边会通常高度的关注，那另外一边也会透过网络社群大家互相连结，然后有时候会展现一些幽默感，就把这个事情 也不能说慢慢淡去，而是默默解决。对，日本人的话他们就比较不一样，他们是制度化冷静跟秩序，所以一旦呢有这种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有高度的纪律跟防灾的意识，因为他们历经这种频繁地震的洗礼，然后民众在当下就会展现高度冷静。你有时候看他们在表现，你就想说告得当告风灾不啊，没有啊，就是因为他们都不引起社会混乱，这样的一个社会默契。还有就是严守公共秩序，因为灾后的避难所呢，你到达现场或许他们不像我们啦，一个人有一个帐篷，但熊博啦井然有序，很少出现那种抢夺物资的情形，然后他们也会强调互不打扰这种集体的规范。那还有就是媒体跟官方都聚焦在防灾或救灾，所以官员有时候也都会去赶快的动员起来。那媒体播报的话，他们都不会用那种刺激性的言语，对，就社会规范非常的内敛克制。啊，韩国人呢？韩国人是比较讲求这种效率导向跟社会批判，有哦。当这种灾难一发生的时候呢，哇，社会反应非常的快速，舆论跟媒体时常就会聚焦。及时应变，

的冲击，所以有时候我们从灾难就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它在这种就是我们讲说是灾难发生的当下，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作为。有时候你说他们也不是没作为，只是有时候各国的民情不一样，像韩国他会先批评，批评完之后你还是要救灾啊。台湾的话是一边救灾一边忧自己一默继续走啊。日本的话没有哦，遵照国家的指示，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反正最后还是会平复下来。好啦，不管怎么样了，其实我觉得灾难没有人想要，但是也希望灾难发生的同时什么都是按部就班，以外也要慢慢恢复秩序，更重要，人命当前，一定要先救人，这样比较重要。

0: 刚想好不时间。
1: 现代人三餐老是在外，或是饮食不均衡，常常都会造成我们的血管壁塌掉的问题。所以佩妮要特别推荐我们这一款在陪你购物网的深海鱼油。我们是跟德国知名的药厂 KD 合作，它 Omega 3的含量是高达666毫克。那刚刚特别提到说，现在有很多人都有这种心血管的疾病，如果听众朋友要让自己的血液比较通畅的话，你就要多吃一些 DHA。 DHA 就是我们所讲的不饱和脂肪酸，如果缺乏 DHA 的话，它会造成像婴幼儿他的脑部发展比较迟缓，甚至于像成年人比较少吃 DHA 的话，它就比较容易造成呢这种沮丧忧郁的情绪。所以大家会发现，像日本人很喜欢吃鱼，那他们的 DHA 就不缺乏。那这种 DHA 哪里比较多呢？通常都存在鱼里面比较多，比如说像沙丁鱼、秋刀鱼或鲑鱼。所以按照国健署的建议呢，我们每天至少都要吃1000毫克的 DHA 加 EPA， 这样既可以帮助我们大脑的活化，也不会让我们的情绪不太好。很多听众朋友去做健康检查，最害怕就是刷一排的红字，医生都说呢，你要多摄取一些 Omega 3的食物，也就是好的油脂。第一个可以避免你的三酸甘油脂过高，甚至于呢你的 Adama 你的头脑呢不太清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呢？其实当我们的身体缺乏 Omega 3，也就是不饱和脂肪酸，会造成我们身体很多的状况。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在 Omega 3里面，它有两种很主要的成分，就是 EPA 跟 DHA。DHA 是构成我们脑细胞跟视觉神经最主要的成分，可以帮助我们维持思绪的灵活跟脑部的专注。那 EPA 的话是可以改善我们的三酸甘油脂，具有清理血管跟降低血脂的能力。所以 EPA 呢，它有血管清道夫之称。所以医生常常会建议，平常时你上无拢一天哦，爱食1000毫克的 DHA 加 EPA。就可以维持我们血管的通畅跟大脑思绪的灵活。那我建议听众朋友，如果平常要选择鱼油的话，你要选择来自无污染的海域。所以佩妮要特别推荐呢，我们在陪你购网这一款呢，来自德国 KD 药厂进口的鱼油，它的 Omega 3的含量是高达666毫克，而且它用的鱼种呢就是深海的小型鱼种，所以不但无污染之外，也可以让大家吃得安心。那他也用这种低温萃取跟酵素的纯化方法把鱼油提炼出来，而且我们是做成小颗粒，因为有一些鱼油太大颗的话呢，有些人是不太好吞咽的，我们做成小颗粒，大家就可以慢慢吞咽。当然这么棒的鱼油也要经过国内 SGS 的检验，完全都是符合标准。听众朋友，平常如果要补充的话，如果你是要保养的话，一天两颗就可以了。如果你去给医生做检查啊，满江红的话，建议大家早晚各两颗，一天四颗，一组三盒，每一盒都有30颗，这样的话是1380元。想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 0800-603-603，佩玲会到位听众朋友来好不？以上广告。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2: All day, all night,

好，我是佩琳，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最近大家去看医生的时候，有没有发现那个医疗通膨什么意思哦？啊，以前看这个病哦，干那偌济钱，今嘛干那有去给啦吼，食饭去给都准都好啊，看医生没有办法省啊，所以有很多民众担心呢，这个负担会大增，所以呢，有的就会用保单呢去做 cover。可是呢，在金管会，他们为了要杜绝用保单赚钱这样的乱象，在2024年的七月，他们有推出一个叫正本理赔，希望医疗险能够回归到损害填补这样的原则，也就是说，民众从保险公司收到的理赔不能够超过你的医疗支出，不管你保几间。那这两年下来的话，因为呢我们的医疗科技进步，所以真的造成了我们讲医疗通膨很严重。不要说呢我们的损害填补都、就是说你去开刀啊，后你去割断牙后，他原本花出来的钱呢没有办法填补，现在反过来根本都不够用。然后事实上呢，有一些的业务人员他们去访问到那个保户齁，几乎啦我们在投保的话，除非你是那种线上投保，要不然大部分都是保险公司他们的业务员，他们就赫然发现，哇，现在的医疗保障出现三大问题。第一，很多保户现有的实支实付根本都没告赔，就算说你已经加入了副本理赔也没告。第二，他的正本理赔的制度因为已经进一步衍生，民众想买也买不到这样的情形，我觉得这才是问题所在。然后第三个，手术理赔的规定五花八门，很多人想说、哦、现在就是开一个眼睛开一个什么、啊、没办法哦，你如果去诊所开根本就没办法、哦、所以由于呢对于这种获得保险公司能赔多少完全没把握，所以有的人领口这样我就坑了，坑我哪里不是这样。那为什么民众是想买保单买不到呢？关键在哪里？正本理赔新制上路之后，如果大家要加买这种医疗险的保单，最多只能一二三买三张，很多公司更是审保，就是核保从严呐、啊、哈，所以前面如果你有两张这种正本保单的话呢，你要再加保，根本拍谁哦，不都好都跟你吃闭门羹。那当然也有第一线的这种业务人员认为说，实支实付呢，他的这种保险的正本理赔，现在产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看了一二三四好像很多张，可是呢保额都很低啊，所以有很多的民众就跟他的保险业务员反映说，诶，我先前投保几张，我现在好像那个额度都不够。业务人员也很老实的讲了，你如果说呢你要让自己齁，就是你去住院也好开刀，他可以获得理赔，你要看经验，不是看你几张齁。因为目前发生的状况就是怎么样，知道吗？就是以前保户刚开始投的时候，他可能很年轻，大学毕业刚开始工作他就开始投了，所以他保费很低，可是那时候因为收入也有限，所以早期买到的这种保额都很低，但是呢他没有办法再加保。为什么？因为你随着你的年龄增加之后，还有你家庭成员变得可能一斤独行那几嘞，今嘛有家庭啊，你都袂当讲，哎、欸，这保额这么少，五万十万，你袂不会个当时，所以他就依照呢这个想要依照这种人生规划，就是年纪来增加保额。可是现在因为正本三张的大限，所以就算保户哦，吼，都、就是咱要投保。我们的经济能力探卡侪啦，吼，想要多增加，没有办法。除非你把原先那一张解约，然后呢再去买新的，除非是这样子。所以就让很多的民众认为说，我如果是解旧单去换新单都怕说呢，新的保单里面的理赔范围啦齁，恐怕比旧的保单少很多。我也这么觉得，因为你会发现现在新保单出来哦，安内包山包海，看起来好像很厉害，事实上呢真的要理赔的时候，嗯，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那现在是怎样？有时候每一家公司哦，他们要理赔也不一定哦。同样一个手术，有时候 A 能赔 ，B 就不能赔。实支实付险呢，没有解约金的问题，但是如果你要解掉重买之后呢，并不是 B
比较好的做法，因为你买新的这张保单里面，它的理赔范围不见得比旧保单还要好啊。尤其现在我们讲很多都是医疗界也一样，他们有那种科技进步，就使得我们的医疗支出大为膨胀。大家金马龙等会修啦齁，以国人平均寿命来讲倍在会齁，丁给咱们。那这个都使得保险公司对于这种这种损率的精算齁受到很大的挑战。他要保你这张单子，伊嘛想要赚你的钱，你上好齁都是安尼满泥护鬼齁，就是都不要生病，那这样就不用理赔嘛，对不对？所以他们有时候会改打卖什么呢？储蓄险、投资型保单，越来越多不愿意去开发这种医疗险。因为你若活到一百岁，安尼是要怎呢？当然也可能没有办法赔到那个时候啦。所以未来如果大家真的啦齁要对这样的一个医疗膨胀有这种长治久安想法的话，我是建议啦，你可以除了找那种保险员以外，看可不可以有那种就是现在市面上有一些那种应该说是投保的顾问，你可以去问一下，问完之后你才会知道说这张保单对我来讲到底我能够用的额度在哪里。很多人都有一个概念，保险是怎样，就不怕一万只怕万一，真的就是买那个万一，真的也不要说一次给你 bingo 啦齁，就熊博利娜用丢它能够实际上去帮助到你，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投保的积极意义。

好，今天跟大家聊到这个医疗通膨，实支实付，金价不告不回。然后我最近有一个朋友就遇到这样的状况，他说我有保单啦、啊，我去开刀没有问题，结果呢啊，然后都不赔遐济，伊讲安尼敢丢。事实上呢，因为医疗通膨的情形，让很多民众就算他有满手实支实付的保单，真的补不起来。为什么？不是我有保吗？不是就应该可以理赔吗？那最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它额度不足，另外还有就是在旧保单里面很多条款是不符合时宜。换言之，你就算当时有保，可是你在当下你开的这个刀，它没有在那个项目里面，你都不当不会。像有一位王小姐，她过去买了一张的这种正本，四张副本的理赔保单，加起来五张哦，很多嘛，对不对？总计25万元理赔上限，结果她去做了一个就摘除子宫的手术，再加上他购买那个防粘连的贴布，整个手术杂费再加手术费38万块，结果呢25万根本不够赔。所以这样的情形真的时有所闻。因为举例好了，有可能你去做一个那个癌症标靶治疗，一个疗程都100万、200万起跳，然后或是罕见疾病，这些如果健保不给付的话，不管你保多少，伊嘛无法度去踏裂坑啊。那还有一个状况，就是有一个女子啦齁，她去做那种短程的疗程，它是那种应力尿失禁，都、就是腰筋袂调，去筋瘦，去手术，去手术，花了20几万。结果呢？这个如果你在一般的医院呐、啊，他大概是6、7万，然后他到诊所去，他就省下好几天住院的时间。结果他要去申请理赔的时候，保险公司跟他说没有哦，为什么？因为你不是到医院，你是到诊所，不赔。行为就很想哭，你知道吗？所以有一些的业内人士，他们就在讲说，其实采取这种不同的标准，有些手术是要比照参照健保署的健保给付的标准，然后呢，也有的呢，他有可能就不这样做。举例好了，像那个大肠的息肉切除，它并没有列在健保署的手术定义哦，所以就算呢你去做这种手术，伊嘛不阿多。不过呢，有些业者哈，伊嘛五味汤要供啦，就讲的我们好像十恶不赦，不是安内啦。他说，医疗通膨问题对保险公司也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尤其呢实支实付的这种保费的费率一直没有获得金管会放行往上调整，所以有时候呢，登东家。保险业者他们在考虑损益率的情形之下，只能限缩理赔的内容啊，是这样子哦。那所以来保的人都要身体健康，都不要生病，也不要手术，这样熊盖喝干不起来，不是这样子吧？所以有时候商保不可能无限制的去补那个健保。那当然有很多新式的医疗，现在呢，他们也有那种健保署应该要思考如何多负担，不要推到这种保险公司这边去。怪怪的呢，真的怪怪的呢。那至于这种医疗滥用的部分呢，目前已经形同变成说这种保单产业链，很多的医院都会善加利用啦齁，就清单开出来之后呢，他们都会问，有啦，我最近有个朋友他就开那个开刀齁，他就医院马上就问他说，你有没有这项保险？然后他想了一下说，我不太确定，我来看一下好了再回复。对，因为一旦要有那一项，你再去申请你会比较容易过啦齁。所以我觉得啦齁，其实有时候原本我们投保是为了要省钱保个万一，可是搞到最后呢什么都要自付的话，哎呀真的很惨啦齁。好，最害怕的是什么呢？接受医生建议某种手术，结果呢这个范围又超出了这个我们理赔的范围之后呢最后又没有办法获得这种理赔的话，我相信有很多人掏开家境啦齁。所以我说平常要把自己身体照顾好的原因在这，也希望呢大家平常不管你几岁哦，能够哇干扰健康干扰，这是我们人生道路上面的第一原则。相信就算你吃个七八十岁，八九十岁，你也是有完健康快乐。

0: 广告。
1: 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就是罗布先生的洗衣球，就这妈妈吼冰箱是盖高 C 三都唔爱用柜子呢。我跟你讲，真的洗衣服可以很简单、很轻松，又可以很省钱，只要小小一颗，全部帮大家搞定，不管是清洁、灭菌、香香，都让大家一次。一颗小豆就把它洗干净。我们这个礼拜的搭配是买六包送六包，原先呢它一包里面就有20颗哈。本来也按那一周呢爱3600块，我这届呢给大家1080，相当于呢打了3折。条件不用哪些被顶杠，都要赶快把握机会，直接到陪你购网，不会省网路0800-603-603，陪你一旦有条件不用来好不？
2: 哎，陪你了
1: 哟。
2: 我想要给你订迄洗衣胶啦，
1: 啊，你要订几组嘞？
2: 4组，
1: 四组哦。
2: 嘿，
1: 你怎么买那么多？
2: 就我跟同事啊，
1: 跟同事一起呀，啊。
2: 嘿，一人2组这样子，
1: 啊。哦，那这样可以啦。
2: 哎，欸，啊，那个洗衣胶囊丢一颗下去，不用浸泡吧？
1: 不用啊，像我都没有浸泡。哦，除非是说你那个衣服有不丢物件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都会让它稍微就是泡一下，然后给它搓一搓，然后再把它整个丢下去，就这样子。
2: 哦哦哦哦，
1: 这样就好了。好啊，准备好的给你上柜，安尼好不好？
2: 好 好, 好, 好，
1: 谢谢你哦。
2: 好，
1: 好
2: 好，
1: 拜拜。喂，你好，我佩林。
3: 哎，佩林好，嘿，你今天在卖那个什么洗衣胶囊？
1: 罗布先生的洗衣球。
3: 那个好用吗？
1: 还不错啊，它就是3效合一啊，你就用用看。尤其它这一次它有做一些的优惠，它就是买六送六，总共12盒240颗，只要1080。
3: 那就麻烦你帮我送2组好了。
1: 你要两
3: 好多次都要跟好朋友分享。
1: 嗯，太好了，好，那我就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
3: 好，2组，嘿，
1: 谢谢了，好，拜拜，
3: 好，拜拜。
1: 喂，
4: 哎，你好，我想要问说那个洗衣球啊。如果洗被单啊丢一颗会太多吗？
1: 我们是洗衣胶囊，一的洗3合1，把3个就是除菌、清香还有酵素的部分全部放在一起，所以被单一共有10公斤，
4: 只有一个两人盖的那类似于这种被单是那样呢？那薄的，
1: 薄的应该一颗就可以了啦。它是10公斤的几量嘛？你除非是超过10公斤，你再扛两量吧。
4: 如果衣服的量太少，然后那一颗的量很多的话，是泡泡也像这样？
1: 不会，一般清洁剂大部分都是用那种界面活性剂去当起泡剂，但是我们不是哦，我们是用酵素，所以它那个泡比较没有那么多。但是它就是可以让你的衣服里面脏的东西跟顽垢它给它分解，是用这种原理。欸，有些人就很习惯倒很多的清洁用剂进去嘛。啊，一旦你如果倒太多的话，它就是感觉嘿好像 keep up keep 很多，但是有时候你没有洗干净它也会残留在衣服上面啊。那我是比较习惯就是让它洗干净就好了，然后尽量残留物越来越少，这样会对我们身体比较好一点点。所以你要买一组来用用看吗？
4: 对啊，
1: 好啊，那我帮你登记好了。这样我到时候准备好就给你寄过。 OK， 谢谢你哦。
4: 好好，拜拜，
1: 拜拜。三大缸都爱清，可是当你每次为了要洗干净加了很多的清洁剂、柔软巾、香香豆，甚至于呢像酵素的话，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就会倒很多的量呢？尤其如果呢它这种清洁剂的品质不好，加了很多的那种界面活性剂的话，诶，有当时你如果洗不清洁，诶，你穿起来会痒呢。所以佩林特别为大家来推荐我们这个礼拜呢在陪你购物网，我们这一款呢罗布先生洗衣球，小小一颗盖个锥，它里面呢总共有3项的东西，把它结合在里面，包括植物性的清洁酵素，然后污垢分解酵素，还有呢我们是用这种椰子油的界面活性剂，那里面呢还看到那一颗那样小小的香香豆，所以呢你整件衣服除了洗干净衣瓜呢阿够好大概一瓜清香的香味，一包里面就有20颗。我们这次组合很简单哦，6包呢小苍兰经典款的罗布先生洗衣球，另外呢我们还有新品上市就茶树香氛的精油，总共加起来有12包240颗， 只要1080，一天只要花4.5块就可以把衣服洗干净。那北河东南买河啊，听众朋友要订购的话，我们的数量是有限的哦，所以听众朋友要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物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白空空六空三六空三，陪你下到位听众朋友来好不？喂，你好，我佩玲。
0: 佩玲，我要订一组，我用过，上一次我用过。
1: 哦，好用吗？
0: 还不错，
1: 那我就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哦。
0: 好，
1: okay，
0: 好，谢谢，
1: 谢谢你啦。
0: 好，谢谢，
1: 拜拜。
5: 佩林，
1: 哟，
5: 订那个洗衣球啊，两组好了。
1: 你在洗衣服吗？
5: 我太太在洗啦。
1: 哦，
5: 是买给她洗啊。
1: 好啦，这样子心思属性啦，下个礼拜二让你收。
5: 好了，
1: 谢谢了，
5: okay， 谢谢，
1: 好，拜拜。
5: 好，拜拜。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酵。好，感谢听众朋友，我们从八月份开始每个礼拜都会有两档快闪，所以最近如果听众朋友不管你是要买我们那个 Playboy 的酷凉冰豆被，或是我们这几天呢那个罗布先生的洗衣球，还有哦，最近还有人在问那个扑卡金呢，好，寻镜通，你都可以赶快打来，佩玲为大家服务。我先来讲一下这个哈，最近就是名人啦哈，有离婚完之后呢，因为他的房子就送给了前夫，结果呢，对自己还在付贷款，你不觉得这个有一点点傻逼戏吗？律师有特别建议哦，夫妻结婚的时候最好就约定分别财产制，如果没有约定就适用法定财产制，以后如果有剩余财产分配问题，那当然自己的钱就自己保管，如果真的你要赠与的话，你要顺便把夫妻财产制改为分别财产制，这样你才不会变成说哎，那家把人在住把人在开心，可是你自己却要去负担那样的一个后续的贷款。我之前也有朋友这样子啊，我就跟他说后来怎样，他说后来把房子卖掉啊，不然怎样啊，没有啦啊，不能卖啊，因为已经赠予给对方啦，所以他自己也说好啊，就吹气金嘎嘞咩啊，宝贝安诺，人生要这么苦吗？没有必要，好不好？吼，好。等一下呢，广告期间需要开联合部0800-603-603，咱稍等，做回伫咧空中来够健康咯。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8: 李先生，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12: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2: 啊，这么多哦！
13: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2: 那我赶快去了解。
1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这是由叮当所演唱《一样的月光》，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听众如果想跟佩玲来分享好心情，0800-603-603空白空空六空三六空三。那不管你是要对我们在陪你购里面的一些折扣活动，或是说我们每个礼拜不一样的快闪，像最近大家比较常问到的就是那个寻境通，对，就是你孙环拜，尤其有很多人啊静脉曲张很厉害，哎呦，那个蚯蚓真的越长越大条齁，就惊了齁。啊，够呢，我们这个礼拜就是要让大家凉凉啊捆的 Playboy 的冰凉冰豆被。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洗衣服这件事，我发现有很多的家庭主妇就很灰，然后他刚弄了些啥，但是哈，安那些啥弄超刮生皮，都惊安呢，没关系，你都可以打电话来哈，那佩玲好好跟大家解释了哈。想要佩玲好不0800-603-603，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好习惯哈？年纪大了之后，就是会有很多的保健品，其中很多医生跟营养师都会建议大家，就是鱼油一定要补充。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有的人哈，真假有报有差，有的人都说哈，我都没改变哦。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件事，就是你天天吃鱼油却没有效。那最新的一份研究讲到说呢，预防失智关键不再多吃，而是有一些的食物你吃太多的话，就算你一天补了80克的鱼油嘛，不好哈。像有些人呢，他们可能假日就有几个好朋友就会一起聊天，那其中有一个就在讲，我吃鱼油一天一粒哦，够闹够够黑更精神有够好的啦吼。那另外一个就说，哼，我也有吃啊，一天都没登过，但是怎么说就是不好。为什么呢？有时候为什么有些人会意识到他要去吃鱼油，因为他就觉得哦，脑袋最近怪怪的哦，嗯，好像特别是底啊齁。然后呢医生会建议他要多补充 EPA 跟 DHA， 可是他还是一样补完之后呢，哎呦，恭维齁嘛，是恭维认凳，然后怎么样都想不起来。事实上呢，营养师有特别提到了哈，人过了五十以后，除了维他命以外呢，几乎鱼油是几乎人人在吃的保健品。那它对我们健脑真的有用吗？过去的研究显示，鱼油对于预防失智效果并不一致。那最近一篇的研究却指向有一个地方有可能你忽略了，问题不在鱼油吃的够不够，而是呢，你没有把你的这种 Omega 6减下来。如果说你没有把它减下来的话，那种感觉很像什么，就像说你的那种油箱里面的桶子油烫破一空，然后你一边在加好油加满它，希望它能够走久一点，结果一边在漏油。他说那个 Omega 6就是这种感觉。那过去大谈这种大脑保健，几乎重点都在于你要补充 Omega 3。那鱼油里面呢，大家所熟知两种最主要的成分就是 EPA 跟 DHA。 事实上呢，在深海鱼里面都会有这两个东西， EPA 跟 DHA， 其中比较多的像鲑鱼、青鱼、秋刀鱼里面浓中无嘛，对不对？那你去拿这种 Omega 3去做临床试验的话呢，医生说的确如果有补有差，可是呢另外一个问题就出在于长期被忽略的脂肪酸 Omega 6。Omega 6身体需不需要？真的有需要。Omega 3、6、9、7当中矮。那最新一期发表在阿兹海默跟失智期刊的一项研究就指出，如果我们把焦点从吃多少鱼油转到两种 Omega 的脂肪酸的比例的话，这个就有趣了。研究上面特别看出比例不同的脂肪酸了哈，比如说 Omega 6对 Omega 3的比例，如果你 Omega 6吃太多的话，有可能你的心血管会慢慢的发炎，慢慢的阻塞。所以这是一份超过3000位德国长辈的一个长期追踪，然后另外还有一份呢是1700位法国失智的一个预防失智。然后他们就讲到说呢，如果说你平常有在补充 Omega 3，就是好的这种脂肪酸，可是你的 Omega 6没有减的话呢，
日后被诊断出来阿兹海默失智型的风险一样会升高，那大约是高出80%到100%，然后认知退化也会比较快。更重要的是，这个比例如果单看 Omega 3的多寡的话是比较不知道的，所以我们就要来了解说，那到底既然是这样的话， Omega 3跟 Omega 6的比例多少是比较好呢？一般人体比较理想的一个比例的话， Omega 6对 Omega 3的话是落在1:1到3:1。好，那可是当我们现在的饮食越来越西化之后，没有哦，我们的 Omega 6就是让你身体发炎的这种不好的脂肪酸，它是10:1甚至于20:1。我们光从大家在外面用餐就知道，油煎的啦，甜的啦，还是说加工的食品都很多，对吗？所以Omega 3大家知道它很好，那要从哪边可以吃到？比如说像深海鱼或是亚麻仁、核桃这一类的食物。那真正被大家忽略到 Omega 6的食物比较多，油煎的、加工的，还有饼干零食或是精致的糕点。那平常我们常看到的油里面，油每天都要吃，但是哪一些油里面比较多 Omega 6？ 大豆油、葵花油、玉米油。油品本身不坏，但是你三餐呢，如果你比例没有抓对的话，对，你就身体就会给你很大的一个反应，而且是不好的反应。那当这个 Omega 6大量涌入的时候呢，几乎我们的产线所有都在忙着要处理它。那就算你说我每天都有吃鱼油啊，你补进去的话，它反而是排不上队，它没有办法发挥作用。这也就是可以解释说，为什么有人每天吃鱼油吃满吃好，却是效果不如预期。因为Omega 6跟 Omega 3他们两个角色是完全相反的。比如说 Omega 6它就是促进发炎的原料，所以你如果每天你吃油煎的，吃一些糕仔饼，还是说一些那种一天天的食品，你会发现哦，这样那样，然后这样不刚好，那样你生条件，都是这种的。那 Omega 3它是跟那个6不一样，它是抗发炎。抗发炎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保护我们的神经细胞。那当我们的身体正在慢性发炎的时候呢，诶，那个 Omega 3就很像灭火队一样，它就来灭火。所以如果你长期 Omega 6都吃太多的话，你就会时常在发炎的状况，很痛耶，很疲劳耶，连大脑都跟着受累。那当然是不是这样的我们就要放弃，千万不能哦。其实我觉得反观在台湾的一些饮食里面，我们要接触到 Omega 6的食物比较多，比如说你去逛个夜市，什么盐酥鸡，然后珍珠奶茶、炸排骨、天妇罗，这种如果常吃的话，哇，就不行了。对，那或是说小朋友时常吃一些饼干、洋芋片，或是那种酥皮的糕点，像过节的话，有时候会吃一些凤梨酥、蛋黄酥这一些，偶尔吃我觉得 OK， 但是不能天天吃。反而你要把炒菜的油换成橄榄油、苦茶油、酪梨油，因为这几种油它的 Omega 6比较少一点点。那当然啦，加 Omega 3这一方面的话，你不一定是说每一天都要吃一些这种营养补充品，你如果每一餐或是一个礼拜有2到3餐，你都可以吃到深海鱼，像这种青鱼、秋刀鱼或是鲑鱼的话，它是便宜又好吃。甚至于说平常你可以吃一些像核桃这种坚果，拌在饭里面、菜里面，加一些亚麻仁也不错。那当然鱼要不要继续吃呢？如果你没有办法三餐都补充到那一些像我刚刚提到的鱼类或坚果类的话，那你就吃油崩包冲，好不好？所以营养师有建议大家了，如果平常我们要让自己的身体好，尤其是减少发炎，脑筋不要那么快失智的话呢，我们有五个步骤可以做。固脑不是呢鱼油越多越好，而是在说呢你的 Omega 6跟 Omega 3的比例要平衡。那第二个呢， Omega 6大部分都藏在油炸食物跟加工的零食，还有大豆油、葵花油这些常用植物油里面。那这个的话呢，如果你现在知道，你就要把它，叫你完全不吃不可能，但是你的比例要降低。以前每天吃每顿吃，现在我们说一礼拜只有两天吃，这样你就阿弥陀佛了。第三，减少 Omega 6， 你就要减少油炸跟减少这种加工的零食，然后
油的部分也可以换一下了哈。那还有就是要多增加 Omega 3，一个礼拜两到三餐这样的一个深海鱼，然后一边是减法 Omega 6减，一边是加 Omega 3加，那唯有这样子让它平衡，好的多一点，坏的少一点，这样你的身体就会告诉你，我每天都生活的很健康，熊伯你不要早上起来呢这也酸那也痛，你就觉得人生就会变彩色。

0: 谢谢。
1: 刚兄好不时间，
2: 听众朋友，最近利用我们在陪你购网的优惠，给他认真买起来哈！这个月的优惠很简单，只要是超过2000块，就为大家打88折。所以最近有很多人来订我们的金石力钙，包括鱼油。为什么有很多医师都建议大家要摄取好的鱼油？最重要，它里面呢有这种必需脂肪酸，比如说像 Omega 3脂肪酸。这 Omega 3脂肪酸里面最重要是含有 EPA 跟 DHA， 它是可以来改善呢我们这个心血管疾病，降低高血压，改善发炎，跟改善眼睛的健康。甚至于呢，现代人有很多这种失眠或情绪不太好的问题，都可以借助鱼油呢来帮我们做一些改善。所以为什么医生会建议大家鱼油熊盖重要？那我们在这个月刚好在陪你购网有优惠，大家可以利用机会买起来。不会使用网络的话没关系，可以利用0800-603-603，佩玲会教大家如何搭配，如何来审核包。喂，你好，我佩玲。
3: 喂，
2: 你好吗，佩玲？
3: 喂，佩玲啊，
2: 嘿，
3: 我想订那个鱼油啦。
2: 啊，你要几组呢？
3: 好，两组才有减200块哈。
2: 一组我们是1380有三盒啊，两组的话就2760，打完88折之后呢，变成2429，总共省下331块。
3: 两组好了啦。
2: 哎塞，因为以前
3: 那个你那个鱼油是很小力，不会很大力啊？哦，
2: 不会，你是要自己吃还是要给长辈吃？
3: 我要吃的啦，我最近好像脑神经啊都有效哈。
2: 最主要它里面就是 EPA 跟 DHA， 然后它里面就是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如果说你是担心自己脑部有退化的话，你可以利用这个慢慢去它里面的一些元素把它补齐，是这样子的。
3: 哦，
2: 好，那我准备好就帮你寄过去了。
3: 好，
2: 感谢你，谢谢，拜拜。喂，你好，我是佩玲。
4: 好，佩玲，我想订那个鱼油。
2: 大哥要订几组呢？
4: 两组。
2: 两组打完折之后2429。你是什么样状况想要来补充鱼油？
4: 他心肌梗塞啊。
2: 那我到时候准备好帮你寄过去了。
4: 好，谢谢您。
2: 嗯，拜拜。我发现年纪大了之后，很多长辈都会有一个情形，就是呢，我们的脑筋好像记忆力不是很好，退化是正常，但是如果呢，你退化太严重的话，还得不进行。那平常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呢？熊盖主要就是讲，咱身体会发炎。如果你吃了不对的食物，比如太多的糖，或是太多炸，然后甚至

0: 最主要我们是小型鱼种，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呢有这种重金属残留的状况。鱼油里面最主要就是 EPA 跟 DHA， 它的总含量有1000毫克，那其中 Omega 3的含量是达到666毫克。那因为它比较小颗，非常容易吞食，不管你是男生女生都会当吃。我建议听众朋友如果要补充鱼油的话呢，就早晚各2颗，然后你可以随餐或是餐后吃，这样的话就可以让你的鱼油完全吸收。那在这个月呢，我们有个优惠的价格，听众朋友只要是超过2000元就为大家打88折，所以我都会建议听众朋友可以买2组以上，这样是比较划算的。想要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物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66大顺寿比南山，配零一档五条就朋友来好不？尤其可以利用我们陪你购网的好商品，跟大家一同来守护健康，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1: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2: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0: 健康专卖店。
1: 好，我佩玲在空中一同为大家来守护健康。最近我有一个朋友，他可能觉得自己太胖，因为他去健康检查呢，医生跟他说你的三酸甘油脂太高了，你不要吃这么多的淀粉，这么多的糖分。他就说吼，这样我开始来吃青菜水果，结果去检查一样啊，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呢？其实吃素是这样子啦，当你吃对的话，它真的会让你身体健康。可如果你吃错方法的话呢，我跟你说，你不但是不能减肥，心肌有可能你的三酸甘油脂过高。台湾的素食营养学会呢，因的讲吼，因为一般吼食菜朋友吼，还是讲蔬菜食较济人呢，伊的胆固醇吼比一般啊食粗的人吼较低，但是呢，有一种呢却高。三酸甘油脂，为什么呢？因为齁，有的人若是无食油炸的物件，伊会感觉无快乐，所以有的人都爱食有这个糖分的物件。啊，你若糖分食了伤济齁，包括你爱啉饮料，你爱食鸡蛋糕，甚至你爱食白饭，你爱食白米，食拢是糖分，都会造成呢你的三酸甘油脂较悬。其实一般来讲齁，喜欢吃白面白饭齁，甚至呢爱吃糖类的朋友也不一定是吃素的，但是吃菜人齁特别较明显，因为伊干那吃菜而已，然后其他的食物的话他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均衡。尤其呢现在的东西真的无甜无人要买，所以平常时听众朋友若是想要来降低你的三酸甘油脂，你都爱加吃瓜五谷根茎类，糙米啦、胚芽米吼，这些较粗的物件。那为什么吼，咱吃白饭、白米，甚至米包、糕仔饼，还是讲零食、饮料，这些食物，伊会让咱的三酸甘油脂会有伤过高呢？因为呢，这些糖吃了伤多吼，伊会蹲伫咧你的袋内。蹲在你的肝里面，因为你没运动嘛，所以肝就会给它转换成油脂，就是你的脂肪啊，囤积在你的肝脏里面。所以为什么有的人爱吃甜的东西了后呢，它就是肝包油，就是这款的情形，就是因为你没有消耗那些热量啊，我们的身体非常的精密哦，它自动把它转换成脂肪，就给你存在肝里面，这样顾到的啊，它就会变成三酸甘油脂。听众朋友知影吼，那是咱的肝包油吼，伤过厉害吼，伊都会来造成咱的坏的胆固醇、坏的胆固醇，安尼得着心血管甚至心脏病机会都较大。听众朋友，那是想要来降低呢，咱血液内底呢这个三酸甘油脂的形成啦吼。可以加吃瓜鱼油，因为鱼油里面呢有非常丰富的 Omega 3， Omega 3就是给大家来抗发炎，然后呢也让我们的血管比较不会这样卡卡啦齁。但是你知道鱼油都是从哪里取来的呢？哦，对，鱼油里面对吧齁，那鱼油在做的就是这样啊，吃菜人该不可以吃，当然也是不可以啊。有没有其他的取代方法呢？有，其实齁在大自然里面也有一些呢好的 Omega 3的油脂，因为这个 Omega 3是我们的人体必要的脂肪酸，但是呢我们的人体又没法度自己来制作，所以我们为饮食里面来得到如果是吃菜朋友不能为鱼油里面来出点、啊、你可以吃什么呢？亚麻籽还是亚麻仁油还是核桃，甚至橄榄油都不错。另外还有一款其实在国内比较少见，就是海藻油。对，其实这些鱼啊鱼类也都是摄取海藻囤积而来这些好油海藻油，所以我们不能够吃鱼油，但都可以给吃过海藻油来补充我们的 Omega 3。刚才我说就说避免要形成三酸甘油脂，我们要给吃过 Omega 3。 那为什么这个 Omega 3的脂肪酸这么重要呢？因为呢它是可以来抗发炎，身体若是常常发炎，你就有很多慢性病，有些高血压甚至高血糖、高血油、三高的毛病都会找上你。所以听众朋友平常时呢都要多摄取一些呢好的油脂，所以建议听众朋友平常时呢你吃食的时候要加吃瓜呢有这个 Omega 3、你若是没吃菜可以吃草的可以吃鱼，你若是吃菜的朋友不要紧 刚刚讲的亚麻仁油，或是呢像芥花油啦，还是说呢像这个橄榄油都不错。当然不是只吃这样就好了，最重要不要吃细修啊，尤其是含糖的，大家都爱喝饮料，甚至呢有些人爱吃糕点，有些人在餐后一定要吃一块糖或是吃一块蛋糕，他才觉得嗯，我这一餐已经满足了。然后主食的话啦，更以大家一旦把白饭白米换作糙米饭，五谷根茎或胚芽米，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自己呢身体第一步比较健康。那更重要的爱运动，我觉得运动呢就可以把我们很多的毒素代谢掉，不是只靠吃而已，也爱吃也爱动，这样我们的身体才会健康。除了期望我们三酸甘油脂不上升以外呢，最近有很多人齁，在你的今天的手机啊，不管是生电动还是说追剧，眼睛都很大下的啦齁。如果你有这种状况的话，要怎么来改善呢？稍等佩玲跟大家来说。
2: 刚兄好不时间，
1: 每天大家都要洗衣服，是不是可以洗得干净既除菌然后又可以让衣服香香的呢？齁，如果你一次呢都要用很多的清洁剂的话，这个礼拜佩玲要为大家来省钱，特别推荐我们的罗布先生洗衣球。这款洗衣球事实上它在美国卖得非常的好，因为呢它是采自大自然的植萃，然后直接呢用那个植萃去做一些酵素分解，所以衣服洗起来既干净又可以抑菌。我们抑菌的话是达到 99.9%， 不管是大肠杆菌或是像葡萄球菌等等都可以帮大家去除。最主要它如果洗了够一罐香香的味，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来自呢这个非常好闻的奇华顿的香水。那这一次我们特别为大家省钱，所以它推出了两款哦，第一个就是它的经典款原本的小苍兰的香味，另外一个是我们的新品，就茶树精油的香味。原本它这样一包有20颗的话呢，在美国它是10美元，将近300块的台币。那我们的组合呢是6包的小苍兰味道，然后我们另外呢买6送6，因为我们有新品茶树精油，所以总共加起来12包240颗，只要1080，相当于原先价格的1/3折。所以听众朋友，你若要买，你都要趁即马较紧甲买起来。我们因为组数有限，闪完为止，所以听众朋友要订购的话，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空八空空六空三六空三，陪您一道一听众朋友来好不？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3: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酵。
1: 最近有些人会觉得呢，这个眼睛不太舒服。有的人呢去检查会发现啊，我的眼睛怎么这么大声呢？其实说到现在有很多人有这种干眼症，不是只有大人哦，不是只有长辈哦，连小孩子都非常严重。诶，这个时候呢建议大家可以多多眨眼睛，因为呢你腻吧的时候呢它就会增加分泌物，那这样呢就会让你的眼睛、哦、看起来比较滋润。但是最怕说你如果是眼睛太过大声，它就会得到干眼症。干眼症感觉是怎样呢？感觉你的眼睛里面有这个菜瓜丝、大家有没有发现那个菜瓜布菜瓜丝就是这样细细小小的，啊，你的立马时候有当中哦，会感觉痛痛酸酸不爽快。那通常啦，那是说你眼睛已经太过大声要去看医生，以外呢医生通常就会麻醉，把这个分泌物跟用了开，像我们这个鼻屎粘在哪里一样，把先把它弄开，然后呢它才会让大家的眼睛感觉不会那么不舒服。但是大家别看这个干眼症哦，你如果顾搞地步跟处理，你眼睛继续这样打下来，你眼睛表面它那个眼角膜就会破去哦，它如果破去之后呢有那个菌就会来感染，有当中它就会溃疡，如果是继续这样呢眼睛就会痴迷，就这么简单。那当然哦，这个干眼症不是只说我们在看东西啦，还是说追剧，包括呢咱这个环境的污染，甚至呢咱人的健康 压力，然后还有呢，就是像上班族定定伫咧冷气间内底，拢有可能会甲咱的目睭会追昏、甲抓噪。那这个时候呢，干眼症就会这个找上你。我有一度哈、哦、有这个干眼症的状况，因为我有近视，但是呢，那时候又想说，哎，戴隐形眼镜很漂亮啊，大家都这么戴啊，对不对？结果那时候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呢，戴这个隐形眼镜，哎呦，戴了一阵子，眼睛真的很不舒服。眼镜那是刮几笔掉，我就感觉，哎呀，这个点点不舒服。就医生一看，就跟我讲说，哦，你有干眼症，阿伯你都卖刮，阿伯你都要点人工泪液。哎，我跟你讲，不点还好，我当尊吼一点糟糕，为什么呢？因为听众朋友，你若是家己去买这个人工泪液吼，你若是买了歹，内底有当中有这个类固醇，啊，你都目睭愈点愈歹吼，所以建议啦吼，如果可以的话吼，当然就是尽量让你的眼睛可以休息。那什么样的方式会当来改善咱这个目睭大小的问题？哎，又提到了鱼油跟亚麻仁油，你有没有发现这两种油很好？哎，好啦，橄榄油也不错啦哈。其实因为我们的眼睛上面呢是有一层的油层哈，所以你若是要把你的目睭顾好些，那你这个油层分泌不足的话，伊都会让你感觉大涩，所以补充这个鱼油还是亚麻仁油或是我们的橄榄油，其实都是让咱这个基础的油层功能可以来增强。那当然还有些人呢，真的刚开始不舒服的话，也是爱点这个人工泪液，那我建议一定要眼科医师开的，好不好？建议听众朋友平常时呢，会当用眼罩来热敷，其实热毛巾敷也不错啦哈。温度差不多40度到45度，因为咱目睭的血管就有就有就有，刚才咱头毛安尼就有，所以当你呢这个热敷下去之后呢，你会发现你眼睛会感觉舒服，下面也会损你燥，它的血液在循环，那这样就会比较舒服一点点。还有呢，就是要常常闭目养神，尤其囡仔在打电动的时候，在闯关的时候，他才不管你呢，一拍落两三点钟，把酒都磨了你，这样为什么眼睛不会近视呢？一定会的啊。还有一种情形，我要特别提醒大天，好，做这天降兵有当尊，去外靠一定要戴帽子或是戴太阳眼镜，因为哈紫外线真正有够强啊！有当阵哈红皮刷大的时阵呢，你目睭分泌泪水不足的时候呢，足侪人目睭都会足大涩的。另外呢，你若是即马是更年期的女性朋友，你买点点刚刚目睭大涩，少年时阵拢没有。哎呦，水汪汪的大眼睛很漂亮诶。为什么到了更年期目睭会大涩？因为呢，你就是荷尔蒙改变了，所以呢，你的泪水就会分泌不足，所以常常会感觉大涩。所以除了呢，让目睭休困、热敷以外啦，哈，平常时你嘛会当来准备一个啊枸杞菊花茶，因为呢，枸杞菊花茶呢，伊是会当来滋阴清肝明目啦齁，所以会让大家呢喝起来心灰开一关呢嘛降灰气，然后这样就不会口干舌燥，目睭嘛袂遮大涩啦。好哦，溜溜秋秋两蕊目睭，嘛听众朋友都会当该顾好势哦。

0: 刚上好不时间。
1: 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就是要帮大家把衣服洗干净又可以维持清香的罗布先生洗衣球。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要订购的话呢，赶快到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现在跟卡等位0800-603-603，佩玲为大家好好来省钱。
2: 佩玲啊
1: 哟，
2: 哎，我那个衣球两组，哎，
1: 你买两组哈，
2: 哎，
1: 啊，平常是都你在洗衫哦。
2: 不啦，太太啦。
1: 谢谢，拜拜，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3: 哎，佩玲哦。
1: 嘿、hey。
3: 我买洗衫嘿，煮多少？
1: 12包240颗，1080。
3: 啊，那我买两只。
1: 你平常是干有利用？
3: 无。
1: 啊，你是用那个洗衣粉吗？
3: 不是，用那个哥哥那个。
1: 哦，我知道，就是有点洗衣精的感觉，哦、对吧？
3: 嗯、
1: 哎，啊，可以用温这气块买，安尼好不好？
3: 好，两组哦，
1: 好好，谢谢你了，
3: 好、哦、
1: ，OK， 好，拜拜。你好，我佩玲。
4: 你好，我要一组那个洗衣球。
1: 安尼的，
4: 是要胖胖啊？
1: 哦，你是不是要胖胖哦？他现在这个的话，就每一个他都是有三个东西，你到时候看你就会发现，他有一个是酵素，还有一个是洗洁净，另外一个就是香香豆，他就把它三合一。对，
4: 好好好，
1: 所以你等于整个洗完之后呢，对，你既可以洗干净，然后又可以除菌，还可以香香的。
4: 一组，
1: 谢谢喽，
4: 好，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5: 我跟请问一下哦，你的洗衣球哈、哦，手洗的时候要戴手套吗？
1: 不用啊，你就直接，比如说你泡下去之后，它整个都会融化，融化之后，你都撒坑一来对，阿斗安内秋暖暖嘞，安内都会晒啊。
5: 哎，它不用戴手套了哈，
1: 不用啦，
5: 它可以碰手，对对对的，
1: 可以可以。
5: 那如果用洗衣机的话，是先丢洗衣球还是先丢衣服？
1: 直接先丢洗衣球。
5: 哦，先丢洗衣球
1: 是，然后衣服再丢上去
5: 啊，丢到洗衣槽了哈、哦。像那个洗衣机，它有一个盒子让人家装啊，
1: 不要放在盒子里面，直接丢在洗衣槽里面。
5: 哎，不用盒子的哈、
1: 哦。丢，
5: 这样了解啊。那你帮我订一组洗衣球。
1: 好啊，你要一组嘛哈、
5: 哦。它都是天然的了哈、
1: 哦。它都天然的，因为它这个在美国跟欧洲卖很多哎、欸。
5: 哦哦，这样哦，然后用看看好了。
1: 好啊，好嘞，拜吉，好嘞，修。
5: 好好好，谢谢你，
1: 好，拜拜，
5: 拜拜。
6: 嘿，佩琳啊，你好，
1: 哎、欸，
6: 我要那个洗衣球，哎、欸，好洗吗？好洗吗？
1: 不错啦。以前我如果用那个洗洁精的话，哈，哦，量都用很多。家里如果
6: 是啊，
1: 对啊，就随便乱倒啊，我就觉得哦，我怎么才刚开一瓶没多久，哎，就没有了呢？那我想说，安内多阿赫伊的几点？那如果你们家如果超过10公斤以上。好、哦，安利得用能量，安利卡好赞啦。嗯，
6: 五箱会不会太多？
1: 它那个期限有3年哦。
6: 我知道没关系啊，因为我常洗衣服，我一天洗好几次衣服，我很洁癖。那然后棉被每个礼拜要洗，
1: 所以你现在一次要买5组嘛，哈。那我到时候准备好就帮你寄过去，好不好？
6: 好，哦、对啊，可以。
1: 谢谢你哦，
6: 好，
1: 好，嗯、好， 好，拜拜。我有时候都觉得齁、哦、职业妇女真的好辛苦哦。爱不赢出来啊够爱去变康葵齁亲家我当尊齁、哦、你就要有智慧的来洗衣服。那我们在这个礼拜呢我们这一档快闪活动就是呢把我们这种非常厉害的洗衣胶囊把我们洗衣这件工作变轻松以外也变简单。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呢平常每天都要洗衣服的话我希望大家可以用既省钱又省事的方法一次搞定。我们这次搭配很简单齁就是买六送六总共大家会收到12包。一般来讲一包里面有20颗这样就会有240颗。你若平常你买齁安呢十几包爱三千六百块我们快闪就是要让大家省钱只要1080相当于原价的3折。所以听众朋友你若要买齁你就会当买嗯干了一周哦胖几年烫天买两周安呢是比较好的啦齁。那想订购赶快到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佩玲下档为听众朋友来好不？
7: 喂，
1: 你好
7: 佩玲啊，
1: 哟，
7: 你好，
1: 哎、欸，你好，
7: 我要订那个洗衣服的订一组，
1: 好，准备好把你送过去咯谢谢你哦，
7: 好
1: 嗯
7: ，OK，
1: 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7: 两组，
1: 你是要订这个礼拜快闪洗衣球两组，
7: 对，
1: 那就2160咯下个礼拜二收，
7: 好、哦，拜拜，
1: 拜拜，
7: 拜拜。
8: 你好，我要洗衣球，我要一组就好了。
1: 准备好就帮你寄过去哦。OK， 谢谢你。
8: 好，
1: 拜
8: 拜。
1: 拜
8: 拜。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0: 好哦，好听的歌曲来自范玮琪，巧巧告诉你、哦、今天大家对洗衣服我都觉得好贤惠哦。好啦，谁要配你好不0800-603-603-0800-603-603-603、哦、好，六六大顺寿比南山啦、哦、基本上呢最近我的朋友大家都在赖我这个新闻啦、哦、就有名人嘛，反正就已经宣布他已经离婚了，可是基本上比较大的问题就在于说夫妻之间的赠与可以节省税、哦、跟对，就比起你送给子女跟父母，他要省下的那种费用会比较多一点，但是都怕说真心或绝情当中两个人呢参不高自己不老，那这样子的话对啊，那怎么办呢？对啊，就没办法啊。比较扯的是说呢，房子是别人的名字，但是呢房贷还要自己缴，安内甘通，嘿，这个怪怪的啦齁。其实这个是很多人在安排不动产的时候常常忽略的地方，因为房贷它是银行借的，银行除了是依照不动产的价值评估房贷金额的跨立有没有稳定收入，行得起啊行不起，还会审视你的这种债务人他个人的信用收入跟还款能力，不同的这种债务人银行给的条件也不一样哦。我举个例，如果你在台积电工作跟一般你在民间工作、欸、差很多，他就比较愿意借给前者、哦、那所以通常如果说啦、哦、这种银行不会因为不动产所有权改变之后他就把那个房贷也改过去，刚好加好台积呢所以对，就是如果你前面没有想清楚的话呢，你有可能就是出是别人的，不过呢这是自己的，那怎么办？所以当事人也奉劝大家千万不要犯了他一样的错误、哦、不管是选择配偶跟房子东西爱三思哦。谁要配您好不0800-603-603-606大神寿比南山，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1: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是陪你过一千鱼一百分啦、啊！
4: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哎， 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故事，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多闻无智慧，亦不知时宜。比如大明中幽灯离无卜，其实听闻而道，咱也不但爱听，爱学，搁爱融会贯通，实现进行。真济人听真济道理学问，听来听去听未开悟。那亲像一粒种子，下伫石头顶悬，无法度成长，最后只有鸟仔捡去食。人生在世啊，毋是道理听听的就好，咱爱用智慧去思考，咱爱用行动去证明，如此才会当将道理变成着实用的生活的这个经验。人生在世啊，咱爱知影世间学问啊如大海，真广阔真多，一世人先学都学袂了，所以时时爱将心海抛开。咱啊接受着各种无同款的知识、意见，用智慧来筛选，选出着适合、好用、实际的道理来应用，然后伫生活当中，咱来实现，将道理变成着实际行动，来证明，来这个实现。人生在世啊，作者学问道理，毋是看看听听的就好，爱去思考，爱去浓缩，甚至爱去行动证明。如此，这道理学问才会变成实用咱人生的经验，变成着自己难得的法宝啊！你讲是毋是呢？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加讲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怀念老歌。凤飞飞所唱的《相思爬上心底》，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咱等你活动闹热咯，爱赶紧来招唱，错过机会不再回，等你爱赶紧卡做助理哈，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大桃园的海线，咱的海岸线吼，佚佗。哎呦，陈药师啊，想到桃园吼，咱拢想到真侪山区的风景吼，真侪人讲，有影啊，陈老师啊，讲到桃园的话吼，咱咧会想到真侪即个大溪啦、拉拉山啦、东眼山啦、脚板山啦，包括咱桃园中坜的美食啊。啊，毋过咧，这拢是城，这山城看到山吼，其实咧，足少人去提起到桃园的沿海吼。啊，今仔日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沿着西滨快速道路来探访着咱桃园的珍珠海岸，这条沙岸地形为主的海岸线，长达着46公里，分布伫咱桃园海线当中，会经过着芦竹、大园、观音、坎新屋，沿途当中有渔港，有特殊的礁藻生态，包括着沙丘，甚至咧，佮有多样的景观。今仔日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得到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那讲到吼来桃园佚佗吼，你会想到哦，大溪呀、啊、拉拉山呐、啊、东眼山呐、啊、脚板山呐、啊，咱中立的美食。唔过咧，听众朋友大个大气，你够想到桃园的海岸线？桃园有一条真水、真漂亮的海岸线，就是桃园的珍珠海岸，以着山地形为主，长度咧大约46公里。沿途当中咧，会分布伫咱桃园海线的乡镇。芦竹、大园、观音和新屋，会经过着竹围渔港和着永安渔港。这当中呢，不单单有特殊的藻礁生态，阁有真侪多样化的景观。今仔日啦，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姐来看卖吼。那呢吼，听众朋友大个大姐第一个就来到新屋的永安渔港吼。新屋的永安渔港是全台湾唯一一个客家庄渔港。这所在真侪人来遮看夕阳。真水真漂亮哦，徛伫纯白色的永安观海桥，顶管你会当看到规个真水真漂亮的海景，看到渔村渔港的日常。渔港边啊吼，有一个永安海螺文化馆，同款非常的唯美纯白。啊，这个建筑灵感，灵感就是来自于咱客家砍锅，客家的砍锅活动，吼、哦，会进前要砍锅活。动活动要进行的吹海雷，吹海雷吼，啊，这独特的海客文化哦，其实呢，诶，这当中的时阵呢，这所在你会当有进一步的认识。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呢来到桃园珍珠海岸吼，陈老师搁要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一个新屋的新景点，新屋区的新景点——后湖溪生态园区。后湖溪生态园区伫永安渔港的附近，要来遮会当先预约，吼，会当体验独木舟、十八粒次划桨，甚至来遮啉咖啡、啉饮料，坐伫二楼看景观。哎呦，真特别呢！后湖溪全长1.3公里，规个河道吼，有这个当中的时阵吼，其实咧，伊咧当中的时阵有做过整理。听众朋友，大个大姐来到这里，会发现到这规四周围拢是防风林，水域非常的稳定，真适合发展着亲水运动。啊，这个所在吼，经过着这个桃园市政府以积极的优化海岸了后，今嘛变成着骑单车足好的一个休憩的场所。沿途当中来这骑脚踏车，你会当串联着永安海螺文化馆，看着永安渔港。找机会来这体验独木舟，甚至十八粒桨，也是一个清水足好的乐趣。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佮进一步对着陈老师，咱呢来到这个北台湾足有规模的新屋铁马道。新屋铁马道伊顺着西滨快速道路，所以呢，北起永安渔港，吼，一直到福兴宫，这专长4.3公里，足好骑，有绿荫。而且会当讲是新屋的绿色走廊，不单单沿途有真侪所在当租车、亲子出游，会当来遮骑斜立车，买当骑脚踏车，拢非常的方便。沿途当中会当停留伫永安海螺文化体验馆，包括着即个太平洋自行车博物馆，吼，包括着石富故事馆，吼，沿途当中会欣赏着木麻黄的树林，包括着真水真漂亮的海景。风景非常的舒服宜人，好、哦，4.多公里。哎呦，陈老师，无想到遮尼济所在通去呢，有影吼。最后吼，佮揣着大哥大姐来到新屋的石富故事馆。这过去是警察哨所，吼、哦，阿坎宿舍，阿进呢已经变成着桃园市新屋，吼、哦，这个当中呢，一个真特别的一个景点。好、哦，这所在一楼展示着300年前石富文化的记录，这过去先民掠鱼的智慧，伫这所在看会到。因为新屋曾经是40几座的石富，咧掠鱼的石富吼，这伫咱台湾吼，会当讲是上大的石富群，今年还存在一座，吼、哦，澎湖吼、哦，澎湖是玄武岩堆砌的，对无？来个新屋咧。伊是用超尖带鹅卵石，所以这石富吼，伊是用鹅卵石堆砌的。澎湖吼，澎湖石富伊是用玄武岩堆砌的。
啊，这故事馆的二楼吼有海创客教室，伫内底你会发现到真侪海洋废弃物变成着珍贵的创作材料。哦，听众朋友，大姐来到这的时阵呢，你会发现到讲哇，真正真赞呢。沿途当中，你可以当去草罗沙丘地质公园，吼、哦，甚至呢，大姐听众朋友呢，你呢可以当去白沙甲灯塔。所以，咱来到桃园海线吼、哦，其实伊是一个咱全台湾唯一海客风景，甚至体验到石沪文化。各当去霍西湖十八里江，各当去草罗沙丘看最美的夕阳，一条真舒服、真自在的这个旅游行程哦，哈，找机会咧，咱咧会当咧来个吃，有这个台湾版的撒哈拉，就是草罗沙丘，哈，一直甲渔港聚落，沿途当中咧，其实咧真济生活，你会当好好啊来体验哦，哈，等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电话留咧滚滚哦，赶紧的，只要是广告节，广告节开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药师介绍的优良产品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爱球联合大回馈，推出着感恩回馈礼啊，准备来回馈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真侪大哥大姐，哎呦，陈药师啊，哦啊，这道活动哦，安尼做优惠呢，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咱咧推出着感恩回馈礼啊，都是两大送一小的礼盒组，加量不加价礼盒组，保证是今年唯一档上俗的礼啊组，咱咧。保证是今年上俗的介绍，无可能个活动比这档较俗啊！错过这档的活动，你爱加开足侪钱来买。平常时食陈药师介绍的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钙 Q 的人，你一定爱把握这难得的时机，因为活动真紧的结束。陈药师来送我听众朋友听。平常时三立德酵素一罐就是2200块，供电介绍，规年通天。伫今年主持两罐做伙叫，佮加上一罐细罐的，细罐的三立德酵素价值1100块。1100块，你来听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50块。只剩1650呢。本来一个月食三立德酵素要开2000，近一个月只开1650。哦，加剩550呢，等于8500。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错过着这个难得活动的机会，你都要加开足侪钱来赶。用啊，超市的产品我食了真好，啊，我身体保养了真健康。吼，趁着陈药师的活动，我都赶紧碰啊咯！大哥啊，大姐啊，身体就是爱照顾，身体就是爱保养。咱要维持着食老健康的生活，要有身体自由自在，你就是爱好营养，爱家保养，疼惜家己，就是对咱未来的食老生活负责。要有咱食老会出门、会行路、会食、会困，身体健康，当然你都爱营养。趁着陈药师活动，这个时阵来赶上俗，错过着这个活动的机会，你也加开足侪钱。所以平常时有咧食陈药师介绍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钙球的人，你莫错过这难得的好时机。陈药师正当咧活动，赶紧的，因为陈药师要甲伊提醒，活动真紧就会结束，活动真紧就结束，还阁碰不着碰不到，一年份赶紧甲碰起来。三立德酵素一年份5组。大三通一年分10组，心钙球一年分4组都够，爱赶紧，爱抢抢嘛，抢了都无啊！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哟，嘿，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哈，刷卡好助理解服务，爱赶紧啊吼！但是说来讲，真紧就结束啊，你电话要赶紧卡找助理哈。0800-77-33-55，对陈药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怀念歌曲，林慧萍所唱的《倩影》，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哦。0800-77-33-55。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日本有一个名词，可能很多人有听过，叫做社畜，社会社、哦、这个、五畜、六畜兴旺的畜、哦哎、呀当中的时候呢，什么叫社畜？社畜的意思其实在日本里面，社就是会社，就是公司，畜就是家畜，好、哦，厝内底咱所饲的鸡鸭叫家畜。啊，日本社畜的意思，就是指你一世人拢活伏伫公司当中，因为公司有你一份薪水，互你会当维持生活，所以我靠着公司一直到退休。老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其实社会真侪人，可能你爱找一份稳定的头路，靠公司给你薪水，然后你爱无私的奉献。所以伫日本当中，这个社畜啊，吼、哦，这个、社畜啊，逐天啊，上班、下班、加班。配合着公司的生活，逐天赶紧的要去上班，赶紧的下班，过工阁赶紧的要上班，上班下班，上班下班。你的人生一直到退休，你已经65岁了，敢是？对不？吼、哦，这就是日本这个社畜这两字的意思，就是一世人拢奉献哦，公司。配合公司做到这个啥？公司的职员领一份薪水来维持着你的人生一直到老。啊，今仔日吼，小师吼、哦、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哦、来这个分享着一个故事。阿朱啊，阿朱姐啊，已经70岁，伊过去伊少女的时代有真侪梦想。啊，不过咧，因为咧，你无上班，无趁钱，袂当，所以伊讲伊嘛是一个社畜，伊爱去找头路，爱去上班，爱去趁钱来维持着生活。伊伫到退休的时阵，发现着讲哇，有年纪啊，人生来到黄昏的时阵，日头都黄昏啊，这时阵我阁会当做啥？不过，伊想想的唔对，人生来到70岁，我着啥物代志拢袂当做吗？我无想要过这种的生活，所以我要延长着我人生的黄昏。伊咧，将伊的生活变甲真绚烂夺目。伊去证明着讲，只要我有热情，年龄唔是问题。咱来讲阿朱姐啊，哈，系啊，伊个性非常的明亮、开朗，声音嘛真洪亮，所以吼、哦，伊讲吼，我退休了吼，我比我较早上班阁较无闲。你看到伊的行程表吼，系啊，哦，几礼拜，有当时啊爱去高中教课，假日。爱去首创市集摆摊，平常日有伫厝的时间，伫厝的时间，伊阁爱做染织工作室的创作进修，所以伊的生活安排阁真丰富。伊讲一句话，伊讲我虽然70岁，我的人生拄啊开始呢。恁问我几岁吼？其实我将来无要去想我几岁。因为想你几月要从啊，上重要是真，逐天过个快乐，过个自在。阿朱姐啊吼，伊咧身材保持较真好，短发俏丽，短发俏丽吼，用伫一个70岁的女性吼，讲实在话啦吼，表示伊维持了真好，表示伊维持了真好吼，啊吼讲话真紧。身体吼、哦、拢真健康， 阿祖姐也是咱台南新营人，伊吼，即、這个安尼媒体甲访问的时阵啊，伊的阿妈骨吼挂着猫头鹰的艺术拼布坠链，甚至咧会阁系一条植物的染丝巾，身躯穿着蓝蓝的短打衣裤，甚至咧，互你感受到伊就是一个手作达人专家。伊讲这拢是我做的，我规身躯伫穿的，你看，我的坠链，我的丝巾，包括着我的衫裤，吼、哦、蓝蓝的衫坎裤，全部拢是我做的。哇，真无简单呢，真正无简单，吼、哦，真正无简单。其实吼、哦，过去有一位作家，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回想，较早过去。恁少年两位阿祖姐也七十几岁嘛，所以恁伫古早七十，卖讲古早了哦，较早吼，较早七十年代的时阵，嘿，台湾的女性是虾米款的情景？真的少年的是无法度体会啊。不过有一本册，你也当看到，过去即个有一个作家吼，嘿啊，伊出了一本册叫做《工厂女儿圈》，工厂女儿圈吼，嘿啊。当中的时阵，就刻画着七零年代台湾女性离乡背景，从农村走进都市，徛伫传统和现代的转捩点。即句话真出名哦，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尤其女性朋友，你可能真有感受，因为大姐七八十岁的大姐，你总有感受。过去七零年代的台湾女性。离乡背景，为农村走入都市，徛伫传统和现代之间，有影无？有影吼，就是咧讲你。阿祖姐也嘛是其中一个人，吼、哦，伊讲吼，伫迄个时代吼、哦，古早因少年迄个时代吼，腹肚食的饱是最重要的代志。无分你册读外悬啊，腹肚食袂饱，阁有时间读册。但有时去回想，阮爸爸因细汉的时候嘛是安尼，因较早少年吼，会倒去趁钱啊，无钱通食饭啊，阁有时间读册，趁钱较重要。所以阮爸爸因拢十几岁啊，就去即个安那去趁钱啊，因为厝内底大大细细要食。啊！伫迄个时阵，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大家吼、哦，尤其是做长女长子的，拢嘛爱第一个去做工课，来到起家庭。啊，祖姐啊，就是长女，伊讲我就是劳工家庭的长女，所以咧，高职电子科毕业已经真牛啊咧。迄时阵读个高职电子科毕业已经真好，看到伊个学姐学妹一个一个招起来，咱桃园上班，进入到美商吼个电子公司做技术人员啊。因为迄时阵台湾经济吼渐渐咧起飞，电子工厂有足济工课，伊是电子科毕业嘛，所以咧当然咧，尽量。往北部去找头路，吼、哦！所以去到工厂的时候，发现到哦，足侪拢南部来的呢。因为咧，要伫南部吼、哦，找一挂即个电子工厂吼、哦，一挂工业吼、哦，工厂吼、哦，可能迄时阵北部较侪。所以，伊去到工厂的时阵，足侪为南部来的即个安那，诶，乡亲。伊讲七零年代迄时阵的物价吼，馒头一粒一块，阳春面一碗五块，我食无到哦。大哥大姐恁较食有到吼，我阁食无到即个安尼馒头一粒一块，阳春面一碗五块迄种的情景吼，遐大哥大姐恁较食有到啊吼。嘿呀，啊这当中呢，阿祖姐也心醉吼，嘿呀。即、这个半个月发一道，吼、哦、加班费阁照加，吼、哦、所以咧，即、这个两礼拜吼、 嘿呀，两礼拜当中啊，吼、哦，即、这个当中薪水迄时阵你也要到2万呢，算真好啊呢。两礼拜领落来，你也要到，无一个月领落来要到2万啊，一个月领落来要到2万，一日半个月领1万嘛，吼、哦，啊，一个月领要2万，吼、哦，啊，而且呢，迄时阵工厂佫实施着周休二日，所以迄时阵伊的工课安尼70年代薪水要到2万，啊，搁周休二日，真侪人阴身呢。大家讲伊找着好头路呢，伊讲迄时阵馒头一日一块尔呢。啊，你敢知影？我吼赚回来的钱，拢爱交我爸母，因为阮老爸吼共做保，结果咧，互人迄个做保人啊。啊，结果咧，人走伊，变做伊老爸咧。当中的时阵咧，爱分担迄个债务。伊讲我一个月赚2万呢，结果咧我无钱呢。我吼，你敢知影？一粒馒头吼，食2天呢，早顿啊，早顿食馒头嘛。啊，伊吼，今仔食半粒，明仔再食半粒。啊，中昼食公司，啊，暗时啊配一碗饭。一块油豆腐，伊讲我安尼食一顿啦。迄时阵我一个月赚2万，我安尼食一顿，早时啊半粒馒头，中昼食公司，暗时啊一碗饭配一个油豆腐。佮大部分的时间哦，阿主席也佮争取加班呢。所以咧，除了加班费哦，佮安那省2顿钱咧，暗时啊佮会当食公司，所以有机会加班伊拢讲好。伊讲哦，迄时阵哦，公司的厨房吼，即个厨师吼，大部分拢是外省伯伯。伊讲外省伯伯做的菜足好食呢。伊知影讲，即大家吼，离乡背井来到遮上班。哦，伊吼外省伯伯做到煮的呢。当中的时阵哦，红烧狮子头、炸鸡腿。伊讲食偌好的呢。哦，我吼做爱伫公司食，有通个加班，我拢嘛加班。结果吼、哦、10几岁啊，因为伊高职毕业就去了，20岁尔，即、这个人就来做媒人啊，大哥大姐啊，恁迄个年代拢是安尼啦。早囡仔20岁就爱赶紧嫁嫁啊，惊嫁袂出去，对无？所以伊20岁啊，人就赶紧的要来做媒人，要结婚啊。啊，结果咧，阿朱姐啊，20岁啊尔吼。人就来讲亲啊，啊讲亲了就真正结婚啊，因为较早你也无当选啊，老爸老母讲好你就爱嫁啊咧。结果咧，结婚了真紧就怀孕啊。伊讲哦，拢无去想，伊讲我迄时阵吼拢无想着讲，我迄时阵伫电子工厂一个月赚2万足侪钱呢。我迄时阵伫电子工厂一个月赚2万，70年代赚2万足济呢，搁周休二日呢。结果我结婚了吼，离职，伊先生是做即个警察，吼、哦，转登去甲台南增温水库执勤，做家庭主妇。啊，无倒啊结婚啊，嫁人随翁啊，吼、哦，翁去对伊就爱对得起，所以迄时阵搁为桃园登来甲。台南啊，哦，对着先生回来到台南做家庭主妇，哎呀，啊，然后哦，先生调去屏东，伊个对去屏东，所以迄时阵伊做家庭主妇，就是拢咧生囝顾囡啊，啊，生囝顾囡啊，哦，一个女性的人生哦，就伫家庭哦，一天一天过去。伊讲哦，迄时阵我想讲，等个囡仔哦。上小学，啊，我嘛卡20几岁尔，因为囡仔吼，即、这个当中吼，伊甲即个上小学，我嘛卡20几岁，伊二十岁就嫁翁啊，啊，囡仔上小学，我嘛卡20几岁，我迄时阵卡搁当来上班就好啊。结果吼，阿祖姊啊吼，伫囡仔上幼稚园大班的时阵，因为迄时阵先生调来屏东啊嘛，啊，结果吼。伊想想诶，啊，安尼袂当，因为咧，即、这个当中吼、哦，如果啦，吼、哦，如果即个当中吼、哦， 这个交通吼、哦，要等于个台南啊，屏东、台南、屏东安尼走来走去，足不方便。所以咧，搞尾啊，康先生参详吼，赶快吼，搁搬登来台南哦，因为来回台南、屏东来回屏东、台南、屏东走来走去足不方便。啊，囡仔咧读册吼，伊怎啊做一寡手工艺品、做发夹、做饰品，吼、哦，一直到囡仔幼稚园毕业，吼、哦，进入到国小。一上囡仔去上学时阵，老师吼、哦，开始这个当中的时阵吼、哦，来代替着家长来照顾这个囡仔，吼、哦、上课的时阵，伊迄时阵伫学校，老师甲讲，阮咧找代课老师。伊想想讲，安尼吼，这嘛是一个机会呢，我来做代课老师。大哥大姐啊，较早的人吼、哦、有头路做吼、哦，世界探听有头路的，赶紧去学，赶紧去做，有影无？有影哦。我今仔日吼，先来讲阿祖姐来告诉恁听哦，互恁回想讲大哥大姐恁少年的时阵，恁较早是虾米款的年代吼？较早是虾米款的日子？阿祖姐也是听着讲，好好咧找泰哥老师吼、哦。伊讲安尼我想要来考看麦，无想我竟然落去考掉。啊，考掉吼，怎变低年级的导师呢？啊，伊时阵吼，因为校路时代，伊总爱做家政课，伊吼插花、缝纫、美容，伊拢会晓，所以本来就爱做爱做家政的。啊，伊感觉讲好啦，无去电子工厂吼，啊，我吼、哦、来教这个小朋友嘛，袂歹，做老师嘛，袂歹，吼、哦。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伊咧伫国小吼，就开始。即、这个做代课老师，带小朋友，吼、哦、啊，当中吼、哦，其实咧教小朋友吼，个即个做画画老师吼，做画画老师吼，教小朋友写即个画画啦，吼、哦、啊，甚至咧做一寡工艺啦，吼、哦，伊当中的时阵咧，伊咧做甲嘛真欢喜，一直甲两个囡仔小学毕业，到尾啊。阿祖姐啊，伊怎啊？即个去即个才艺班吼、哦，做即、这个迄、那个就是主管，吼、哦、啊，因为有人介绍嘛。到尾啊，佮即、这个佮生着第三个，本来两个后生吼，啊，佮怀孕佮生第三个，生第三个了吼，诶，即个怀孕的时阵，伊去做代书，吼、哦、啊，到尾啊，即、这个慢慢啊，一边就是上班。带囡仔上班，带囡仔，吼，最后去科技厂做采购，一直到63岁退休。讲这个经过哦，听众朋友听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有感受到无？是不是恁较早的人生？是不是你人哦，佮爱随着环境变？吼，啊，唔过咧。阿祖姐啊，当来做家庭主妇，伊嘛是讲，我嘛是爱上班，我嘛爱趁钱，爱饲囝，爱倒趁。所以有工课就学，有工课就做，趁钱就有工课就赶紧来想办法去做。安尼一路一路一路，即、这个趁一份小薪水，啊来维持着家庭的生活。啊一路一路，一直到即、这个就是时间过去，已经63岁。人生咧过真紧哦，啊，来到63岁啊，退休啊，伊要做啥？伊去想到42岁迄时阵，伊有收到一张百货公司的缝纫机 DM， 伊迄时阵伊做爱手工制作的，所以咧，伊咧足想要有一台缝纫机，伊伫42岁迄时阵。到尾时阵，刚好母亲节，伊就讲好啊，送我家己一个礼物。所以咧，伊抓去买缝纫机，甚至去学缝纫课，开始学拼布创作。吼、哦，其实伊19岁吼，19岁时阵，伊就真喜欢这种拼布。19岁真就真喜欢拼布啊，所以咧，到尾啊咧，有机会伊就去学。耳植物染啦、啊，耳刺绣啦、啊，耳梭织啦、啊，伊咧一挂拼布啦、啊、缝纫啦、啊，各染啦、啊，各种伊拢真熟。 所以少年就奠定着迄个基础。一直到伊退休了后，伊咧就开始来规划伊的人生。伊咧做着真济，即个就是伊去行市集，吼啊，甚至去教课，吼、哦、生活吼、哦、安排甲真丰富。因为伊即毋免阁做社畜啊，伊毋免阁去公司上班啊。吼、哦，当中的时阵，伊做伊想要做的代志，甚至咧。当中的时候做伊喜欢做的代志，生活吼、哦，会过甲真趣味，一点啊都袂无聊。伊讲我退休吼、哦，我颠倒真侪代志做呢。啊，人生的过程吼、哦，人食老毋是到人生的黄昏，人食老颠倒是会当去追求人生的自由。所以年龄将来毋是问题，是你的心态。你的心也少年，人呢，当然的主宰。所以阿祖姐也伊讲哦，啊，做这样，我那讲啊，退休要从啊，用退休的做你欢喜的代志啊，袂无聊啊，袂无聊啊，做你想要做的代志，唔过爱去做，因为那像今仔日节目起头，老陈叔甲咱提醒，学问学学的，道理学学的，你无去进行，你无去做，一切拢是空谈。啊，人生你可能有一挂理想，有一挂梦想，唔过陈老师要甲你提醒，我今日讲阿祖姊啊，告诉我恁听的讲，一个遮尼传统中传统的路线，伊咧安尼靠着一份薪水维持着家庭，看着先生努力维持着家庭，一直到伊退休了后，伊依着一个快乐的心态。去过着伊即个人生，伊想要过日子，做甲真欢喜。啊，做起来吼，食到七十岁啊，阁看起来还阁是笑眯眯，精神体力十足，甚至咧，加一个底头章、身躯穿的咧，拢是伊喜欢做的拼布。伊咧精神活力十足，互你感觉着讲，伊咧无像七十岁。唔过咧，当中咧，伊咧却是乐在其中。啊，今仔日陈老师会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我希望讲，咱每一个人，你重新去思考，重新去思考来讲，什么是你快乐做的代志？因为人生如果会当做你想要做快乐的代志的时阵，身体会好起来，心情会好起来，生活嘛会舒适起来。人会继续自在，像阿祖姐阿姨讲的啊，我唔免过什么做奢侈的生活，啊，我只是做我想要做的代志，啊，我逐工诶，拢做甲真欢喜，逐工拢做甲真快乐，做甲真自在。我将来无去想着讲我已经七十岁，我赶快甲我即粒过去少女迄粒心融合伫我的生活当中。所以心态开始重点嘛。如果你有一个少年的心，那你就算讲你七十岁、八十岁，你赶快来当过着快乐的日子。你讲是不是？吼、哦，这嘛是今仔陈律师要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重要的一个关键哦。吼、哦，后来有陈律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哦。要一个人吼、哦，食到七十岁，佮做精神、做体力、做活力，安尼陈律师感觉你要符合着一挂条件，就是你的骨头关节爱会 Q， 你的心脏爱会 Q， 你的身体爱会好。人生吼、哦，真侪人你会发现着五十岁过了后，我开始骨质疏松啊。我骨头关节拢开始袂翘啊，走路会疼，我心脏会喘啊，人足无精神，足无活力的，要如何是好？因为人生过了五十岁，你身骨营养一直咧流失，你的骨头、你的关节、你的心脏、你的五脏六腑拢对咧老化。但有所以咱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一个人五十岁过翘疼足重要。因为 Q10 就是所有细胞，所有细胞都需要 Q10 来提供到立腺体的电力。你把你的人哦当作一支老手机啊，这个老手机啊，伊的电池哦欠电欠袂掉，欠袂满，所以变后伊这粒电池佫用较久的，就是针对着伊电池的立腺体。啊 ，Q10 就是活化这立腺体，和立腺体较袂老化，和你的细胞较袂老化，一个重要关键。所以你会发现到一件事 ，Q10 有咧食的人，你的皮肤较 Q 较水，皮肤较袂灵，面较袂生乌斑、老人斑，皮较袂灵灵。Q10 有咧食的人，骨头关节较 Q， 骨质较袂流失，关节较袂退化。Q10 有咧食的人，心脏较强较勇。心脏较有力，暗时也较好睏，人较轻松，所以配合着各种的配方，配合着各种的营养，配合着你这个这营养的保养，你赶快像阿祖子啊，食到七十岁，佫笑一尾活龄。人生哦，食到七十岁，唔是来到黄昏，免后你这个人生会当变成精彩美丽人生。就是维持着一个健康的身体。卖甲陈老师讲啊，陈老师，我拢无食营养啦，我有病卡看医生就好啊，卖阁讲啊。你敢知影真有偌济人骨质疏松，但遐咧注射注袂用。你敢知影有偌济人关节退化，走路会痛，无在了出门佚佗。你敢知影有偌济人心脏袂 Q， 心脏搞喘。心脏无力，足歹困，阁足无力。你莫等到迄个时阵才来后悔。人生袂当食即种后悔药啊！所以咱提早来保养。真侪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有影，阮食你介绍的心钙球，食到非常好。大哥大姐讲，陈老师你的心钙球有够好，因为心钙球是一罐专用于全健康、全照顾足好的好产品。有上好的 Q10 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要吃 Q10 它的配方很完整，有上好的 UC2 胶原蛋白十九的成分，有上专业的 B 群 B1 B6 B2 B12 B3 B5 B7 还有叶酸还有维生素 C， 男人的心都需要，都在我们的心钙球，它还有珍贵的钙质钙镁锌铜锰还有维生素 D， 补钙第一名。所以陈老师的心钙球你要补钙，不是钙镁锌铜锰维生素 D 呢，有 Q10 有胶原蛋白，够 B 群。你要吃 Q10， 咱的心钙球有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胶原蛋白、B 群够钙质。所以不管你是生活当中你要补充什么款的营养，但你说心钙球会当讲是一罐专方医、专健康、专照顾足好的一罐好产品。那你五十岁过，你要过？抓住青春的尾巴 ，Q10 来吃有够。女孩子的水吃陈老师的心钙 Q， 查甫人五十岁过精神体力要十足，查甫人需要的锌、B 群、Q10， 你的电力、活力，陈老师的心钙 Q 给你传教教。老大哥、老大姐吃了有会啊，你的钙质、钙镁锌铜锰维生素 D、Q10、B 群、胶原蛋白，陈老师的心钙 Q 给你传教教。趁紧来赶上俗，因为陈老师的活动真紧的结束，错过活动的机会，你都爱关键两千八来赶，紧的等于千五一个俗做侪钱，电话赶紧卡，错过活动的机会真歹势，你都爱关键来赶，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时间到，电台刚上，刷卡进满线，助理甲你服务电话机养一群来。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
2: 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台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台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赶紧的吼，只要是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 call in 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基隆的张太太咧问，伊讲陈老师，我有食 Q10 钙质吼，会保养营养吼。啊，成分内底有一个碘化钾，啊，张太太本身甲状腺有问题，那安尼这成分敢有影响？完全无影响哈。来，超市甲张太太报告者，绝对会当食，是安怎？因为伊内底碘化钾只有三微克，三微克是啥物意思哦？我甲张太太报告者来讲，你食有 Q10 有钙质，加营养，内底有一个碘化钾，无唔对。不过伊只有三微克，三 mcg， 三 mcg 的概念我甲这位是多少位？张太太，基隆的张太太，只要是甲你报告者，你对当较放心的讲，一般来讲，甲状腺有问题的人，医生可能的建议就是爱注意着碘的问题，对不？注意着碘的问题，一般成年人是150 mcg， 150。一汤匙啊盐吼，咱一匙啊盐有无？咱的盐内底是不是有含碘？对不？吼啊，一匙啊盐内底大约有三十，一匙啊盐内底有三十，了解意思吼？所以咧，当中咧，咱咧是三 mcg， 比一小匙啊盐搁较少，少偌济？少十分之一，所以完全是无影响的，请你放心。好，了解意思吼。啊，如果比如讲你食海带，你食一块海带吼，一块海带可能就几千的。所以医生会甲你讲，如果你有碘的问题的人，你有碘的问题，就是讲甲状腺问题有限碘，碘袂当过量过济，那咧海带、紫菜，可能比如讲一块海带一。一片海带吼，一片海带就几啊千啊，就几啊千啊，吼，安尼我讲了解吼。啊，另外就是，咱咧生活上，阮食盐敢会有影响？其实，食壮线的人，你正常食南盐是无啥影响的，因为一匙啊盐内底只有30 mcg， 所以，比如讲，咱正常人有无？吼，咱正常人，咱伫生活当中，你食便当，你食菜。内底有南盐，我甲状腺有问题的人，那呢，我来食这个，就是一般我去餐厅啦，我去食饭啦，吼，我去食有南着盐的菜，够要紧，不要紧，因为一公克的盐只有30 mcg 呢，好，安尼了解哦。啊，那呢，咱内底是3 mcg， 更加唔免烦恼。所以保证绝对无问题，袂影响你的甲状腺，绝对袂，因为只有3 mcg 尔嘛，三微克尔嘛，好、哦，安尼了解吼、哦。所以保证绝对袂。啊，唔过如果你有甲状腺的问题，你有限碘，你去食着海带，啊是紫菜，可能一块海带就几千啊，一块海带就几千海带有无？嘿，所以你就较袂堪去食海带啦、昆布啦、吼、哦、紫菜啦。这里都较袂价值，因为内底碘含量都真高，内底碘含量都真高，有无？一挂海苔啦，吼、哦，紫菜啦，海带啦，吼、哦，
这些东西它里面的电含量会较高，因为可能一块海带，你吃一块海带就几千的啊，这样了解。所以请大姐放心，就是说绝对没问题，绝对没问题，就是说绝对不影响你的电，因为它比一小时的盐更加少，非常非常多，十分之一而已，三 MCG 绝对没影响，这样了解意思，这样给大姐报告的。基隆的张太太啊，吼、哦，你如果烦恼是不是电话食影响你的甲状腺问题，伊只有三 MCG， 吼、哦，绝对袂影响，吼、哦，请你放心，吼、哦，安尼了解哈，完全无问题。来，请老师看一下哈，恁有啥问题吼？恁赶紧甲助理讲，请老师拢会赶紧甲恁回答哈。诶，啊，电话啊，加讲一群啊，哦，请老师看一下，等我一下来。后来，彰化的陈太太在讲吼，哦，这陈老师哪有回答过啊？彰化的陈太太在讲，用胆固醇过高，要吃什么食物来改善？胆固醇过高，咱咧检查就是有总胆固醇、坏的胆固醇、个好的胆固醇。坏的胆固醇叫做 LDL， 吼、哦，好的胆固醇叫 HDL， 对不？啊，总胆固醇如果高，那咧大部分就是你的肠啊代谢较歹，因为胆固醇为食物食来的影响足少的，所以真正讲，像是我也无食卵，也无食类中，啥那我胆固醇会高，因为身体胆固醇会高，唔是你食来，咱食物食的胆固醇，吼、哦，伊影响到咱身体胆固醇。的比率非常少，啊，所以身体主要胆固醇的高的原因，主要是你代谢歹，啊，代谢歹跟你肠啊益生菌有关系，所以总胆固醇高的人，可能咱的肠啊会负责跟肝来控制咱胆固醇的制造，啊，你的身躯因为代谢歹，所以胆固醇制造伤多，总胆固醇较侪。吼、哦，爱小心注意。不过总胆固醇高，无代表着一定就无好。吼、哦，主要阁要看你歹的胆固醇，无好的就是 LDL 的胆固醇。如果你的胆固醇内底歹的足高，就是歹的胆固醇足高，那你血管会卡油卡伤，血管就容易卡胆固醇。所以歹的胆固醇一般的标准是130，130。啊，如果你有心肺更疾病，比如说你有中风过，你有心肌梗塞过，你有高血压，你有糖尿病、血流血油高，那呢建议你要控制在70以下，安尼是较好的标准。啊，如果较严格，可能要控制在50以下。啊，陈老师搁甲听众朋友提醒一下，什么叫做坏的胆固醇？坏的胆固醇就是你血管内底这种坏的胆固醇，伊直接就会卡在你的血管壁，造成到你血管阻塞，影响到你心肌梗塞，影响到你中风，影响到你失智，影响到你血管循环变慢。最重要的一个胆固醇，啊，坏的胆固醇安怎来？生活刺激来，生活刺激来，讲你压力大，你睏无好，吼、哦，还是你食食无健康，爱食油的、香的、煎的、高温烹调的，吼、哦，这物件。尽量以产生到刺激物自由基，会刺激到你的胆固醇变成坏的胆固醇。所以生活当中吼，陈老师拢一直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我讲大哥大姐要注意哦，尤其咱唔是少年的啊，所以少年的吼，因新陈代谢好，因新陈代谢好，所以因可能因坏的胆固醇吼有诶。就算讲因食食无健康，唔过歹胆固醇要悬吼，要悬啊！基本上因有荷尔蒙的保护，较袂悬呐。少年人歹的胆固醇较袂悬，因为因身躯的抗氧化能力好，啊，佮加上着因有荷尔蒙保护。唔过人生来到50岁过，失去荷尔蒙的保护了后，你歹的胆固醇真容易悬。啊，歹的胆固醇悬，就引起着你心肌梗塞，引起着你中风。引起到你血流循环歹，最重要一个关键，这个关键真重要哦。啊，乔斯伫节目当中甲大哥大姐提醒，如果你歹的胆固醇高，那你就真容易心肌梗塞，真容易中风、失智、
甚至咧血管循环变歹，你袂当无小心无注意。啊，林教授，那咧生活当中我要安怎保养？真正讲啊，教授，啊我歹个胆固醇高，安尼要如何是好？通常来讲，吼、哦，通常来讲，一般人如果你歹胆固醇高，医生会开药啊，互你。唔过药啊，大约会当降低20-30%。所以陈老师之前有拄到这个一位心脏科医生，伊本身伊家己嘛是胆固醇高，啊伊在咧看我研究。杨陈老师，伊讲哦，伊本身伊嘛胆固醇高，因为医生压力嘛足大个吼，哎呀，啊伊胆固醇较高，啊伊本来就是差不多伊个胆固醇高啦吼，高到偌济你咪啊？超过83，超过83，所以伊怎啊食药啊？甲降，食药啊？甲降，嘿。啊，不过伊食药啊，一直降吼，嘛降未足低，降到80几。啊，伊在咧看我研究，伊讲陈老师，啊，要个80几哦，要个降落来，降未落来啊咧。我甲伊讲一句话吼，因为降胆固醇的药啊，降血油的药啊，大约降20%至30%。啊！你为83控制到80几，照你讲是标准啊。唔过，今年也上，因为这位心脏科医生伊嘛知影，这个胆固醇如果有心血管风险的人，胆固醇应该降较低较好，尤其70以下较好。我就来讲，我讲剩的就是靠运动，啊靠保养，食一寡清毒自由基，互你血管循环较会通，帮助你抗氧化，清除自由基的抗氧化元素。啊，配合着运动，安尼才会当降落来。伊到尾啊吼，伊听陈老师的建议，吼爱阁配合着运动，所以伊进吼降落来到60几。无伊本来讲已经食足久的药啊，拢控制伫80几，拢降袂落来。啊，这相对的来讲，陈老师要讲我听种没有听的用意来讲，你看连医生伊家己，伊想要甲胆固醇降落来到70以下，有当时啊咧，都无遮尔简单，更加何况是你一般人。所以咱一般人歹个胆固醇高的时阵，你要小心伊个脱血管。啊，即歹个胆固醇，含你个生活，含你个饮食，含你个生活作息，含你个保养，即拢有直接的相关。咱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拢袂当无注意，好不好？因为吼，只要是甲大个大只报告，歹个胆固醇即个物件，伊真容易卡伫你个血管壁，造成着你身体健康个危害。所以听众朋友大个大只。袂当无注意哦，好不好？简单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的哈。后来，台中市大里区的陈大姐在问，伊讲陈老师，我有帕金森氏症，徛袂调会软脚，去年跋倒落，手骨断去，腰阁骨折，即腰拢会酸，要如何改善？来。台中大里的陈大姐来，请示跟你报告一下吼。帕金森氏症，伊本来就是一个脑相关的疾病，所以医生开帕金森氏症的药啊，主要是延缓伊的恶化。唔过伫实际的案例当中啦吼，有人得帕金森氏症30年，结果伊赶快会当骑脚踏车，会当演讲。阿贤啊！有人帕金森氏症30年，伊赶快会当骑脚踏车去演讲，会当骑脚踏车出门，爱当去演讲、讲话、讲一两点钟拢无问题。虾米原因？因为伊生活调养真好，所以陈律师感觉讲，帕金森氏症的患者只要配合医生的治疗，含着生活的保养，拢会当减轻着帕金森氏症的影响含恶化。唔过大姐来啊，大姐一听表示你控制了真歹，是安那讲？因为第一你已经无力袂行，吼、哦，脚会软脚嘛，徛袂调啊嘛，所以你常常跋倒，啊跋倒咧，你个骨质疏松，所以跋倒咧手骨就断去，啊进腰骨骨折，表示你的骨质作歹个，啊所以腰嘛拢会酸痛，啊你用超市。啊，这要如何改善？这当中哦，两方面来改善哈，吼、哦，两方面来改善。陈律师甲陈大姐报告：第一，帕金森氏症伊含大脑的血流循环，
伊嘛影响到你的体力。所以你看，你真无力徛袂住，两脚第一你循环歹，对无？啊，所以你帕金森氏症就无好控制。吼、哦，这第一点会容易跌倒。吼、哦，所以血流循环沟通，帮助你靠体力徛卡会掉，较好运动。来第二，陈大姐，你阁拄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你的骨质疏松真严重，骨头关节拢未翘。所以你讲超市要如何改善？我感觉往这两方面，第一你无力，你帕金森氏症啊阁无力，所以你要促进血流循环的通，将你的血甲氧气营养炸起来脑，互你有营养，互你行路较好行，互你行路较袂软脚。人是安怎有力，就是靠血，血将营养将氧气灌入你肉。有充气的氧气了，咱的肌肉开始燃烧氧气，增加伊的体力。所以大哥大姐讲，超市我拢无力哦，谁啦你也无力？大哥大姐啊，因为你循环歹，你就无力。循环歹，我多加氧气灌入伊有肌肉，肌肉我多燃烧氧气，伊就无力。你就出力出无力会酸，会软，会无力，徛袂调，行袂起，原因就伫遮。所以现在大哥大姐讲，超市我最近做忝做疲劳做不耐，通常你血流循环拢较歹，氧气无够，营养无够，这就是一个重点。所以超市感觉讲，陈大姐，你这方面吼，第一你就是爱先过好有力好行，所以食寡血流循环的通的真重要。吼、哦，来第二，你骨质嘛无好，骨头关节嘛无好，所以陈教授感觉讲，你阁爱配合食着。骨头关节需要的 Q10 胶原蛋白钙质含 B 群，所以一个血流循环的通，让你较有力；啊，一个就是食寡胶原蛋白 Q10 B 群，让你骨质较硬，骨头较袂骨折，较袂断去，较袂受伤。啊，你伫生活当中，陈老师甲陈大姐提醒一件事：帕金森氏症拢会当控制。请你要配合医生的治疗。来，第二，生活一定要鼓励你，一直较常行路的，行路足重要，运动真重要。愈无行，身体就会愈无力，人就会愈艰苦。请你一定要注意，要小心，好不好？哦、所以陈老师感觉，第一，鼓励有力袂软脚，就食寡血流循环的通的。来，第二，鼓励骨头的用，筋骨的好，你咧行路跌倒较袂断去，而且咧。骨头的用，人嘛较袂生软，筋骨出嘛出较有力，好不好？简单甲大姐报告的哦嘿。后来，黄大姐，台中的黄大姐在问，伊讲只要是甲状腺亢进，还是甲状腺囊肿，食有 Q10 有钙质内底，哈多有人问过啊吼，有碘化钾敢会当，保证会当，因为内底碘化钾只有三微克，我拢甲因讲过啊，内底只有三微克。三维克比一汤匙啊盐内底碘搁较少，少十分之一。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咱一般一个人一天的建议量卖超过三十微克左右。咱一般吼、哦、一个人啊，吼、哦、一个人

有当时啊食过头，是不是？所以只要卖过头的环条拢会动。啊，那呢，请你放心，对一般的饮食，伊只有三微克，比着一般足济天然食物搁较少。好、哦，所以你免烦恼，伊是正常的含量，而且是很纤维的含量。所以一般来讲，有甲状腺亢进的、甲状腺囊肿的，好、哦，如果三微克的碘化钾是完全没有影响的，请你放心，完全没有影响。好、哦，请你放心哈。哦，绝对无问题。黄大姐，台中的黄大姐在问，什么意思？高雄的陈大姐在问，感冒拢未好的款啊，我做去检查一下，感冒拢未好，敢是安尼？好、哦，陈老师也讲唔对，你甲打电话甲助理讲，因为我助理医生感冒拢未，应该是拢未好，感冒拢未好，要食啥来改善？感冒现在未好，感冒一定会好。所以你是感冒的症状无好。但你说来讲，你也感冒未好，你就害啊。安那讲，我甲你报告一下，感冒就是病毒感染，对不？病毒感染你也拢无好吼。通常感冒的病毒啊，吼，隔隔一礼拜、两礼拜就好啊。如果你拢未好，表示你的抵抗力做歹、做歹、做歹。你会搁合并着细菌感染，你会害。所以一般人来讲，足侪感冒好去啊，唔过症状无好。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吼，因为拄好大姐咧问着，陈小姐，高雄的陈小姐咧问着，你敢知影吼？有的大哥大姐讲，陈老师，啊我感冒啊怎扫？啊结果扫几啊个月啊拢扫袂好，是安那扫袂好？吼，我来讲给你听。喂，大哥大姐，感冒，爱滴拢拍卡上流鼻水，爱滴拍卡上流鼻水足久啊，拢无好，伊拢叫是感冒无好，了解意思吼？系啊，感冒一定是一个病症。如果一礼拜啊，你身躯阁无法度把你的病毒压制掉的，表示你身躯非常抵抗力非常歹，是真容易细菌感染的。真容易身躯发炎的，甚至容易肺炎的。照你讲来讲，一般人是袂安尼，了解意思吼？唔过有真侪人是感冒的症状无好，现在症状无好，我来甲你报告一下。大部分症状无好的，大部分拢是两个范畴，第一就是一直扫，对不？一直咳，一直扫有痰，一直扫，一直咳，一直扫，扫袂好。过来一种呢。就是拍卡上流鼻水，对不？拍卡上流鼻水，但就是要甲你提醒，通常这两种的问题，唔是你感冒无好，是因为你方法唔对。安那讲，来我记了，听众没有听，现在扫袂好，足侪人啊扫就食止扫，食止扫，食止扫，这个止扫药啊吼，嘛是一个吼，但就是甲你讲哦，嘛是一个疑问呐、啊。啊，那讲我讲给你听。如果你感冒，细胞有痰，细胞有痰，啊，我痰是扫出来好，还是甲你止扫好？当然，痰是扫出来较好咯。细胞有痰，痰扫出来。啊，如果医生搁爱开止扫，你扫袂出来边啊？对不？你家止扫唔是真正治好你的病，止扫是抑制你的咳嗽中枢。所以至少治不好你的感冒，伊嘛治不好你的嗽，因为你嗽会好，咱身躯有痰，你才会嗽；咱气管有刺激，你才会嗽；咱气管有发炎，你才会嗽。吼、哦，拄着空气，你才会嗽。所以身躯袂莫名其妙嗽，身躯在讲主人，啊，你内底有痰，你无甲嗽我出来。主人，你的气管呾呾，你会受着刺激，你就会咳，就会嗽。是不是？啊，你无解决到你身体体质的问题，你伫抑制咳嗽，安尼咁对？当然唔对吼、哦。我过来讲一道，嗽都唔是靠食止嗽药好诶。止嗽药只会当缓解嗽的竞争，抑制咳嗽的竞争。嗽好是靠你的抵抗力好诶。所以你的痰化开啊，痰已经清掉啊，你嗽都袂嗽啊，你的气更用啊。有念想啊，未刺激啊，未发炎啊，伊就未烧啊，伊未敏感啊，伊就未烧啊。哦，这第一点。
哦，所以真侪人少，一直看医生，一直食止嗽药，一直看医生，一直食止嗽药啊。啊，你拢是抑制尔，结果你细胞够痰，你的气管够敏感，你的气管内底够打嗽，气管内底够发炎，莫怪你一直袂好。所以少几个月少袂好。哎，第二，有人一直拍卡像流鼻水嘛是同款。像那你拍卡像流鼻水，一直拢拍卡像流鼻水。因为你的鼻黏膜已经拢敏感去啊，你感冒前食一大堆感冒药啊，结果你的胃肠好菌拢无去啊，所以你身躯免疫失调，结果真侪人感冒了就一直过敏，拍卡像流鼻水，一直过敏，啊拢当作感冒一直咧医。所以陈老师要甲你提醒，感冒通常一礼拜就好啊，加加一礼拜就好啊。你感冒无好，足济毋是因为你身躯有病毒，是你遐竞争，你的身体调理无好诶。了解意思吼？小时候用心良苦，甲大哥大姐提醒来讲，足济人皆是讲啊，我感冒咧发烧，我食退烧药好耶。阿弥陀佛哦！你食退烧药啊，是抑制你的发烧，伊治未好你的发烧。我阁来讲一道，伊只有你烧愈久，是安怎？作者我爱烧到头壳歹，一般的感冒袂烧到头壳歹，除非日本脑炎。你如果看过医生，毋是日本脑炎，袂烧到头壳歹，甲你挂保证。了解无？除非细菌造成脑炎，那呢引发着脑部，啊，毋过你就昏迷不醒，你人就足无爽快。所以一般的感冒，如果伊无走去脑去。伊无走开闹，基本上来讲，伊袂烧甲头壳歹，请你唔免烦恼。来第二，如果你感冒，你的温度控制伫差不多伫38度、39度，哦，这时阵你要甲退烧吗？作者讲啊，我甲退烧啊，烧甲38、39啊，唔甲退烧，退烧落你的抵抗力愈歹，病毒愈杀袂死。感冒会愈久，因为病毒在咧欢喜，你甲退烧了，病毒愈欢喜。退烧讲哦，这个、人退烧啊，所以我病毒咧，哎，无人来，即个，因为身躯发烧就是要抑制病毒。啊，你这群个甲退烧，是不是病毒就愈活跃？所以现在有人感冒愈严重，因为一直咧食药啊。用超市感冒卖食药啊，一般的感冒，一般的感冒药啊，拢是缓解症状的。感冒是靠你的抵抗力好的。那呢，是安那有的人流感病毒爱食抗流感，什么原因？就是帮助你，你的抵抗力无够，无法度杀死病毒，所以用药啊来帮助你杀死病毒，辅助你摆脱杀死病毒。因为这流感病毒可能你的抵抗力无够，你杀伊未死，所以用药来辅助抗病毒的药物。不过这拢是双面刃，拢爱小心慎用。所以一般感冒医生未特别开抗病毒的药啊，互你了解吼、哦，因为未当乌白用，那就抗生素同款嘛，未当乌白用。所以真侪人伫感冒的过程吃一大堆药啊，吃到胃肠歹去。食甲身体无爽快，食甲过敏一直牙，食甲人一直嗽，结果都唔知影讲，原来这药也是缓解症状，抵抗力都无调动啊，身体变来用。你也知影这做者感冒药啊吼，做者感冒药对胃肠做刺激的，所以真侪人感冒了，胃肠拢无爽快，做到一生胃堵、胃胀、胃袂爽快、胃灼灼、胃痛痛。啊，算唔知你伫感冒过程食足侪止痛消炎的、退烧的，食足侪药啊，遐刺激你的胃肠、胃咧，已经拢无好去啊，胃拢安那，胃膜拢爆去啊，胃就容易灼、容易痛、容易堵、容易胀、容易无爽快呀。简单讲啊，只吼，互听众朋友了解。所以，陈老师啊，大哥大姐提醒我知影，咱听众朋友讲啊，感冒无食药啊，足奇怪，对不？真正讲，只要是我感冒无食药啊，感未好。啊，古早人无食药，因安那好诶哈？但是苏问恁啊，啊，动物无食药啊，无感冒拢未好。
但老师请问您哦，这些动物，天下动物这么多，全世界动物这么多，动物会感冒无？会呢？啊，动物若感冒，毛拢袂好。天下动物应该有咧食药啊？没有呢？啊，因感冒敢袂好？因就靠抵抗力好啊。较早古早，咱的老祖先因感冒，因有西药通食，无嘛？所以你是啥物时阵开始？你有这个错误的观念，讲我感冒，我就是食感冒药啊好的咧。感冒药也是咧缓解症状嘛。但是说，简单甲恁提醒啊，我无要加讲啊，好不？好、哦。后来，台南的锦花姐咧问吼，小叔看者，暗时啊咧困的时阵，感觉脚底擦擦，曾经住过玻尿酸哦。好，来，但是说来报告一下哦，因为我唔知道你脚底是安那住过玻尿酸啦吼，不过玻尿酸是无啥影响啊。因为玻尿酸做主的也代谢掉嘛，因为玻尿酸这个物件就是主类填充尔，缓解填充尔，伊就是一个缓解填充尔，所以基本上是袂啥影响。吼、哦，啊，脚底擦擦，但是说感觉大部分来讲做玻尿酸是袂好的，只是缓解尔，吼、哦，缓解尔，吼、哦。啊，当中的时阵正开始有咧食血路循环的通的啊，吼、哦。阿别安那加开改善，你进来加得改善啊！我教你安那讲，卡底先爱查查来，但你暑假这个锦花姐讲着，台南的锦花姐，来，小叔给你报告一下吼，大哥大姐吼，先那卡底查查，血循环歹，所以我是不是伫节目当中，我甲大哥大姐讲，我讲卡底离心脏上远，所以卡底查查对咱的卡底循环无好。这血管拢歹呀，血管循环歹呀，所以请大姐吼、哦，会记你脚底擦擦的时阵来，等下暑假你做，因为你进入咧保养啊，差别一步就是个脚底底，脚那底来，你进翘脚对我做，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对等下暑做，一支脚就好。我相信讲有足侪大哥大姐脚底拢麻麻擦擦，脚底循环拢无好，吼、哦，所以咱进对等下暑做来，一支脚翘脚起来。翘脚起来，嘿对，翘脚起来来，咱为脚掌头啊边啊，咱脚掌啊包起来，等下开始洗手，嘿，等一下再去洗手，来，脚掌咱啊包起来来，包起来，为边啊垫，边啊嘿，脚掌包起来，咱咧包水饺安尼甲包起来，嘿对，你手包伫脚底，包起来包伫脚底，脚掌头啊甲垫，怎甲落起来甲垫起来，嘿对，为脚底甲垫起来，对，出来。出来个蛋，系对，出来个蛋，愈大粒愈好，卖地间发炎就好，系对蛋，好阿个放开，系阿个出来个蛋，脚掌头的部分，对，出来系个蛋，后来中心嘛个蛋蛋，加蛋贵啊，蛋咧放开，蛋咧一两三四五粒放开。第一进能三四五六放开，第一进能三四五六放开，好，靠底。锦花姐，你对单流数做哦，靠底来底嘞，进能三四五六放开，上中下安尼做，有无？好，咱这个卡底底呀，对无？来，你对单流数甲放落来，你有发现无？有底迄个卡，跟无底迄个卡差真济无？有无？有感觉无？感觉有电器个卡循环继续好，大哥大姐有感觉无？有吼、哦，马上有感觉对无？对吼、哦，所以咧，叮当、活动、按摩，这拢会促进你卡底循环好。所以锦花姐，你进入咧食帮助血流循环通个啊，真好。好、哦、啊，请你平常时的做些运动，较接电，营养卡底就较甜甜。好、哦，营养啊，因为。脚底循环没有爱靠两边边呀，就是脚底的边呀。我多少钱？那叫你讲用蛋，用蛋的讲旁边，因为你一直伫脚底效果无好，两边边呀，咱的血会积伫两边边呀，两边边呀。所以你为两边边呀，你安尼甲包起来，脚底甲包起来，啊，你甲蛋嘞，会促进伊的血液循环，脚底脚尖头啊，甲蛋嘞。对吧？好。
嘿，甲甜嘞，啊来中甲甜甜，中甲甜甜，嘿，靠甜甲甜甜，脚后跟嘿甲甜甜，拢会较好，好不？好，安尼了解哈，了解哈，嘿，啊，静华姐你进入咧保养啊，啊，你对陈律师逐工安尼甲甜甜，我相信你也感觉擦擦麻麻，你都爱甜甜，伊就较好。啊，因为你有咧保养啊，我感觉真紧就会调养回来啊，放心。无问题，来照顾，好不好？后来请我陈律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佮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大哥啊，大姐啊，作者大哥大姐最近吼，你敢知影天气咧变化，已经秋天啊呢，秋天来啊呢，所以真济人皮肤干枯枯。最近作者大哥大姐皮肤有够干，甚至开始咧翻痒啊。啊，是安尼，你的皮肤干，秋天秋色以外，但有说要甲伊讲，伫秋天这个时阵，真容易胃肠无爽快，所以腹肚作够碰风巴胀，胃左、胃疼、胃肚、胃胀、胃一酸、胃无爽快，皮肤干、皮肤痒、皮肤痒、拍卡像流鼻水，真容易感冒。啊，另一件事是安那呢？因为咱的肠啊，伫这个时阵入秋了后，伊需要调整。伊爱适应着环境，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嘛发现着最近咧吹冷气吹到暗时爱寒，会冷，甚至会容易感着。所以冷气咧，你爱设定时，时间到爱切掉，无吹了伤冷伤寒，是毋是？对无？啊，最近暗时啊，甚至有人吹电风嘛吹到会冷，所以你电风嘛爱设定时，吼，这当中拢是真重要、真要义的代志。过来，陈律师要甲恁提醒。生活当中，咱最近爱补充益生菌酵素哦。是安怎？因为足侪人过敏拢压起来，因为足侪大个大子开始头壳皮痒、目睭痒、鼻孔痒、皮肤痒、拍卡像流鼻水。是安怎你先管呢？因为伫即个季节咧小交换时阵，益生菌尤其重要。补充益生菌酵素，这对着你体质的调养。互你人较袂对着环境的敏感非常重要，而且互你最近较好消化，腹肚袂肚袂胀，消化会好，排便会顺，身体健康。所以作者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尤其你最近吼、哦，你也发现着讲有影，像陈老师咧讲的，最近皮肤开始规个拢干枯枯，腹肚拢肚肚胀胀，一生胃袂消化，胃肚肚胃胀胀足艰苦，大便真歹放，甚至咧。欸，这个安尼规身躯上了了，这时阵益生菌照三顿加食，照三顿加食，食了较好，较改造的两顿，互你的身体适应着环境，你会发现着讲哦，好加在。听陈老师的建议，较早往年吼、哦，会入秋天哦，季节咧交换，身躯一直过敏，一直拍卡上流鼻水感冒，甚至胃拢肚肚胀着一酸，甚至作呕感冒，甚至咧大便作袂顺。啊，最近听陈老师的话，我最近体质调整甲真好，人咧未拄未胀，身体轻巧。啊，最近厝内底囡仔尤其明显，作者阿公阿妈讲陈老师好加载，吼、哦，你吼、哦、介绍的三里德酵素真好用。啊，最近阮孙吼，哦，天气咧变化哦，体质作歹，大不时爱请假，啊，甚至一直抢，一直咬。结果哦，食你的三里德酵素调整甲真好呢，有影。最近哦，甲你的三里德酵素分恁兜的囡仔食，真济少年的哦，你敢知影？囡仔特别是带咧看医生、看感冒、看过敏科、看耳鼻喉科。是啊，恁兜囡仔常常咧找医生看病，啊，都常常感冒、常常过敏啊。啊，你是安那唔甲体质调整好？你用酵素调整的好，体质爱调整，好不好？陈律师介绍的三里德酵素，大人囡仔食拢非常好，大人囡仔食拢非常好。十二岁以下囡仔再吃一粒，暗吃一粒都够啊。好、哦，幼稚园以上，十二岁以下囡仔再吃一粒，暗吃一粒都够啊。好、哦、了解哦，十二岁以上的当大人吃，早上两颗，晚上两颗，好不好？三里德酵素进灯宿，因为陈律师当咧活动，你厝内底体质，足侪人，你厝内底有过敏的体质，大细汉拢会着。因为过敏是遗传的，过敏是遗传的，好、哦，所以咧，大人你有过敏的问题，皮肤大皮肤痒，你的囡仔拢有，
所以真侪大哥大姐，陈药师的三氯多效素食了后，会有后生祖囝食，会有你的孙仔食。原因伫遮，真侪大哥大姐讲，超市阮规家伙啊，拢有咧食你的三氯多效素，体质调整甲真好，恭喜你。因为呢，咱台湾的环境、台湾的饮食、台湾的人的体质，拢需要益生菌酵素的帮助。啊，进来关上锁，因为陈药师当咧活动，三氯多效素真紧就互抢了去。活动结束，你就爱一罐2000来关，真的两罐做伙就阁加上一罐细罐的，等于7500只做的好，一个月只开1000多块尔。大哥大姐也要吃益生菌，赶紧的吼，趁这时来关。孙仔吃阁愈省，囡仔吃吼一罐，大人吃一罐一个月，囡仔吃一罐会当吃2个月，小朋友会当吃2个月。所以恁的孙有无？你的孙啊，孙啊，你啊！一组好伊，伊就当食一年啊啦。像是讲恁的孙仔有无？你啊送一组，因为咱两大送一小嘛，对无？两罐佫加送一罐细罐的嘛。你只要我孙仔吼，你的孙仔一家食，再下一粒，暗下一粒尔嘛。所以孙仔一罐，孙仔一罐有无？你的孙仔一罐就会当食即个食2个月呀，2个多月啊。所以你送你的孙仔一组，咱的三氯多效素你也做一组，孙仔就食要几年啊，好不好？啊，无孙仔就食几啊个月啊啦，无甲几年啦，几啊个月啊，半年啊，食要半年啊，好了解吼？孙仔就食要半年啊，你也送伊两组，孙仔两组就食要几年啊？好，小朋友两组就食要几年啊？好啊，所以咧。趁紧，但就是活动上俗，因为错过这活动，你都要加开足些钱哦，好不好？你要送我孙呢，你都甲碰两组啊，孙啊就食要几年啊，两组，吼、哦、啊大人你也5组，大人5组较有够哈，吼、哦，赶紧嘞，利用但就是活动的时机来订上俗，因为我要甲你提醒，活动真紧的结束哦。你啊最近常常咧皮肤打皮肤伤皮肤痒，拍甲像流鼻水。腹肚肚、腹肚胀、要卫生，甚至大便袂顺、歹消化，你的体质失调去啊！赶紧来甲调整回来。陈药师介绍三氯多酵素来调整体质，消化好、排便顺、体质好，足好用。卡这个电话，趁活动先订，错过活动的机会，你也加开足侪钱。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哈，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感谢您的支持哦！线卡拢在线，助理在解服务，爱赶紧爱小唱找助理哈，错过机会不再回。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线卡助理甲你服务，0800-77-33-55。

0: 好嘞，感谢大哥大姐，感谢听众朋友。足侪人吼，最近足够感冒的，是安那？因为身体要适应嘛，啊，所以伫这个时阵，过去咱的时代拢会真注意，就是你过一个小感冒，热天要变秋天。在这个过程当中，大人囡仔拢身体拢一直感冒，所以这个时阵秋天爱润湿，但有时拢家庭煮啥？煮白木耳、白木耳汤、白木耳南瓜青枝、红枣、枸杞、洋参，足简单呢，是不是？气泡吧，气泡较歹，加瓜麦门冬，较歹困的加瓜百合，吼、哦、啊，对，这么简单，啊，你甲厝内底大大细细调养一下，啊，最近补充瓜益生菌酵素。但有说来讲，这是真的，因为益生菌就是你食这的物件食袂到的，所以你甲厝内底大大细细补充寡益生菌，甲因身体调养一下。因为益生菌是你去煮，你用要煮要用，你煮袂到，食袂到的。台湾人生活当中，咱欠缺的就是益生菌，所以台湾人胃病足多，胃常常做，常常肚，常常疼，常常袂消化，胃拢袂爽快。大哥大姐，尤其食老啊，规工胃拢肚肚胀胀、胖胖巴胀、干枯一生，唔免阁忍耐。但你说来讲，做些大哥大姐，唔是你的胃病治未好，是你消化过无好，对不？哦，啊，最近但你说个大哥大姐提醒的，因为天气咧变化真大，身躯要去适应真重要，所以你啊，尽可咧流汗，你着打打擦汗啊。是安那？秋天袂当阁流汗，秋天爱收汗。秋天得爱收汗嘛，爱收汗，所以爱门更刚爱收缩。如果你阁做个流汗还袂当，你会做个感冒。你个囡仔、大人如果做个流汗，有一个特色就是你体质做个过敏。体质做个过敏的，最近你要可以做个流汗。好了解，啊无一般人是袂啊，一般人个门更刚开始收缩啊。所以体质较好流汗的人，你会记哩，你最近肠仔益生菌一定要有够，啊，食寡酸性的物件，酸的物件，啥物叫酸性的物件？酸酸的物件吼，酸酸的物件，比如讲，但你说讲个听的物件，比如讲啉寡柠檬汁、柠檬汁，有无？啉寡乌梅汁、柠檬汁，酸性的物件来收敛，唔免啉足济，啉到啉几工啊，你就感觉较好啊。啊，上重要是最近你肠仔益生菌酵素要搞，因为最近有几个人发现到最近出后便秘、大便出歹放、腹肚胖胖巴胀、胃常常肚肚胀胀一酸、胃拢未消化、身躯出后过敏、拍卡像流鼻水、皮肤上皮肤要干枯。像我伫节目甲听众朋友讲的，过敏毋是病啦，过敏是体质失调。所以你摸出来得过敏的，赶紧的要吃抗组织胺、吃类固醇，不是安尼。尤其个囡仔，外可能呢，目睭上点抗组织胺的目药水，皮肤上抹抗组织胺的药膏，拍卡上搁吃抗组织胺，吃这么多啦，啊，拢是抗组织胺类固醇，对不？因为医生就是把你当作过敏来治疗，目睭上的目药水内底就是过敏药啊。鼻孔拍卡像流鼻水的，就是过敏药啊。皮肤上的嘛是过敏药，拢是同款的，好不好？哦、所以大哥大姐，请恁来记，厝内底囡仔尤其小朋友，体质来甲调，小朋友益生菌酵素有够，伊就较袂感冒，较袂过敏。啊，老人嘛同款，食老有货啊。最近胃肚、胃胀、胃左、胃疼，大便袂顺，皮肤上皮肤痒，拍卡像流鼻水，规身骨痒了了，皮肤也要打起，赶紧的。把你身躯的益生菌酵素补充有够，人就较快活，好不？后来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嘛，真刷卡都满线，因为等你出来讲活动真紧的结束，你莫抢无到抢无到哦，真正活动真紧的结束，电话赶紧卡找助理。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嘛，落节目继续找助理哈，空八空空七七。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百分之百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 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忠药房五权路大业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的情形，德利伟大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德利情形为主要制造10807007号，德利伟大干为主要制造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八月十四，过了到七月十二啊哈，今天拜个今年的这个古令哈，开始真正有较样啦哈，小样拜拜啦，安尼哈，真正有较无迄种感觉，吼吼吼。那无迄三个半暝都有呢，迄三个半暝困到半暝啊吼，伊头毛规规咧，你头毛无可能关到目睭睭啊，啊，那小瓜瓜到哦，个天奇怪，迄个小鸡。我烧了面吼，七月我讲阿伯嚟啦吼，打开始吼，反正买我迄个七月半啦，七月半就较有迄个感觉啦吼。啊，我是丁言，感谢恁收听，天气热，价格无稳定吼，足地落雨的机会吼，保重哈。那有要跟关顾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屏東墾丁，本来这个礼拜哈，到十六哈，今仔拜五嘛哈，后日礼拜要伫对呢，伫迄个墾丁国家公叫做溪仔口啦哈，这个所在伊在海边啊哈，哦，海岸线真长嘛，海边啊，伊要什么活动呢？伊就招真侪个公益团体、真侪协会哈，出动人哈，伊要整理垃圾啦，足侪侪啊。这嘛，足侪迄个公益团体，毋是干这吼、哦，这有当些水人吼，都去整理海边啊，这正足公定嘞。那无鱼啊，你个看，人翕相出来，鱼啊食到迄个保特瓶，说哦，迄种安尼，足艰苦嘛吼、哦。结果有人先探路啦，都看卖来过吼，伊是滚来协会嘛，滚来迄、那个民间的团体啦，什么会啦吼好啊，其中都有人想要来探路吼。哦就今仔早起煞要我九点啦，八点五十外分嘛，有两男一女吼，三个人来遮可能探路吼，啊，这无申请啊，这个所在吼，有的是管制呢，有的管制吼，啊，有的吼是开放无唔对吼，但是管制就是你需要申请，我这有一个活动吼，啊，是要做什么活动，唔是讲要佚佗啦，啥物话吼，啊，反正开放一个时间啦吼。你还没到嘛，十六啊，就后日礼拜吼，但是这是先探路啊。因行到对呢，叫做感人溪啦吼，南林溪啦吼，这个所在吼，伊这有一个海边啊吼，我那海外山，伊这都差不多山壁啊，路过少吼，准走海边的所在吼，结果唔知讲撞到虎头帮啦，哇！你若有树丛的所在吼。到虎头帮，结果虎头帮规群吼都出来啊，三个吼死两个一个重伤，你甲看偌严重就好啦。到多摊多下台时啊吼，要我九点吼有够悲剧，真嗨！那即摆已经全力抢救啦，全力抢救吼。那当地平常你讲啦，这个所在属于叫做孤岛啦，啊，这吼早都已经甲管制起吼，古早时代无做大路的时候，拢行一撮啦，行海岸线一撮吼。要行喺地里，咁就要行喺台东。要行喺台东，台东有两条线。那屏东这边要盘山过岭过台东吼，得加一条啦，吼海边啊一条吼，另外一条过山吼。我现在知呢，我一个故宫啊，哦，你看这偌济岁啊吼，我一个故宫较早古早时代饲牛啦，伫做咧饲牛呢，伫迄、那个。叫做啥呢？迄、那个家当，迄个叫做迄、那个所在吼，好，也是有饲袂少吼。古早时代饲牛吼，伊个牛拢去对卖，然拢去台东，伊拢去台东卖。啊，伊台东我讲，啊，古早时代是啊，无车无啥对，伊即马着规定牛吼用赶的，赶牛着搬山过岭，过台东，你啊看古早时代啦。我现在个小我知影，就是安尼，就我一半边啊吼，都大家亲戚大家做伙吼，讲这吼，啊，这一边就一只啦，古早道吼，就古早的路吼，就这吼。啊，这个所在唔是开放的所在，是相当保护这个生态保护区嘛，好。啊，你如果讲吼，那像讲拜六啊，不礼拜啦，后日十六，你这有净滩嘛，就是要整理海边啊啦，塑胶有诶无，即个垃圾吼，你申请诶时吼，都爱到迄个时间，人会开放。若无，进前后壁都拢封起来啦吼。所以封起来，毋是真正讲客面间封起来吼，是甲你禁止大白讲，即段路是袂当即个出入吼。因为当年无人出入，所以讲野生都不伤害侪啦。毋是干那芳啦，我讲你有当只一半只牛啦吼，迄、个野牛啊有咧。昆丁个野牛呢，吼、哦，就是无人饲个，吼、哦、啊，鹿啊啦，吼、哦，也是讲蜂啦、蛇都有可能啦，吼、哦，这种野，你人都无咧惊大所在，野种动物上侪，有够侪因上爱生活，所以讲你汹涌人族里面，吼、哦，这真正有够危险啦。你一日来哇，你看只野生动物伊拢唔知啦，所以吼、哦，真系。那么这个团体听讲有向这个昆丁管理所吼、哦、报备啦，就是讲因。十六的要做这个净滩活动嘛，就是要再整理海边啊。当时人讲好啊，你就到时阵，当时到伊我来开放吼。但是三个人吼是其中一个协会，伊是先来探路，先来探看卖。
先探过来吼，代志就大条啊啦。哎，有当只人讲，有当人咧安排的时间吼，就是有可能人会扎紧做一个安全问题吼。你无讲无带三个人向走来啦，我开放的时间都唔是今仔日啦，我是后日礼拜也无人管制啦，吼也无人到三工吼。结果唔知讲一个到这个所在吼，这绝对青云啦，这个从来都唔捌开放的所在，你即马一个来，一个入去。唔知影，不行，胖就出来啊啦！哇，好大胖，迄是规定的惊到人吼。啊，即、這個、接到屏东消防局，迄、那个救护车出动袂离啦吼，足侪分队开始出动，包括家己本身垦丁管理处的人吼，有呐会出动吼，结果嘛是袂有。你干呐人要到车就无简单啊啦，这车绝对无可能入来啊！这是安尼坎坎坷坷吼，这种山边过来下边，就接路过少嘛。大石头落过就过来海边啊啦，就安尼啦吼。哎，所以吼，有当时啊，免啦讲，嘛不是讲算计较啦吼，但是都，你若真正唔知个所在，你就是唔知你该想要探路嘛，想讲哎，先来探看卖吼，安尼咱可能吼，较迄个啥，即个方便啦吼，就礼拜特别带几个团队来吃呢吼，结果唔知讲哇，真害吼，这。等着好大帮，而且不是受伤呀，这可能多着时间，因为你人要入去较久吼，哇，这得一个时间，无好行嘛，完全无卡路啊，这个所在，你卖讲车连人要入去较，这都真无在调啦哈，一个等着内面。个救甲出来吼，我的时间来拖久啊。结果你讲火头帮顶一个吼，两个死，一个当伤，即马送入病院咧插管啦，唔知救会到救袂到，唔知啦。安尼再去干火头帮吼，三个啦，两个死一个当伤啦，哇，真害！伫垦丁讲即马算一个范围啦，吼、哦，算一个范围吼，真正注意。迄有当时家己唔捌去过的所在吼，那如果无讲真大半啦。包括有经验的人讲，啊，我带头对，行这蛇，那蛇蛮惊，那蛇到我手啊吼，有蛇啦吼，胖较济啦吼，你真正千万唔当呢，迄真正就要注意呢，因为你唔是专门这科的啦。哇，你看看白了，两条性命，啊，这个当中嘛变干呢，两个都死人吼，这个吼是因为小可有开门啊吼，人硬求真病啦吼，送你病啦，安尼三个人啦。现在时也差不多卖我九点嘛，伫垦丁这个所在，我讲五营啊，这不是你的故乡嘛？我讲是茶城啊，啊茶城离这是一步路远嘞。你甲讲这，我连知影路都，而且这个所在哦，卖讲我，你个全台湾之嘛啦吼，你个比我较老辈只吼，你讲这条路吼也无几人知，这是古道嘛，这是古早时代人一条路吼，你这个在行的路吼，这早都已经无人在行啦哈，唔只野生动物上多嘛，人若无咧处理的所在吼，迄野生动物哇上爱啦，爱注意。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若无详细，请多多使用0800-8689999。

0: 哦，要甲你讲安尼有效啦。
1: 心中会疼呢啊？
0: 有哦，会疼吼、哦，安、哦、疼、哦、啊！时阵拢得搁食救心，得搁心脏医师看开个急心症个迄个。
1: 是哦。
0: 哦，迄个讲心理不整的药啊，
1: 甲急心症，
0: 搁开个吼，直接写了啊。
1: 好好。
0: 背吼、
1: 哦，
0: 啊，举起来疼，我拢爱疼一捆只地吼。
1: 安尼哦，
0: 咱感感迄类吼，啊，只倒倒地倒倒，疼疼清肝嘞。
1: 哎，啊，你即马食咱的 QMB？
0: 有哦有哦，我就是吼、哦，迄阵我有甲你叫一摆问你讲，啊无先看一罐食看，买的吼。
1: 哦对对。
0: 啊，食一罐吼、哦，都感觉较袂疼。
1: 哎呦
0: 哦。我继续食。
1: 哎呀、啊！
0: 我已经食第七罐了。
1: 好安尼哦。
0: 哦，啊，全唔捌过加起。
1: 哎呦，好加载！美国进口叫做 QMB， 好用的物件，达工高嘞，唔忙嫌我烦，就是我知影讲这物件真正真好。人伫美国吼、哦、是会当算讲卖第一名啦，吼、哦、销售量上大。为什么讲安尼？像这个物件免广告，这个物件吼，都我有效，啊，烧钱人就去买来。无这种牌子有够多啊！你顾身体的物件无够多吼，为什么人看你食物件吼？迄单位规排吼，你绝对家食其中一间都上好食啊！就是安尼，迄种没人搁解说吼。美国进口 QMB 啦哈，嘿，白白串串吼，不时都石头地条条人，哇、哦，台数一个大贵啦吼。那无凊彩订单加两包咯吼，都串平平，所以人啦，年会吼，我的会是有够食，但是都袂做主，啊，都无效呢。你讲对唔对，阿妈？咱今仔日吼，若要年会，就是讲会收会当较好淡薄，嘛才有健康的生命。医生定咧讲啊，你就爱顺顺啦，会当爱家己处理啦吼。要行大散步拢不要紧啦吼，茫逐工都多看看，安着唔好吼。上高做主到这个所在，到这条引领啦，这个所在若歹，就规身骨歹；啊，这个所在若好，就规身骨好啦吼。到咱的美国进口。去完美上高高这个胖胖规身躯的生死关啦吼，指定房子名，美国进口去完美，咱即马特别做甲买特保，尽量拢甲买特别做啦。公司有咧赠送，就是特别要赠送给你吼，有送是假的啦。一年多一遍尔吼，你出两罐钱五千六，一罐两千八，两罐五千六，会当买到特别做，内面有加一个半罐份的清洗膏量买。送给你哈，不必给你加钱。这个半罐清洗膏是要送给你的，但是限定这个时间，赠送的时间，那到时赠送结束，我咧想剩差不多两礼拜啦。你一定要听我的时间吼，差不多剩两礼拜吼，就差不多要结束啊吼。大家一定要把握哈，咱的特别做买二送半吼，咱的特别做独料必国进口 QMB， 咱的活力民宿。咱的得力莲果精、得力雪梨王拢特别做吼，拢是今年这个时间有咧赠送买二送半吼。那无上坐卡来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都爱问好掉、买好掉、甲送好掉啦。啊，公司留咧赠送的时间，尽量吼，好送掉吼，都较袂无彩，好不好？好，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南有一个差不多七十通啊吼，一个屋里上叫做孤单老人啦，身体不好，身躯也无人照顾吼，啊，拢家己一个人嘛，拢无别人吼，好姓陈吼，阿伯啊，因为交通红灯，啊，家己的奥托拜，伊干奥托拜尔啦，两台啦，两台奥托拜吼，拢差不多像个灯光啊迄啦吼，但是你牌无去消掉，迄个牌吼，都税金嘛吼，奥托拜税金吼，好，这无超过一万块。改成几啊千块，结果已经欠一段时间无共咱嘛吼。法务部总交代的行政执行处在咧专门掠迄个欠钱、迄个欠税啦、欠啥物罚单有啊？好，一个查清楚资料了，一直查，再来讲，这个阿伯啊，有一个口罩伫邮局啦，这有较方便。啊，你口罩内面嘛有钱啊？啊，既然你无交，我着伸手甲你乞。我讲，我的钱应该会啦。你若国家的代志吼，我若法务部这边有公文吼，我就当直接伸手，为入去你的口罩，就直接给你摕钱啦吼，这是无问题吼。好，阿伯啊，一个买领钱吼，一摕药啊咧，伊这着规身躯病咧，身躯有够无吼啊，买领钱讲啊，该无半角。阿伯唔知讲伊的邮局的口罩的钱吼，已经叫人给干干咧吼。好，阿伯讲这唔是，这是要我。吃饭看病呢，而且这嘛是政府的钱呢，这是什么钱？这是慈善团体，就是外口做功德的团体，民间啦、啊，民间的功德的团体吼、哦，要给救济金啦。顶管就真正写救济金哦，那立波以下的钱吼、哦，救济金伫铺啊顶管就拍救济金哦。好，好阿伯啊，管打电话这团体啦，就是该救济。这个功德团体啊，讲哦，麻烦你我卡一个

话咧吼，讲这钱是你给我的，唔是我家己赚来吼，还是讲我的薪水什么话吼，还是国家诶老人年金，唔是，这条钱吼是慈善团体诶，可能让各位吼，得给我一个救济金就对了吼，好，靠检察官。啊！迄个检察官甲联络个执行官，就是迄个行政执行处，就是要共扣钱的这吼、個，所有差评一边认证吼，较知影讲，哎、欸，唔对唔对，这是真正救济金吼，赶紧行伊啦！当然嘛，要替伊办一寡迄、那个诶，奥多拜先注销啦，你都无咧骑奥多拜啊吼，人都身体无佳呢，但是你无去消白吼，迄、那个奥多拜迄个白脚都一直滴咧嘛吼，就是安尼吼。哎、欸，有诶代志也是要查清楚啦，事实有影吼。当然袂当怪公家单位，因为公家单位照办啦、啊。你公文来，我来照办。你得爱有进前家己做一个手续，但是问题身躯无人啦，身体阁无好啦，规身躯拢病啦吼，还阁孤单老人啦，哇，这吼、個，诶、欸，社会也阁有部分这种人呢，这个真正需要人帮助的人，实际上帮助有到的这种人吼。好，那么现在这个阿伯啊吼，已经差不多70桶，住伫台南。啊，身躯全病，完全无咧做工过啊啦，吼好，依人岁数啦，好，有诶讲爱有户口，户口那如果岁数即个厝头家会当互伊入户口，就是我今仔户口要刷来岁数所在吼，即可能补助到你是足困难嘛，所以讲国家人调查迄种叫做低收入户啊，你都相当无咧收入，而且到即个年岁有够啊嘛，已经超过65万、70万吼，即就是因为你无户口。伊户口寄伫户政事务所，可怜吼、哦，连厝因为厝头家吼，伊无爱互伊即个入户口，就是你袂当刷来遮，有呢当安尼呢，即厝我诶吼，但是我甲你岁数，啊我今仔日要甲你即、這个刷户口，照你讲啦吼，你若较做讲真正一定爱刷吼。到尾真正会当衰，我甲你岁数吼，即、這个所在户口我能刷来啦。但是有当时啊吼，人就小面神，伊就问迄个厝头家，厝头讲无，我这个户口你袂当甲我刷来车，啊袂当刷来车无多啊。我甲你岁数，我本来就无厝啊，啊要设咁济就设伫户政事务所啦，伊户口寄伫户政事务所，所以就是因为安尼，伊无在条申请国家的低收入户嘛吼。好阿伯啊，吼，规身躯的财产都剩两台奥托拜单公车，反正嘛，甲连发都发袂起来啦。迄单公车两台奥托拜吼，因为过两年拢无交税金嘛，奥托拜你摆地咧无去销，伊就逐年甲你寄，不管几百块。其实奥托拜税金几百块尔啦，吼，上少你成千块啦，吼。你讲过两年嘛，袂超过3-5千啦，吼。好，那佮有一张迄个交通安端啦，甲加的吼，是无超过10万块啦，过两千块，但是嘛得套啊。啊！这国家，你欠国家的钱吼，人迄个调查属实了，准叫迄个行政执行组执行嘛。啊，执行都要先调查，伊这个人到底是毋是财产？哦，真正无呢？啊，那查，查来查去，查到讲有找到啊。这个阿伯吼，伫邮局有一个口罩，内面够有钱，一个查到有钱尔吼，一个就甲收倒来啦，都遐欠的钱吼。结果阿伯伊领钱，有可能要欠，因为规身躯转病啊。要客，我领钱，我无半工，惨啊！吼，准开始，先卡登有迄、那个民间的迄个公益的团体吼，呼吁救济金的人讲，你甲斗三工者，啊，这当然伊绝对水卡，这是阮私人的这个慈善团体要呼吁救济金的，人就是可怜，唔才呼吁救济金。你家靠这钱，这是要吃饭看病的吼，袂使。人在调查熟悉了吼，哇，真正有影。把遐邮局本来靠的钱全部行伊无打紧。这个检察官嘛，检察官先接电话嘛，吼好。过来知影了，叫执行官讲吼，你吼，想办法，我趁早来一个啦吼，看是毋是大概当500-1000啦吼。可以再帮助伊吼，钱行伊无大紧，无甲靠钱吼，佮赶紧叫身躯边少年家，生意替阿伯啊，甲两台奥托拜白消掉啦。啊，都无咧骑啊，迄奥托拜伊根本无在骑啦，无在骑奥托拜。啊，你无甲消掉，迄奥托拜连发都袂发，但你白佫滴咧啊，你无去消掉，迄白佫滴咧吼，你就无报废，赶快税金照纳吼，啊，全部处理清楚了吼，包括检察官再来，包括迄个讲讨钱。讨税迄个执行官有诶无诶身躯边人吼，搁摕一条改成3000-5000，甲伊帮助啦。这个得领情，
本来就是安尼吼。人讲法律吼，都不管人情，你若调查清楚才赶紧，唔像人咧讲啊，搁咧执法过度啊，执法吼，平平人，所以我咧讲上个平等啦。较早我读册时，阮老师上啊讲这啦，伊讲大家吼，唔通搁咧乞讨。要立足点的平等，大家吼出事吼，啊过来开始量，有个人量管我弄给嘛吼，迄个起点，立足点的平等，唔是起多点，你安怎量吼，到顶管就是到这个所在，大家拢给你起有平管，袂使安尼啦。这个都人吼，迄个公平，公平吼，阮老师较早做个教阮比例这啦吼，就是咧比例讲吼，今仔日太人啦。我即马讲这可能就上歹代志，好，但是问题是伊讲了介实在吼，虾米叫做真正的公平？好，起头点的边的这个，你今仔日若杀人，不管你是自卫，伊要台湾到规家伙歹人，我真正无多介变种个代志，你嘛是死人，因为你杀死人啊！我跟抢劫杀人的歹徒，你嘛是死人，因为你拢杀死人，只要若杀死人，就一律死人，安尼才有公平。有个人讲，下底个公平，非得只要杀人就死，安尼当然是唔对。真正的公平是要怎样原因，才叫做公平嘛？啊，叫做公平正义吼。真好叫做执法的人吼，即马嘛真有爱心啦。属实，一个调查清楚钱款嫌疑，真正足歹过袂得过吼，而且是一条钱是救济金吼啊。私人的这个一挂民间团体救济金无大件吼，一个办清楚钱上去了吼，而且你甲办起来人吼，检察官啦吼，执行官啦，有诶无诶吼，全部大家欠钱诶，欠一条，改成3000-5000吼，搁改斗三间。阿伯啊吼，怀疑个啊，真吼，社会可怜人话真多啦，咱讲事情吼，毋是真多，那一般来讲，社会吼，那较无。拄好的人吼，90%啦；较好的人甲剩迄个10%啦吼，真正有影。所以有的人吼，咧家己会当过幸福，真正啊，唔好去，加上看袂到迄种，你较会安尼，我会安尼，会遮尔无奈，就是因为有原因啦，事实有影吼。台南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无详细，请多多使用。

0: 我头头啊是食金香甲香菇精啦吼。
1: 好、
0: 哦。啊，我迄个香菇精甲金香咧食吼。
1: 好、哦。
0: 我本来是后壳个那咧困后壳甲暗棍啊，紧会疼嘛。
1: 好、哦。
0: 会酸啊，暗食麻，暗食酸安尼。
1: 好、哦。
0: 好、哦，啊，个些啊，当时啊，牙关牙低啦。
1: 好安尼哦。
0: 啊哟，啊食了袂歹，啊个听你咧讲个 Q， 咧食心脏诶。
1: 是啊。
0: 对哦，啊我从啊个换一罐嘿来食，心脏迄阵哦，现在安尼跳八卦诶。
1: 哎呦。
0: 啊，有时啊，就跳四五十诶。
1: 哦，啊个差呢。哦。
0: 哟、嗯、啊。啊，迄个食心脏的药啊，吼，啊，开有时啊，原来安尼啦，啊，安尼我从我挂你一罐这来加落去，食头十工的啊，安尼迄个血压头存一百二十几八十，八十外呢啦，
1: 就好呢，就好呢，
0: 对哦，啊，迄个
1: 心脏呢，
0: 啊，迄个啊，心脏震拢跳六十几个七十安尼，
1: 哦，就好呢，就好呢，
0: 安尼吼，
1: 安尼
0: 我咧。我咧感觉吼，感觉那就袂歹啦，那就食好啊！我是讲，吼，大家有这个情形吼，爱挂来食，
1: 迄
0: 实在是食好个药啊，
1: 食好吼，
0: 对哦，
1: 好加载，好加载，
0: 袂歹啦！我咧食吼，食这几日啦，我就知影，啊，心脏嘛，加感觉较袂安尼呛啦，
1: 安尼哈，哦，恭喜
0: 你，安尼你啦，就讲，别着老腿有时啊，原来会喘，啊，我即卖长。咱去哦，去包一佚佗，有爬楼梯、爬沙楼的，啊，个嘿，个完了，未啥会未清个
1: 嘿。哎呦，好加载哦！阿妈恭喜你啊，恭喜！
0: 讲红仔呀，
1: 阿奶吼，
0: 人也是讲有这个情形哦。
1: 哦，阿奶吼，
0: 较奇怪。
2: 好物件啦，美国进口起源美哈，阿奶穿阿奶白白杂杂哈，啊，拢无啥卡叮当，但是人口可能无叮当啦。现在叮当贵吧吼，哦，都搁窜起来吼，都美国进口 QMV 啦，上好高价，即个引领啊，即个蓬勃啊吼，爱好正常，咱唔敢想讲，互你好像个少年家啦，绝对唔敢想安尼吼，咱吼上无爱顺顺啊，袂安尼现在叮当就平平窜啦，哦，啊楼梯头爬两层啦吼，哎阿妈大刚在拜香啦，上无买互你爬到三楼，拜香无问题啦吼，到咱个美国进口个QMV 啦吼，安尼蓬勃清啦吼，窜平平啦吼好。三病吼，你哪会当甲得力连国精做伙？我甲大家讲足侪病，咱得力连国精好处足侪，其中一个上阶段好处是正好带路。你若比如讲得力的精英啦，咱的 QMB 啦吼，咱的维他干啦吼，咱的所有保养产品的物件吼，你哪会当甲一个连国精做伙吼？伊咧带路发挥，伊个功效会特别紧。啊，咱即马特别做吼。德力联合组嘛有特别组买二送半吼，德力雪莉嘛有特别组吼，美国进口的 QMB 嘛特别组吼，咱的活力民宿嘛拢有特别组，就是一年一遍买二送半，拢会加上三品伫内面，无要甲你加客钱吼。美国进口 QMB 加上清洗过的呢，加上清洗过的半罐温吼，活力民宿嘛加上清洗过半克温吼，德力联合组德力雪莉吼，拢会加上一千块温伫内面，到咱的特别组哈，但是结束都无啊，大家一定要把无上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都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屏东有一个瓦箱哦，真水吼，听讲是较早做空中小姐，出来选举官吼，都挂国民党证吼，应该屏东的乡亲大概真捌啦，叫做宋丽华。伊第二名翁吼，我那算发出一根蛋啦，叫做蔡和啦，蔡豪蔡和吼，这个第二名吼，离婚了，过这个第二个吼，这个吼是诈骗集团，有人讲嘿。诈骗集团都有钱呀，诶，骗足侪钱呀，吼好啊！因翁叫做郑任佑啦，郑任佑吼，这个即马咧关啦，即马关伫对呢，即马关伫高雄第二监狱，就因翁吼，这个宋丽华因翁吼，好，那伊这做这个扩大调查嘛，调查讲你钱到底刷去对吼，因为当时骗袂过哪亿啊，跟他诈骗骗过来用吼，好，结果查过来，伊这个案吼的钱吼，有过来百万要成千万吼，捞入去对呢，捞入去送你外口做啦，我讲你就惨啊啦！你即马讲我拢唔知，迄个我人要花的钱，我该知是诈骗集团，你袂当讲安尼呢？哇，真咯！而且你是现任的这个国民党这个议员，我能讲吼，靠要算，当然要算啦。到后后个月十二月吼，伊嘛是要选啦吼，我讲啊，我讲当免选啦，歹讲啦吼，这歹讲啦吼，好涨哦，涨吼，告宋丽华，本来人是咧怀疑吼，啊开始要调查一寡这个文书的条件吼，好，结果直接弄去因家，伫对高雄啦，厝内面吼现金啦吼，啊黄金啦珠宝吼超过几千万啦，这吼先甲扣了，因为吼其他哩我知影讲你。内面有迄个诈骗集团钱金流嘛，哦，到这所在吼，我先甲你扣者，到时阵那真正是，我才会当甲你卖做钱行人啊，就安尼吼。我讲好，安两个阿婆，两个阿婆，拢这个啥嘞？这个诈骗吼，啊免阿讲，那伊迄个情安吼，就是情的尾嘛，因为足侪人知嘛，叫做。蔡和吼，因为家暴拍某了吼，准离婚，离婚了伊另外嫁这个姓郑，叫做郑林友，这个吼，无想到讲吼，伊吼是诈骗集团啦。有人讲无想到，敢唔知吗？你要嫁一个人吼，你都唔知讲你从哪会犯事呢？你茫看呢，这有个人吼结婚哦，目睭开开呢，你都得嫁吼，这个姓郑吼。目前吼是伫高雄第二监狱，已经咧互关啊啦。伊是查属实的哦，无属实靠去互关，就是判刑咧互关吼。好，那么伊个诈骗的钱啊，即摆人开始一条一条一直找嘛，会当找偌济？人家估计吼，当时姓郑就是宋丽华因翁，讲诈骗的金额上无差不多六亿个啦，超过啦吼，这是超掉的啦吼，六亿吼好。六个其中包括一个姓蔡的男子吼，也去用骗四，敢伊一个人骗四亿啦。这真正唔知要哪讲，伊当时用什么物件？你讲啥？叫人投资，这投资诈骗啊！伊讲伊有摕到美国一个什么什么物件专利，啊，迄个专利全世界无人有，都伊摕到吼，摕到美国吼，啊，台湾绝对大赚钱。伊即马讲安尼一块大肉，一块饼，都叫人投资。伊讲这个物件，我来申请。伫台湾已经那，你伫美国专利嘛吼，伫台湾我那申请专利了吼，大概小钱会甲买啦吼，我大概投资，或者我大心我可能投资伊投资吼，准后骗过那千万过那百万啦，开始对他先来爱关调查属实是诈骗，就是因翁嘛，第二名这个人叫做郑任佑，第二名先来爱关，即马关伫高雄，第二感觉吼好，即金流开始查，甲发现讲。伊所骗的钱内面吼，有部分有流入去宋丽华的口座啦。这是诈骗钱，诈骗钱只要流入去你口座，你即马那解税都下到第四件。你敢讲我唔知，反正你真正唔知。不过这条钱是诈骗钱流入去你的口座啊。这钱要合理，要入去口座，你咪小我问一下呢。你咪讲爱公营啊，我小等一下吼，汇一个三千万给你，我钱不对来，你。连讲唔是钱解无掉呢，我连人都用三亿块，本来就是安尼啊。靠你戆戆讲啊，我你戆样，我今等下汇一百万给你啊吼。我想讲奇怪，你解无代无就要汇一百万，对啊。你莫问我清楚，准开始调查到涨，本来是调查尔吼，准直接拢去
伊高雄徛街先甲敲嘛吼，内面遮个所有有价值个物件，金啊、珠宝啦、现金、外币一大堆啦，好啊，即、這个本来是申请收啊吼，但是吼、交保300万交保啊吼，即、這个宋丽华吼，哇，这吼、有人讲奇怪呢，你会当做一个议员哦，头壳是比别人做得较好嘛？无你讲讲要做议员，无可能啦。你较有可能讲熟识人是熟识，你无可能啦啊！所以人咧讲吼，代志若发生吼，足侪人拢讲我唔知啦，啊，我唔知就唔知就唔，人在调查啦。啊，到时阵若知，就唔是唔知啦。吼，人讲阿辉就爱知啦吼。啊，先到这，那有要讲欢呼现场电话0800-8688-999，咱稍等第二点钟开放开放时间，较好接0800-8688-999，加多多使用。稍等，咱再个继续。

0: 有你就有我，斗阵来作伴 ，FM 100.7。
1: 台中广播公司整点新闻。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台股今天走势震荡下挫，中场加权指数下跌210.47点，收在45811.01点，失守46000点大关，终结连四天的涨势。成交值是新台币1兆645.11亿元。立法院会在今天通过了交通罚锾专款专用公投、鞭刑公投、废除非核家园公投三案的公投案，并送到中选会来审议。中选会主委尤英龙今天表示，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显示国会表达出具体的善意，理性去思考，是令人鼓舞的。至于中选会是不是一定会审议通过的这三个公投案，尤英龙说，中选会的委员目前可以说是过去几十年来最多元，各党派的人都有的中选会，所以我只能够讲，结果是处在一种高度不确定性。驻日内瓦办事处长李冠德被曝涉嫌滥用公帑、职场霸凌等，并传出在住处要找出检举者。外交部长林佳龙坚指出，外交部7月底收到检举就已经启动调查，因为检举涉及层面非常广，已经定海李冠德17号返国来接受调查，详细说明。长照 3.0 复健病房示范计划今天正式启航，政府今年挹注3亿元到这个计划，首波锁定脑中风者，打破传统急性期28天必须要出院的限制，提供每天2到5个小时高强度的复健，最长设有180天整合性的照护，目前在北中南东各有选定医疗院所来示范，不排除在明年要扩大示范。近期苦茶油食安事件连环爆，全台已经有7家的制油厂的产品检验出来有致癌物质苯胼皮超标，为了要揪出制程风险，卫福部食药署邀集业者跟专家交流，专家指出苯胼皮生成跟高温焙炒是有相关性，蛋白质脂质在超过摄氏180度高温之下就会发生热解的反应，建议保留苦茶籽壳作为热缓冲，如果采取去壳焙炒，温度应该要控制在摄氏180度之下。为了中央总预算案的协商，立法院长韩国瑜日前今天一怒骂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传出台中市长卢秀燕介入协调。卢秀燕今天在受访时表示，互动内容属他保密，但立法院激荡出好的结果，今天要三读通过总预算案，删减幅度可能是史上最低，其中两笔无人机预算634亿元也会全数通过，期盼中央能公平分配，照顾中部无人机产业聚落。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今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地区跟山区都有大雨发生几率，民众外出要留意天气变化。明天西南风增强，中南部地区有不定时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尤其南部地区雨势明显，有短延时强豪雨的几率，北部跟东半部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而明天各地的温度，北部27到35度，中部跟南部27到34度，东半部26到33度。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好，来，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阿伯三个九，会当个抄个。那有即个产品，有办公室，然后即个活动吼，大小杯啦吼，正常的问会到啦哈，0800-868-999。中华一个出世差不多十个月，做囡啊吼，做囡啊红个尔，十个月吼，伫即个月十日都拜礼嘛，十日吼。准婚礼啦，我讲十个月呢对啦，啊，都绝对有问题哈。哦，赶紧生一病，医生一个看到这查囡仔十个月红诶，然后规身躯全伤啦，乌青啦，有诶无绝对有问题，哪救都哪报啊啦。当然囡仔一定爱救啊，囡仔生病管救哈，真严重啊嘛。囡仔结婚了咧，未清楚啊哈，啊管救哈好，病这边这边都随通报诶，这个有关单位哈都。火药队啦，吼，什么会啦，吼，警察到位开始行车笔录，啊，我来这个上地检署嘛，因为即马考到囡仔，拍囡仔是大条罪啦，上大条吼，都一个亲生老母，这个囡仔亲生老母啊，吼，甲另外一个是老母即马斗阵的啦，唔是囡仔爸爸啦，结果检察官问话问到一半，人病卡电话来，死啊啦，这个囡仔死。检察官讲唔免问啊，先收啊，直接两个全部收啊啦。到这个妈妈加这个算后节啦，吼、哦，到即马到庭啦，哇，你甲看吼，礼、哦、拜日吼、哦，啊两个人即马已经这个收啊吼，但是法官是讲爱调查清楚啦，嘛无一定是安尼吼，有讲十个月也未见咧。但是卖病啦，十个月七七八八咧吼，啊会病吼，反正真正白的地方就冇可能啦吼。调查清楚总无接受啊，法官吼，则加讲两个等于住伫原本的所在，未当任何的出入，就是讲未当出国啦，甚物回来迄种出国吼，啊可怜吼你甲看，安尼当日救。当然见，那医生做在先报嘛，啊，这看到他绝对去有外伤啊，吼，结果一个报，人搁那咧治疗吼，人先甲门卫做笔录，这对爸阿母啊，啊，唔是这个妈妈甲这个斗阵的后节啦，吼，结果门口一半公斤啊，打电话来讲死啦，救我起来吼，哇，准要甲收啊，吼，是法官讲调查清楚了，调查清楚了吼，才看面咧把阿舅妈先甲喊这住所嘛，吼，厝内面吼。这个囡妈妈是二十岁，我无少岁啊呢，唔是咧十八九岁哈，二十岁哈，甲前刚出生已经离婚啦。要保证这个妈妈有交一个男朋友哈，到这个大聚会嘛，叫后节这里哈，在这个拜日做个暗时啊，囡妈妈在房间内发现讲，奇怪，这个囡叫袂醒啦，啊，都昏倒嘛，叫袂醒。迄囡仔吼，阿爸也阿爸叫袂醒吼，惨啊！赶紧两个人把囡仔送去病院治疗。那医生一个看到的，啊，全外伤啦，乌青眼血一大堆啦。虽然囡仔先救，但是都一边报啊啦，社会局啦吼，啊，警方啦，有诶无啦吼，都随报吼，都随到位嘛，好好。先把两个大人带去门外做笔录吼，那检察官当然是爱继续调查，因为第一点，恁两个人吼是涉嫌啦。囡仔十个话过，绝对无可能家己弄到那样吼，绝对大人问题嘛吼。你阁讲你无细意，嘛有罪啦。迄一个十个月囡仔，伊也袂去对，你阁无细意弄到大空细意，你大人嘛有罪啊？该会使安尼吼？结果咱咧问话，本来要甲申请收啊，法官伫遐咧审理的时吼，但敲着阁敲电话来啦，是啊，救无起来哇，有够伤心啊！法官。本来人想讲啊，这绝对收啊，吼、哦，是法官甲裁定讲，等医生的调查清楚，医生这边吼，较知影啦，吼、哦，到底这伤安怎来啦哈？啊，先甲限制住厝内面吼，都报甲收啊，但是袂当出国啦，袂当联络较远的所在，差不多逐工爱报道联络，吼、哦。那么收啊过程当中，到这个囡仔的消息为病传到来死嘛，记不起来吼。哦那么这个囡仔吼是无一种叫做大空细裂的空隙，但是乌青啦吼，所以法官唔只系讲，那按照医生所讲，迄、那个乌青吼嘛有可能囡仔白啊嘛，十个月吼虽然未惊啦吼，但是嘛是白吼，大人小可无注意吼，凡是白去做弄，
还是变成色，拢有可能啦，就是安尼。所以，唔知，但是人检察官有问啦，有问当法官问问医生吼，讲囡仔会白的时吼，你个你面床加也是对吼，有诶无诶吼？那讲真正无说去，敢会真正像安实事？医生讲介无可能，本来就无可能啊。迄囡仔介少讲伫面床实事个啦，吼、哦，你个实啦吼，安、怎样呢？就是安尼，唔只讲你个乌青经过，那一半边啊，讲是囡仔家己去弄啦、白啦吼，无说实着吼。但是要较细吼，实在有哪真无可能。所以人家讲，咁法官唔只讲吼，我讲解剖啦，解剖尸体了吼，才调查清楚，医生较准啦吼，看这个死因是安来，嘛有可能是怕死啊，嘛袂当冤枉啊。啊，这囡仔身骨的乌青纤维吼，当然哦，滚下去，但滚下去嘛，有可能是真正家己爬去削啦吼，弄倒角啦吼，嘛有可能吼。啊，即马在跟解剖尸体啦，哇，即马来卡掉囡仔吼，尤其是无命呢，拜二啊，迄囡仔一个无命哦，这个大条代志啊啦，唔是干那警察啦吼，检察官啦对啦吼，社会叫无用吼，连上大的管市长都惊噶啦，因为即马这个管市内面来发生囡仔。靠毒死哇！嘿吼，是真正大头大只人，都在堆中嘛，一定堆中吼，可怜啊！这囡仔当然嘛有可怜啦，就是家己本身囡仔的毛病吼，是大人唔知啦吼，啊都囡仔都毛病发起来吼，小人唔知啦吼。但是那如果调查清楚，真正成为大人的疏忽，造成囡仔生命吼，基本拢大条罪。囡仔在你的手头过甲死，一个好囡仔，本来家己并无什么先天病吼，无先天的毛病，你何里过甲死？那即马伫台湾是大条罪，因为大人台湾欠囡仔欠家啦。你看今年到即马半年经过吼，今年到即马能够讲有史以来上低纪录，生无八千个呢。台湾规半年的时间吼，生无八千个。迄囡仔是减少够侪吼，啊，真咯吼，中华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已经食了吼，啊！我听恁电台中路有听讲食骨好困哦。我特别银杏甲 Q 文米好一只吼。
1: 金杏啦，金杏。
0: 啊，头一罐食一罐啦，伊银银杏还袂够呢吼，食到第二罐过尔吼。
1: 好。
0: 即罐卡着甲我讲啦，讲嘛，我几工袂食暗夜，你敢知影？
1: 安尼哦。
0: 伊讲，我讲要一礼拜要照哈，真正哦。
1: 哦，
0: 一个五号嘿，马上到号呢。我已经食，已经食暗暝食二三十单啊吼。
1: 哎呦，
0: 啊我改袂起来吼，啊你这就用暗暝用 IQ 暗暝啊，啊然后我食吼，我一礼拜真到一礼拜吼，要他反正无感觉，我想要食呢。
1: 哦，
0: 啊我讲明，我讲明讲，你面羹唔想食完就好，你啊继续食，啊食好唔就较食有好无好。
1: 嗯，
0: 啊都第二碗开食一半了。
1: 哦，
0: 甲讲哦，马上到号了，我这几工无食暗暝药呢，我真正哦，我讲咧继续食。
1: 哦，真正祝贺家仔，贺家仔。
0: 哦，谢谢好，然后就。
1: 真
0: 好用的呢，
1: 真正真正，
0: 真
1: 正甲 QMB 做
0: 伙吼，
2: 人吼心肺都在平静，平静就是顺啊。那无我心肝头顶做做杂杂，他呢诶静静静诶，人吼你个要平静，如果暗时啊吼，你都平静袂落来吼，心肺都在平静，心肺都稳定啦，叫做稳定吼。到美国进口 QMB 上爱甲静静做伙。我点来鼓励吼，咱咧美国进口的 QMB 吼，那加进行个对心肺、心血吼，做位吼好啊，加登记啦吼。啊，咱其中美国进口 QMB 吼，那我特别做位，大家拢加登记，大家吼会当减少负担，咱吼会加上一个半罐，价值1400块咧。这1400块不会给你扣钱哈，都即卖特别做啦。咱咧美国进口 QMB， 你一罐2800嘛，你开2罐钱。5000块会当买一个特别组，内面吼会加一个规半罐的1400块伫内面，等于买着2罐半就对了吼。大家一定要把握哈，剩差不多2礼拜个话特别结束安尼吼，时间咧过有够紧。咱这差不多过半个月进账吼，已经剩2礼拜就等于半个月啦吼，所以已经1个月。时间咧过足紧吼，把握好不好？咱咧特别组进账唔是达工有啦吼，有一个时间上吼，咱咧特别组美国进口的 QMB 有特别组买二送半，加一个1400块吼。咱咧活力民宿毛特别组买二送半，有加一个1400块的分伫内面。得力凉高精、得力雪用嘛是买二送半，会加一个1000块的分伫内面吼，就是咱咧特别组的四级产品吼。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昨警方抓一个查拉布吼，都人报，警察有抓真久呢哈，抓到吼，这查布吼是去人迄个大楼，这个大楼吼，伊这无保全的啦，就是无请警卫保全吼，但是有一个门禁，就是讲伊大门吼，若无带这种大楼人，有一个 BB 迄种感应吼，都袂灵嘛吼，这个大楼的大门吼好。在路上捡到了，我说有够厉害。这个查拉布，你在路捡到人的大门，那个感应的那个磁扣吼，那个感应器吼，伊也知对一间大楼伫对烫，烫的大楼嘛太多家，对一间伊也知呢吼，反正伊知啦，反正嘛可能伫迄个大楼附近捡到吼，好，捡到迄个磁扣，你甲看，这偌重要就好啦，捡到迄个门。大楼迄个感应磁扣里面吼，两边吼，起码几啊万啦。两边里面，第一边里面吼，差不多是三万几块啦吼。好，第二边里面吼，我那个去另外一间，起无啦，起无了吼，人就发现讲唔对，准报嘛。啊，报医生嘛，迄、那个警察就开始哦，一直查伊了吼，抓到即马抓到吼，伫顶个月中啦吼，都有一户人家差不多三万几块啦吼，安尼去用客吼。个唔是胖伊吃苦这个人呢，是别人胖伊。结果伊入去这栋大楼内面吼，准四界敲四界看，对关无好个窗仔门嘛，在里面吼好。伫月底搁一遍吼侵入，但是吼厝内面无半间吼，我讲啊开厝内面个无半间，遐你蛮怪，查到破会酸呢，会酸讲奇怪，你伫厝内面吼，我咧规个敲了了吼，啊真无半间吼，警察就先去查着。第二遍入去了吼，人报查到，这个人吼，佮成甚物时间无应该出入的人吼，准查到抓到啦。伊坦白承认，伊讲伊是路人捡到啦，捡到种大楼迄个大门的感应啦吼，迄、个 BB 这个物件吼好，伊即马摕这个感应器吼，磁扣吼里面吼都真大班啦吼。但是入去内面以后，伊知影讲电梯队反正有装摄影机，伊就佮看头看面，唔则歹你啊。嘿，好，我那咧找真久吼，好，那买入去人个厝内面，伊拢看到看面挂嘴篮啊吼，就安尼啦吼，才客着吼，伊讲拢客话者，伊讲客一遍尔啦，第二遍，迄间厝啊无半间吼，够嫌呢，讲入去超几波，厝内面啊更无半间，但是第一遍入面吼，就客三万几块啦吼，好掠着，掠着人家问讲一对客着，讲你多恁客着啊，但是伫即栋大楼附近，做我咧讲啦。你要注意，我一般来讲，那住这种大楼吼，你个透天厝那同款咯，透天厝怎话拢收拾什么物件？我咧讲啥个甲做伙呢？到你个奥多外甲你个车啦，真侪人爱甲厝内迄个收拾吼，因为惊讲胖去，也是袂给你砸着，人都叫关伫外口咧。所以一般来讲吼，足济唔是讲大家拢安尼啦吼，连我我那同款啦，啊都方便，佮惊胖去嘛，啊佮惊无砸着啊吼。那无得人关外口吼，咱拢甲奥多麦锁匙啦，啥物话拢甲迄个大门锁匙拢夹做，你得千万茫碰伊呢。我甲你讲，奥多麦锁匙碰个还好，我讲这大家听。你若迄关锁匙内面有挂厝内锁匙，迄你得真正保持就好。你茫想讲他那要找无啦，你该等我到里对，我讲伊得真正找有啦，伊得真正有在条揢着你这个迄、那个锁匙吼，到里另外一种。就是啥呢？就是你的奥多麦，还是车顶，要去放整理车，还是讲要去用装在停伫停车场的时吼？你迄个车的锁匙，甲迄个厝内锁匙吼，你千万得分开啦。你茫讲啊，无啦啊！你讲我车若整理好，我车开用洗车吼，啊车停伫顶地地下先吼。我的锁匙吼，原本伫啊，伊可以甲你 copy 啊，你唔知影呢？伊反正已经知影恁到底啥物所在，但是吼，伊都。找无迄个锁匙，吼好，伊反正你如唔知，查甫如有机会，你都未准备嘛。伊即马甲你开 copy， 你唔知，你磁扣啦，你锁匙啦，我来讲吼，伊甲你算时间，什么时间厝内面放空下，伊就来啊啦，哇，足恐怖。所以我来讲，这种锁匙吼，甲做伙你爱相当注意，尤其是厝内锁匙吼，哇，迄一个锁匙，佮害死别人。人咧甲问我讲啊，你敢知对一个拍，我唔知啊。结果人落去甲问，较知影讲，原来是北京的太太判去的，就这个落去啦，这个磁扣吼，就草草是掉北京啦。你
你锁匙把我拿去，去让别人扣掉，结果我们家就拆塌，啊，就整栋大楼大家做一大，啊，就我你的窗仔门对一个，你若入去以后就看到，哦，我迄个窗仔门关无好，就是其中一间，啊，就入去迄间啦，就安尼啦，哇，看偌衰的吼，地摊，所以讲这个厝内锁匙吼，你茫看，迄真正介重要啦。迄个锁匙对拢甲做伙，你来保持好好，那无吼，那放弃啦，还是交代别人啊？你先个，我来讲，你千万爱相同说伊，伊规划个行李无唔对，但是你也知影，反正伊甲你 copy 做歹心，你也唔知啦。当然，咱讲这个叫做害人之心不可有吼，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啦。咱讲属实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乖了四十年哦、喔。
1: 哎，
0: 那个拢放菜拢闭个。
1: 好排便哦，排便。
0: 大家拢用手啦，用物件去握。
1: 无摆就对啦，无摆。
0: 痛苦诶、
1: 喔喔！
0: 我听你咧讲吼，我食八块。
1: 哦，活力民宿哈、
0: 哦，嘿，我食八块，
1: 哦，
0: 啊，就主人家己摆吼，啊，拢、
1: 哦、
0: 放几只，
1: 四十年哦，四十年，
0: 四十年，
1: 吼，安尼哈，
0: 哦，
1: 真正，
0: 甲我解脱，我是想要为着这，
1: 嘿，
0: 这四十年安尼哦，毕竟吼，我想要去跳楼自杀，
1: 哎，足艰苦啦，真正足艰苦，
0: 对啊，足艰苦的啊，
1: 啊，即卖也顺啊啦吼，
0: 就顺嘞，就顺嘞，
1: 好，安尼活力民宿哈，好好好，多
0: 谢您的邀，
1: 恭喜啦，恭喜哈，哈。
2: 谢谢你呢，你刚搞我教呢吼，我今天早上就很顺利。
1: 好啊，你好。
2: 你刚有搞我教嘛，叫我早晚啊，我是昨晚才开始吃，我是有个有雪莉旺，
1: 大
2: 家讲叫我教雪莉旺，我有啊，但是我个有灵骨精哈，
1: 那
2: 打泡一下，哇，很神奇的。很好，心情非常好，
1: 继续平顺哈，继续平顺哈。
2: 对对对，啊，拢规条呢有够水，
1: 我
2: 阿无困扰，我本来十年呢。
1: 活力民宿哈，
2: 对对，
1: 活力民宿哈，
2: 谢谢你呢。
1: 哦，啊，今麦排便拢安尼顺顺顺，
2: 对对，
1: 安尼好好好好，
2: 谢谢你呢，
1: 真好啦哈。
2: 我家早有家你清洗。
1: 活力民宿哈，好，
2: 对对，
1: 打开去看看中国经食早嘛好啦，食早嘛你好
2: 哈。好，
1: 好，好，没啦没，好好好好，对对。活力民宿，爱不要点哈，鲜活的活，我那个那贵宾的宾，假说说，伊唔是到西药呢，阿伯阿姆，你们讲吼，鼻结较足严重吼，其他下面仔绝对不要吐出来吼，唔是安尼啦，咱这是益生菌，是足顺的物件，袂好你讲什么吼，什么肝胛疼噶吼，什么像要食着，什么人去西药，什么排便两边啦，唔是迄啦吼，你甲整理一个时间，伊就足水，而且家己。主动的摆啦，迄个顺吼，等咱的活力民宿吼，有一种人是物件食的时候，我总变瘦的迄买一只活力民宿，有一种人是食物件吼，都益生啦吼，啊得呢肚肚拍的吼，迄买一只活力民宿，伊对消化甲排便相当好，顶管多上顶管一多吼，唱唱唱足好用，囡仔大人都有台湾人的体质，大刚都唱要几百个钟头，活力民宿甲食一直减少一直减少，伊是益生菌啦吼，胃病。把你整身骨骨条条先吼，你本来有一挂真无好的迄个功能，去有歹人占着，会甲赶走吼。等咱活力民宿，迄摕着偌济国家认证，认证就是真正有效。我靠，甲你认证吼、哦！你看全世界上大研究益生菌吼，美国、德国、瑞士、日本、加拿大吼，这西班牙吼，这拢会甲咱认证吼。等咱活力民宿先话的话，有那个那贵宾那边假说的说啦吼，啊，咱活力民宿嘛有特别做呢吼。今麦等你上特别做吼，你一克啊2800，两克啊5600，你开5600，两克啊钱吼，会当买一个上大组的特别组，内面有加一个清洗膏的38杯送给你，无要给你客钱的。就今麦等你正常的特别组活力民宿吼，唔通无彩，那结束就无送啊。那无上台看来问一个，0800-868-999，0800-868-999，真多多使用啊！谢谢，以上广告。

长，新的个电话呢吼，已经算理性吼，这差不多算定案啦，定案吼，到一个台人侪无去多用，差不多算定案吼，到阿姑台死鬼神啊，哇，有人讲吼，有那可怜啦吼，好，这什么代志呢？到这个阿姑吼，原本得个妈妈，大周围的外妈嘛，吼，得外妈吼，好，啊，这个阿姐，囡仔啦吼，这个外甥啊吼，叫阿姑嘛吼，伊是后来才过来跟做伙住吼，啊本来就是后生甲这个外妈安尼两个住做伙吼，但是这个外甥啊，这个外甥啊，这个外甥啊，一个过来住了吼，甲这个阿姑都袂合啦，常常为着生活吼安尼，什么人要生病所啊，无清气，我无就哦，常常冤家啦吼，好，啊这个阿姑当然是，我那脾气无啊吼，讲吼。这本来是我恁住，你是后壁变过来住吼，啊你嘛呢？大家吼互相，啊都变阿讲，所以我咧讲家庭就是安尼啦。你吼，大家生活习惯无同款的吼，上好卖住做伙啦吼，都安尼吼好。准你是讲两个小冤家吼，这个阿姑挡袂掉，总去赵家夜刀来吼。这个卫生啊，米甲无路，米甲变作同款叫站鬼啦，硬要甲抬家掉，准抬。三十几刀，迄个外妈是当时硬足硬动嘛，是无阿多，连手骨都一回掉啦。这个外妈吼，我那聊着吼，好，当然咱家算规身骨差不多三十几刀啦。咱家问讲，这是你家己外甥啊呢？恁阿姐后生呢？你为什么开这个安尼，甲台湾三十几刀啦？吼，安尼。当场台死嘛吼，啊！这外妈伫遐动也无啊，就杀人罪，唔只判到第二审嘛吼，安尼差不多要定案，无上诉嘛，伊无上诉，就差不多要定案吼，都无几多用吼。好，那么当时那个心理的心吼，甲问讲啊你，你是安尼个安尼啦吼？伊讲吼，我头壳有问题啦，搁着身心障碍啦，有人讲鉴定啊，当然鉴定啊吼，鉴定吼，都可能未判到较大啦。那真正头壳问题，无可能判到无几多用，可能十多年。结果鉴定无这个代志啦吼，无这个代志吼，你大刚安尼生活，伊无头路，这个阿姑无头路，为什么这个阿姑较大呐？佮同款佮外妈住做伙，就是佮囡仔外妈呐住做伙吼，就是伊无头路无钱，啊因外妈有一个老人年金哇，所以讲你个看吼，可怜啦吼，可怜就是为着这啦，安尼。大家唔找头路，弄六年啦吼，啊那什么代志大声也讲啦吼，安尼吼好。本来这个囡仔吼是甲妈妈、爸爸住做伙啦，就是这个阿姑的阿姐、阿甲姐夫嘛。伊讲两个阿婆常常冤家啦，啊常常冤家，伊是住袂落，囡仔嘛大汉啦嘛。虽然外甥啊，但是已经大汉啦，啊较大汉淡薄啊吼，可能咧读册也是咧食头路吼，但是可能还阁做袂到，所以伊甲个外妈讲。讲外妈，我今日等过来住你迄所在。阮老爸跟阮老爸老母，逐工个烧麦，啊无多。即外妈则甲讲吼，过来则住。检察官即马问即边，讲啊，你是安怎？较要提死鬼先啊！伊讲伊头壳底塞啦，毋知啥头壳底塞啦。伊讲伊头壳底塞啦，吼，白清白做滴。当然伊咧讲即句话，我相信啦，伊是无解释。但是我相信伊心肝咧，绝对有咧想个啦。伊就想讲，啊，我本来伫遮住好好呢，本来就是因为这家伙啊，本来就是外爸，就是这个阿姑的妈妈嘛。这个外妈甲这个阿姑后生两个住做伙呢，是这个外甥啊，伊厝家己住袂落去嘛，都因老母甲老爸逐工烧麦啊。伊唔则甲因外妈讲哦，啊，我今日等下住你遐一日啦吼。啊，外妈讲好啊，你过来住吼，过来住了就甲这阿姑。门市帮你斗袂下，结果到尾太太死啦！哇，到昨才正式判决第二审的，差不多伊若无上诉了，无去多用定案，就是因为头壳无问题，开价判价无去多用啦，可怜。所以讲来讲，家族啊，你们讲什么的朋友尔啦吼，你个较亲的亲人，有人讲外甥啊甲阿姑是算真好啦，有人讲外甥啊来咧食阿姑，像咧食豆腐啊。对不对？阿姑吼足听卫生啊，吼都家己的小妹阿姐囡仔吼，结果你甲看，安尼袂下就袂下，可怜吼。即卖家庭袂下，较早是小妹隆冬啊。即卖这种家庭悲剧足侪，唔是小妹隆冬尔，变啊当着代志就抬啦，拢袂小妹啊呢，无你嘛小妹两句啊得，小妹了得个抬哇，真正。
正路吼，伫新竹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

咱这个电话加抄嘅，咱特别做吼，我那尽量买个买声啦哈，剩差不多两礼拜通嘅时间吼，大家小可安装一下，老龄化问题啦吼，啊，这个药房吼，包括精神特别做吼，有四级产品，咱的活力民宿，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跟咱的德力联合精。得力血量，拢有特别做精神哈。无详细，看来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哈。大家平安，啊，咱听个七点的朋友稍等，再个继续。

0: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10: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1: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应该新闻拢足简单吼，一条手机仔嘛做新闻吼。大家阿妈喏，大家好，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吼。无缘无因散的，真正袂使吼。咱讲几啊摆，无缘无因散的。这第一个两公斤无，迄、那个46岁啊，或者肥大叔有网络网红无？医生就讲哦。咱人向往暴瘦哦，互伊面骨拢撩咧，目睭凸咧，向往瘦咧变作歹看哦，安尼。啊，医生讲这是一个暴瘦吼，这是在警讯啦吼，这咱身体啊咧发救命啦，吼发救命咧赶紧脱头啊。啊，伊直播吼，拢咧教人煮的嘛，迄个肥大叔伊就是拢直播吼，啊拢咧教人煮物件吼。啊，因为伊咧食一顿饭啊油烟啦吼，等于咧输两包粉啦。那那卡米哦，袂卡米啊！伊拥有哦97万的粉丝咧，甲追踪的这些知名料理网红哦，肥大叔，好像顶礼拜的这新闻对无？伊伫8月，都一个月过用去啦，46岁尔，足少岁，46岁。哦啊，因为伊的死了后吼，引起足济吼网友吼，甲悼念啦吼，哀悼吼。啊！这个足侪网友了，纷纷就感谢伊过去啊，所分享这主菜吼，一些影片。啊，不过毛这较忠实的粉丝哦，伊在咧讲，因为肥大叔啊吼，即阵啊，迄人归人看消散了吧，足明显的，因为感觉足不寻常啊。啊，伊的气性吼，感觉吼足虚弱的。8月初3，哦，最后一届直播的时阵啊，伊的手哦。哥那像疑似只注点滴注料吼，有一片乌青金灰色。啊，这个卫生福利部台中病院后鼻喉科医生伊在咧讲，目前哦对媒体资料当中，唔知肥大叔伊有啥物健康的问题啦。严哥啊，对肥大叔伊对少年的时阵哦，都肥肥胖胖啊吼，来给他推穿，然后给他推测，伊长期肥胖吼，会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佮加上这灶卡高温的环境吼，对血压的调整吼，也是一种的负担安尼啦。一般人来讲吼，第一短期间内底向团瘦嘞，瘦啊足明显哦。你就讲，哎呦，你啊瘦啊济安尼哦。佮加上伊咧做吼，这厨房的这工课，所以佮推测可能是细胞，啊，若无就肝的疾病吼安尼。那么目前因为家属无公开伊真正的这病因啦，吼，但是伊长期吼伫个幽暗的环境之下，诶，肺癌嘛，甲大肠癌的风险吼，确实吼会对人比人较悬啦。啊，根据咱台湾癌症基金会这资料吼，咧做这主家幽暗是做者无食薰的女性去得着肺腺癌吼，诶，温情的杀手。所以研究显示吼。每一年伫灶卡油烟环境超过144届的人，和着着这肺癌的风险，就提高了1.78倍啦，要到2倍啦吼。啊，这中青年的女性，若是长期伫高温油烟的环境之下咧煮饭，这个危险性甚至会增加2倍至3倍。啊，若这个伤害吼的力量。远超过想象哦，这更加惊人的就是哦，有一项针对着油烟哦，所引起的病哦，而且机制的调查发现，这个油烟的毒性哦，跟油的温度有直接的关系。当当啦，这油温达到哦60cc 的时候，伊就开始氧化，伊就啊升起到130度的时阵呢，这氧化物啊。伊就会分解吼，形成这致癌的物件。哎，啊，若150度，吼，诶时阵啊，这个甘油会生成具有强烈吼刺激性吼，而且比烯醛。啊，若这油的温度200度以上去，所产生的氮氧化物，伊就做较强的毒性。你钱白骨咧钱，迄个你看，一桶拢几度起哩，吼、哦，安尼吼。啊，那350度起哩，吼、哦，这致癌的风险佫提悬，上盖悬的。
这个地主就慢性的中毒安尼。呀，所以讲，这个医生哦，伊就咧提醒肥胖的族群，因为那食伤侪这油的物件吼，哦，伊自然产生这自由基就变较济哦。哦，自由基就要生癌的物件嘛吼，安尼，诶，前驱物嘛吼，自由基。那么除了你行为更吼，啊，甲细胞的问题，啊，也是讲有大肠癌的风险的对象，尤其是这中餐啦吼，咱拢会炒嘛，煎的、煸的，有无吼？在中餐的料理。哦，甲欠姜，有无欠姜个只，还是只高温快炒，所以产生起油烟个凝聚物啊，即更加有具这个啥，嘿，即更加有只毒性，所以建议哦，煮只上炊啊、煮个、卤个吼个方式为主啦吼，啊，为着要确保着油烟机个效果，哦，诶，咱减少着吸入只只毒素个物件，啊，过来，你莫名其妙散呢？这就唔对，吼、哦，除了环境的原因，吼、哦，体重汹涌哦，怎变化？这嘛是足大的这个诶警讯哦，身体咧敢脱头发救命、哦。这个、医生伊就咧讲，标准的健康的减重的速度吼、哦，应该是一个月少减一三公斤，一个月，两礼拜差不多是一斤半，少斤半重，安尼。如果你无调节咧，你无刻意咧减肥。你也无刻意咧运动，诶，即个体重管理的情形，你半年内底，你的体重就减轻了六公斤呢。即个必须爱高度怀疑，你的身体腹内的器官一定出问题，比如讲生癌啊，比如讲慢性发炎。啊，即个肥大叔，伊虽然刚46岁尔，但是伊长期处于高压。哦，伊一天讲直播，后摆做17点钟安尼直播，惊死吼！啊，甲高温，哦，而且充满着这油烟的空气的环境，佮加上伊早期吼、哦、体重是较重哦，对身体这机能的这消耗吼、哦、有较大，所以医生呼吁，做爱煮食的人，还是家庭主妇，你都要注意咧腰围，佮咧体重吼、哦，你更加重视着灶卡的通风的环境。啊，若是发现咱家长辈时代出现着无原因的虚弱，哦，散足济，消散落吧，消甲你有看到，吼、哦，散甲这脆皮了拢无，散甲开成皮拢无吧，哦，这种，啊，若无着你手，莫名其妙乌青，这一定爱提早找医生来做全面的检查，安尼较好，吼、哦，再甲大家做分享下。你袂当无完无用瘦呢，你若甲伊拍即个肥大叔哦，你也看伊瘦到即个形哦，啊，甲伊进前安好看，敢若真丑到济济，哦，应该面安尼大头大面做将才，啊，怎啊瘦到了个规面拢瘦呢安尼，嘿啊吼，啊保重啊嘿，保重，哈、啊，诶、欸，人咧共开讲，哎呦，正手念经倒手亡灵哦。啊！这个警察讲正手开单，倒手咧蒙人啦，唔下呢哦。哎呦，太高贵啊，有够济。因为警察也是人啊，伊嘛喜怒哀乐啊，对不对？吼、哦，这家人啊，吼，这家人一个警察姓周的警察，伊咧执行吼、哦，这个交通吼、哦、拦检的勤务，所以伊小嫌利用吼、哦，伊咧执勤的机会，对一个无驾照骑乌道来小路。甲蒙胸坎，嘿，甲蒙脸安尼，甚至向对方表示，我袂甲你开红单，啊、哦，你着好蒙脸啊，唔好，啊，我袂甲你开红单安尼，即、这个着涉犯着贪污、图利，哦，啊，甲这强制猥亵的这罪，啊，这嘉南市警察局吼，伊着表示，即、这个案发了后，主动吼、哦、展开调查，而且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啊！这州警察已经予以上发办啦，吼、哦！啊！这个督名，吼、哦，免职处分啦。啊，这个代志吼，哟、哦，经我了解，这个33岁姓周的警察，吼、哦，伊伫个顶礼拜咧执行交通拦检，吼、哦，而且勤务，啊，去拦检到一个无驾照骑倒来未成年的少女。伊看对方哦，水哦，腰酸内部皮皮倒倒，青春的肉体。伊竟然涉嫌哦，趁机伸手甲蒙脸的，落尾甲这查某仔讲哦，
我袂甲你开罚单。啊，这警局知影你件代志，马上展开内部的调查。哦，而且伫顶礼拜将这姓周的警察移送到司法机关的侦办。这个案件经过法院审理了后，裁定这姓周的警察要以500,000交保，而且限制居住。家人地检署吼认为裁定过轻，伤过轻。哦，提出了抗告嘛，啊，这个抗告就有啊，怎啊就改伊安那吼，改伊叫警察人员人事条例哦，召开人评会哦，倪和瑜一次哦记2大过，给予免职啊。啊，这第四分局家人第四分局伊就强调，这个警察哦违法哦违纪案件，一向秉持的吼警纪警办啦吼，勿忘勿纵啦的原则啦。来采取着主动的这个调查，依法哦来就办的态度，绝对无包庇哦，无护短，会将个事实淘汰不胜任哦，而且警察来维护警察团队哦，的纪律个社会信赖。后接着警察讲，啊，放这专业去讲的款啦，啊，无人来知道，因两个知尔，因为一个会叫叫来边啊，无牵涉些边啊，甲蒙拎个呢。吓死人！伊甲叫来边啊，无监视器的所在，甲蒙拎个呢。嘿啊，伊是无教食呢，咪他个歹呢。恁老师诶，对不对？嘿啊，迄只目甲咬嘞，对无？哈啊，我你白蒙拎，太高贵啊，这代志。来烧酒，烧酒挂掉。

0: 小酒歌吼，来，咱邀请黄康林博士吼来跟咱分享吼。服用这营养素的重要性吼，哎，营养不够，百病就糟糕了嘿。营养素，生火生火啦吼，咱的身体啊，你咱古早天人五，那么各一种的是吼，咱即卖癌症的足侪，做化疗的，那做化疗人伊要爱面对就是爱营养素，啊，佮有西药剂的啦，嘛是爱营养素啊。
1: 这用一个上简单的地神吼，咱人一出世吼，拢差不多3000多克嘛，啊，经过二十年。他完全发育成熟，这人可能是60公斤、70公斤嘛。啊，这个所有发育的过程，一定是靠营养素，哈、哦，就是咱所谓加营养素。啊，营养素就是咱所有细胞成长成熟的来源。所以人是靠营养素在成长的嘛。所以营养素真重要嘛。啊，营养素里面上重要就是我咧讲的，做会机能啊好的人哈，基本上来讲，伊的五脏哈。也较健康，五脏它主要就是要去血供应嘛。所以为什么郭在诶，迄个中医拢特别讲，女人要青春要美丽，先要把气血养好，是这个道理。
0: 哦，对对对，可有当时啊，未食、无吸收诶，也是多咧医生吼开刀咧，要恢复吼，就是爱靠营养素啊。
1: 营养素，
0: 哦，啊，若听无起来，有当时诶，这个人我甲伊病中进前，甲伊正病后了，那老这样子。规啊变袂机能，拢变无好去啊！因为营养素听无倒来。
1: 啊，有只诶贫血里面哈，什么款诶贫血哈，上一卡办的都是迄个缺铁性贫血。
0: 缺铁性啊！
1: 这种长期咧食素的人哈，阮较早拢有咧做义诊哈，即、這个出家人哈，即、這个得即个缺铁性贫血真济，因为伊体质哈，伊体质有一个特殊。伊体质要抵咱即个，要不进入咱身体以前哦，伊体质一般人叫做三价铁。一家有骨头安定，啊！伊三价铁，咱人体无都完全吸收。伊是咱三价铁，咱食入以后，经过咱的胃酸哈，迄、那个酸度有够，甲三价铁变二价铁，咱的小肠黏膜就都吸收。所以现在 T 这伊的吸收哈，它是要慢慢来的。缺铁性贫血紧恶后的是讲，它不能让你讲啊！不，我这个月我个大量吃，拍摄你的吸收还是这么多，它没办法一次吸收很多啊，所以。有的人严重的，比如讲，有的人伊手术啦，流真侪血
0: 吼，
1: 体质无够，都有要用注射的。
0: 注迄落血浆嘛，
1: 血浆嘿，
0: 注血浆哦，
1: 注血浆
0: 嘿。哦，所以讲你啊看，要恢复起来，啊，佮包括咱都要食素的人，长期性哦，拢有一个体质无够，还是营养素无够，所以长期下来是做者如数的这些大人
1: 哦，
0: 拢是贫血的。
1: 对对对，因为贫血人吼，伊特征。很明显嘛，手脚冰冷嘛，
0: 暗
1: 时困袂好嘛，啊边有斑嘛，有诶无诶斑嘛，毋是拢看出来。就甲某来讲，你奇怪，你手内冷机机吼，啊都啊无讲盖寒，啊内冷机机，长期他自己知道嘛。啊贫血人伊心脏嘛无力啦，心脏无力啊，
0: 血无够，
1: 血无够，
0: 啊心脏定一拍拍伤。
1: 所以贫血伫医学上吼，它不是疾病，但是它影响是全身的。医学上贫血是无个动作是疾病啦。
0: 安尼吼，
1: 因为伊要补充的物件，唔是要补充药啊，药啊补到底啊，
0: 对，
1: 补充营养素啊。
0: 对对对，咱贫血时你食药啊无效啊，
1: 无效啊，那药啊补到底啊，你贫血药啊，他要的就是营养素嘛，
0: 营养素吼，来形成血氧素。
1: 哎，对对对，
0: 血血
1: 哦，红血球加血色素这两个指标嘛，
0: 最重要就对了。爱补充着适当的营养成分，不是咱的大脑嘛是爱血啊，
1: 血
0: 上手爱有高，
1: 血液里面都携带氧气嘛。
0: 对啊，
1: 你个想吼，咱人吼3分钟还是5分钟，无法度交换氧气哈，咱人就死啊，脑都变倒呼
0: 啊。对啊，
1: 你个想吼，迄溺水人就是讲伊。无得个二氧化碳呼出去，无得个氧气吸。你能吸氧气，我们是24小时没有在停止呼吸嘛？
0: 對啊、
1: 氧气我讲氧气就是咱迄个红血球里边的，迄个红血球甲结合哈、嗯，跑全身嘛，跑全身。
0: 对，
1: 那你氧气是有一个氧气罐，就是安尼在造的，是啊。所以作为为什么你身体要健康要长寿，吼，还是讲你爱。身体要青春美丽，你一定把这个气血要养好。
0: 哦，你讲好够重要，所以恁俩血不够，这时段是咱包括
1: 了氧气不足啊，
0: 常常拢戆戆。
1: 氧气不足就容易得癌症啊。
0: 啊，氧气不足啊，容易得癌症哦。
1: 因为癌细胞伊喜欢叫做厌氧啊。
0: 哦，
1: 癌细胞是你无氧气的所在，伊活了足爽快的。因为咱全身骨内面有一个器官，永远袂得癌症，心脏啊。
0: 心脏
1: 就是非常多氧气，上多，
0: 对对对，
1: 所以他 癌细胞它不喜欢氧气嘛，气血充足的人他比较不会得癌症啊。
0: 那气啊，充足，他袂他家点戆戆，惊
1: 爆爆倒。
0: 你时代拢定惊爆爆倒啊，因为戆啊，戆啊吼。
1: 啊，你迄个造血机能不会，那么较惊寒，手脚冰冷嘛，体温比别人较低啊。
0: 多啊低吼。
1: 啊，体温低人，伊的免疫力一定无好啊。
0: 对，因为咱讲咱的身体的体温若降几度，咱的抵抗力就下降几度啊。
1: 咱身体健康的温度是36.5-37度嘛。啊，那低于健康的温度一度哈，这个身体就不好啊。规身躯安尼降一度，就身体就表示讲你的迄个血液循环甲指挥机能出问题啊。
0: 所以咱即个所有听众好朋友，如果电量不够，卡位就会。

0: 指标。
1: 安尼吼，
0: 是是。
1: 而且另外像一段时间一百二十天内底，你若在补充营养素的，它可以做出来会更更加健康啊。
0: 安做啊，
1: 大刚做，大刚要营养素。大刚
0: 做，大刚一定要做。保会做会，
1: 保会做会，加营养素，摄取了不干，所以年久月深，身体就变不好起。
0: 你个看咱人家少年，咱少年就是讲，第一，咱心中有力嘛；第二，咱的五脏哈气血充足嘛，所以以头发的五亮泽嘛，
1: 对对 对, 對，
0: 脸色的红润嘛，手脚的白。冰凉嘛，心中的有烂嘛，
1: 哦，够好诶，
0: 所以气血充足足重要，
1: 足重要哦。谢谢黄康林博士，咱知哦，愈实在讲，愈认真知影讲哦，咱身体气血两虚，甲咱的造血功能有足重要，甲有造血营养素嘛更加重要。
0: 所以咱这个补血一定甲列为养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课题。
1: 对，总共好，咱的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或者做健康养健，你嘛就爱规身骨爱有血充足啦。
0: 一定呢，
1: 连做侪苦嘞，食菜人，你嘛是爱营养素爱有充足啦。
0: 对，
1: 这样健康养健啦。
0: 是。
1: 那么今天再次谢谢咱的黄刚林博士，跟咱分享这两好这知识了嘿，谢谢你。
0: 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1: 营养素重要无？营养不够，百病交够。哦，你搁咧炖健的啊，炖固队固队固队啊，你都好输一点，你无血。你这波无血，你又无在调呀，是不是吼？嘿啦，血重要性，就啊，为女性来洗洗个软膏膏，洗个有只骨酸软膏，洗个头晕目暗。那我都经年期啊，我唔免洗也无哦。好像之前医生嘛甲讲过，讲哦，你经年期过了，你造血功能变降低，你经我把营养素变无够。好，经年期的人，所以我常讲哦，你若是经年期啊，你一天啊啉一杯啊。这营养素丰富体，你只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无，鸡巴丁丹、生血、生肉、生骨髓。那经年期这女性，你若听我讲，你若甲啉一杯啊，你的气色同个红哥恰是足水水，别人咧老，你无迄个分，你无老的分啦，嘿啦，那要老无你的分啦，安尼赞无赞啦，一直放下对不对？身体爱顾，顾勇行嘿，我进广告。德力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德力雪利旺，咱的八爪鱼 QM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三品上三品，咱那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给我很猛神啊，中药西药拢在吃。做认真食，但是身体感官虚心，咱就听不起来。所以咱要听完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灵果精甲雪梨旺，更加关灯啊食，气那通，血那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啦病中病后的吼，未爱食，食未落去，啊那无咧，歹吞，吞未落去，咸正偏无啦，芳草偏无啦。吸收个不良啦，啊！那年久月深了后咧，营养若无够，百病交够，甲试看卖咧，得你灵果精甲雪梨旺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你灵果精，哦，就咱原本的哦，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哦，等于买两组，哦，就是四罐，四罐就四千，啊，这叫特别组的，加送一罐，加送一千，五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你雪梨旺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九百 CC 哦，咱这雪梨旺啊，摕四罐四千，加上一千哦，这就一罐病毒感拢九百 CC 的。特别组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位做一箱哦，安尼四千块，摕五罐回去。啊，咱那八兆元 QMB 的哈，摕两罐，哦，咱本来一罐180粒，2800，咱即马啦摕两组哦，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上你90粒。1400块，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上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连进行个性的各样件，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下去，啊无用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再个唱唱唱唱无停的，暗时要困唱唱唱唱唱无停的，影响你的日常生活啦。爱狗爱听，雕精体质，活力敏素，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梨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敏素，庆祝爸爸姐、父亲节快乐。再来一雄公哥。哦，咱这活动搁10天，还搁10天，搁10天的完满做10只啊！有去看啊无？开始食吼！伫咱这摆中心甲对咱办活动的好朋友，谢谢！ 啊，学人开始要顾身体，用咱的产品来疼身体，有勇敢吼，就勇敢。咱的产品咧，食拢袂慢慢，哦，直接生胃、生肉、生骨、生胃才狂。伊即马拜三买西药剂，一拜伊个食，吼、哦，食食拜三盐。哎、欸，医生，你免个免注清血啊咧，你甲看。我用生啉偌济，吸收偌济，啊，这就是事实吼。哦，啊，若充电咧，这足简单咧。无电充电倒，啊，食到这个血，唔得啊，充电咯、哦，吼，啊，那么早食药啊，你还在充电，所以你不是咧艰苦啊。哦，用生活科技进步，营养素对咧进步，咱即马是现代人，哦。诶，即马诶，即马即个太空拢去诶外台去哩啊，喏、哦，拢去月球去哩啊，太空是啊台啊，唔是过早调啊吼。啊，所以讲你甲看咱即马简单方便啦，去处过程免像应该食一半机，有效无一汤匙，无采人诶钱。哦，啊，即马拢是针对性诶，生活科技诶进步，即个生技公司拢抽精浓缩，针对针对即个物件营养素给抽精起来，无爱咱卖爱。现在就是这个科技啦，所以你吃感受足有的啦，请大家勇敢打电话，现场电话是我们的0800-33-55-99 0800-33-55-99、啊、电话都把你用网道人生

接下来这首歌是《梦到人生》哈，对。啊，今日当时我今日拢是初二啊，吼，今日才初二呢，吼，就讲真无方便安尼，啊，干安尼？哎，好兄弟七月吼，讲禁去暗时卖晒衫啦，吼，一堆人无耐少叫晒衫，啊，无要安怎？对不对？嘿哦，这农历七月哈，这个民间流传做一个禁忌啦，其中一项就是暗时卖晒衫啦，吼，卖内衫裤安尼，吼，以免招来着这个好兄弟哦，挖户伫这衫顶管。那么最近有网友吼，都发文感叹，大汉了后才知影吼，才发现家己根本就只有暗时才有时间来处理家事啦，吼，引起到上万个咧，上万人吼。上班族啊，强烈的共鸣啊！哦，大家拢讲对啦，衫臭去啦，有迄个衫臭去吼，比啥物较恐怖啦吼、哦！啊，衫袂干啦吼，比鬼较恐怖吼、哦！对这件代志，民俗专家就解答吼、哦，来传授吼、哦，现代人爱撇开就禁去吼，啊，有法有谱啦吼，而、哦、且方法啦，一个网友伊讲，细汉时就被告诫吼，农历七月暗时袂当晒衫裤。但一大汉开始上班了后，伊其实会当讲拢是无伫厝啊，都敢当处理家事的时间就剩暗时啊，好，所以伊就无奈，我伫网络就写讲哦，小时候啊，不要晚上晒衣服啊，长大后我根本只剩晚上可以晒啊，嘿哦，就是安尼。那么这段话啊，瞬间啊吼，哦，弹到足侪人的心肝眼啦。足侪人就起来留言吐苦水啊！吼，到底有啥物人伊是咧晒衫？哦，啊咧加增加，袂唔免上班吗？啊无讲暗时袂当加增加，暗时袂当晒衫，啊无是啥物人拢伊是咧晒衫，伊是咧加增加个哈？哦，伊拢免上班哦，又不是全职妈妈，哦还是爸爸，对吧？所以只有下班的时阵啊，才有时间洗衫，哦，啊过来咧才有时间哦晒衫。对吧？对哦，是啦。啊，即卖面对着我，当然是洗衫的窘境。足侪人的分享哦，即、这个应对的方式，哦，包括善用咱的家电，哦，啊，无得备好自我吼、哦、安慰，哦，啊，无得安心安的小物啦。哦，啊，足侪租厝的人吼、哦，伊就直接选择提起烘衣机啊，哦，即卖一间一间的洗衫机拢帮你洗啊，吼、哦，有无？嘿啊，足大间个啊。洗洗个，你烘烘个，好无？嘿，你伫厝提衫，规只落个落去吼，伊滚轮式个，洗洗了啊吼，你摕出来伊个是大呀。哦，安尼吼，安尼，也是讲使用哦，即个脱烘啊吼，即个洗脱烘个功能啊。啊，毋过嘛是爱烦恼讲衫吼，若是袂当烘甲大，安尼袂安怎？你嘛是爱内啊，你无大袂臭不扬，对毋对？嘿啦，所以做者网友就讲吼，连穷鬼都不怕，还怕鬼月吼。哦三鬼都袂惊，讲你惊鬼月安尼哦。啊，别人建议当用艾草、诶草本哦、诶喷雾哦，但衫顶往个喷喷的吼，以求安心安尼啦。啊，即嘛专家就要来甲伊讲，有法有破吼。哦，撇开卖当阳台啊、露天的啊，恁咧无用铁厝的啊吼，无铁厝啊，直接对天迄种遐啊吼，啊无就阴钱卡阴钱尔，我迄种遐也卖吼。针对暗时晒衫哦，讲容易卡阴。而且民俗的讲法，主要就是因为吼、哦，相传呐、啊，天暗了后，好兄弟啊吼，来到这个阴间的世界乱乱踅，伊可能会照衫吼来保护伊啊，吼啊无就附在较湿吼，会衫裤顶悬安尼啦。对这件代志，这个民俗专家杨登科，伊就做出一个解说，伊就讲这个七月吼、哦，晒衫裤的关键，其实就是咧晒衫的地点啦。唔是时间呐、啊，伊讲哦，只要哦卖甲衫挂伫哦户外的露天，哦就一日头晒个地所在，咩、啊？一就是无大厝的迄啦，吼、哦，无大厝顶的，无厝顶的啦，迄个无厝顶的迄啦，吼、哦，就即使你是暗时晒衫，嘛袂有禁忌啊，因为你若唔是，就像我咧楼顶过来，我是有铁厝规个起起来，啊两边窗啊门的，啊顶完铁厝有采光的，哦即种都会使。安尼，哦，伊是讲你若是只要卖甲衫挂伫露天呢，哦，就准你暗时内衫嘛无禁忌啦。哦，啊，若是室内，你会当到这遮蔽阳台晒衫，哦，啊，这安尼嘛无受到民俗
会禁去啦，吼、哦，有遮阳的阳台，哦，有遮阳阳台就使啊啦，卖吼户外露天的啦，都卖无盖无挂迄种，哎，无像恁爬山哦，滴个拢掉伫外口嘿，吼，卖迄种的尔啦，吼、哦，啊，认真看会使，只讲认真看会使，有遮蔽的阳台晒衣服也可以，嘿，安尼就无禁去啊，对无？所以讲嘛，有发有破嘛，啊，有病有药嘛。啊，你讲对唔对啊？哈，对啦哈，来走过咖啡屋。

0: 这千百惠应该光哦，走过咖啡屋哦，嘿，走过咖啡屋哈。好来，咱来个邀请咱的国语威霆医师来讲，讲灵芝的好处是哪尼啊好？
1: 啊，如果那要和这个化疗、电疗这个副作用减少，爱有一个双向的一个原理。什么叫双向原理？就是爱和身体呢好的细胞，咱尽量个保护。破掉嘞，好的细胞卖去受伤，
0: 哦，
1: 啊，迄、那个歹的细胞，比如讲，伊体内佫存一挂迄个癌的细胞，哦、咱尽量把这个癌的细胞哈，佮冻掉嘞，佮掠掉嘞，佮警察去掠查啦，佮掠掉。所以这种双向有一个最好的物件，叫做多糖体。
0: 哦，灵芝。
1: 哎、欸，安琪姐啊，你有搞来哈？哈、哦，这个灵芝多糖体是这几十年来哈、哦嗯，做这个任何重大伤病，或者是。那个癌症治疗了，会使讲第一，过咱的身体，过你好的细胞，
0: 直
1: 接去将咱体内可有可能啊，个会作怪即个歹的细胞，一个限制掉嘞，啊，切断伊的营养。所以呢，伊这是国内外，所以这不管是医学中心啦，哈、嗯，啊，医学大学啦，哈，大家咧做研究，
0: 共
1: 同拢认为讲，这个灵芝多糖体，哈。有这个提高这个免疫系统，提高咱的抵抗力，搁这个抗癌的这个效果。那照我手头的资料是讲，哦，大概有超将近40种以上的这个癌哈，拢会使靠这个灵芝多糖体来改善伊的这个治疗的迄个副作用，
0: 可以
1: 再延长伊这个治疗者的寿命，就是讲，或者军工咱普通人。开完刀了，有的人吃3年、5年，或你也使吃到10年、15年哦。啊，过来也使减少伊正常细胞的受损。咱古早以前拢讲，嘿，做啥物放射电疗了，会闹喙齿，会闹头毛啊，皮肤会安那哦，哎，嘴会破
0: 哈。
1: 其实即马有这个灵芝多糖体了，已经拢加好真多啊。
0: 哦，所以真正即马有化疗人，会当用灵芝看了呵。而且灵芝我知伫咱的中央研究院吼，这個、基因哦，基因体的研究中心，伊嘛找出了灵芝多糖体哦，伊开始有调节免疫个抗癌活性的关键呢。
1: 是啊，
0: 哦，真的。
1: 啊、简单来讲。讲讲唔是噶，即跟你讲，哎，阿那调感，阿我无调感，跟我无关系。
0: 哦，
1: 灵芝哈，以本身来讲哈，安全无副作用，除了会使抑制肿瘤哈，跟调节咱的免疫以外哈，甚至呢，伊个会使哈有这个降血压、降糖分、哈降血油，啊，个会使提高咱这个心脏的这个保护的能力。
0: 哦，
1: 啊，过来就做人食灵芝，人讲食灵芝买过关，晓得呢？因为咱身体内底就做毒素。那叫做自由基、
0: 哦，
1: 啊，这个自由基就是三型，咱的老，咱人的老，会发炎、会流感，拢是用这个自由基来作怪。
0: 哦，
1: 啊，你若发到把这个自由基清掉，简单来讲，爸爸妈妈若听无这个自由基，毒，最简单就是毒素。
0: 哦，对对对对。
1: 啊，这个毒素呢，咱要怎清？哎，你讲，我这过差时阵讲，咱拢食哈，比如讲食饭啦、食肉、食鱼啦，哈，那时阵拢是农业社会，
0: 哈。对对对。
1: 那种圆形食物较侪，你即马干那啉的水，你内底有这个迄、那个消毒水、消毒药水无？那么唔知
0: 哦。
1: 啊，食的，你讲我外卖食肉，有人做萝卜，有人做抗生素，哦，啊，你讲好我来食菜，迄、菜敢无亚农药？刚无用去化肥，
0: 对
1: 吧？哈，啊！你讲食还好，我拢家己种，我家己量。啊，你的土，咱水土内底是不是有这金重金属？
0: 哦，真的。对对对对。
1: 你讲食拢清气干呢？咱的呼吸的空气内底有 PM2.5
0: 无？
1: 有甲醛无？有二氧化硫
0: 无？
1: 这内底有病毒无？你后面那天迄时阵不是一个人拍卡像个鬼咧？
0: 特别弄
1: 掉。所以呢，咱。那不阿多讲，下边在哦，空气的毒，水的毒，哦，啊，加这个咱食食的毒，咱之后就安怎提高咱的解毒的机能。
0: 哦，
1: 啊，咱灵芝哈，其实古早时代拢神农百草经，佮讲灵芝是上品的物件。
0: 哦，
1: 啊，中医认为说，甚至有讲啥物讲，千年灵芝食落了哈，忠心不落。当然，这是这个神话故事啦，
0: 哈，
1: 代表讲自古早时代咱的医学就。重视这个灵芝，
0: 对对，
1: 啊，像那 过去唔知，即马经过中央研究院，啊个世界各国家的即个医学界哈，即个真权威的即个科学家去研究，
0: 现在
1: 讲伊通定啊，伊的多糖体，
0: 哦，
1: 啊伊内底有迄个生物碱呐、啊，多糖体，够有迄氨基酸，啊，即个物件拢是对咱的身体是非常的好。啊，重点是讲高差时代可能爱什么红地啦、红叶啦，吼，哦，迄大将军啦，吼，宰相叫我都，吼，叫我都食个灵芝，
0: 吼，
1: 咱即马呢，因为这个生物科技的进步，
0: 会
1: 使把这个灵芝捏取出来，吼，啊，把迄、那个，就讲咱普通以前可能爱食，吼，几啊类的灵芝，即马个。捏煮出来了，做一罐安尼，安尼啉吼，就会使直接吸收伊即个多糖体。
0: 對對對
1: 哦，迄比古早时代会使讲比啥物红茶啦吼，
0: 迄
1: 红叶吼，更加成功。
0: 而且应该诶，即个技术无像即嘛，即嘛用冷冻法来去除诶。
1: 是。
0: 啊，针对灵芝诶，即主食体吼，抽精浓缩诶，所以一个双向调节。而且功效又搁较好加倍啦，
1: 对哈，啊，这个双向哈，双向调节，双向就是我头头在讲，
0: 对对对，
1: 一个咱好的物件，
0: 是，
1: 就是讲伊甲咱歹的物件，甲你排掉，
0: 搁
1: 甲你过滤好的物件，咱一般的一个观念，中医师的观念讲，先轻后补。
0: 哦，
1: 什么叫先轻后补？
0: 先轻后补，
1: 好，就是讲刚刚讲，好，咱也是多病哈，去调病感，是不是爱先用迄、那个？迄个参啦吼，先把遐壁癌的所在先甲吐掉，啊，规个毛病了，补土才会使上吼，又擦起哦，这个病就恢复正常
0: 哈。
1: 先清，先甲咱身体内底自由基，先甲你清哦，清去清去。
0: 灵芝，
1: 对，这自由基就咱头来讲毒素，你先甲毒素清掉了，身体细胞就恢复机能，伊都有法度去吸收你的营养，修补。就是甲咱头拄仔咧讲吼，不管是氨基酸啦、啊、好啦、啊，吼、哦，即、这个微量元素啦、啊，吼、
0: 哦，
1: 啊个即个咱即个灵芝的生物碱吼，伊都在吸收入去。意思就是讲，灵芝先甲你清理的身体，个你的毒素甲你摒掉，个会使甲你补充好些、
0: 哦。啊，
1: 像头拄仔咧讲，啥物叫双向的效果？甲你歹的部分，像癌症，你互你的癌的细胞甲你。关掉的，啊，把你过滤好的细胞，就是好的，让你愈好，歹的，让你卖囤咧体内，这就是灵芝的效果。
0: 一个是一直去卖个生团。
1: 对，
0: 一直卖生团，哦，有较好的物件，啊，咱今非常感谢谢谢吼，咱的那郭伟霆医师，那灵芝是调整咱体质，咱体质吼变咱靠勇健，靠抵抗力的。
1: 对啊，爸爸妈妈大家吼，愈食愈智慧，当时伊过去是讲哇，足侪毛病食了吼，真就真困难吼，啊，有当下这，有当下那，但是足侪会晓顾身体时段吼，伊是愈话，人讲乐龄生活，
0: 愈
1: 食是愈快活，咱人唔是讲等退休，你若等退休。啊，拢倒在眠床顶，还是讲拢倒在处理？规工敢那乖掉嘞，敢那叫我们判刑些，无期徒刑咁
0: 款。无意义啊！
1: 你啊，咱有法度行出去。
0: 对对对对对。
1: 去上山爬海，吼，卖讲出国，咱起码咱台湾遮水，起家去行行，吼，还是行下出去，去晒日，吼，去晒风，安尼，吼，你感觉讲，哇，你身体甲过去，不但是比这个普通。港会所的人更加好，甚至会使比五年、十年更加勇健。
0: 你
1: 都要找到对的所、对的这个保健品哈，啊，对的营养品，比如灵芝啦，也在讲他都在讲补血啦哈、
0: 嗯，
1: 这东西对咱身体状况真好。哦，除了咱日常的营养爱顾，睡眠爱饱，运动爱搞。你爱找到好的保健品，
0: 所以
1: 我家己在吃，我这个爸爸妈妈，我嘛是拢好人在吃。
0: 哎呦，谢谢谢谢，今天非常谢谢那郭伟霆医师哦，百忙之中，
1: 哪里哪里哪里，谢谢安琪姐，
0: 好了，那做更改，好了，愈了解吼，这个营养素对咱身体，啊个灵芝对咱身体帮咱辅助哦，这你要多爱功效啦。
1: 是啊，
0: 再次谢谢你，
1: 多谢
0: 谢谢
1: 谢谢，多谢大家，多谢安琪姐，
0: 好，拜拜，谢谢，好，拜拜，来我进点广告。谢谢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咱的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有参加咱这摆活动的是德利林果精、德利林果粉，咱的德利雪利旺、八爪园 Q&B， 也个活力敏顺，买德利林果精买两组，就是咱要加送一罐，哦，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买两组4000加送一罐，变大罐哦，安尼就是特别做的。特别包装，甲送给你的拢放做伙同一个箱仔内底吼。啊，来得你灵果粉的买两克，就是4000块，佮送你30包。咱的灵果粉拢是包做伙特别做诶。咱的得你 八兆元 Q and B， 这一罐180粒，买两罐就是5600块。咱现送90粒，吼、哦，要送咱所有听众朋友等于1400块。咱的活力民宿买两克5600块，现送你30包，哦，等于1400块。咱这个活动父亲节大赠送，厝边隔壁甲咱讲一个，台湾上界爱的买产品送产品。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老朋友谢谢你，新朋友欢迎你。那唔知要得关，透过卡电话，专人专车送阿富商，无咧收运费吼。啊，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啊为咱服务，也个有微微笑广播网，我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送会到、买会到、看会到、摸会到哟诶。再次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好啦，以上广告哈，需要无电话都巴得利用啦。最好的产品在咱公司，啊，咱公司去给报得利零果金。好，啊，那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我最希望咱的新的听众好朋友，借由咱这班的办活动，来加入咱健康团队，哪听你的哪勇行。你会变成一个无同款的你哦，吼！有要期待拄到无同款的你，勇敢你，电话爱甲卡，现在是咱的24小时专人的电话，0800-33-55-99，爱国爱听，对大家对人的勇敢吼！谢谢啊，这时阵准备搞咱电台进广告。
2: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 雾峰区是原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继续刮。可惜春风不懂我伤悲，嘿，可惜春风不惜不懂我伤悲哈。好来，感谢继续跟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琪，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哪怕你甲经销商袂记哩。哦，个接通电话会记得就好，吼、哦，0800-33-55-99，嗯，啊，我去经销房，你也无咧做做无，免卡接通电话，接通电话我落线卡，伊会转去伫客服遐。啊，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若要订产品，一定透过客服，所以咱的客服甲经销房做熟个熟，吼、哦，就是安尼。所以你去经销有房先，甲卡咱的0800-33-55-99，一定有专人为你做服务，因为这支电话是安杰专线。哦，伊那伫听有知，这是安杰人去敲电话来的，因为我你是敲0800-33-55-99，这支是安杰专线吼。伊打电话个安杰电话，遮你好吼，安喂安杰遮你好吼，伊个讲安尼吼，对无？啊，所以你来到遐时，和咱的经销商甲客服去对谈，安尼就好啊。你就免惊转货，你就免惊买唔到货，安尼好吧哈？好，啊，这种电话记住嘿，0800-33-55-99。

啊，就甲这吼来办丧礼，这亲朋五十、朋友八十吼，啊，就一句来一句去嘛。吼，啊，这亲朋好，大拢徛伫因大家这边嘛，迄家己亲情是不是？吼，啊，就没不好啦。啊，这新妇讲好啦，恁哪只有行哦？啊，恁甲阮大家等我带回去吃啊。我即马吼要来大庙安一个光明灯，吼、哦、长命灯啦，吼、哦、祈求恁家在座大家长命百岁。哦，啊，若看到叫雷哦，莫叫雷讲卡掉哈，好安尼。即马讲到即个世音，即、這个囡啊，即、這个大家就讲哦，阮家的宝贝啊金孙，当然是阮王家的金啦，是你未生啦，拄啊好哦。我帮律师，和我写一吼，这个出洋的认证，我的囡仔是领养的，吼、哦、不存在吼、哦、这个婚内出轨啦。啊，囡仔甲我无血缘关系呢，大家瞬间哦，吼都大脑空啊，个人就是未生的老家母啦，唔管查某人事业有偌大偌强啦，你生不出一个婴啦，吼、哦，人讲啊吼，这个查某人。那无生哦，唔值钱啦！啊，那要生哦，性命烧高甜啦。对啦，伊讲这点，我做新妇，我也无大个应啦。毕竟生囡仔唔是一个人的代志啦。十八无多，你拢家母的啦。这个大家啊，总算明白进前讲的话的这意思啊啦。目睭瞪大绿，无可能，无可能啊！因为那私生子嘛，可能不是因囝的啊，因后生未生啦、啊。这个宝贝啊孙啊，唔知哦，偌年啊生完后生的哦。哦，拄啊好，我的彭律师哦，就和这个王辉啊，哦，无精啊，伊无精虫啊，伊是无精虫哦，这个、诊断书啦、啊，替大家看，一日啊，白纸黑字写足清楚，伊无精。伊无小蝌蚪，伊只想无可能会生囝啦。大家惊一个，但是，啊，你唔想去做试管婴儿吗？哦，当然，王菲为着要爱面子，伊挑你骗我，讲要去做试管婴儿。但是医生拢讲啊，啊，你都无精虫，要安怎做？但是伊就挑剔啊，硬要吼要摕我的卵啊！能提早这个流程啊，对我身体蛮足伤的啦，因为要保住着伊的名声啦。这时阵，吼、哦，我虽然足生气，原来因家的人也知影我咧做试管婴儿呢。做试管婴儿是足艰苦一件代志呢，只是王菲哦，甲因讲哦，伊甲老爸老母讲。伊咪讲伊无精虫，无讲伊袂使的呢。伊顶多讲是我袂使，是我袂生的呢。所以只是会当去做试管婴儿啦。所以当时我听甲死死昏昏去的时阵呐，我故意吼，无爱叫伊手下留情，你阁继续甲我做吼，大家爱做就刚好嘛吼。因为因根本不在乎啦，哦，不在乎，因为。这个外口这查某人黑长直啊，一定已经要生啊嘛，有心啊！我这个哦行不行？我这做这试管婴儿有成功无成功，无啥物关系啊！我黑长直要生啊！哦，今嘛该我来算清楚这条小阿爸。王菲出代志的迄一天，伊就赶紧的要去见黑长直。根本伊就是无注意，这个股份的合同内底哦，有加了一份哦认养书啦，所以王菲私生子唔是伊的囝，唔是伊亲生啦。阮认的这个囡啊，说实话是我们的孩子啊，会当继承股份啦。既然囡啊唔是王菲的啊，那么呢？拄啊！伫王菲的名下划一半较低的财产，安尼拢爱还我哦。即阵大官听一下，等伊涂卡济，我哭啊！公司无啊，我名下的财产嘛无啊，
即马后生名下一半财产嘛无去啊啦！伊就大喊一声，拢无去啊，哭了了啊，哭了了啊啦！大官吼，特地死死昏昏去啦。大家看了大官死死昏昏去，伊把趴伫伊身躯哦，大声哭，老伙啊，老伙啊，你唔通帮我家一个呢，老伙啊！结果吼，伤过出力啦。这个大家啊，全走路吼、哦，闪晒啦！吼、哦，现场臭嘎嘎哦，亲朋好友偏啊低呢，吼、哦，闪未闪了几啊步去？王妃人生的最后决定啊，无人碰到啦，死了吼、哦，又发臭啦！小姑仔的男朋友总硬气的，伊无走，佮甲我对视。阁安怎样？我的这个善阳，哦，这两个老的啊，我点头，我打算要有100万的赡养费啦，彻底断绝甲因一家伙的关系啦。当然，这100万唔是我白白付因的呢，因为公司都我正破产尔，我要重新啊吼，重新拾起来，做起来，形象。很重要啦，小狗的男朋友现在是王家的主人啦，在公证处还替他收下这100万，签入这个关系的断绝书啦。他要走的时候眼睛凶盖盖对我说，我今天拿你这100万，我一定好好思考那两个老的啦。哦，这个男人还不错，还这样说啦，袂予你哦，称心如意啦！我就笑笑，我是惊你哦，无好法思考呢，果然啦，果然，伊就找全国上介好的吼，诶安养院啦，两个老的拢大入去啊，每一个月爱10万啦，佮加上大官吼，诶病都啊真好尔啦，规身躯哦拢偏瘫啦。需要另外一个护理的人员啊，但是伊一点啊嘛拢袂唔甘呢。迄大手一挥啊，请几个特级哦的护理师来搞打官。这两个老的哦，感谢这未来竞赛，感谢甲痛哭流涕哦。这世界上啊吼，嘛是够好人啦。等小哥啊出来一用关哦，规个所有公司当然拢是伊啊吼。伊就要来甲伊两个吼办一个婚礼啊啦！这个小寡男朋友啊吼，听到这吼，伊就讲好，我爱搁甲加倍开钱，啥啦？吼，专精上介贵的，哦，来输啊！这两个老样，啊，唔知啥物要创啊吼，足紧的，这100万就打底啊，打底无打紧，搁倒贴10万，哦，啊，这安永银。就伊咧催啊，催大家大官爱紧来拿钱啊！但是因两个要得有钱，因哪有钱？因这时阵哪有钱啦？即马因唯一的挖课就紧修，修这个未来吼，这个竞赛。但是自头到尾拢看无人影呢，就算讲报警。警察嘛足为难的啦，找无这个查甫人啦，啊，这100万哦，坦白讲是真真正正拢开在大家大官的身上哦。啊，这个未来竞赛嘞，会当照顾因的是人情啦，无照顾的安尼嘛是正常啦。啊，用伊都是自身医个，看伊两个人拢立钱立袂出来啊，只有啦礼貌，加礼貌性。请两个人啊，包括款款的搬出去安养院啦。当时嘛，向法院申请哦，将因两个列入啊啦，吼，视频乱落去啦，唔拿钱的啦。什么时阵还我钱，我就给你堵名。好，搬走安尼吼，系啊。啊，这日子哦，比应该落皮的时阵哦，更加凄惨。该应该哦，一路因阿伯。飞黄腾达的时阵，搁啊凄惨。
再次看到大家时，看到伊路边哦咧捡粪扫，哦捡粪扫换钱做回收。我好心嘛提醒，只是当用现金，哦啊唔通哦去人欠，啊那无银行吼，卖个没收恁两个诶这個信用的口罩哦。这个大官哦，大家啊，好目睭拧拧个讲啊吼，是目睭讲，但是第一摆吼、哦。无讲歹听话，甲讲啊，拢是你设计的圈套。你想要对付我，原来你我会惊吼。当当时我伫王家的时阵啊，你不是都青面獠牙，甲我讲话那么正口倒舌，无一句好听话啦。你将来对我唔捌啥物叫做手青牙较悬的呢？足寒的冬天，爱我伫外口认真卡洗衫啦。这个讲好听嘞，一、这个做新妇，嗯，我应该做新妇哦，嘛是安尼做来的呢。我的后生衫当然爱用亲手洗啊，洗衫机洗袂清气啦。你发弟啊，无咧做工过，啊，搁免带囡仔，啊，这洗衫是安怎？我娇滴滴哦，啊，又咧包滴滴哦。迄个时阵的我，我对王妃啊。还抱着有憧憬呢，我的未来呢？为了家庭的和谐，我吞忍落来。但是落尾呢，我的亲生老爸破病倒伫门床顶，我的大家煞无允准我去当伊个照顾。啊，你读册太卡杂偏哦，啊，你拢是嫁来阮家的人啊呢？安怎讲你定不是咧走顶后头啦？哎呦，啊！你早顶后头顾恁老爸，啊！我甲恁大官啥物顾啊？啊！我叫你煮饭。哦，伊无享受过家庭的温暖啦，无人生的成就感啦，所以伊怨妒吼我的家庭啦，怨妒我的学历啦，要将我糟蹋家吼，甲伊共款啦，讲话嘴尖利来。因为拢是别人亏欠伊，因为拢是别人唔对啦，这种打击啦。即卖伊知伊家己错啊吼，唔是错伫个呐，唔是错伫个伊应该折磨我呢，而是要我将我彻底哦拍败去啦。即摆换到我吼，无爱手车牙关啊，我要形容我本来的人生啦。大家甲现主席。爱个照顾吼，这大官，大官伊一半拢瘫痪去啊嘛。照顾的钱，甲照顾的气力，对个这大家吼，伊也喘袂过来啦。伊若无吼做甲死啦，啊若无哦，就放弃红赛啦，哦放弃这大官啦。做明显的哦，伊会选择后边这个啦，放弃破病的红赛，变成亲朋好友吼。这个取中讲的，不管人死活吼，会恶毒的查某人啊啦，真正是足未见笑的。这种的好消息，王家家村小姑啊，会当分享哦，来听啥物？听这个哦，预警啦，哦，感觉会人讲互伊听啦。伊逐天咧问男朋友，敢有要来救伊啦？哦，迄、那个心爱的男朋友未来惊死，敢有要来救伊啦？原本伊无想要见我这个情形衰人啊，但是讲哦，要甲伊讲因男朋友好消息，所以我来甲探个啊。我就摕了一包哦，啊包啊足水的喜糖啊，的喜客啊足水的，内底哦有一张红贴啊，是男朋友哦甲黑长直的，顶礼拜六哦是好日子啦。因两个结婚的宴席啊，吼，一个满月酒啊，做一届伴啊，真闹热啊。我有替恁家包一个大红包啊啦。这个小哥啊，伫感觉内底听一撮俩讲啦，无可能，无可能，这无可能的代志啦。哦，当然是真的啊。黑长直甲你的男朋友。是青梅竹马呢，
所以叫王妃哦，这个打破潜规则啦，啊，搁摕老母治疗的费用来威胁啦，就安硬变成安那，变成了小三啦。当当时黑长直来找我哦，诉苦的时阵啊，我赶快流目屎啊！为什么那会安呢？我读册读这么侪册，我册读个这么好，谁让我变成小三？我无想的是，巴肚内底的巴肚内底的男朋友的囡仔，我要安怎啦？我要安怎啦？瑶瑶姐，你甲我救好无？你救我好无啦？我怎样改吼？我甲讲好啦，我怎三个人共同啦，来筹谋这场好戏啦。所以小狗啊，天上没有白掉的吼午餐啦，嘛未白白吼白白，给你一个这样优秀的男朋友啦，安尼甲看来，甚至啊，含爱情啊，你哪像哦，拢唔捌赢过呢？这个时阵，渣男的规家伙啊，吼，想要对这真心妇哦，安尼叽叽嘟嘟啦，对一开始就计划吼，吼要来引诱我，黑长直在讲啦，来钓起到因的圈套啦，一步一步吼，来蚕食，来吃着吼我的钱，我的青春啦，个我做人吼，而且底线啦，可惜啦，因错啊啦。活在阴影下的人啊，伊未理解吼、哦、向日头吼、哦、生长的人啦、啊，所以咱的善良啦、啊，从此以后啦、啊，因就安那因过伊的，我过我的啊啦，因要设计我，起码咧，我甲叫我设计等来，所以甲讲啊，好朋友啊，食人教教的时阵，你敢有想到这句话？人在做啊，天在看啦。原来这个吼、哦、标准的未来竞赛，介这后生王辉的小三黑长直，两个啊是青梅竹马啦，到我这是得过到菜刀啊。

0: 好啦，咱来个听歌，听一首歌。这首歌是詹雅文所唱的哦，《女人梦》。
1: 写这首歌，但愿天下的男性会当对女性加一分的温柔，加一分的疼惜，这是我最大的安慰。

0: 好，来，谢谢，我要改进一个广告哦。
1: 甲恁食半罐就好起来
0: 了，都心脏无落落去话吼。
1: 别安就无力嘞，安尼啦。
0: 心脏无力。
1: 去别人红包，别人可能就无人无呢，还要行路吼，感觉就无力嘞。啊，我就安去足侪病院检查啦。
0: 心脏诶。
1: 心脏啊，啊，拢讲我无安全啊，心电图嘛有照啦，啊，拢有看，啊，拢未好啊。啊，我妹妹就讲诶，要招我去诶沙龙遐，互人看镜啊，我个讲无爱啊，我就怎听恁诶电台，我就要去。食半罐就好起啊，
0: 最好用的吼。
1: 嘿，
0: 安尼有影是毋是无电呢啊？
1: 哎，无电，
0: 只啊无电充电倒对不对？
1: 我今晚阮头家讲嘛是互伊食一盖呢，一工食一盖啊。
0: 哦，安你也看，安两阿伯咧顾，安尼用家做好吼。
1: 系啊，啊，迄阵啊听你的电台讲啥物 QN 吼，啊心食心脏的，啊我咧困哦，困哦拢会动，啊心脏动会动的安尼跳。啊我是讲啊无管你讲食心脏的迄啊行行的。行个阴性嘿，啊食食看卖，哎，拢袂哟，要啊，我就是讲啊，哪位五十几年，我食啊，感觉是食个进来，讲感觉有够好，啊，咱若较无去找医生，
0: 哦，对，
1: 安尼是咪就介好
0: 啊？有呀，有食有补。
1: 啊，我讲半暝啊咧困啊，心脏按动嘞动嘞，我讲啊，无管等下食看卖，哎，拢好个呢。
0: 嘿，对，
1: 欠得呢。等啊过来，我就加伊。换来食保养安尼，食酒个甲银杏甲蓝莓安尼，静静诶心脏动诶动诶哦，会解食有效呢。行银杏甲迄落酒个甲蓝莓啊泡过香甲啉，
0: 谢谢你，谢谢你。
1: 有效诶啦，恁得爱去看下，我甲恁报。好啊，
0: 好，谢谢你，祝贺你。不会呛呢？
2: 那腿会安尼小块白白个啦。
0: 食有食只票了，有较好安尼。
2: 有啦，啊，拢甲割掉安尼。
0: 哦，啊，你先来呛的先安呐。
2: 安尼感觉呢，现个嘛白白个呢。
0: 好，啊，人安就早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2: 食早就食。
0: 有够好，谢谢。
3: 我嘛是食几十年啊咧，但最近食阵就是点加症状啊，啊嘛有一搭啊，讲话症个啥症状啊，
0: 哦急性
3: 啊，足好喘嘞，足好喘嘞，啊我呢打囝有看得过我食，啊我食十几罐拢无去害，
0: 安尼吼，
3: 落尾听到恁的直播了，我拢想买一罐来食啊，会食啊，俺只食个准啊，啊我打囝就看我汤家呢，我这个一搭啊点加的症个啥症状啊，
0: 好安尼哦，
3: 啊我打囝买得过我食，我。食一二十罐拢也无兴趣，安
0: 尼哦。
3: 啊，我落尾第一件决定，恁你一罐来食看卖啊，明仔食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食较准啊。
0: 啊，等充电充啊，即人都正常啊，你来看吼。
3: 系啊，啊，所以讲，就主要有只天气无大潮，就我来食单，但无往食单。
0: 好，变拢保养的尔。
3: 哎，对，所以恁迄车上啦，就车清正来食，有来在。
0: 哎呦，谢谢你！哎呦，去到公调高站，迄足侪人像安足艰苦，哎，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都无效，都无充电呐。
3: 因为迄药啊吼，迄种食药是无电池啦。
0: 无电池，无电呐。
3: 对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哦，安尼即做来一代食，就食只食个转啊。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一包。
3: 你今日我食即罐无吼，过两年就要开迄个大龟卵骨啦。先话讲，阿娘你。因为食真多，你拢无当来回转。我讲，我来食即罐食好之后，我就拢无当来啊。这个医生个电话点打看，当医生讲会在底开。啊，医生问我讲我食啥，我讲我食 Q M。你讲安尼哦，我讲医生啊 Q M 在，
0: 会在。哇，你这卖笑笑代表你健康啦，谢谢你。
3: 大家健康平安啦。
0: 有呀，祝你。
4: 是爱去总结性，自己偷偷的慢。听你们在广播，他有打收音机来听，然后他听一听，他说：“啊好啊，准办事耶，还去买来吃。”
0: 买我的物件是抱着准办事的心来买。
4: 伊讲系四月准话俾伊啊，伊就个伊就个起买来吃，啊点点啊吃，好吃，唔敢让因的囡仔知。结果买啊，伊就讲：“哎，因的囡仔讲干嘛讲嘿。”啊，这阵嘛那不点了，在弄急诊呐、啊。然后他就跟他讲说，我就吃这个。这个说你去听那个 BB 啊球那一个吗？都错哎。他说你怎么会知道？我说我有在听呐、
0: 啊。哦，是哦。那结果姐妹没有住在一起，都有在听微微笑广播网。
4: 哎、对。
0: 本来旧年人安那样，
5: 都心中直直艰苦啊，直直咧叫救护车啊。
0: 哦，你拢坐救护车
5: 啊？系啊，未讲话才有讲啊。
0: 哎呦，安尼
5: 咁。啊，严重心脏颠倒，搁迄血管萎缩。
0: 有啊，
5: 食酒诶，食侪好去。
0: 哦，怎救起来？
5: 即卖嘿，啊无本来嘛未煮饭，
0: 无力啦。
5: 食酒诶，啊食侪吼，拄食侪怎啊？即卖会煮饭啊，嘛会变内面啊。
0: 哦，还得勇敢起来呀。
5: 嘿啊！
0: 啊，怎听咱电台讲怎听到安尼吼？
5: 听到怎紧去买来食？
0: 哦，啊怎救了一命？
5: 啊食侪即卖吼，即卖怎用起来呀？
0: 心脏较定定啊吼。
5: 血压心脏加嘞，去照，照就讲心脏正常啊。
0: 恢复正常啊，袂像应该用拍石用
5: 石。叫救护车啦，哇！来、哦、啦，看救护车对阮家来风头要载我啊啦！我阮查囡仔讲，阮妈妈今晚都讲话较大声，较好啊。
0: 谢谢你。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吉代言德力的优良产品，德力凝固精送凝固精，德力凝固粉送凝固粉，德力的雪莉旺送雪莉旺哦。那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那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上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咪咪笑广播网，阮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间讲咧，买产品送产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甲德力公司手啊，砍嘞！咱愈拼愈勇敢。好啦，以上广告。好，谢谢哦！哎，咱这活动个十天哦，甲24号、24号，我们十几吼，今天14号啊吼，个10天啊，咱就我们做十几啊。啊，这那有敢食过咱的老听众好朋友吼？拢是保地地，笑命命哦！即个鸡胖瓜一单吼一摆哦，啊，拢赚到，拢是赚到。啊，那新的朋友吼，今日加入即健康的团队，来个人享受健康足简单，嘿，健康足简单。啊，健康送啊恁兜去，幸福送啊恁兜去。所以即摆办活动吼，那定有着，拢赚有着，身体拢用劲有着，安尼唔才有意义，对不对吼？祝你健康，啊，祝你用劲，电话卡拢身体愈来愈健康。0800-333-5599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这真正顾会着吼，大家妈问妈妈，我甲讲，我报这哦，你听吼，我报这听，我报这听，伊讲哦，啊，唔蛮像你讲安好咧，我真讲过着嘿。
1: 再说啦，陈大姐啦，你要分享咱的产品吼，我你请讲来。
2: 哦，心脏安厉害得断呢。
1: 用断用断
2: 啊，无要断死啊，断几波呢？讲实在，死去袂安全了呢。阿头咧食拢无效无效，我是讲，人大家拢讲食啊。
0: 我食食食，伊要问食，啊，人讲食食拢有效吼，我报予你听。伊我当讲食好食，我食人无效。伊一罐还袂食完的呢，伊一罐还袂食完吼，吼、哦、哟，我予你听吼。这沙拉陈大姐，
2: 我是讲，人大家拢讲食啊，我那食无效。啊，我着搁天天地甲食，地甲食。啊，食一罐不了，安尼足快活，心脏足快活，暗时
0: 一罐买了尔呢，好吧？一罐180粒，对不对吼？系啊。哎，就刚好足快活，伊讲一罐食买了啊，安尼啊食袂完哦，伊就足快活。
2: 管不了，安尼足快活，心脏足快活，暗时啊嘛，我袂困会香呢，
1: 香
2: 啊，个心脏安不准，安尼直直跳，直直跳。
1: 哦，跳我会惊。
2: 啊，个食恁的真香，个食恁的维他干，人即摆爽快啊，
1: 爽快加轻松加吼。
2: 嗯，
1: 有够一面
2: 啊。我心脏安弄啊，搁要爬去啊。
1: 哎，弄个会起青筋
2: 嘞。我都动袂掉，坐我都坐都坐袂掉啦。
1: 啊，无坐无变啦。
2: 坐嘛动袂掉啦。
1: 我半天都爬不动吼。
2: 啊，我是讲啊，恁咧讲啊，恁我是讲来买来食看，啊，食头啊咧食拢唔知哦。啊，食管不了了，拢知。
1: 就感觉啦吼，迄电有电啊，电流有正常就稳定啊。安尼暗时敢有较好困啊？
2: 有诶。
1: 有啦，
2: 我差。无安食艰苦啊，我唔知。大家咧家己见证，我见家己见证。
1: 哎呦，谢谢咱陈大姐，谢谢你，啊你勇敢嘿。
2: 哦，谢谢。
0: 那你讲医生是咧学了咱的八掌 QMB 哦，诶，来咧 Q 点好处，就是咱这款，就是咱这款八掌 QMB 一直买有得，真多名买有得，八兆元 QMB， 就是医生先甲咱分享 Q 点的好处，这样侪好处，你免甲顾心脏充电，佮顾咱细胞是咱的心脏的这细胞膜啊，诶内皮。迄足重要重要吼，咱即款你爱认好，咱的八兆元 QMB， 即妈妈甲讲食两三工尔，就较快活，袂遮喘难呢。
3: 吓、啊，我是讲，爱三顿食，头尾食是三顿食较好啦。
0: 哦，你啊，你正常食个人个，啊，即马佫继续咧喘啊，啊喘啊，佫继续甲食就对啊。
3: 歹势啊！
0: 袂啊，即马食了有好无？你讲你行了有感觉无？
3: 有啊，做行过即有较袂遐喘啊，
0: 主
3: 要是走运尔呢。
0: 哦，安尼哦。
3: 早晚食了，
0: 无食三顿咧。哦，你正常，你即马食早晚一粒了，
3: 嗯，
0: 唔敢食啦吼。
3: 有效咧，
0: 都安有效安尼。
3: 系啊，
0: 啊有效，无你食咧就好啊，食你有效的就好啊。我知你唔敢讲一罐安尼，爱食较久的啦。啊，你即马食几罐，就感觉较快活。
3: 有咧，食两礼拜嘛。
0: 哦，食一两礼拜。
3: 食少，食一两工就快啊。
0: 哦，就快活呢。
3: 嗯，就较袂喘啊。
0: 哦，啊无你喘偌久子？
3: 如果到食落较远咧，食落去。哎，喘那下爬楼梯就好，喘那下啊！你即马食了爬楼梯就无感觉喘啊！
0: 安尼，你讲啊，这个就是哦，家己身体未堪，未上啊，常常那个买无，唔敢买啦。哈哈哈！啊，这个身体，系啊，爱敢买爱高啦，卖喘偌快活嘞哦！爱然后就是咱的八掌元 QMB， 就该跟医生跟服用哦。咱这款的产品真了好处吼，来这月初妈妈吧来啊！
4: 你食到什么啊？啊，有较好啊！
0: 有爱顾着无？
4: 有啊，
0: 做好诶吼！
4: 爱
0: 顾较会快活，咱即个胖胖啦，用行往东往西足快活。
4: 对，
0: 啊无行两步咧，喘到袂嗨啊去，足艰苦吼！
4: 好，
0: 咱月春妈妈用行健康快乐啊！
4: 好，
0: 拜拜。哎，谢谢。我常讲伊袂慢慢，伊咧充电真正是袂慢慢，所以若是因为无电诶吼，啊足艰苦，食足济西药中药啦，安尼怎安尼行拢无效，迄都无效都无电啦。你试看卖啊咧，啊！你袂晓像人讲，啊，当作互安琪骗一遍啊，安尼吼吼吼，啊，当作怪一个，啊，你足想要买，佫惊惊，啊，佮惊袂着顶啊，你着当作一摆，互我惊一下吼，互我怪一遍，好啦，怪一遍食看卖，勇敢就是你个，就是安尼。哦，咱个八兆元 QMB， 这一罐800粒，2800块，即摆办活动特别早就摕两罐，吼、哦，5600，吼，佮减现送半罐，吼、哦，啊，1400块，90粒。三罐拜做伙，安尼咁好吼，这个特别注意哈。祝你勇健，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锁啊，电话互咱卡，卡咱的现场即款是，包括我带人录节目，甲阮当卡吼，客服甲恁听嘿，0800-33-55-99吼，0800-33-55-99，喘着足艰苦，啊，就讲一步喘尔。啊，那卖穿游山玩水，四界行看老好。啊，那要好就电话甲卡个吼，就拜甲食好哈。 啊来单位唱歌，恨我无志气，对啦，你无志气，无敲电话啦。

0: 爸爸节快乐，德力公司感恩回馈，爸爸节雄霸天下，咱的德力林果精，德力林果粉，咱的德力雪莉旺，还有八兆元 QMV， 甲咱碰破充电充我八八八，你是电啊充我八，暗时自然好乐眠，心那平气那和，大眠拢困得好，还有咱活力敏速。调整咱的体质啊！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起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起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枪拍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的，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的，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的、胃肠膀胱炎、巴掌的、下肢未通透的，哦，啊，这种的拢来吃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拢会当吃。许立彦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在八八节感恩回馈时阵，买三品送三品，买苓果精送苓果精，买苓果粉送苓果粉，买咱得力雪莉旺送雪莉旺，也有八兆元 QMB， 等下冲我爸送八兆元 QMB， 也有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囡仔大细拢会当吃，谢谢大家诶。哎呀、啊，谢谢大家！啊，目前呢剩十天尔，系哦，剩十天，啊，把握这个机会吼，啊，都若买有着送有着，就得到健康啦。其实健康足简单啦，都你买较唔尔吼，你若买较寒单听，人若较虚心难底吼，啊，拢听袂起来。哦，像咱郭伟庭医生有讲吼，有人开刀了三四个月了，人就转去啊，就走，啥啦？因为伊气血两虚。过来化疗了的人，伫两三天内底会阁压起来，啥啦？因为免疫功能都调无起来。伊气血凉虚，身体也调无起来。吼、哦，啊，即个创业内底无穿啊，都穿伊即个癌细胞会摊在别位所在。当有一天你抵抗力佫下降，免疫下降时，伊就压起来啊，所以就佫摊起来啊。哦，做侪拢是伫癌症复发，拢伫个第二档啊、第三档个。因所以伫只开刀了、只化疗了，这段时间拢咧靠你的身体，无排物加营养素俩，你较简单想到，就是营养素。哦，听完固本，甲营养素甲听好起来，你身体每一个机能会健康兼勇健。讲简单，足简单啦吼。德力公司伫咱台湾吼，在地深耕53年啊，伫董事长带领之下，哪有电台，哪有电商，哦啊，咱嘛各有即个啊电视吼，等、哦、咱电台、电视、电商安尼吼，啊，咱哪像咱嘛各博物馆呢，全台湾敢若我有博物馆，哦，啊，若明仔是礼拜六啊吼，来招招来看。来，我的历史一博物馆哦，来欣赏毕卡索的这个三，的这个商店哦，会展出的。这就是咱今年热天啦，2026的夏天哦，高雄要迎来一场哦重量级的艺术的展览。哦，由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共同来策划、来推出的这个特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场就无简单呢。要伫这个20267月7日，一直到9月30日盛大展出，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呐、非常极具代表性哦，而且的画展。这砖头29幅，而且为迄个时候毕卡索87岁，伊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吼、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吼、伊这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伊伫法国的南部啦，而且工作室内底，因为一批吼、新的上稿，而且画材、这包装纸。瓦令子啦，咱讲的这个搞抓帮啦，吼、咧包装这搞抓帮啊，伊怎激发着伊灵感？这灵感嘛一来啊，吼、这个发挥出来就是这样水啦。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甲实验性哦，诶代表之一。囡仔会当伫咧观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伊创作的语言。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够天马行空的创造力啦！这特别是啊，囡仔吼，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 这个展出的时间对这个七月七日加九月三十，啊，那时间每一天呢，下早啊十点加下晡的五点。展览的地点在咱的历史博物馆，也就是咱高雄市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历史博物馆，邀请咱来参观。今年热天一定爱来看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哈，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有马仔的拜人哈，啊来高雄行行，现在来阮 BBS 公房的总部历史博物馆家哈，来看展览么？嘿，再主动谢谢大家。后来阿马仔是拜六礼拜哈，祝大家有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吼，而且星期假期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天天梦里，我们俩。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2: 爱愿留在你心扉，只要你心中有了一。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历史艺博物馆0734875666。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0: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
11: 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下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下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就这部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单的暖暖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哦，你好，你好，嗨。
2: 哎，你好！
0: 哎，哎，
2: 请
0: 讲，哎，请
2: 讲，来。哎，我三片姐，我十
0: 几罐了呢。食
2: 什么话？嘿，食做迄个哎三星金宝。
0: 啊，食了哪好呢？
2: 食了吼，大便结作顺啊啊，迄个放尿的泡嘛嘛无大，我也换一罐啦。
0: 我放尿泡泡无啊呢？啊，那恁即摆的油台你知无？哟，会记过房关哈。好，大嫂，谢谢你，谢谢。来宾你好，嗨，
2: 你好，
0: 哎，来，请讲起来，谢谢。
2: 哎，手上遐
0: 呀，是是，请讲起来，嘿。
2: 哦，我是爱三省煎包哈，
0: 嘿，
2: 也好嘞，
0: 安那好。
2: 哎，那个武汉，那个瓜包鱼嘛好皮，啊个就煮一粒那个，
0: 嘿，
2: 水泡，
0: 吼，
2: 水泡嘛好皮。
0: 哎呦，哦，这么好哦，哇。
2: 两公分的水泡，
0: 水泡哦，哎呦，好棒，好棒！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咱咧有台你知啦吼。哦，贵有膀胱啊，谢谢。好，阿哥有啥物较好无？
2: 阿哥心脏啊较好。
0: 哦，心脏啊较好呢。哦，好啦，等一下，阿哥咱啊，好。
2: 哥，头壳讲嘛较好。
0: 好，安尼等稍微食了解好呢。哇，今日今日有台你隔壁挂哈，好谢谢。哥，咱咧。八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罐加就对了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要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喝冰咱两当半哦，要甲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冰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哎，伊其实，咱若有可能，咱的血管呢上完啊，咱就无法度个犹太啊。虽然你会变来加嘛，要加嘛。哎，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大准你讲，谢谢。
3: 管，
0: 可能被戏中，你有被戏中呢？哦，好，谢谢，好，感谢。
3: 哎，阿管吼，我你看我阿管里头最哎一一管哎
0: 一。哦，我那昨天管子，今麦哎加掉，嘿，咱来上商品的，不上点数。哎，对，大哥，你好哈，谢谢你，谢谢。来哦，被叫嘛，人家卡里边哦。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哎，对不起，来，你好，你好，嗨。
4: 哎，秀爽，你好。
0: 来，你好，你好。
4: 我要点歌。
0: 你哪位？
4: 郭客杨大姐。
0: 要听什么歌嘿？
4: 祝你顺风。
0: 啊？
4: 祝你顺风。
0: 是国语的吗？
4: 啊？
0: 国语
4: 的。国语的。
0: 好，好，带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谢谢你。哎，赚一罐都两千五呢，
4: 现
0: 在对不？哈，赚一罐就是赚两千五呢。
4: 啊，未歹啦，我食也未歹，我靠，一罐
0: 罐两组，恁儿子罐好你食呀？
4: 一罐四罐，
0: 一罐
4: 没按我食。
0: 好，安尼我叫人来听来，接接哦，三线哦，谢谢，感谢你，谢谢你，谢谢。来，丁恒你好，喂，丁恒你好，
5: 喂，是啥呀？
0: 还是嘿？
5: 我要问那个这个助理。
0: 好，来，稍等，你先接接哦，嗨，谢谢。来，我是小丁恒，你好。
6: 喂，小罗，点歌。
0: 咱这几位嘿。
6: 我西屯线路。
0: 赖先生，啊，你有过关无啊？
6: 有啊，我刚过过四周嘞。
0: 四周哦，好棒好棒！我安尼你开河啦，对不对？有咧有台咱，台咱咧关会开才会河啊。
6: 有啊。
0: 好，你要听什么歌呢？
6: 好咪咪。
0: 好，好咪咪哦。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喂喂，喂我电电双八节，
0: 来要听什么歌嘿？
7: 萌萌啊好，
0: 萌萌啊好，等你吹好，好再见拜拜，好谢谢谢谢你。啊，你讲啦，你去你管几组啊？几组？三组。
7: 三组啦。
0: 哦，三组嘛是无啥搞呢。
7: 无啥搞，我知啦。
0: 系啦。
7: 不管啦。
0: 咱那是有咧用哦，你啦有管你就省掉安尼啦哈。安尼知无？过家买，过药房嘿。啊，那有帮你的个讲啊，伊的嘿啦，有啦，有咧，今麦拢有啊，拢有血管的，拢有啦哈。哦好，大姐，谢谢你，谢谢。那你好，你好。
8: 嗯，谢谢，大哥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8: 我 点这歌？
0: 咱这几位？
8: 我也有听的。
0: 要听什么歌嘿？
8: 这桂花酒之恋。
0: 好，大南白，再见，拜拜，谢谢你，嗨，谢谢。那有我的那个朋友加码不？哎，爱加码要加码，因为啊，这个你唔要讲哦，时间阁介长哦，无呢？当然是习惯的上完，咱就无啊，所以你要用早较紧的，经过一个旁观，啊那无呢？咱那个朋友，咱要看啊，看个山顶嘛，赶快的哦，也都可以的哈。啊来，现在看到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李哥你好。喂，那就会记，那就会记了。
9: 你打
0: 收打电，我这边爱你，我要接嘛，你来接电哦，嗨，谢谢。来，那我来要点歌，人即摆当卡里拜哦，要点歌是要加恁呗，即句我上爱听，嘿嘿，咱拢加卡凉吼。我等下再给咱报告了，这个气象哇，落雨机会介悬，真的是吼，个单雷公呢，今仔日南部咱大树叫个叫单雷公诶，啊天拢乌云呢，乌色呢，所以咱那边呢，真的不要去爬山，不要去玩水哈。来，咱你现在困电话，即摆电话通啊，拄只来卡袂记吧，好朋友即摆当卡里拜吼，困吧困。四六九，那那是你家己算，算看因阮是两当半犹太一摆，啊你家己算，算看讲你有咧食的产品内底面吼，得几组你才有够，啊那啊我唔惊恁大只啦，对不对？所以咱开饭店唔惊人大只，你要叫我这拢不要紧啊，只要你钱行会方便，只要你经济会使，真正买起来，你那经济手头较灵的人呢，你那买起来真正是比你加钱加银行佫开好。真的哦，你也看吼，咱那是十二组的人咧，要一单分哦。十二组你得升万五块呢，啊，你一百万加银行才偌济呢？一单话才千七块呢，刚好和你差你济。来，你好，你好。
10: 我会使点歌无？
0: 咱在注意。
10: 啊，李素兰啦。
0: 啊，
10: 李素兰啦。
0: 木子李哦。
10: 嘿，
0: 是木子李吗？
10: 对啊，吴李素兰啦。
0: 哦，你要听什么歌？嘿。哈？要听什么歌？
10: 那个啦，爱人啊，对人走啊。
0: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嗨。来，你好，你好。
11: 你姓啥
0: 呀？我姓啥？你好呢？
11: 我姓方，
0: 要个接嘛？你来接接哦，先哦。嗨，谢谢。来，咱继续卡，我咧讲话啊，是咱那个朋友呢，像我即马咧讲话，你若卡起来，拢不要紧，即马电话通啊吼。啊，我的意思是讲，因为咱都有咧食，吼，啊有咧用的啦，咱那个朋友呢，当然哦，咱当然嘛，要较省的，对不对啊？咱干那一罐的省偌济啊？一组的省1250万呢，两组的省2500万呢，安尼煞袂好，会好啦。那么咱的新朋友，你若干那讲哦，有定咧听我的节目，哎呦，听那个，哈尼济人食到哈尼啊好安尼呢，你来甲买食看嘛，你就知有影无，才得知。来，你好，你好，哪只会机啊？你哪只会机呢？你哪只关起来干好？甲接者先接者来，因为无法度接。来，你好，你好。
12: 你是秀山呀？
0: 是，我秀山，你好嘿，是嘿。
12: 秀山，我今仔日又送货来啦吼。
0: 哦，谢谢。
12: 我要加盟你两个行业，先到这
0: 里。哦，可以啊，可以啊，来三线个接者来，嗨，好，谢谢。来，我要点歌嘛，先当卡你拜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3: 你好，秀山，你好。
0: 嗨，你好。
13: 我要叫回来。
0: 好，来，稍等，来个听起来哦，二线哦，谢谢。我怎么先来跟恁？稍等一下来，你好，你好。
13: 我怎么先来跟恁？
0: 你打就是机架，你是不？你打就机架，你是不？咱接电话啊。我不爱和你点，因为你真的有够差。你打就恁无要关，是不？咱点歌。大姐，拜托你嘛，把咱就关起来，干好，麻烦你。来，先个接起来，恁我不和你接点歌哈。来，我是三六，你好。
14: 欢迎郑先生，我点那个《神神的》。
0: 拜拜了，今晚拜拜了啊！对不起，拜过拜拜了哈，拍谁哦哈？好，对不起，因为都在迄大姐，迄垃圾机噶呢，安尼是变那讲话，那边点歌人先停一下哈，咱对不起哦，拍谁哈？啊，那边点歌拜拜了，甲你抱歉者哦，谢谢你。我袂讲无爱红点歌，拄则我是甲讲较紧吼，但是为什么我会讲安尼？因为伊足机啊，迄搭就机甲伊就听到哦，卖讲恁呐，含我都受不了了吼。来，今麦先来甲咱讲到气象国家级的警报器警报哦，是什么警报呢？大雨特报 哇，来，我是山里和你好，那个点个卡，我个看见我看一下哈，这个是国家级的警报呢，是什么警报呢？大雨、狂雨，哇，包括你看，长哦，跟那千叶哦，日本的千叶呢，大火火，热到变成飞机嘛，无得飞啦，这个各交通拢全部拢打劫，全部拢怕干。那么咱台湾即嘛嘛是有这个国家级的警报呢，甲恁报告哦，讲哦爱注意呢，今仔有大雷雨啊，今仔规工都拢有啊，所以讲提醒咱的北基北部这边这人呢爱注意，尤其是有山区的所在呢，迄热大吼，佮闪电佮单雷公的机会真高，而且咱即嘛佫是农历的初二就是当个月车吼，迄水溪水拢会涨。所以您绝对茫去深水，阿妈茫去山区，千万不要哦哈！因为安尼造成了什么呢？哇，当然啦、啊，哇，这个万一的是背山啊出问题怎么办？那就麻烦的哈！所以呢，噶您伯哥不要去山上背山啊，提起那里好朋友哦，来谢谢。你好，
15: 哎，就是啊，
0: 哎，
15: 哎，救回，
0: 好救，要救回来接接一线哦。哎，蛋姐，谢谢。那你有吃吗？有吃吗？无，那要吃吗？人卡礼拜，因为呢，咱有讲过，咱这血管的哈，血管的有可能较会愈来愈少。啊，愈少呢，咱讲是讲那是提早上完呢，咱都无够血管的。啊，血管的那无，咱都无法度犹太吼。所以呢，这个会记哦，咱两张。两扎注文呐，两扎加嘛，爱加加嘛。你好，你好。
16: 喂，我喺度，我叫喂。
0: 哦，你有咩事无？啊，邓姐，你先话伊呢，来接接二线哦，邓姐。

0: 好了，谢谢，祝你顺风。这个声音好年轻的声音是谁？是那个凤飞飞年轻的时候。好了，继续关心的你杨，我看见杨小姐说电话来，谢谢。阿丽好，你好。
1: 喂，
0: 阿丽，我是啥？你好，
1: 你是啥？
0: 哎呀，那
1: 我就跟你讲，我食一个在一个吼。
0: 哈，食啥物？
1: 食，我食了有，我有去检查。
0: 哦，检查身体哦。
1: 他讲我都，我现在是讲我都，迄个糖分哦，100.5，啊，即摆讲剩90啦。
0: 安尼好啊。
1: 哈。
0: 安尼表示好进步啊！啊，你叫医生给你检查啊。嘿，啊，咱今毛在犹太，你知吼？好，谢谢阿姐，上紧要帮关哈。好，谢谢。
2: 喂，叔叔呀！
0: 哎，
2: 我是洪文尤小姐。
0: 尤小姐，
2: 我给你见证一下。
0: 来，身边好不好？
2: 我家里刚检验报啊，你们拢114，
0: 啥物？
2: 我咧注意导数啊。
0: 哈，你玩的是用猪的哦？
2: 嘿，
0: 哈，
2: 我一直有给你叫。
0: 好，
2: 啊，我即马食掉，搁要给你买。
0: 可不可以？哎，接第二线喽！嗨，好，谢谢，等一下，谢谢你哈，二线哥接第二线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3: 你好，
0: 你好，
3: 谢谢啦，
0: 嘿，
3: 你的三面你怎么关啦？
0: 可以大声一点吗？嘿，
3: 你的三面你好，
0: 哈，
3: 怎么关啦？你的三面怎么关？
0: 你敢会当开较近的电话？家里的嘴甲电话去压紧的嘿，因为听无啊嘿，
3: 还听无。
0: 好，较大声小块来，你讲那嘿。
3: 这个产品是十罐啦。
0: 好。
3: 这个三顺仙宝。
0: 产品好不就遐啦？
3: 啊。
0: 嗯。
3: 以外啦，遐头发讲啊，降糖物质拢以外。
0: 好。
3: 都很好。
0: 好。哦，你电话好小，大姐，你电话做细声呢，好小声哦。安尼好啦，好，好，谢谢你，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线金宝，这罐你要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线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假。三线金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若四罐两组呢，都是三线金宝加盖过一加三线金宝加阿雅德纳。那么这当上了两罐半罐的，你当上盖过一嘛？啊，那你得当先一罐就盖过一的钱啊呢，当先2500呢。那么如果是你那是用半当哦，咱个欠迄个半当的。当然呢，你也当赚7500，啊，你一单分你也当省15000。所以咱的好朋友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咱赚这个机会呢，哎呀，咱今嘛个有哦吼，你也讲习惯了，我那话无啊呢，啊，咱就无法多个犹太啊。所以咱呢，好朋友今嘛利用这机会，赶紧来要加码的人，赶快哦吼！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大准的讲，谢谢。你好，你好，
4: 小傻你好，
0: 哎，黄老师啊，拜你。哦，你等一下，我叫你听好，来接接老老卡，接接老卡，好谢谢。奶奶，你好朋友，我今麦给恁报告一下哦。如果那是你有这种情形的人，那么你一定要有医生看是什么种情形，扑卡筋。那么如果是你扑卡筋已经变成什么呢？愈来愈静，而且变顶顶，哎呦呀，个红红个小小静静呢，这种的你绝对唔好拖啊紧去看医生呢。你们知影这阿桑啊，伊就是安尼啊。扑卡筋了20重啦，啊！伊想讲都袂疼，阁袂上了，卖插伊安尼啦。嚯！啊，最近一个抱孙哦，徛伤过久了呢，安动啊喂！本来哦，迄个青筋是软软的哦，即马变成安啦，红红尖尖个顶顶啊！哎呦，结果去看医生是啥样子？哈？阁有这种的哦，就是急性的表浅的血栓会更脱掉一些。血栓性的静脉发炎，哎呦喂啊，怎么办？啊，亏得，哎，我会筋呐，哎，我会落呢，哎，我会筋的丢啊，啊，懂啊喂，这个是不对的，所以那你好朋友，你那蒲前筋呢？你那是前一种蒲前筋的静脉曲张的脉啊，不要忘记了哦，一天会当请6点钟呀，唔好超过的6点钟哦，可能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5: 是啥呀？
0: 啊，那什么台机？ 好啊，你站起来，一线接招。嗨，谢谢，我叫来听啊，谢谢。那以后要加恁妹那个卡里麦哦，都将那电话卡袂一摆。那么今晚要给咱加恁妹，要给咱加嘛？那你和朋友呢？那么当卡里麦哈。阿哥来，我要讲一个美国，这个是很足少有这种情形的，但是有真正有这种发生的情形呢。所以你刚才我来去吃到饱那个这个一般有诶生蚝啊，蚵啊是细粒的，蚝是大粒的。迄种的生蚝呢，那是无盖大间的饭店哦，还是讲无盖新鲜呢，绝对无食。有一个先生去牛排馆，然后哦，一上生蚝和这个人食，结果食完了，迄、那个生蚝，这青蚵的生蚝内底有细菌呢，哦，感染到伊的心脏，总停，总停起啊，总马上停起呢。然后紧送去病院的时阵啊，已经啥脑伤着啊，为什么？欠氧气啊，然后呢，整终身瘫痪，起码也家属要甲过餐厅咁过一件，很难呐、啊。啊，而且已经经过一冬啊，这个人个安怎呢？啊，佫无法度，伊啊佫到目前为止呢，全身拢佫瘫痪呢，啊佫无法度叮当，手无法度叮当，这真的很冤枉哦吼。所以咱来要食鹅啊、海鲜呐、啊、吼。这天气呢，热的时阵，你呢特别注意呢。那无盖卫生的所在，你莫勉强食。那么，如果是你嘴脑空嘴，你个肝炎的人呢，唔好食哦，免食青的海产哦。无你到时呢，感染到啥海洋弧菌，我就完蛋了。那是去感染到这个弧海洋弧菌呢，死亡率盖紧呢，引起的败血症哦，所以千万要注意哈。记者你好，你好，喂，你好，
5: 哎、欸，
0: 嗨，你好。
5: 你好，
0: 哎、欸，什么故事？
5: 我过来，今麦农村那个啊，那边助理也有打电话来。
0: 好，安尼你跟你问好啦，哎、啊，跟你问好。
5: 啊，我过，
0: 哈，
5: 我过来买这个。
0: 好好，小蛋姐，我叫阿伯哥陪陪你啦。好，蛋姐来，一线跟阿伯接接哦。哎，阿伯蛋姐，谢谢。哎呦，那你好朋友，为什么做这样弄个的加码呢？阿哥，我你脑壳有帮挂商品的人，那么这卡你要给人讲一下哦，你到底去逛贵州呢？今天一到嘛有两个阿桑哦，叫我助理呢，叫有帮个送回安尼啦。好啊，当然好啊，有什么不好的？那边个给人建议讲代志，注意听哦哈。有人讲看到新闻的报道，认为讲暗时要困以前，要困的时阵呢，然后呢？林牛奶会当帮助困眠，结果有一个小姐啊，伊就是安尼，伊真正是林牛奶去困哦，结果嘴干刷牙，没有，他没有刷牙，从得着啥？何林有林干巴听过？鳌胗呐，智齿的鳌胗呐，伊得着猛爆性的智齿，哈，喙齿啊免报形的哦，都毋是干个，真正有呢，伊七喙齿吼，拢总感染着。这个引起的啥？伊喙齿清无够，伊无刷牙，无定期检查，个无刷牙的关系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啦，讲要听人讲哦，暗时要困以前啉一杯牛奶呢，不要忘了，一定要记得。那牛奶啦，啉完了，一定要记得要刷牙，刷牙了再去困哦吼。要不然就这样，蛀牙就麻烦了。甚至有些男性呢，喙齿旧齿啊，得着蜂窝性组织炎呢。啊，这种情形嘛是有人有呢，啊，可以引起的啥炎灾中风呢？啊，吹气也安尼哦，所以啊，那那个朋友不要忘记了吼，人讲哦，无常先到，不是什么，不是吼，和你所想的讲，啊，拢无问题，我较早嘛拢安尼，你较早是较早呢，万一一讲较歹运去掉看别人所以要小心哦吼，记住要睡觉以前一定要刷牙。来，我怎么先来个唱歌？咱来个唱这个《青鸾道中》，怎么可以罗酒？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卡，要加恁呗，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芝麻粿卤酒，谢谢，感谢，ありがとう。来，虽然咱家己好不能个卡入来哦，咱们家咱问药房，家里面咱有贵药房关商品无？你有去加码无？咱的好朋友呢？恁个是，我咧讲的拢是数字，我拢讲的是实实在在数字，互咱听啦。你敢想讲，我两当半只犹太一摆，啊，你拢有咧食人，你无趁这个时阵啊，那经济会使加关挂。啊！我要叫你加光顾，要叫你省钱，你卖加光顾。啊！那等下无的时阵哦，你才要来跟我讨，我要哪有啊？所以咱的好朋友，我都讲过了，我这开饭店唔惊人大开。咱既然吼，这个门开开的是欢迎好朋友呢，你们爱拢去逛。哪里好？你好，
1: 喂，
0: 我是啥？你好，
1: 哦，你是啥的
0: 啊？哎，是你好。
1: 伊讲讲，这人搁看一组啊，无我是讲今仔食食有效。
0: 啊，一组呢，一组你阿边闹，等我食呢，唔急啦，来，小等一下，一线该接接来，甘小姐。哎呦呀，咱你好边唔惊惊，惊惊袂着顶啦，你这个是是，迄济人咧惊咯吼，一条路呢，足济人咧惊咯呢，你得免烦恼，免惊歹倒来，为什么？济人惊，气较旺啊。啊，那较侪人食咱的产品，足侪人食咱的产品，表示这物件就是好啊。所以你咧惊啥物？我手上都咧食，你惊什么？所以咱的好朋友免咱想，你这样想讲，哇，较侪侪人咧食。上个重要是啥物？你要有信心无吼？啊，咱的好朋友我定讲过，咱尽量卖去得着慢性病，得着慢性病真正有够麻烦，尤其是肝家的油脂，一个是油脂，即马台湾上侪人洗油脂哦。哦，咱人诶无代无是得着慢性病未？不会，慢性病就是长期慢慢啊来的病，叫做慢性病。一旦啊是慢性病，就是无法度长根，包括高血压啦，包括腰酸管，包括慢性油脂病，包括我即马要讲啥糖尿病，拢未长根。哎呦，手术啊无呢？我有去有医生看，医生讲我免去食药啊呢。好好，免食药，家己恭喜哦吼！但是啊，你爱强气无？爱，既然个是慢性病，就是爱强气一世人。啊，我都免食药，那得个强气。啊，无你个试食，你个甘蔗接看卖啊个。好好，上好是买啦吼。现在一试就去了啊，免一杯，干那半杯，歹势，你血糖马上压关。哈，啊，不是好啊，免食药吗？歹势，袂当紧吼。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一定爱有一个觉悟，爱甲家己讲。通常咱是有糖尿病人，大部分一定有高血压，大部分呐、啊，大七成至高血压拢有，甚至呢，你比别人可能得着啥肝包油，而且有糖尿病的人有高血压以外呢，绝对你有些比人较歹，一定会较歹，袂较好。所以呢，既然个是安尼，你敢会当去乱食其他的物件吗？敢会当去加食其他的？比如讲啊，我要增加哦，就算我感觉我痛血路无，医生讲血路无，我要去加来个食迄个通血啦，敢会当？不可以，真的是不可以，不能急。有时啊，咱的慢性病就是简单讲，慢性病就是慢慢啊来病，伊就是乎你急袂急不得，袂当急吧？袂当讲啊，我要食通血路，较紧个血路甲通啊，敢我都通。无通无大劲的，佮造成啥？你的血伤过清，通血路食伤济，血伤过清，你有一讲啦，有开有空嘴，还是开刀呢？歹势，你的血常用粗的哦，到时也袂止血。所以呢，咱人一定爱观念健康。免讲啊，我都有糖尿病哦，啊，慢性病了，毋是绝症啊，无毋对。但是你爱啥？爱开始了解我什么物件会当食，我什么物件袂当食啊？我将来若是食是无控制，我得着什么病发症？因为我听讲啊，糖尿病上惊是惊啥？伊不可怕啦，伊是可怕的病发症。

0: 爱通常的朋友正常，这是啥？西游记啊，无咱台湾，你看西游记，平均两个人都是有一人是什么种原因来糖尿病来的，所以可见啊，你就是血糖控制了无好，可见你就是血压你个控制了无好，才引起的油脂，甚至就过滤你开一直降低，而且不只是一直降低，无定的高标准变成爱西游记，所以这种是有连带关系无？有，所以我听讲过，咱两个五脏六腑是连环相扣的，是相辅又相成，但是伊嘛是会休克啊。虽然就是爱家己知影，啊，当然咱会甲恁建议，恁若卡来，咱会甲恁讲啊，你一罐物件袂当食，助理拢是好意，甲你建议你卖食较好。既然甲袂当食物件，啊，要叫你食较少的，你敢有可能食介少？一般拢无可能，一般拢会食较好，无爱食。比如讲哦，食金龟就好啊，金龟该当食，照理讲是不可以。啊，那我会甲你讲食较少的。要唔过你敢有可能会食较少吗？袂，一般咱拢袂，咱拢会食到哦。啊，这个规盘食到了，所以呢，包括含鸡肉啊，你嘛是上好是卖食。但是你若要食较少的，只要你家己有饱，会当讲食较少的。像我呢，我无糖尿病，要唔过我哦，樱桃食三粒至五粒。啊，我那是食腰果，一定是食三粒至五粒。我无糖尿病哦，唔过我会控制我家己食物件，因为咱糖尿病并发症引起的目睭视网啊、病变、空气糜烂、西药剂，包括高血压、包括中风，上个大问题七成拢是跟啥有关的？食，所以啊，恁食有问题无？有啦，咱那是糖尿病，咱就是大部分差不多95%拢是啥？食啦，拢甲食，后天的啊，后天的甲食有关系嘛。啊，咱先天是差不多5%，咱糖尿病呢叫做心电代谢病，因为咱人四十岁开始了，咱心电代谢降低，所以大部分咱糖尿病有七成拢是几岁人，四十岁以上的人。啊，而且咱个叫今年心电代谢甲困甲荷尔蒙都是有关系，所以简单讲，伊嘛是叫做啥荷尔蒙病哦。来，我是小丽，你好。
1: 你秀爽遐遐，
0: 嘿，是你好，
1: 你秀爽遐，
0: 嘿，
1: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事？
1: 哎，我要买物件。
0: 好，安尼等一下接掉，好，感谢大嫂，谢谢，那谢谢你。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嗨。
1: 喂，
0: 秀爽你好呢，嘿，
1: 请教一下
0: 吼，好呗，嘿嘿，
1: 我吼，我要食恁迄个香的，
0: 嘿，
1: 迄个糖粉的吼，
0: 糖粉的哦。然后先开接招，嗨，邓姐，谢谢，我报告姐，谢谢。

0: 那么唱歌主唱的人是陈英杰，最近呢，包括一到时啊，大家点的拢是陈英杰歌。来，这首歌是咱的宋大姐说点的，来，谢谢。王先生，你好，你好。
1: 喂，
0: 喂。
1: 是
0: 啥呀？嘿，是你好。
1: 嘿，我咧打扰林太太啦。
0: 好，你好。
1: 嘿，我讲诶，三片新报诶啊
0: 吼。哦，三片好不接。
1: 食食会糖有较低。
0: 有较低哦。嘿
1: 啊。
0: 好，安尼好啊。
1: 八十七安会上低。
0: 没啦，没上低啦，安尼好啦。
1: 安尼哦。
0: 安尼计标准啊哩，会糖八十七计标准呐。
1: 哦，
0: 大嫂你蛮烦恼嘿。安
1: 尼哦。
0: 嗯嗯。
1: 我今日那时节有讲，阿都未。
0: 没啦，没啦，安尼没哈，拄好系拄，啊，这饭前甲饭后拢标准呢，八十七标准啊，嘿啦，大嫂安尼没哈，唔烦恼哈，呵呵，啊，咱即摆有台仔吼，呵，贵有榜官哈，谢谢，你好，
2: 你好，
0: 哎呦，惊死我，刚记着啊，麻烦你哦，喂喂，辣椒关起来，刚记着，
2: 喂，
0: 辣椒关起来啦，
2: 哦，
0: 嘿，新奇的姜太太呢，嘿嘿。
2: 江太太，
0: 是，我知。你先话见
2: 呢，江太太哦。
0: 嘿，你先话见呢，嘿，安那嘿。
2: 安尼哦。
0: 嗯。
2: 我阿话不讲话，也未讲话，你
0: 就。你话一声，我就知呀。
2: 安尼哦。
0: 嘿，你好，什么贵叔？
2: 你足厉害的呢。
0: 我足厉害，我够牛。
2: 够牛啊！
0: 听声是，你话一声，我就知呀你。什么贵叔？
2: 我
0: 什么贵叔？你讲起来。
2: 我是我进关归来那人，我食你的三片金宝呢。
0: 三片了，
2: 我
0: 一个好啊。
2: 我坐得多啊，
0: 安尼好啊。
2: 我迄一顿，阮较早两百外呢。
0: 哦，啊，即卖咧。
2: 坐咧三千八，开头要八万外。
0: 哦，不要紧啊，只要健康较好啦。
2: 伊拢验无安尼。
0: 拢检查拢正常哦。
2: 检查拢无去下，个检查拢无。
0: 哎呦，
2: 检查拢无。
0: 安尼好代志啦，好代志啦。安尼你爱安心啊啦，江太太。嘿啦，莫去烦恼哈。好，阿伯中哦，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3: 你是啥呀？
0: 还是嘿？
3: 哦，想要麻烦你一下。
0: 好呗。
3: 我吼，牛血阿罗阿牛，迄个是125/26啊。
0: 安尼标准啊？
3: 嘿，阿个迄个64啦。
0: 安尼袂啦，安尼好啦。
3: 阿过过来吼，血糖啊吼，血我都尿酸呀，血糖100公斤了。
0: 安尼标准啊？
3: 血糖上低，三个上关的三个。
0: 上关卖超过100啦。
3: 好慢，小乖乖。
0: 哎，安尼袂啦，标准啦哈。好，安尼不要紧啦，阿妹，免烦恼哈。好，保重哦，好，谢谢。好了，我先生，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我这么
0: 好。好呗。
4: 我常我写字数哈。
0: 嘿。
4: 6.4，安尼。
0: 安尼标准啦。6.4标准啦，七日来拢不要紧啦。
4: 安尼哦。
0: 嘿，七日来拢 OK 哈。好，安尼再无，我阿妈再无，阿弥陀佛咯。好好，保重，好，谢谢。没有，我的公公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都是同样吃咱这款，拢总是吃咱这款三成金宝，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没烦恼哈，因为咱这款真的你也关灯爱吃，这款真的是有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成分呢。你都有听到大家吃好拢无同款的补一点点，吃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吃个吃一罐遐一罐，免吃个瓶瓶罐罐，那么吃三瓶来吃这较好。所以咱的关灯爱吃，啊，咱趁咱今毛的油台，每任何三瓶的两罐。咱就上半罐，所以你买当上盖过一啦吼，买三片金宝加上盖过一，你较会好。啊，当然啦、啊，咱有咧食，你得加加关关，因为啊，咱这吼、個、开放的，你要关我这拢不要紧。啊，你若讲要登记嘛，不要紧哦，会当登记到28号也不要紧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利用这个我的油台哦，两当半只油台一拜年呢。啊，咱的产品可以当扛三当，所以你拢唔免考虑，只要你钱样啦方便的人呢，你要买拢听个甲买，也拢无问题吼。我拢鼓励你呢爱省钱。那是买咱的产品，即马买到拢是省到，拢是省钱哦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电话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你好，来先放啊，我来叫。
0: 好，来，要讲你买呢，来接接一下哦。哎，谢谢。
6: 还
0: 是嘿，
6: 哎，我请问吼，
0: 好呗，
6: 迄个糖化血色素唔都8.8嘛，
0: 相关啦嘿，
6: 啊，换成血糖227，
0: 哦，拢相关，拢，哦，大姐你拢足管呢，哎呀，然后先去接招，好，大姐哈，谢谢。 哪有小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拜咱们跟咱们有帮没加恁呗咱们加嘛好比咱们个卡起来齁啊当然啦那是咱们好比你为人说我不方便啊也得没关系我交代我的助理呢会当到28号因为29、30都要拜到礼拜齁较不方便所以恁会当到28号你起码先登记嘛不要紧哦齁开放哦当个登记诶咱们好比那边关齁趁这阵呢关产品上该会好啊不你那是哦你即马无关的当然呢较慢哦咱的血管呢我咧我讲伊是讲我咱血管呢啦上完都无啊血管呢就是咱的啥六十天来去管啦吼所以咱的好变两扎呢咱那是要加码人个卡里边哦啊是你老贵要帮管产品才甲咱讲一个哦来谢谢啊我来甲唱歌哈啊你那边加恁呗继续卡空白空空。469来我来改唱梦醒时分阿里继续卡电话来谢谢你。

0: 谢谢你，梦醒时分。那么这朱雪龙是什么人呢？陈淑桦，那个我的偶像。我很喜欢陈淑桦哈。只可惜因为他一直因为妈妈的问题呢，一直哦走不出来，也妈妈走了哈，所以他一直伤心呢。到现在很多年了，不知道好不好，然后希望他平安哈。来，谢谢。好，来，立伟你好。嗨，请讲下来。
1: 哎，你好。
0: 是讲重点下来，请讲下。
1: 哎，是啥？你好。
0: 来，请讲重点下，请讲下。
1: 我食迄个三鲜蒸包，现在本来是安排这个四五摆放尿，起码起码小。
0: 哦，今麦天放四五摆尿哦，啊，起码呢？
1: 起码一盖尿。
0: 一盖尿，哇，好棒，好棒，好棒！你等一下来。哎呀，阿你继续看嘞看嘞啊！还感谢你，哎，保重，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
0: 欸，我秀爽，你好。
2: 我刚要讲好诶。
0: 好，请讲起来，谢谢。
2: 我食三鲜三宝吼。
0: 嘿。
2: 食咧吼。
0: 嘿。
2: 血压较顺。
0: 哦，较降低嘛？有降低吗？
2: 较，哎，本来有食果啊药啊，安尼唔免食呢。
0: 哦，我唔免食药
2: 啊。哎，啊，目睭。
0: 目睭骨较金，袂啊淡淡啊呢。袂啊，恁老目油
2: 啦
0: 吼。嘿嘿。哦，目睭继续金就对啦吼。好，大嫂、哦，谢谢。啊，咱咧油台你知无？知呀吼、哦，好过亲戚的旁观哈。好，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3: 你好。
0: 嘿嘿。
3: 哦，我食三鲜新宝吼。
0: 嘿是。
3: 我目睭一日无看，啊一日黄斑部病变对无吼？
0: 好好。
3: 啊，目睭吼。
0: 好。
3: 较少去手术大肠对无吼？啊，一日吼。点的迄些好心伫我面头前对吧？
0: 忙啊啦，忙啊啦，哈，哦。
3: 啊，今麦吃，啊，今麦吃三鲜鲜，不食食食拢改鲜去咯，拢足好诶。
0: 迄个我点刚刚有，
3: 无对个咯。
0: 哎呦，是哦，哦，哇，好棒，好棒，好好。
3: 阿贵啊，阿哥，过下黄斑不变，积水嘛，拢无去咯，哇。
0: 无积水啊，哇。
3: 无积水，而且迄只。我家迄个好事拢无去咯。
0: 哎呦，哇、哦！大嫂，等一下来，安尼你要注意呢，阿哥保重哦哈。好，感谢你，谢谢你。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鹅肉，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鲜煎包，大家拢是食同款这罐呢。啊，所以等咱这罐你也关灯个食，趁即毛咧油台你也关灯个食。你要敢那听呢？身体是爱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敢那开药我家己递呢。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爱靠天然的，所以食咱这罐三鲜煎包，咱规身躯家己照顾着。食一罐低咧五罐，要食来食这较好，较免食个重复，较袂食个过量安尼啊。我咱心甜淡。想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个个放药，前面去放过来个药人，弄过来个食咱这款三鲜煎包，咱即马就是登记，拢哦无咧犹太，啊，咱即个犹太就是八八节感恩的犹太呢，买任何商品的两罐哦，买两罐。上一个半罐的给你，啊，咱那是买两组呢，就是四罐的，四罐就是上两罐半罐的给你，顶一罐大罐药，所以咱继续会合。那么咱的产品呢，会当放三档拢无问题。啊，咱就是有咧食的人，你也加买寡，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呢，因为我惊讲咱这四罐的那是上完就无啊，啊，所以我首先给您报告哈，啊，你了解哦，会记哈，紧加码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多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你是谁啊？我没个叫产品的。
0: 哦，各位你来接接哦，阿妈等姐，谢谢。来哟，我拢听讲过，人哦是健康上盖和平安最好了，健康是最好的哈。啊，人哦，食个老哦，是这个无病无痛是无可能啦，难免拢加减嘛有滴感冒啦、头壳疼拢会，但是咱绝对忙得着慢性病。啊，过来唔忙困眠无好啦，困眠啊无好呢，真的很麻烦的哦。来，咱人呢是火气大，咱人是先有火，有火了再两个火塔，这位叫做炎的发炎。啊，发炎来，细胞的受伤真济，叫做病。你的身体的病定的叫做病。啊，病呢，愈来愈侪了的变啊，直接取得给你加叫做癌症。所以呢，咱人是先有火气，再来有啥？再来有这种发炎。所以呢，咱点了有炎火气，什么原因来？这个火气吼是中医的讲法，但是大部分拢是什么呢？过热啊，比如讲哦，过多。 比如讲你过度运动，啊你过度欢喜，啊你过度悲伤，啊是你过度常常困眠无好，困袂去，伤过久就是伤过久困眠无好，人的脑会变哈，会发炎呢，哈，咱的脑会发炎哦，对啊，咱的脑呐发炎，这叫啥？哎，叫做一个忧郁症。哦，变成这病的来啊呢，叫做忧郁症哦吼。你现在领导感觉，迄困眠也无好啊，人就开始呢牙灰起呢。比如讲，喙齿话的浮的尖嘴的破空，这牙的萎灰，啊目睭的涩，目睭的未爽快，牙的干灰。啊那无就是什么呢？会感觉人吼奇怪，紧放药拢做烧的啊，或啊放药吼，佮放个挂挂感觉，安尼你就是牙的啥膀胱的灰。我咱咧讲啊，膀胱的筋啊，膀胱筋啊，过来呢，你有感觉无？敢那腰拢腰酸背痛呢？你得爱做着腰子、胸腔个筋呢，可是压着啥？三焦五毒火啊，个压着什么呢？腰子筋呐、啊。所以呢，咱心讲会倒咧讲心脏，就是你常常呢，因为你困眠无好，迄人就静袂落，会亢奋呐、啊。唔是真正静，是欢喜哦，是亢奋。精神伤过亢奋变静袂落来，怎么地疏呢？引起了啥？而咱的精神呢出问题呢？比如讲你的忧郁症啊，你的焦虑症啊，诶强迫症啊，甚至今嘛有介绍人滴的啥？主力神经失调，主力神经就是咧管理咱的五脏六腑的，啊你困眠无好的关系呢，啊伊就变成呢引起了，互你感觉诶奇怪，那连咪遮会疼，连咪遐会疼，那检查拢无病安尼，啊你就去有医生精神科看者，你有可能是有身心科啦，你有可能就是有自律神经失调。那么这拢是大部分甲火气，嘛是甲大部分甲困眠无好有关系。所以呢，咱人困哦，介重要啊！休困是为了走路远的路嘛，所以咱的好朋友爱困眠困了吧哦。来，那么时间的关系，小丹姐，我刷卡等你，谢谢你。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6: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7: 陪
7: 美女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7: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民族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接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岁呼咪咪，那么这是龙千一个蔡小虎说，请我让你赖先说对吗？谢谢，来听你好，
1: 好清爽呀，
0: 开心。
1: 我要去，我要去启动一下。
0: 来讲重点哦，请讲嘿。
1: 我来讲，我改起阿那不？
0: 阿亚德纳，
1: 阿亚德纳啦哈。
0: 嗯嗯，
1: 哎呀，大概你身心情进步了哈。
0: 嗯嗯，
1: 阿我迄种食一份，
0: 阿今麦好无？
1: 困眠啦，真正就做困眠做位。
0: 哦，较好困呢。
1: 有困呢哦。
0: 有较好困吗？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阿尚，阿咱今麦在有台，你知无？怎样吼？好，过个榜关哈。好，谢谢。男朋友不接，你讲阿亚德纳原底是袂困的呢？
2: 原底袂困的，梦天梦地哦，我拢一直梦梦啊，天光啊梦梦，迄个好个甲歹个拢拢梦。
0: 啊，今麦
2: 今麦食了吼，
0: 食阿亚德纳，
2: 一醒到天光，
0: 一困到天光，
2: 嘿，一醒到天光，
0: 不是啊，是一困啊，
2: 一困啊，一困到天光，
0: 嘿，玩的好啊。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谢谢。哎，不要紧，个改两顿啦吼。好，谢谢你哦。哎，叫咱今麦的油太贵，今天有帮光哈，谢谢。你好，你好，
3: 嗨。来，谢谢，我是小李。
0: 来，打就关线下，打就关线下。
3: 好，
0: 打就关起来呀，麻烦起来。
1: 我关下，关下，关下。
0: 哎，来，请讲重点，嘿，来嘿。
1: 我讲个人，我提关嘿。
0: 上面有不接来，讲重点的好，接了那好来，请讲嘿。
1: 哎，我接一关讲说，哎呀，多那嘿哈。
0: 好好好好。
1: 啊，再接一关讲说。
0: 三千进步。哦，啊，接了好不？
1: 我该接该接嘞，
0: 啥？啊，你接了好不呢？
1: 接了快困，啊，无拢接拢。哦，你们在听讲了，我就知啊。
0: 哦，哎呀，多那好困呢。嗨，谢谢。
2: 多那我接过一关啊，都困一
0: 关。哎呦，好
3: 棒，多那。
0: 好。
3: 哎，本来睡觉睡睡都会三四个小时都会气卡。
0: 哦吼吼吼！
3: 啊，今晚上困到天光啊。
1: 哦，哎呀，得啦，叫我赢。
4: 哦，睡的本来睡的不好，这个睡得很好。
0: 哎呀，好棒哦！谢谢，感谢大哥鼓励，好，谢谢。咱的阿亚德纳来这边有天然的活络泵，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个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亚德纳。上个时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上三神健保，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钱不加加阿亚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亚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哎，经过有膀胱哈，因为呢，我讲血管上完都无啊。所以呢，好朋友，咱这个机会，咱的好朋友，咱两当半，两当半才犹太一届呢。当然，你老公我的家，我的养的人呢，啊，咱这个你来看安排要差不多几组，看是要半当婚啊，是一单婚啊是。一单半的分，还是两单，看咱的经济不要紧，莫勉强哈。当然咯，你若买到就是省着，啊，咱要省钱的趁即阵啊，即阵上计省。你若要一单分的当省15000，两单分的当省30000呢。你拢甲上一个盖过一安尼上好哈。啊，来较紧的哦，因为咱税款来上完都无啊，所以要加码的人这个卡里边以上。公哥，等下这部分丢咱的多准你讲，谢谢。我是爽弟，你好，喂，你好。
5: 哎，姓啥呀？
0: 嘿，是你好。
5: 要问下讲你，在困未起？
0: 好，好，我来接接哦。还有一线接接，谢谢大哥，等一下，谢谢你。没有，那么如果要收听这部分个电话，下晡时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平的当转，下晡的4点到5点收听。那么咱的和平，咱那边跟咱你即马开始的当，咱今仔日开始的当，我和平的登记到28号哈。这个月8月28号，那么咱的和平那边每当登记到5个月了，不可以，因为公司的会计做小的关系哈。所以呢，那么加码人趁这个机会，血管阿哥有咱的两扎注文了哈，阿姨兄你好，
6: 喂，嗨，谢爽啊，
0: 是，我谢爽，你好呢，嗨，
6: 喂，阿哥，
0: 好，我叫人，来个听起了，谢谢，感谢你，谢谢，不管是咱人呢，去几回呢，当然咯，这个一定爱有啥，有朋友，有一个，我看见吼，有一个医生啊。那么这个医生是老，伊前几工有一个患者呢，是一个70岁老阿伯，啊来问诊的时阵呢，身体保养了有够好，血压嘛好，血糖嘛控制了介正常，大家那个在运动，啊开工的时阵呢，突然间笑笑这阿伯啊，甲医生讲呢，老医师，吼、哦，我即马退休了，上几胎，唔是出去佚佗呢，是逐礼拜拜三呢。 我会跟我过来好朋友老朋友做一点咖啡哦，吼！伊讲遐朋友来这边拢40、40档哦，40几档诶。那我是过去的同事，有人是大学的同学啦，大家做伙拢无讲啥物东西开讲啦，啊，讲到开讲孙啊啦，讲到迄个最近去对行啦，哦，大家拢开玩笑，甚至还会开玩笑，所以。伊感觉讲，伊大概啦开，伊个甲朋友见面了呢，大礼拜三哦，伊拢心情足开外，心情有够轻松的对啦，有够好诶。伊甲医生安尼讲啦吼，哎呀，刘医师听完了哦，心内有一个感触啊。伊感觉讲哦，伊哦，做医生的门诊呢，拢一直拢无用啊。但是伊发觉到这些病人来这边啊，真正有健康佮快乐的老大人呢，不一定是食钙好。嘛唔是吼，食山珍海味唔是，是啥物呢？朋友介济，啊个人个乐观，啊个有笑容，这种的人上介健康。那么真侪少年，真侪人少年的时阵呢，无用着工课，无用趁钱，无用着照顾着家庭呢。但是拢会认为讲啊，朋友哦，后摆才交陪得好啊。但是耶，等下退休了才发觉，哎呦，啊那身躯无半，身躯的边啊那无半会当开讲的人，啊朋友愈来愈少啊。所以呢，当到囡仔大汉了，你有家己的生活，有家己的时间的时阵呢，那么当然啦，咱会慢慢老。迄阵啊，你若含朋友都无去啊呢，生活会变啥安静啦，会变孤单啦，对不对吼？那么呢，这刘医师的讲来讲，这几年来医学的研究，发现的讲有真好的社会甲社会啊人人际关系啊，介好的人呢，这种的人不但压力较低。睡眠的品质嘛较好，嘛较无容易忧郁、甲郁卒啦吼、甲失智、甲心血管的问题。所以吼，伊讲哦，一个真真正正要甲咱补给的营养的，当然的是啥？假是主不只是假是娘，当然还有一个啥陪伴。比如讲你的老伴啦，你的朋友伴啦吼，这陪伴呢介重要，就是要有朋友啊。所以呢，这个人吼。伊就点，即、這个老医师就讲啊，伊讲伊拢甲患者安尼讲，海咱人的身体呢需要营养，唔过有一位嘛需要营养呢，心嘛，啊心是咩需要什么营养？当然啦、啊，就是啥，是朋友啊，就是爱有一种情绪上、感情、情绪方面的啦。比如讲哦，食一顿饭哦，有朋友做食，当然的比一人食佫较好啊，对不对啊？哦，家己人食饭是咪做无伴对无吼？啊，要行人生的路有一段路呢，然后朋友做伙行吼，这总是一个人比一个人行佫较好啊，较有伴嘛，对不对？所以讲人生的下半场哦，咱追求的唔是成功的利益呢，是有人会当甲咱做伙笑，做伙开讲，做伙慢慢变老。你忙做独行侠啊，独行侠的啥？家己人孤单一个人，所以呢，咱。当然，少年的时阵啊，咱啊有能力就是往前走。啊，年岁愈来愈侪了呢，咱更加需要边啊有人陪伴，做伙行，会当去行愈远，佫较袂孤单。有，那么就是你的老伴，或者是你的老朋友。所以呢，讲啊，拄着假日啦，好朋友唔要当困伫厝内底啊，敲一下电话啦。有一个老朋友的啊，开讲一个饮茶，一个啊，饮一个咖啡啊，散散步聊聊天呐、啊、吼。安尼你干那下晡，迄、那个你赚着啥？赚着快乐啦，比食补品阁较好啦，有无？也较好啦。所以呢，讲真正的健康，唔是身体无病以外，啊，阁爱有人伫边啊，甲人甲你陪伴，有人甲你做行你的人生的路，嘿。这是一个医生讲的，然后我感觉有理无？有道理哈。像我来讲吼，我嘛别讲呢，我吼甲助理做好啊，我甲阮助理呐要去佚佗要对，我一定拢甲因做伙啊，出国嘛甲因做伙啊，助理的朋友我嘛拢做甲因做伙，拢规定的，拢加规定的。你个想讲，阮去日本佚佗，一届会当几个人对我去，现在做伙去呢？16个人，16个人，所以呢，我别孤单啊！我代志有够济吼啊啊！为人讲，安尼你计无了，你唔是计无用嘛？拢定来交杯，即个交杯，我讲袂啊！我感觉咧足快乐啊！所以好朋友呢，爱互家己快乐，互家己无用嘛，不要紧，千万不要当个孤单的老人，忙做一个孤单的老人吼！安尼傻逼死哦！ 身体健康嘛，最重要呢。老医师嘛讲呢，讲身体健康第一重要。哎，当然，个了个是要有朋友。啊，我都听讲的啊，咱人吼，第一点身体健康，要有要有靠靠，要有老伴，个老朋友，个一间老厝，安尼你就会老好命。嘿，安尼就有啊，就老好命的条件。安尼你有无？所以趁即个咱的犹太，咱的贺兵，我阁赶快即句话甲恁讲，趁即个有咧犹太哦，你得加观挂，加买挂，买着拢省着。看下你吼，你钱咧寄银行阁较有，比寄银行阁较有利啊，对不对？我都讲过，银行你若寄银行寄一百万呢，迄一年才偌济利息呀？嗯。卡1000-7000尔啦，含2000嘛无啦。啊，咱那是哦，有咧食咱的产品的人呢，你只要那个买两罐啊，买两周啊，两周你就当赚偌济，2500啊，卖讲赚啊，会当省2500。所以咱得爱一样省，得爱一样抵，抵到是省2500，你去食健康，上个重要是健康啦。像这刘医师嘛讲啊，人若无健康的基，爱健康做基本，然后其他的是啥？你家己找你的兴趣，找到朋友啦，开讲啦，啉咖啡、啉茶，这拢是啥？你的人生爱过哦，快乐，莫逐天做一个孤单人。啥物事的是呢？一人无志。什么叫一人无志？一人无志就是孤单一个。哦，所以呢，建议好朋友，人你去有一句话讲哦，一人啥物事，福大的就乐意，三人也看嘛是，嘿，一个人孤单，两个人拄啊好，唔过三个人讲差个要死，啊差嘛快乐啦哈、哦，来听我唱歌哈，这曲个都这么熬一卡啦，今天月亮是叫你睡哟，谢谢。

0: 这个啊都这么好一卡啦，月亮是叫你跟叫你室友这么的美丽，这么的漂亮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咱人上个惊，我拢讲过，一生当中卖去拄着中风，即句我是咪直接讲点着？诶，当然啦、啊，虽然要中风，当然嘛是无法度的是过，伊个真正拄着啊，点着。但是既然个是无爱中风，那么咱的好朋友就是爱注意啥？你的高血压，你的三酸甘油加你的胆固醇，再来你的心脏。那么有一个人哦，哎，讲有一个这个这是美国上新的血脂肪的建议啦吼。讲的有人是竟然是啥？哎呦，啊胆固醇啊无管啊，为什么呢？急性的心肌梗塞，有一个69岁先生。伊就是严重的急性的心肌梗塞呢，已经有救倒来，好个仔，救倒倒来，即马伫加护病房。但是伊甲问医生啊，医生啊，我当年拢有健康检查呢，每一个报告拢无红字呢，啊，我嘛无食薰啊，有啥物我的血管讲化塌就塌啦，是安那啥物原因啊？哦，那么即个医生就讲啊，吼，迄正常是当然是咱的胆固醇还是伫200以内，哦，对，无唔对。血管才被塌掉的，三酸甘油啊，底下85以来。但是呢，因为呢，咱除了是讲这个问题爱注意以外，但是血管是啥？你是不是有钙化的斑块？是不是应用？就是讲，你三酸甘油加胆固醇虽然是正常，无唔对，要唔过伊是不是有塌伫咱的血管壁？比如讲，迄胆固醇为是有卡伫血管壁呢？啊，虽然伊伫安全的数据内底，要唔过啊？所以因为长期卡伫血管壁的问题，地数伊那是落落来时阵呢，一种影响到啥？即、這个血管未通啊，就安尼啊。啊，过来呢，佮啥有关呢？情绪、困眠无饱、压力过大、心悸定定啥、生气、生闷气，定定感觉人吼、哦，反正吼、哦，啥物拢袂顺得对啦，为人的脾气哦，有够歹呢。迄种迄种个刺猬感觉，你若个当着伊个生气安尼，所以呢，这种心情情绪嘛，影响到啥物呢？咱人胆固醇正常，三酸甘油正常，嘛，咱这个尤其个点有一个三角形，叫做副肾上腺素，也因为你情绪个无好个关系，引起着啥血的落，迄阵到时你个动脉会变成啥周状硬化、硬化。所以增加心肌梗塞、脑中风，加了啥？咱的主动变脉哦，变 A 啦。所以啊，这种叫做 B 脉胆固醇，搁较脉脂蛋白，加啥？加情绪影响起来。所以讲，咱台湾人哦，讲有这个差不多平均七个人到八人的上面的脂蛋白过高啊。所以我鼓励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哦，一定要透过啥运动啊，情绪哎，一定要控制家己的情绪，唔好定定生气。啊，生气，你个想嘛吼？啊，咱人生气，你生气代志会当解决吗？无都解决。但是咱的好朋友，你若是讲，因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干那高血压人是偌济人呢？620几万人。哈、啊，即马是这数字应该是有加无减呐，愈来愈济人有种问题呢。当然，你得爱家己注意啊，是不是？你定定心情无好啦，郁卒啦，食愈济回吼，脾气愈歹呀，啊是定定甲恁某啊、老婆啊、冤家啊吼，这种难免拢会。啊，过来个是啥？食物件注意，不要忘记了，三酸甘油管唔是干那食肉，干的食甜的物件，下年够就是啥？水果甜呀。三酸甘油管有什么坏处？也让咱心包油、肝包油，搁买造成的血热、低速引起的高血压。上盖坏是暗时呢，咱的三酸甘油、咱的肝盖加薄，也利用的暗时的时间，改你三酸甘油制作啥胆固醇，一个是坏胆固醇。所以呢，咱就是爱注意哦，吼！啊，你胆固醇较高呢，诶，咱的好朋友人讲，吼，我呢一天哦，迄天一个大嫂卡来搞讲，一天食六粒卵啊。我想这啦，但是不可以那么多啦。迄人医学报道是一礼拜当食5粒卵呢，一礼拜哦吼。所以咱要食物件，我拢定讲过，唔好食过量。什么物件拢是食嘟嘟好就好了。你唔好爱食物件，食到过量。比如我最食胖啦，或逐工食胖，逐顿都食胖。逐工个啦，拢一定是食胖啦。我跟你讲，你的胆固醇会悬。啊！你袂胖的人不骂我哦，我是讲，因为咱虽然讲是反式脂肪油不能用了，唔过为生理人，伊若甲你用反式脂肪油，咱敢知？ 我们不知道呢。啊，这个反式脂肪有的是让咱吃吃迄胖哦，也干嘛吃胖，鸡卵糕也吃胖，饼也吃胖呢，就是这个反式脂肪油。所以当然，咱一定要特别注意呢，千万不要血压管，血压一定要保持60到80以内，三酸甘油在105以内，胆固醇在200以内，心跳在60到100以内，安尼较安全哦。来，李哥你好。
1: 哎，秀芳你好。
0: 哎，你好。
1: Hey, 我要请问一下哈，我妈妈她有高血压嘛哈？
0: 哦，那等一下咧，我叫来听来信喽。嗨，谢谢。哎，奇怪，我们的电脑怎么会跳掉咧？谢谢。

0: 桂花秋季暖，那么这里张雅文说，请问是咱这位姚先生电话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喂，你好，哦，我这五岁大尊哈，
0: 嘿是。
1: 我听问你哈，我进前哈，
0: 嘿，
1: 这心脏无力哈，
0: 啊，
1: 甲糖尿病食恁的三平
0: 生三平
1: 好
0: 不食？
1: 哎，这心脏有医好去，也差万八块遐有医好。
0: 啊，你今麦你要改两顿啦，大姐，嘿，甲改两顿。哟，啊，恁今麦我咧油台一仔吼，好好过上今个房关哈，谢谢，你好。
2: 哎，这位也你好，
0: 好大哥你好，
2: 我准备给你搞一下。
0: 来，生病了不急嘞，谢谢。你刚是吴大哥嘛？哈、
2: 欸，哎、欸，我姓吴，我大头。
0: 来，你讲下呐。
2: 我听几年的节目，我才买来吃。
0: 听几年。
2: 我顶个月，我今嘛就是惯哈。
0: 哦。
2: 因为我本身有肺梗炎。
0: 肺梗炎嘛，肺梗炎，肺梗炎。哦，会更严嘛？哦，会更严。
2: 我就假设以外的啊，花园指数拢降降低。
0: 哦，啊，你有去检查吗？
2: 检查会诊检查，
0: 去中
2: 街，去
0: 中街检查，医生讲有降了安尼哦。
2: 哎，阳光较稳定。
0: 花园指数，
2: 哎，花园指数我会发炎嘛。
0: 我安尼你别使去食伤者糖血咯哟哈。
2: 我知，
0: 啊，
2: 搁有一点的炎血哈，好，还血脂肪啊，酸酸甘油脂肪正常规定状哦呀。
0: 啊，客气客气，安尼吴大哥，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糖血咯唔忙个叫哈，呵呵呵呵，安尼继续看嘞哈，好谢谢，阿哥该能等哦，好谢谢你。你好你好，
3: 谢谢
0: 哟。
3: 我中江郭太太，
0: 你好。
3: 我跟你讲啦，他拄仔遐有一个迄、那个
0: 大哥尤先生，
3: 有一个听友哈，伊在讲伊食迄个会便秘吼，伊
0: 气
3: 温食无够啦，
0: 足侪原因呐、
3: 啊。
0: 大嫂，你讲感觉我拢讲哦，你袂使用你过去的方式你去做，你即马无好，你得来改变听我建议。
3: 食无够，
0: 嗯，
3: 我嘛便秘哦，我若食恁的三品金宝，
0: 三品都不济，
3: 吼、哦，都拢一棒，
0: 吼、
3: 哦。当然会放哦，
0: 哎呦，会放
3: 啊！三星金我感觉这个营养食品嘞吼，
0: 消化方面，
3: 我感觉伊效果足好呢，
0: 伊
3: 做这种镜头我拢食好伊呢。
0: 安尼哦，我有甲阮讲过吼，
3: 有，
0: 系啊，
3: 这心肝头赞啦，末梢神经啦，
0: 哦，
3: 啊，糖分啊控制啊足正常啦，
0: 哎呦，好啦好，
3: 我就感觉这款药还遐好。
0: 啊，那继续看嘞看嘞。郭大嫂好，谢谢你，谢谢哈，好，感谢你，谢谢。大家拢饿了，食都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都免烦恼。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身份呢，真的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的啦。啊，恁都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补，伊就是因为咱这款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身份呢。那么食得爱食这啦。吃这个性格够好，这保卫点点，吃一罐低的五罐，看面吃个瓶瓶罐罐，忽然心点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而且嘟嘟搞油口口半个拢个当吃咱这罐的哦。啊，咱今毛的油胎呢，那你和朋友呢，真正你爱生活掉，哎，就是讲咱有咧吃有咧用的人呢，啊，你来买一组的生。就先我这买一组，就先穿衫呢。先一千250块，所以你个想讲，咱都有咧吃，咱咧去平咱利用这个咧犹太两当半，再犹太一拜呢。所以你来两扎注文哦。买愈侪是先愈侪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现场咱咧大准你讲。虽然我听讲过哦，咱咧去平机会哦，机会唔是定定有诶，因为咱这犹太机会是两当半再一概念呢。我唔是定定，逐当拢办优待，优待呢无啦。所以咱的好朋友，若是咱的老朋友，大家拢。

0: 啊，为了食咱的产品，拢知影，咱就是真啊两当半在犹太一拜呢。所以好朋友，你敢买起来拢不要紧，因为咱三当。哎，这个产品会当放三档，拢无问题。所以你若讲啊，咱的钱样都会使人哦，咱来个加码、个加码、个加码。哎，看你要，即个要宽两档分，还是要一档分，还是要档半分，拢总会使。啊，你家己决定，我拢袂甲你啊，这个袂甲你限制。所以你千万个好安怎呢？咱买产品无甲你限，去在你干，去在你上。都没有关系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现场，咱的大准你讲，谢谢。我是传你很好，喂，你好，嗨，请讲喂。
1: 哎，
0: 是我是传你，你哪只耳机？
1: 加毛的哦。嘿，卡带上还是上面？
0: 卡带上啊？卡带，你讲糖尿病还是你有？你讲高血压吗？
1: 拢无啊。
0: 拢无呢？哦，什么慢性病无？
1: 高血压不咯？
0: 嗯，
1: 我当时要被家门当时要租户，我当时要管那点不？
0: 啊，那就是有啦，大哥，你嘛帮忙，来跟接一线哦。嗨，谢谢。啊，那就是有高血压，那那是有糖分，就是安尼，不是讲有收有收无，哦，那就是有表示有啊哈。啊，所以咱家己爱注意哦。来，那么我们先来给唱歌嘞，那你好朋友听我唱这首。一晚过三冬，那么咱继续个卡。那么加码的人，还是你要登记的人呢？拢总会当卡入来吼。哎，两张登记，两张好，然后较安心啦。看免到时候你细管的老婆，你都登记无掉都无吼。来听我唱歌，一晚过三冬，谢谢。

0: 一晚过三冬啊，我这什么人唱的袂记啊？这就是我唱的哈。啊，来，虽然今天好不容易卡你麦哦，咱的现场困定位呢，那么跟咱加码。我希望好朋友呢，恁来送我好势，看你到底是要需要啊，这个要犹太，咱犹太啊，你要赶几组啊？你那赶未到遐组数，你得紧加码哈，因为我惊血管的到时无回哦，所以两扎加码。加码啦！啊，那么咱当最近呢，咱拢讲到有一个医生啊，有一个先企业家，伊就是呢，腱子嘛无烂，引起了啥跌倒，引起了啥髋关节骨折啊，懂啊喂？这腱子嘛若无烂呢，真的很危险呢。你跌倒机会介关键，怎样一点点跌倒呢？啊，咱真正老一辈拢讲啊，老骨顶空空咧，未过风，请进门。咱的腱子嘛是愈顶愈好，还是骨头愈顶愈好？那么当然嘛是咱的腱子，咱的骨头顶，但是内底有钙质垫着。但是如果那是咱的腱子嘛是顶酷酷，无短短无弹性，你看人家囡仔会做弹性垫着。那么这造成的什么点在腰酸背痛？好，而且钙尤其是你的卡腿哦。咱人的腱子嘛，规身骨呢，男性的体重内底有占45%是腱子嘛。那女性占36%，这么多的腱子肉，哎，当然来源要靠两倍子，过来是靠啥呢？靠钙质。但是你的腱子肉那是，已经照用你的精密的仪器照起来是定的呢，你会变成啥？你无一个弹性，啊，无一个弹性的扭到咱顶面的啥物呢？髋关骨这个所在，啊，变成你的髋关骨就往前，啊，往前你就变腰哦，两骨头啊，这都无正，啊，无正咱对腰酸背痛。所以给您建议，您会当家己测试看你的腱子肉有弹性无？咱人拍的吼，啊，然后咱脚不是本来直直嘛，双脚哦，你双脚怎个揪起来，看会当踢到屁股未？未当踢到屁股，表示的是你腱子肉顶酷酷。比如讲有僵直性脊椎炎的人，一般来讲，伊的叫做的哥症，伊无多啊。卖讲啊啦，伊干那要屈落就真困难。为什么？因为伊个两骨啦，从伊个迄两骨拢无完未翘到，完全从的哥赶快压袂落，所以伊另外一个名叫的哥症，的哥啦，的哥症哦吼。所以你看囡仔哇，吼，骨头够嫩啦，唔是咧骨头嫩，是软骨啦有够嫩，过来因个腱子吧有够嫩，有弹性的对啊。所以咱补充钙质，唔是干那骨头爱补充呢。包括我今麦讲的，加你这腱子吧，咱拢会兼补充钙质。所以呢，咱平常时一定要吃的一寡优质的、优质的蛋白质，譬如讲，蛋啦、豆腐啦、鸡肉啦、吼、牛奶呢，这个都需要的。那么，除了是安尼以外，咱一定要运动。大刚上无至少走路30分钟，也个要兼做啥？内卡位。你有在做吗？哎呀，我拢定甲恁讲，恁来，我逐工都有在做。我举手，我逐工有在做内卡位，一定爱做。那么内卡位好处是啥？咱的腱子肉，我拄则讲的顶骨骨是啥物种呢？是无弹性哦。那么还是有弹性的，然后佫是啥？有力的。啊，你若无力的，你卡软格格，你变成已经哦，拢萎缩去啊，啊，拢也无迄个力的，你变哪爬起来？你卖讲走路，你爬起来都困难，所以你要运动无？要啊，你内卡位无？要，所以你爱甲你爱甲家己要求，一天上无内卡位爱内卡位几摆，上无内卡位2-3摆，一摆爱30个才到50个，唔免得内伊个几摆个，唔免啦。世界大概拢总这个一些报道拢是报啥内卡位对咱人个卡路钙好。因为咱第二心脏的卡，对咱的脑好，对咱的腱子肉好，甚至对咱的髋关节、咱的骨头拢非常的好。啊，咱嘛较袂提渣、骨质疏松，所以咱都还是爱保养。咱第一点补充钙质，啊，再来补充 D3，要再来补充啥？优质的蛋白质，安尼咱的腱子肉才会有烂。无你讲是腱子肉若无啦，腱子肉无够的人呢？总不只是走路袂当走，容易跌倒以外，你会变成你的啥？咱也发炎，会变成油脂，伊就无法度给你保护。所以咱人的腱子肉跟啥有关系？跟油脂有关系呢？因为咱咧运动的时阵咧产生了啥乳酸，而且乳酸就是靠啥物？靠咱的油脂给咱过滤啊。所以咱一定要有乳酸哦，一定要啥油脂好，跟咱的腱子肉有关系哦吼。所以补充钙质，我拢给恁建议，几岁开始？40岁。40岁就开始，一定要补充钙质，你唔要等到啊， 等下会听，这边来保养呢，有些拢会伤过慢啊，所以呢，给咱建议好朋友哈。
1: 喂，
0: 海西你好，
1: 就是啊，
0: 海西，
1: 我第三哦，做两门，
0: 一组就对啦，两门啊，一组就对啦哈。来，大哥，等一下，一线接接哦。嗨，谢谢。啊，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2: 喂，
0: 我秀爽你好。
2: 阿姐问姐哈，
0: 好呗。
2: 我迄个卡乌贝记得接啥物？
0: 哎呀，接接二线哦，谢谢，我来个曝光哈，谢谢。

0: 哎呀，苦恼啊，苦恼啊！爱人啊，对人造物。那么这主持人是陈小云啊，苦恼啊，苦恼啊！听讲陈小云出家了，哎呦，这个是听人家讲的，不晓得是真的假的哈。来，继续恭喜李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0: 还是。
1: 我来讲，
0: 嘿嘿嘿，
1: 我有改，有改关种药，我咧食吼。
0: 好好好，三片都不见嘿。
1: 啊，我本来吼，我本来有迄块着神经爱开刀吼，啊两骨过一节有一目，讲跌差跌一半。
0: 啊，
1: 我即马过一节还，我今日看报告无啊？
0: 还已经无跌着啊？
1: 无啊。
0: 哈，
1: 甲我讲，我诶两骨拢袂要紧啦。
0: 哈，有够好诶啦！
1: 我在时啊拢可以运动
0: 诶。你敢是食钙固精吗？
1: 嘿，我食对。
0: 哦，有安尼你嘛较安心咧吼。安尼等啥？安尼你来看咧看咧哦。好，阿咱即卖有台你知吼。好好好，贵有旁观哈。好，谢谢。
1: 啊，我刷甲你鼓励一下。
0: 来，三片都一个，来你讲起来。
1: 我诶三片真保有较好用。
0: 好，
1: 我袂吼，手也袂牙关。烫衫啊，规身躯拢安定动吼，啊，食食是上好诶。
0: 哦，
1: 规身躯拢安尼加做
0: 能量，嗯，较轻
1: 松，啊，起了吼，加做快活安尼。
0: 安尼好，安尼好，好，继续加油。看咧看咧，啊，即摆即摆有台你爱关咧，有关啦吼，爱关哈。好，阿妹谢谢。好，喂你好，嗨，哈。
2: 哎，你姓啥？
0: 是，我姓啥？你好呢？
2: 啊，你好。
0: 哦，你好。
2: 哎，食了袂歹呢。
0: 哦，哎呦，阿三你哪就会记呢？
2: 哦，我当然你哪就袂食呢。
0: 啊，
2: 一工一工，啊，早早来家个会食呢。
0: 哦，蛋姐，三片萝卜姐，你是讲食我的三片吗？
2: 哎哎啦，食你三片呢？
0: 啊，今麦行呢？
2: 三宝啊，加三加。
0: 盖过节。
2: 那是加盖加你讲来。
0: 盖过节的。
2: 哦，对啦。
0: 哦哦哦，啊，今麦会行。
2: 啊，我有两粒无，两粒无。
0: 哦，这位食啦。
2: 这位食落
0: 来。对对对对对。
2: 食饱食的。
0: 安尼对啦，不要紧啦，食饱嘛不要紧啦。
2: 哎，我食饱食的。
0: 不要紧，不要紧哈。
2: 别别卖哦。
0: 安尼看嘞看嘞，阿妹好，谢谢你。啊，咱今麦咧有台在吼，好好继续看嘞哈，谢谢。
3: 哎，四川你好，
0: 好你好，哎，什么归属吗？
3: 哦，我是讲哦，阿那边有搞我家新店啦，
0: 新店哦，
3: 新
0: 哦，你好呢，
3: 新店，
0: 什么归属？
3: 阿那我不跟你饿了，
0: 搞我饿了哦，好来哦，三遍都不止，
3: 哈，啊，再有你老爸老有实力的，还
0: 是不是饿了三遍？
3: 老掉，
0: 我当作是饿了三遍呢。哦哦哦，阿拉你讲啦，我爸跟我阿婆啊，高兴你。
3: 我叫新店，我职场靠怎么破小哥？阿家里家道都
0: 我来三遍了，不接。好，
3: 家道你找我管。
0: 盖过金吗？加盖过金吗？
3: 我三龙家。
0: 哦哦哦哦，好，谢谢谢谢。
3: 三等了。
0: 阿金妈好吗？
3: 哇，就是袂歹啊，足好个啊，阿妹甲你好咯。
0: 哎呀，感谢阿伯，谢谢。哪有咱补充钙质的呢？好朋友们，咱别记食咱这款加拿大进口的钙固就食这款。现在对骨头需要点骨诶钙质，阿加咱骨头软骨啦需要诶，这个胶原蛋白通通都有，所以你免食个两行，免食个两种哦。那对嘛，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我咱健肌嘛吸收好镁，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啊，那么咱今毛在犹太呢，所以咱的贺平你买当买其他的产品呢，买三险金宝啦，哎呀，得那个上钙固质可以的。啊，所以呢，咱今毛在犹太，你得加关挂、加价挂、加买挂，因为你对你有帮助嘛。啊，咱有好处，咱可以当省钱呢，都当然好啊。所以你得按算看你今年多，你要几看这个犹太，你要几组，你得个留起来先个登记。啊，那无得先啊，是个加码，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和咱骨头的有用哦，哈！啊，以上啊，广告等下接问到咱的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哎，我先生你好。
1: 先生，哎，我那工课需要做，要腰都疼啦呢。
0: 啊，那就是退话，来接接一线咯。哎，等一下，谢谢你，稍等，谢谢。哎，我先生你好，你好。喂。
4: 哎，是啥哦？
0: 还是
4: 啊？你借问一下哈。
0: 好呗。
4: 哎，我有开三百刀哦。
0: 有啥物开刀啊？
4: 啊，那个，那个，那个。
0: 大哥，你打就会记呢，你打就先关起来，回收嘿。
4: 我咧讲讲。
0: 你安尼变成我咧听无嘿？你讲安那嘿？
4: 我有开颈椎腰椎啦。
0: 哈？ 啊，你那这假啦？你是有生骨刺吗？
4: 我伊讲我的骨头拢歹啊！
0: 啊，这严重哦！我、哦、来接接热线哦。嗨，谢谢。来，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么那边跟咱电商品买单，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22688888啊，那要找我手上，加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一直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甲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手上。站起来给我们敬礼，想起来给我们感恩，谢谢好朋友、啊、人说、哦、人生就是这样，人跟人做会、哦、都是多少有摩擦啦，要不过、啊、如果是做人的心不的人、哦、不能做得太过超过，做得太过超过、哦、太过分、哦、真的是不应该，那叫做不好。所以呢，我听过 有几老爷我们好朋友的心不呢并不好，这样糟蹋到自己的大家，苦毒到自己的大家。你也没想说你的翁是你们大家生的，不然你有这个翁呢，对不对？如果说新妇，当然你也要把他当作是女儿，你自己的女儿，因为啊，咱别人生来生女儿来给你做新妇的嘛。所以如果是可以用这个心态去交往，去大家做伙，这样家庭就和乐了。就是总是这样，如果是有比较欠卡呀，拄着迄个欠卡的新妇呢，做大家的人更辛苦，真的。啊，那拄着欠卡的大家呢，哎，做新妇的人嘛艰苦啊。所以人就是安尼啦，爱互相啦，换一个角度甲想呢。啊，恁查某囝若嫁去别人兜啊，啊人啊该苦毒了，你变哪点着？所以当然啦，爱互相啦吼。那时间的关系，祝大家健康快乐。
5: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100%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哦，
13: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2: 耶，阿嬷一百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啊。
14: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得力领果精、得力雪梨旺、得力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人民在报，归处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跟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8月15日礼拜六，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局部准好，温度上低26度，上高加33度。古历是7月13日，明仔日无适合计穿开工立处安休开市。头头新闻报告是好消息啊！咱台湾人咧真爱看棒球啊，咱棒球嘛真强啊哈！啊，今麦咧一个好消息就是讲，咱的棒球协会昨宣布哦，讲咱台湾正式已经啊取得了2027年世界棒球的12强哦，十二队上强的哈，包括咧2028年洛杉矶奥林匹克运动会资格赛。主办权呢，台湾已经正式拿到哦，所以呢，全力那这两个比赛啊，那么希望争取到呢，一张真好的成绩哈。这应该咱今麦实力是真强哈。好啦，所以到时呢，咱来当点诶啊，咱来台北大巨蛋啊来看比赛嘛，听台湾，听台湾安尼行哈。今麦呢，大家看棒球的风气啊，很盛呐。啊，有一边呢，趣味趣味啊，厝内呢，大家咧开讲，啊，厝内人就咧问，啊，讲啊，恁即爱看棒球吼，到底啊，真侪人是去看棒球比赛呢，还是去看啦啦队遐踮遐咧跳舞呢？哦，我讲拢有吧，哦，这啦啦队呢，自从棒球比赛有啦啦队了，哦，真正加真侪呢来看棒球的人。啊，无论伊是看棒球也好啦，看啦啦队也好，这总是整个咱台湾目前棒球文化啊一部分吧，哈。好啦，所以今麦就是讲，像2028年洛杉矶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棒球呢，这无遐尼简单，取得呢咱的资格，因为伊拢总有6个名额啊，娘娘。好，6个名额啊，娘娘。啊，其中呢，地主是美国队嘛，啊，美国队伊就。保留一席啊，经典赛冠军委内瑞拉啊，季军多明尼加哦，伊也一席，伊也一席。啊，说明年举行的12强哦，12强的排名上悬的亚洲的球队啊，会当摕到一席。啊，那呢就是亚洲这3强呢来抢咯。哦，当然是台湾、日本、韩国。好，抢一席安尼是哈，啊，那是澳洲甲澳洲排名上悬的嘛，摕到一席，啊，拢总6席就对啦。啊，6席已经确定的，美国、委内瑞拉、啊，多米尼加都摕3席去啊，啊，好啦，所以无论多几席啦，呵呵，你就是到尾爱拍个冠军，这是咧咱的目标就对啦。好啦，所以呢，昨确定讲明年的12强这个预赛。包括复赛啊，拢是咧台湾这边来举行。啊，咱台湾队呢，咧2024年啊，世界12强，咱摕到队数，诶，当讲是头一座国际比赛冠军嘛。哦，迄阵啊，就是咧大巨蛋。啊，台湾队呢，啊，5战呢很少，哦，4胜1败嘛，哈。好啦，所以是不是这边呢，当有真大嘅发挥？应该以目前台湾的这种风气。啊，拍棒球啊，吼，去进步多哈。当然咱来听台湾，听台湾哦，一定要支持咱台湾队哈。过来来讲的是一个世界新闻呢。但这啊，我感觉非常有可能哈。尤其啊，这么 AI 呢，真的进步，可以当帮助。有一挂电影，咱来看到讲啊，将人甲冰起，人甲冰起，经过相当的时间呢。就跟他讲啊，为冰箱呢，从这个啊，咱买鱼啊，甲提出来感官哦，一个在退冰解冻，但是无遐尼简单呐，吼，等咱人呢先甲冰起来，冰起来了后呢，然后甲退冰啊，伊就个活起来啊，有这可能吗？当然目前来讲啊，做未到，但是一直咧啊，啊研究当中，恁的科学这样进步嘛，所以有一挂呢科幻作品电影先去未？刚刚呢，来到寒天，有一挂动物哦，就去冬眠嘛，啊，就去困几个寒天啊，
哦，然后呢，啊，唔免食啦，唔免饮水啊，唔免什么有无？一直到第二年呢，而醒起来啊，哎，又个正常啊。哦，所以即卖呢，有一挂电影就是讲，咱呢未来会做一挂太空旅行，坐到太空船，哦，去真远真远的所在，在咱人的老啊，哦，可能经过了偌侪年以后，哦，人就老去啊。但是我那咧太空船顶面，将这人的身体甲变起来，尤其这大脑，哦，然后经过真久的时间，伊醒起来，啊，各位当啊会正常运作。哦，所以呢，用咧太空旅游，或者是讲咧，咧真久以前哦，我看嘛，超二十年哦，台湾咧迄阵啊，咧做一种头路，就是讲你即马咧可能啊，某咪人啦哈，伊可能咧。带着什么病症？啊，迄个时阵呢，无犹豫，但未来歹讲啊。好、哦，所以先个安怎呢？先个冷冻起来。有咧推动哦，迄阵啊，哈、哦，后来呢，后来嘛是做无成，哈、哦，啊，就是讲急重症的医疗，是不是会当运用这款的一个方式？啊，袂当用人做实验吗？啊，起码用睡觉尿气啊，用睡觉尿气的大脑，甲冷冻起来。冷冻八天，然后退冰，解冻了啊！解冻了，哎呦，部分的功能呢存在哦。这是德国的大学啊，你三月公布了一项类似这种的研究报告，有刊登出来哦。哦，所以日本的媒体咧写讲呢，要实现就讲咱人哈、哦，人工冬眠。啊，敢那一挂动物，寒天也去啊，会冬眠同款哈。伊讲这需要将身体组织甲冷冻起来，但是冷冻来解冻，啊，解冻了佫保持功能，啊，这当然是非常非常是无简单啦哈。因为你佮想看卖，咱人的细胞，你佮冷冻了，伊就敢那追击嘛，哎，损害到你的细胞啊。哦，所以其实无遐尼简单，但这边伊采用的是另外一种方式。哦，因咧啊，这玻璃化的状况之下呢，冷冻了细只鸟鼠的大脑，而且用特殊的药剂，哦，水剂甲处理，刷到利用呢零下200度啊液氮，好、哦、液氮，一准啊安尼先个快速冷却，哦，有当咱即马咧运上一挂海产啊，虾米嘛用这无快速冷冻安尼先吼，好、哦、啊，所以安尼先呢就甲保存。保存八天了呢，来那个解冻了呢，将这鸟鼠的大脑，甲切做呢薄片，来进行安怎进行对伊了解，叫发觉就讲，哎呦，包括讲啊，管理着咱人记忆，咱人的记忆啊，你读书要记忆，爱靠你啊，大脑当中的海马体，啊鸟鼠啊冇这海马体啊哈，后来针对海马体这边呢。诶，佮了解一下，哎呦，有一挂神经呢，也佮活掉哟，活掉就功能啊，是安尼啊，好、哦、啊，真正活掉个什么情形？来用电个刺激看麦，用电个刺激，哎呦，有反应，有反应，啊，甚至个人进行呢，吃营养分的物质的代谢哦，哦，所以呢，安尼先讲。啊，咱当然愈来愈进步了哈，愈来愈进步的时候呢，会当做个什么程度？啊，这个真歹讲哈，但是啊，未来啦，我感觉啊，这应该当达成哦，哈、啊，偌久以后咱唔知影，所以呢，其实咧以前啊，就一部电影叫做《2001太空漫游》，迄、那个时候呢是讲，这主角坐太空船要飞去到呢。飞去啊，差不多8亿公里远的木星。咱地球啊，是咧太阳这个系统嘛。哦，甲太阳啊之间呢有真侪粒大粒星，像地球，咱大所在嘛是哦黑星。哦啊，咱这电影搬是要去木星啦。啊，木星咧遐尼远。哦，人咧坐顶面咧，干那遐尼远遐尼久了，人都老冒无去啊。啊、所以呢，就那个做一个啊，类似可以困、类冬眠。哦啊，行，安尼先。所以呢，电影当然，电影会当呢，就是安怎播拢会用的哈。但是
好亲像即嘛啊，就是安尼咧进行哈。好啦，科学家是咧讲吼，伊讲利用这敢那冬眠诶一挂机制，好、哦、来延续到咱人诶种器官诶一个保存啦。哦，啊，这保存呢，诶，针对器官诶保存，就牵涉到咱五脏六腑，敢是呢？哦，安尼无定，哦，这种诶思考也好，还是进步也好，对咱人诶心脏，对咱人诶脑，对咱人诶神经退化诶情形。哦，是不是？咱找到一个新的治疗方式，像头多人讲的啊，迄只鸟鼠啊，迄大脑那个冷冻起来，八天后摕出来，功能还佫低的呢。哦，即马确实讲，哦确实讲啦，吼、哦，咱我别讲的哈，即、哦、马心中哇，真快速安怎？来，我给你冷冻起来，然后本来无油啊嘛，但经过十年后，你才知影无油啊呢。哦，经过几年后，诶，药啊出来，来，甲你呢退兵，退兵啊，然后药啊加落去，啊好去啊，那也无可能呢。哦，咱讲过去，乙肝好啦，哦，乙型肝炎，哇，真歹治疗，是不是啊？所以嘛，往生嘛真多。啊，即卖呢，即卖药啊够好呀。哦，啊，再食药药啊，是不是就简单解决啦？啊，这嘛不是无可能，敢是呢？好，好啦，所以这是未来应该是会当达成的哈。刚才讲过去讲啊，迄台车，迄台车无人咧开，你也加济。哦，啊，这嘛呢，无人驾驶的车内部呢，简简单单，敢是哈？好啦，另外咱讲的就是这中医生，或者看出了咱的生活了。1815年，就是今年嘛哈、啊。今年呢，咱国家的啊中医生。规模是351，115年度啊，你是哈？好啦，这是中央中医生啊，李焕英呢？14就今日啊进行呢心扎加沙塔啊，因为中医生的心扎呢，相当的时间了嘛，好、哦，差不多是已经拖刷8个月啊。啊，年底呢？啊，年底选举呢？哦，所以选举啊，安尼新的一拖刷到底？啊，是对多一栋较好呢，对多一栋较歹呢啊，所以即卖呢可能，嘛是按认为讲，啊有一个速速的结论。哦，啊知影栋呢嘛认为讲，这医生呢，因提出了1719项医生的啊煽动案，为医生是煽毒，为医生是冷冻，哦，刚才多人讲的冷冻啊，是哈，因为知影栋是认为讲，你讲你这执政党、民进党哦，你编一个医生。啊，拢是编去安怎呢？啊，去买媒体啦，啊，去买这网军啦、啊，去饲一挂人诶，来点样呢？啊，替你做事等等啊，那些啊，在亚东拢是针对这方面的吼、哦，特别在意嘛哈。啊，然后就连讲迄钱啊，袂当互你乌白开啊。好啦，所以呢，这代志就一直拖刷嘛哈。啊，南白这个干部13案啊，啊嘛是继续持凶。最后是保留哈，等待表决的案件，一旦我浓缩了哈，加这些72案，金额是461，啊，甚至呢，民众党啊，搁一条就是讲啊，无安尼先啊，归去，就是咱隆重个三度话做医生，那你啊，这些金额就丢了哈，所以提案就是讲来中医生加三度呢，这个1.5%。哦，安尼是428页，啊，今日呢一个结论哈，啊，今日结论到底什么款呢？明仔日节目中呢，咱再来甲大家报告吧。因为这当中呢，当然无阿良阿讲的这个这么的这个单纯的经过啦。啊，当中呢，你也知政动斗争啊，啊，绝对是非常精彩，美美格格，没完没了哈。怪咱讲的是麦当劳这两项呢，大家呀、啊。拢麦当劳去啊，买一下物件，食一下物件给小朋友哈。这麦当劳啊，咧昨日宣布了呢，会当讲是卖一段时间啦哦，叫做海味羊虾堡。这海味羊虾堡呢，包括以这个分量升级的海外双层羊虾堡黑啊啦，羊虾堡。啊，这当讲是开卖。相当的时间哈，好啦，啊，结果呢，因即马呢宣布咧要开卖呢，隔工要来咱们台湾开卖，隔工就讲我话停，
哦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结果呢，这两种呢，咱讲的洋虾堡，因所使用的当然啊要有虾嘛，哈、啊，按进口的种进口虾排检查出来有硝基呋喃。咱节目中已经结果不讲到硝基呋喃啊，而且硝基呋喃呢，也是一种什么虾呢？抗生素。啊，你都有这当然不可以啊。当然不可以齁、哦。啊所以呢因就通报。因检查出来呢超过标准值。同期的卫生局咧讲用接到的进口业者进口业者呢自己主动通报。所以卫生局这边呢回动到食药署齁、哦、就赶紧来查。齁、哦、这产品的回收啊。齁、哦、进一步来确认咱的事齁。后来咱先好大家了解这个硝基呋喃。硝基呋喃也是种啊一个广效型的抗生素，哦，针对的啊，譬如讲革兰氏杨氏菌啊、阴性菌，针对困方面的就对哈啊，因为呢，你动物的试验来对，实验来对，这个硝基呋喃呢，会增加呢带到癌症的风险。咱前一段时间讲咱吃迄个油哦，哦，迄大豆沙拉油。哦，迄成分呢，低碱、硝基呋喃嘛是，啊嘛是吼、哦，所以呢，咱台湾，包括真侪国家啦吼、哦，你是会当用这個、用咧多呢？用咧，譬如讲啊，鸡啊啦、鸭啦、海产类啦，啥物拢袂当用这個。啊，那根据咱家食药署，咱的标准就是讲硝基呋喃的代谢物，咧食品当中袂当有检验出来有这個成分呢。安尼是吼，所以呢，麦当劳是表示啊，用十二只暗时收到呢进口商的通知，讲海味洋虾堡包括呢家庭的，吼、哦、加成两顶迄种啦吼，因为呢，制造商啊，制造商迄边都是生产的迄个工厂，伊荷兰呢合格呢，检验的公文是合格呢，啊，但是加载。啊、哦，咱呢有一个自主抽样，诶，检查又不对哦。哦，偌侪呢？0.7 ppb， 这是人工合成的抗生素，无符合咱的标准，所以全面话停啊。啊，你13:00-10:30，哦，全台湾的餐厅暂停这两项的范围啊，是哈、哦。最近啊，针对这种的检查呢，啊，较有这款的新闻呐、啊，嘛较有咧定啦、啊。啊靠！你定呢？对，就会较定金哈。哦

你現在收聽的節目是咪咪阿秋公播網阿良公新聞，現場的電話0800-098-68，咱來聽歌。

0: 得利灵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会酸酸甲硬要温热，啊，我吃一罐尔，迄三椒钙好个啊，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听着阿公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吼，去炖一个怎啊脾气吼？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无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1: 也用过
4: 说吼，
1: 三椒
4: 较
1: 好，用
4: 得较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啊哟，
0: 嗨，
5: 咱们阿弟呢，三椒哈有咧滴无哈有来滴
0: 啊？三椒安怎？
5: 到来滴成分够滴，
0: 有滴？
5: 讲别滴哦，就讲来有滴在吸收哟。
0: 哦，维生素 D 是不？
5: 哎
0: 我跟你讲，你吃三椒，咱三椒只要你有晒日头，就发多吸收啊。
5: 哦，啊，唔免食。
0: 唔免，佮补充 D 哦。
5: 免佮补充 D 啊、
0: 哦。就是本身晒吸收的，叫你加的维生素 D 来吃啦。
5: 哦，安尼啊。
0: 咱的李主管哦，你吃三椒，日头晒的，伊就吸收啊，哈、
5: 哦。在晒日头、
0: 哦。哎呦，日头回啊，你就会当晒的哦，哈、
5: 哦。晒外久？
0: 十五分钟嘛，好唔？
5: 啊。
0: 十五分钟散步，行行的晒只日头哈。
5: 哦，啊，恁这活动是到当时哈？
0: 到月底，到八月底，八月底哈。
5: 啊，到八月底啊。
0: 嘿，拢有哈。
5: 啊，零高精。
0: 零高精
5: 是咧食安怎哈？
0: 零高精，譬如讲啊，我人开始喘啊，心脏无力啊，循环慢啊，哈。
5: 嗯。
0: 代谢无好啊，所以我的血压、血油、血糖啊，未稳定哈。
5: 哎。
0: 嘿，就食零高精啊。
5: 啊，我有需要。小中风啊，参椒按到店吃哟。
0: 你那小中风，你就是零高精一顿一包，参椒一顿两粒到店吃。
5: 到店吃，
0: 安尼上好哈。
5: 安尼啊，
0: 嘿、哦、对哈。
5: 好，
0: 拜拜，再见。
5: 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哎，你好。
0: 嗨，
6: 阿亮啊。
0: 嗨嗨嗨。
6: 哦啊，真正拄着你本人啊！哈、
0: 欸，请讲来。
6: 哎，我来讲，
0: 系
6: 你迄大组的迄做啥？林国精啊！
0: 哦，林国精是。
6: 嘿，迄到底是迄大二是偌济哈？
0: 来，大组的林国精一组是4000块。
6: 四千块。
0: 对。
6: 哎呀，我有买啊！我去安全金活动
0: 遐
6: 买
0: 啊。遐都有丢。哎呀，
6: 啊迄内底大组是几包哈、啊？
0: 来。伊个那一盒是63包哦，吼！伊那是大组内底有156包，
6: 啊，156包对。
0: 你甲算看卖，看是156包，
6: 啊。伊都七包，白一7包。
0: 啊，对，拢总156包哦，哈。
6: 156包
0: 哈。对，三顿食，一顿食一包哈。
6: 诶，大组的哈。
0: 嘿，大组的对。
6: 嘿，啊，我甲你讲，
0: 系
6: 啊，我这买当骨只吼，
0: 是
6: 太艰难呢。胃动骨折，太拢家安尼酸疼
0: 呢。啊，遐就是胃自然，家就神经，甚至会酸软条。
6: 系啊，拢会酸软，会酸疼呢呀。啊，胃动骨的这个，都伫这个胃动骨都伫腰下面只吼，腰下面的两边呐。
0: 嘿，你即马
6: 连拢安尼酸疼哦。
0: 连高精食买三椒加咧食，你爱胃会自然只会用的吼。
6: 啊。
0: 爱加到三椒到顶食，
6: 有嘞，我有加去。
0: 好，三椒瓦骨拢有咧食，安尼上好。
6: 我有加瓦骨啊，加三椒。
0: 好，
6: 是啥？钙。
0: 三椒钙好对。啊，你即马三椒加瓦骨哈。 嘛三顿食，甲你的苓果精斗阵食，三顿拢爱食，
6: 有啊，
0: 哦啊，较卖牙哦，哦较卖莫当，较卖牙，好唔好？
6: 卖牙，卖牙，我拢会牙咧，啊我卖，
0: 卖牙咧，
6: 哎卖苦咧，
0: 你即马那靠咧牙吼，有只骨在先缩一下，好唔好？
6: 哦，
0: 那无咧活动，无咧做新哦，就有只骨卖缩，好唔好？
6: 我将我要大做呀、
0: 啊！好，哦，食了安怎卡电话我哈？
6: 安尼呀，
0: 好，拜拜。
6: 还要只要食落骨仔，哦，
0: 爱食
6: 安尼生冷
0: 酱。咱骨头是一轮来三个月，
6: 哦，
0: 啊，咱就也又不是讲三个月才进步，不是是愈来愈进步，哈、
6: 哦，哦，
0: 好不好？
6: 好好好，
0: 好，拜拜，拜拜，
6: 好，拜拜，拜拜。
0: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苓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7: 三招解火，我要吃三顿，啊，请问够看我多少钱呢？咱这不干我事，那去北山吃了呀。
8: 雪梨旺跟苓果精真的不错，嘴巴也真口水，汤嘛，嘴巴都水啦。
9: 穿得很激烈，吃苓果精要特别安尼很香啊。
7: 雪梨旺哦，啊，我汤蒙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0: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苹果精，这会挑到歹啊。
11: 苹果精，他看我是地方还是这样，就是家里有口味串啊，现在都变，他都变。
12: 三椒加脆去听啊，足好，而且免加油啊，
13: 困未起吼，饮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4: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7: 啊，有诶老肺破落，做啥子啊？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了。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苓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落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哦，咱的得力苓果精，伊是一包一包，哦，随身包里面是粉的，啊是粉，迄无甜，啊无甜，吼、哦，咱有一寡呢血糖的状况，食苓果精真好啊，啊、哦，你就买这一包一包的粉的苓果粉，安尼先哈，啊，三顿食一顿食一包，啊，苓果粉啊，咱的一盒，啊、哦、一盒是63包2000块，还有咱这八八节嘛，啊八八节，咱就大做，大做来都有一。156包，安尼是4000块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班阿亮公新闻，咱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来讲到呢，一位咱台湾过去的国家的选手，这是云林检察官警察海巡队啊，抓这吃毒的啊，连手呢抓这跨海走私海洛因四盒啊，海洛因的这案件。抓到一个七十岁主嫌犯姓吴哈，叫做吴仲洲，哦，不止一个拢总抓十几个啦。啊，即马对查就是讲，这个吴仲洲呢，伊过去是咱台湾哈，雪车国手，寒天有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冬季奥运，伊是迄个雪车的国家选手。但后来呢，身体也无好哈，因为破病，即马是气切。啊，汽车呢？当年呢，伊就是大医啊，汽车伊无得讲话，但是咧病床顶面呢，啊，就靠什么？靠手机啊，啊，咧遥控的招数啦，啊，未读啦，安尼是，哦、啊，真正的，你看疗伤未够哈，好啦，所以检察官呢，即马问刷呢，牵涉十四个来对，一时啊，主嫌犯啊，你吼，拢总拢起诉啦。嘛，具体求刑，像讲即马讲的这四五个，包括内部个两个啊，啊重要的角色的，即马是求出无期徒刑哦，哦真重案的时候，好啦，所以呢，咱的检警单位就是接到情报资料，讲有未毒的集团，你国内呢，你招人，啊招人，因为本身你可能也欠钱，还是讲你本身你就吃毒。啊，招这些人来做什么？做分交啊！啊，分交，那不是点么？伊的身躯呢，绑一个什么？也叫飞去倒位，哦，跟他寄飞同款哈。伊、啊、这是讲哪叫你诈欺啦？诈欺啊！即卖你招到这些分交了啊，招到这些人，啊来，你去啊，柬埔寨啊，你去缅甸啊，套给到这些人呢，可能将这四发为用吞的啦，为用钱卡称的啦。啊，也是讲啊，钱下体啦，用人将这个毒品呢，甲炸入来咱台湾就丢。哦，啊，这款的手段，这款的步数，过去有真多啊，不甲咩啊，食死嘛，过也多，嘛真多啊。哦，啊，真多啊，咱就对查嘛，啊，对查。结果今年的假日车，咱就咧机场啊，查到这个姓陈的、姓林的、姓赖啊，这姓赖是。小姐哈，拢总三个嘛哈，哦，所以检察官表示讲，这三个人咧柬埔寨的时候呢，就将这个四盒啊海洛因，哦，一个钱多呢，钱跟啊这个，譬如讲，这个保险套的啦，什么些鬼鬼啊这哈，啊就吞落去，啊吞落去了呢，啊就炸登来台湾，其中呢有一个姓陈的，伊就炸十六包，啊六十六包。包括吞的，讲啊吞偌济，吞六十三包，哇，这真正较危险哈！啊，卡称来讲煎三粒，哦，啊，你规堆呢炸入来，啊，像他都要讲啊，这赖小姐查某的嘛，查某的钱多呢，钱卡称的，钱查某的下体安尼也要入来，我离谱无哦！而且陈的个安怎讲，用去年十二月底，伊嘛用同款的方法，你柬埔寨家呢？啊，炸到270公克的海洛因，离开咱台湾安尼先好，所以呢，即马咧对炸就抓到啊，用人呢运送毒品离开，我们晓得，而且吴仲洲呢，一不但无失手哦，无失手，伊甚至安怎呢，将这个四盒啊的海洛因呐、啊，伊个做起来跟他压制啊，哦，跟那个。没啦，应该唔知啦处理哈，就跟他做腰果迄个型啊，是哈。伊咧今年三月、今年五月啊，啊就跟他看起跟他腰果用食品的方式寄送回来呢。哦啊，所以三月当中呢，有560公克啊，到期了，伊再来分装嘛，分装再来卖嘛。啊，五月份听讲过710公克。啊，就是去我们检警单位的机场给查起来，啊，给查考完的时候，拢总招数真侪遍啦，讲四遍以上，数量呢，超2300公克，但是咱查到的是1600公克，啊，无查到就卖出去啊，无查到，
就变安尼先吼。所以呢，婚姻地检署是咧办下办公啊，因就是安尼先，跨国运毒。好、哦、啊，另外两个嘛算重要角色嘅，重要角色嘅。哦，啊，加这个中国籍嘅也女朋友，这杜小姐啊，反正呢就七嘴就丢，你话总共十几个嘛。所以求出呢无期徒刑，其他的人嘛，嘛求出的啊，十年啊，十五年诶有期徒刑安尼先。啊，特别特殊的是要讲什么戏？就这姓吴诶，姓吴七十岁啊，过去是咱奥林匹克运动会诶国手，伊未到啦，伊讲未到差不多四十年啊，啊，真侪被毛抓到的啊，啊，即卖呢当兵弃车。多咧病床诶，一个咧未到。哦，伊安怎讲？伊讲我需要看病啊，我无钱未用诶啊，啊无钱，所以你未到。啊，其实伊过去，你看会当啊，做雪车选手，厝内无欠钱呢。以前，伊是新德关诶人，是1984年，咱诶寒天冬季诶奥林匹克运动会国手，厝内呢。无欠钱啦，家境不差啦，算好野人啦。但是呢，就是安怎呢？好野少年交到歹朋友，然后就黏着啊，黏着毒品啊，害啊啦！恁兜偌侪钱拢共款啊啦。哦啊，食毒啊，食毒食到尾啊，一定袂毒的嘛，因为你爱钱啊。哦啊，愈做愈大，进一步，比如跨国的啊，贩卖一算老大呢，老大好、哦，所以呢，你甲看。这嘴抓嘛，一边一边，阿姨招数诶，唔是什么安非他命呐、啊、K 他命呐、啊，什么唔是是海洛因哦、四合外哦，这一级哦，安尼是吼，阿姨起码要安怎一当未毒哦，真正吼、哦、记者嘛咧写讲哦，真正是那也真厉害，伊起码气切嘛未讲话嘛，啊又啊用呼吸器呀、啊，啊长期间断音，甚至无得落鼻层哦，啊无得讲话。爱在咧病床顶面呢，用手机啊拍你，啊传简讯来指挥来调度，包括安排海外的代志，啊将毒品呢安尼炸进来，啊嘛指挥国内哦卖人安尼贩卖，甚至啊个咧病床顶面哦，用迄个加热器来鉴定讲啊即批四号啊顺道什么款，哦已经安尼是啊。啊，个咧试看呢，这毒品的纯度什么款哦？所以，这也真离谱。嗯，安尼唔对，伊大烟啊，哦，啊，这毒品有味啊，有味无唔对，啊，甚至嘛来讲，病房内有怪味啊，那是哈。但什么人都想未到，一个有重症的患者，咧病房内底是咧吸毒，你料想未到嘛？是不是哈？我那昨呢嘛，看到一条新闻呢，突然间呢跳出来啊，这陈信宇哇，好久好久无伊个新闻啊，那是哈。那新闻无出来，咱嘛唔知讲一个赵建明啊，过去的驸马爷啊，赵建明两个人啊，讲已经离婚呢一段时间啊，那是哈。我那这是阿扁啊，前总统的查某囝陈信宇哈，咧50岁生日的东江。啊，咧 ，Google 顶面评论了也景安，即嘛是景安啊哈。这个赵建明，赵建明开一间诊所，赵建明是看骨科的啦，福建科的，啊，而且骨科诊所，伊个评论，陈信宇评论因景安的诊所，啊，讲呀，这个对无好无介好的批评啦哈。而且呢，佫表示啊，伊这景安赵建明啊，对家己亲生的后生啊。嘛无情无义啊！佮爱着呢，这个诊所的护士，意思讲有小三呐、啊，啊，乱搞男女关系啊！啊，针对这诊所本身的看病的品质，伊嘛感觉真歹啦哈、啊，所以呢，留下一颗星的负评啊，那是。这较少出现伊一挂消息嘛哈、啊，所以后来记者就去访问。啊！因突然间好、哦、这款的一个消息出来哈、啊，结果陈信宇安那讲呢，因为我就惊恁记者想个无聊啊，好恁一挂新闻制造一点新闻安尼是哈、啊。当然啦、啊，在阿扁啊，前总统就给他烦恼啊哈，伊是才秀这个查某囝啦。啊，陈信宇个性啊，很直接嘛，
很直接过去啊，哈、哦，嘛一挂迄、那个，电视的镜头你应该有一个印象嘛，尤其啊，迄句话啊，哦，迄句恁大家嘛提阮老爸的钱有无？啊、哦，迄句话啊，永远在咧啊，咱的脑海当中啊的时候，好啦，所以这突然间的一个代志逼出来，嘛是有什么后壁面的原因吗？哦、所以大家又果开始啊，哦，我这唔知后边边个什么原因呐、啊，吼、哦，啊，结果不出现的人突然间出现，啊，针对的吼、哦、是一个静安吼等等啊的心啊，好啦，这拢大汉啦啦，伊甲陈建明结婚，阿妹啊有生三个嘛，啊，这三个囡仔嘛拢成年啦、啊，大汉啦、啊，哦啊，上大汉的甲第二个即嘛是咧美国嘛，啊，第三个细汉的迄个是咧台湾读书嘛。啊，目前的状况就是安尼先，吼，当然个点名啊，点到迄个何书啦，就是讲，即嘛赵建明介到底呢，啊，即、這个何书叫做许千千啊，啊，这啊变作讲是大家茶余饭后啊开讲的一个话题吼。啊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下人进广告。
1: 他讲我吃雪利旺，干嘛好出皮啦？
2: 雪利旺卡背拢会顶滋滋，
3: 啊，我今嘛未啊呢？
4: 雪利旺，困起来点点。
3: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发出来啊。
1: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3: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的旺啊，今嘛拢未啊。
5: 雪利旺今仔哦，我头毛结作乌面呢，啊，皮肤嘛结作水的呢。
1: 吃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便利，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他个戆啊，这啊，袂当称呼啦，啊，因为真侪阿公阿妈呢，他个戆，然后呢，跋倒，啊，跋倒了后，代志就大条啊，啊，昨阿娘阿妈接到一位逆上，啊，就阿公，伊讲啊，伊这骨质受伤的去检查，啊，马拉斯的4.0，马拉斯的只要2.5，就已经是骨质的趴起啊，结果伊是马拉斯的4.0。哦，因为我这是爱吃三椒，当然啊，也就问，好、哦，这不是开玩笑啊、哦。哦，逆上，你这是真严重的骨质疏松，哦，所以你一定爱吃三椒。啊，但是这个真侪阿公阿嬷的戆啊，这戆的问题啊，咱希望讲啊，爱甲顾好。哦，有的时安怎呢？心气不足，有的时安怎呢？欠费。哦，啊，无论是什么原因，一定爱甲处理好，戆跋倒。后面的真麻烦，哦，上好是雪利旺，加到灵果精，香菇必须，哦，将咱讲的情形，要个彻底处理掉哦，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上电台刚上，刚上回来来讲啊，桃园的接吻，然后呢，讲到咱啊，中部的接吻啊，那差人差也多哈。好啦，咱下面再来给大家详细分析起来。电台刚上，待会见。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7: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6: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7: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6: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7: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2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乐永富药房中山路三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苗昌药房合富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对面，后壁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球广播网阿良俱乐部。咱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啦，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那现在讲的是咱国内旅游的补助哈，台湾人呢爱出国，啊，国内旅游呢，生意就较不遐尼好。哦、所以咱呢，政府就是补助、补助、补助。啊，其实呢，有到咱拜六礼拜放假日啦，你要台湾旅游嘛是，嘛是听无干是呢、哦？啊，所以呢，所以就是讲普通时啊，啊，即马要刺激普通时啊，咱呢国内旅游呢，所以观光署呢规划五项普通日啦旅游的一个补助。啊，本来拍算是讲4月份迄阵啊就要开始啊。在相关的一挂预算卡掉的嘛，所以观光署的副署长呢，昨是表示，卡叔讲啊，立法院啊顺利通过了预算了呢，8月下旬吧。好、啊，现在开放的就是讲，譬如讲你的生日啊，生日的住宿金的抽奖资格啊，那9月中旬呢，咱国内旅游的补助就正式开始啊，今嘛要带动的就是。一般时候啦，吼，比如因为礼拜暗时，一直加拜一、拜二、拜三、拜四，啊，即嘛算讲这是平日住宿，啊，拜五暗嘛，拜五暗嘛，人就追啊，拜五暗嘛，哦，拜五暗啦，拜六暗啦，吼、哦，这样、啊、不但呢派订，而且较贵，贵啊，所以呢，咱即嘛就是讲，那是礼拜日的暗时，一直加礼拜四暗时呢，啊，咱呢国民旅游呢。第一暗，哦，你当抵用到800块，啊，你若连续多个第二暗呢，安尼可以抵用的是1200块。简单来讲，等于讲每一遍你上最呢，得当抵扣2000块安尼是哦。哦，啊，你生日住宿的优惠呢，咱每个月会抽出1000名生日的寿星，会当领1200块住宿金。咧普通时啊来用啊呢哈，后来咱这副书长是安尼讲吼，伊讲啊过去吼，咱国内旅游咧推动，照过去的经验来看啦，就是咱大明诶补助啊，咱是直接补助老百姓，好、啊，所以咱预期的方案上路了呢，应该呢真侪人会马上就预约住宿，安排假期，哦、啊，而且甚至相关的经费呢。大多数咧3个月来啊，都开打去啊，啊哦啊，即卖咧，我要年底啊，啊渐渐年底哈啊，旅游旺季啊，到时即个方案应该当顺利啊，啊衔接到即个年底安尼时候，其实伊也讲到啦，因为多数的咱台湾人，针对咱台湾家己国内旅游，啊，大家拢讲啊，伤贵，伤贵，伤贵，因为主要是。拜五暗拜六暗，免讲嘛贵啊！啊，哪讲咧？大家就抢无房间啊嘛！哦，所以即嘛就是针对普通日啦，叫补助。啊，那拜五暗拜六暗，迄免补助啦，迄种客满啊，那就补助啊。过来来讲的是捷运，先来讲桃园这条呢，绿色捷运。这是桃园捷运呢，列线，列线讲呢，年底这個北端7站通车。啊，即嘛呢，伊这列车已经咧进行动态测试啊。啊，7座的车头嘛拢通过了消防的检查。哦，啊那G13呢，南竹中正北路这站呢，更加是头一座已经完工的车站安尼是吼。好啦，所以呢，同区市长是张善政嘛。啊，张呢，哦，来这呢，跟他开箱赶快哈。啊，讲我这安怎好，安怎好安尼是吼，也感觉呢真满意啊，真肯定。啊，所以呢，桃园捷工局是强调啊，你得通车，好、哦，你得通车好。当然，这个来讲，以罗德啦、桃园啦，这安尼几个啊，当以这北部地区啊，
接吻一条一条一直增加嘛，哦、所以咱的芋头呢，看咱中部干那这条，哦，这条偌侪年啊讲，哦，迄阵来开玩笑，哈、哦，台中还要做接吻，哦，开始落去了呢，这囡啊都要出事，哦，啊，当时做好啊，囡啊读大学，啊、哦，头一条才做好，不止啊，读到大二大三去哈，啊、哦，所以呢，这实在是差真多啦。哦，咱中部呢，什么选上重要？哦，大中部上重要就是选举。选举呢，北部的啊、哦，国民党票较多，啊，南部呢，啊，民进党票较多，啊，所以特别拢决战中台湾。哦，中台湾上重要。中台湾呢支持我，啊，咱就赢。哦，支持伊，啊，伊就赢。哦，中台湾就是决战啊，是嘛？但选出来了呢，就无人插咱啦。啊，这是可怜的所在啊！好啦，所以今嘛呢要选举啊，选举啊，这接吻呢一个提出来讲，哦，啊，这台中接吻呢绿线2021年四月通车嘛，啊，五年后第二条接吻蓝线呢，咱前几天有报告迄消息嘛，啊，这土建标呢，一里间呢这个月十一才开始落去动工嘛。好、哦、来动工好啊，所以呢，哦，相当的时间啊，咁先的是哈啊，所以即卖呢，伊啊，民进党这边呢是批评啊，你讲捷运蓝线，你台中市长卢秀燕，你执政八年呢，是不是啊？你计划啊拖咧拖咧啊，路线改咧改咧，干那改路线改真久，真有影啦啊！啊，你路线改咧改咧，计划拖咧拖咧啊，即卖协定的经费1615亿，无够用啊嘛啊，无够用呢，即卖列起来讲，我要增加1000亿。好、哦、啊，这钱阁是一个大问题啦。好、哦、啊，伊讲啊，像彰化接吻，包括轻轨啊，这嘛是讲啊，讲咧都没有嘛。哦，所以这嘛当然挑战者啊，台中市挑战的是何新存啊，挑战卢秀燕嘛。啊，彰化呢陈淑业啊，作为当然针对这方面的提出的因本身未来要安怎做嘛哈、啊。所以就是讲啦，因那是动算者，头一因呐。哦，绿线的延伸呐、啊，哦，都没有变作金的，啊、哦，开机票，安尼先哈，哎、唔知影啦哈，总是希望讲，那真正讲啊，做会到，啊，不实在是中部啊拖太久了哈，像讲陈淑月嘛强调啊，用咱北彰化呢50年无改变，啊，头家呢带动接吻这绿线呢，一直跟咱家来。对，包括咱都市计划来做一个变动，这一定要全力去做。是不是？咱目前彰化捷运啊，四个站体也规划，伊讲最后这站呢，在咱彰化市金马路遮，三铁共构啊，啊，包括铁路高架、捷运的绿线一直跟咱遮来，包括什么轻轨要到到要跟咱鹿港遮呢？哇，这当然好。哦，这带动彰化呢，规东区呢，大幅发展啊，这当然啊，真好哈、哦。只是讲呢，唔知讲有影无影啦哈，因为要选举啊，啊，这拢会提出来讲哈。啊，讲完了呢，哎，是不是啊？要决战大台中，哈、哦，决战大台中啊！选完了呢，如果唔知影去啊，好，好啦，希望讲呢，恁中部啊，会受到重视，应该重要的建设，哎，赶紧做。你一个大都市，你无交通线。这大都市哦，绝对啊，要大汉啊困难哈。过来讲呢，这个清洁队员，一寡物件呢捡登来用，甚至整理一个商人，啊，结果嘛犯罪，啊，这咱有报警。咱即马讲的是台中市北屯街，有一个张先生，伊是临时的清洁队员。啊，咧民国113年的三月至十一月当中呢。伊就是安那，伊就咱有一挂这鼎啦、碗啦、吼锅碗瓢盆当中，吼、哦、啊这蛋雕，啊这一当下经历就是安怎的事吼、哦，所以伊就呢有规矩啊惊啦，炸弹来出来，好个经历你，啊是讲个几个做一挂什么创意的作品出来，安尼是，啊别安尼，哦别安尼，这有人讲呢，有人讲比做会有代志呢，哦所以单位这边呢有个讲。尾啊，这张先生呢，伊就向廉政署来自首。啊，自首呢，这嘛是爱办哈。好、哦，所以地检署依照的讲，
啊，这种物件哦，那是讲啊，这种资源性的垃圾标售那是卖啦哈、哦，单价是偌济？哦，所以这物件个算算的，差不多是4000块，4000桶啦。啊，即嘛依照着贪污治罪条例啊，啊，要来个办。啊，那贪污迄就当刑哦。是吧？哦，啊，但是伊所犯罪的所得是偌济？50000块以下嘛。啊，个主秀啊，啊个呢贪别自白犯罪，这拢会当减刑啦，哈、哦，甚至检察官替这位张先生啊向法官法院这边啊公证，哦，是不是唔免个判刑啦？啊，是讲啊宣告呢缓刑啊，那是哈，因为。那是以贪污治罪条例，这刑法，这是一般是重罪。哦，啊你这安尼利用贪污个办，哦，伊、啊、这真轻微啦，对不起。但是因为你是贪污治罪条例，检察官呢，无多讲啊，反起诉，这派处理，派处理哈、哦。你看过去有无？台北市迄个清洁队员，伊迄个旧的电锅。哦，去扣个旧个电锅，迄计大讲32块啦。结果呢，阵啊呢，将这电锅呢，和一个扣二座的老太太，被判刑3个月呀、啊，啊，缓刑2年呀、啊，或大家嘛讨论个安尼先。哦，所以即马讲个这张先生呢，伊当然你即马是清洁队员哈，清洁队员是属于公务人员咯，是属于法定职务权限的公务员。啊！你公务人员针对这哈、個，所以有当呢法律上呢被抓欧里呀啊，金牌去做处理哈。一、啊、扣什么钱呢？钉啊啊！这个锅铲啊，一支勺子啊，一个铁盘啊，一个铁盖啊，啊，12个锅子安尼先了哈。啊，就是讲这物件呢，一看哎呀，这个物件单挑不是真无彩吗？哦、啊，哎呀，扣回来整理你的啦，修理你的啦，安尼先。啊，结果呢？清洁队发现讲，啊，你来将这个物件砸登去出来，啊，所以张先生呢，伊才向廉政署来自首。啊，我叫下面咧做下面做下面安尼先哈。今日来写真大片的，这是，哎呀，这个物件会当再运用，我感觉是好代志，好代志。好，过来来讲的是诈欺的钱啊，竟然进入了议员的户头里面。这是屏东县议员叫做宋丽华，宋丽华呢，伊要也再嫁嘛哈，即嘛讲的是第二个翁婿，叫做呢郑任佑，郑任佑诈欺罪本身呢已经被判刑4年，已经入去关呀，啊即嘛呢桥头地检署扣大，啊咧查这样的事哈，结果呢伊这个诈欺案呢。有几百万的钱，这诈欺的钱嘛？钱行呢，走入去宋丽华的银行户头啊，所以昨日个搜查这宋丽华的高雄大所在啊，佮查到什么？查到咱前两天啊，讲到大家真惊吓的金啊，金啊，即话拢真流行买金啊，呢是哈？查到现金，查到金啊，查到珠宝，几千万。哦，那拢真好嘢。哦，所以跟这寡人员讲，即卖呢，已经咧关的这郑任佑，包括这个宋丽华，牵涉的诈欺、洗钱、招销税金，申请的收押禁见。好、哦，收押禁见啊，即卖是无甲关起来了哈、哦。这个宋丽华是300万回交保安的时候、哦，其实呢，宋丽华呢，伊头一个翁婿非常的出名。就是过去的蔡豪地位嘛，啊，有家暴嘛，家暴了离婚，离婚了一个个给啊，给这位啊，郑任佑，哦，那怎样讲？有这郑任佑，伊这第二任的翁婿就丢了哈，伊牵涉了一个就是美国冷气压缩机专利导致的一个诈欺案，哦，伊讲这安怎好安怎好啊，叫人来投资。啊，投资的钱呢？就诈欺就知影，买啊钱走倒去啊，哈！所以这个郑任佑呢，目前是咧大寮遐咧关嘛，
啊，规个案呢，就那上地检署这边嘛，你办案的时嘛，哈，检察官陆续发现就讲，哎、欸，啊，佫有真侪人受害，所以即马了解起来初步被骗的金额呢，可能超过5亿、6亿安尼是，其中有一个姓蔡吼，被骗4亿，嚯、哦，遐尼久嘿啊，被骗4亿，某一个姓彭的被害者就持续汇钱啦，持续投资啦。哦，讲嘞哦，持续投资嘞哦，10多年，阿拢唔知影吗？啊，被骗这四串，被骗4亿，冇人被骗呢，800多万呢，安尼是吼、哦，所以呢，落去追查嘛，追查这钱是安怎去，安怎去，奇怪，钱呢早入去宋丽华的银行户头，所以这是昨日才开始搜查哟，才开始约谈的哟，在了解呢，而且经过情况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代志？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片拢无听。
2: 规身躯上啊软了，你讲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证啊，各家有咱。
3: 温差听歌，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饭食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咧跳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跳十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人工精三十六也好。
0: 人讲上下都袂叻，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6: 哎、欸，阿亮你好。
0: 嗨，你好，请讲。
6: 我有甲你买做一款水利旺吼。
0: 是。
6: 啊，我是要甲你问看卖啊。
0: 好，请讲。
6: 问看讲，这无安怎拢会使食是？
0: 拢会当食。
6: 拢会当食，阿
0: 你呢？囡仔呐，六个月以上嘛会当食，
6: 迄是拢三四岁啊。
0: 哦，会当啊。嘿，囡仔食，囡仔食这吼，迄较贤读书啦。
6: 安尼吼，
0: 学历旺，嘿。嘿，弟弟好。
6: 啊呐呐，大人要食的，咁就照三顿食。
0: 啊，有诶，大人就是从底来对熬啊吼，炒一杯至一杯半吼，准啊拢甲泡诶咱诶保温瓶诶内底吼。当作滚水啉的，啉的这款的嘛真多。
6: 我是有听到你讲，或者呢，那干眼症食，
0: 你那是目睭较大涩吼，来食雪利旺，伊即马目睭大的情形啊，会真大进步。我讲者阿妈的啦吼，阿妈目睭真大，伊啊去看医生，啊叫伊点目药水吼，伊一天干那目药水要点百几遍。
6: 啊，我是原来目睭干眼症吼。
0: 是。
6: 啊，我就听到，上好啊。

0: 真艰苦哦，一干年
1: 证
0: 我干年证哦，十几年啊，民国九十年可以，和医生看个什么，啊我拢无三间点目油水，嘿目油水哦，点伤久唔哦。
1: 阿姨，你几岁？
0: 我哦，嘿，我刚好七十啊。
1: 啊，你干年证食咱的雪利旺，食七天就进步啊吗？
0: 我感觉较润滑。
1: 安尼好，你哦照计工食，啊你愈食更加好，好唔好？
0: 好好，
1: 好，
0: 谢谢，
1: 拜拜，再见。喂，你好，
2: 喂，你好，阿亮哥。
1: 嗨，你好，
2: 你好，啊，
1: 嗨，
2: 我哦，大就是两骨，
1: 是，
2: 啊，大就是好，
1: 是，
2: 我放山尔。
1: 哦，你好，嗯，
2: 问你讲看，今麦干咩个食？
1: 啊，已经放山，咱的产品灵高精雪利旺三椒瓦骨拢总会当食。
2: 放山了会当食。
1: 对对对，哈，没问题。
2: 啊，我今麦是唔是？
1: 你今麦两骨几多哈？上盖要紧的就是食三椒钙好。
2: 啊，三椒钙好。
1: 灵高精雪利旺咖喱啊，香波气血哈，拢会当食，到顶食哈。
2: 嗯，
1: 好不好？
2: 好，
1: 好，谢谢。
2: 啊啊，那
1: 啥顿食？
2: 三顿食，
1: 甲西药半开一点钟食吼。
2: 啊，今麦我甲你买啊。
1: 啊，好来。
2: 嗯，
1: 你的电话我有哈。嗯，甲你送灵高精雪利旺甲三椒去哈。
2: 嗯，那伊今麦唔是
1: 两阿加半阿，三椒盖好两阿加半阿。
2: 嗯，好啊，好啊，安尼。
1: 好，
2: 啊，你也记起来啊。
1: 三椒。两阿鸡半阿，大组一组就对了哈。
2: 剩两阿啦哈。
1: 我知我知啊，灵高灵高精甲雪利旺呢？
2: 迄个迄嘛是有鸡啊无？
1: 有，拢有鸡。
2: 拢鸡，
1: 拢大组的。
2: 安尼偌济？你嘛是两阿面两阿面的六阿。
1: 对对对哈。啊，这灵高灵高精大组的四千，雪利旺大组的四千，三椒大组的三千，都要一万一千块，好吗？
2: 哦，一万一千啊！
1: 对，明仔再给你送去。
2: 啊，搁送，安尼几项送？
1: 对，三项啊！你即马就是。
2: 我即马就会当食。
1: 对，即马就会当食，无问题。嗯。
2: 我骨无好，我嘛七十卡呢。
1: 安尼，你外骨无大组的啦。
2: 外骨无啊。
1: 外骨若要买，先买一罐就好，因为伊重阳节才有大组的。
2: 重阳节啊，重阳节就要到啊。
1: 对啊，
2: 嗯，
1: 所以你外国先买一盒就好，好吗？
2: 好，
1: 好，安尼就一万三千五百块。
2: 今麦拢会当食，我单放山呢，当食。
1: 放山就会当食，你放心。
2: 对啊，
1: 嗯，
2: 无问题哈。
1: 无问题，嘿。
2: 啊，你得爱个写的呢，写的阿爸遐，你得怎安那食呢？
1: 好，我会写单哈。
2: 嗯，安尼，
1: 来，
2: 安尼我爱付我者。
1: 安尼拄啊，一万万一个两千五，一万三千五百块，
2: 一万三千五百。
1: 明仔日再给你送去哦，哈。
2: 明仔再会到啦。
1: 好，好，无问题哈。好，
2: 谢谢。但食一礼拜，搁家己联络安尼。
1: 对，
2: 看看有进步无安尼。
1: 食了有啥物进步，啥物反应，来甲我讲哈。
2: 哦，安尼哦，
1: 好不好？
2: 好，
1: 好，谢谢，拜拜，再见。啊，每一样的体质呢无同款，啊，每一样呢，哎，都伊啊不舒服，啊，都有问题嘛无同款，啊，所以呢，食产品食了呢，卡叔讲啊，有都伊的反应啦，啊，还是讲啊，消化啦、胃肠啦、啊、困眠啦、啊、各方面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呢，你也卡电话话量啊，好、啊，咱了解你的状况呢，给你做一寡报告，好、啊，安尼呢，你也当愈安心，好、啊，咱讲问个清楚。只要健康，这问候清楚呢，就是这容易，因为你了解嘛，了解状况啊，你也真安心，你也真好困，吼、哦，啊，你困了真好，你身体恢复会愈紧啊，那是啊，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讲到的是美国的媒体啊，写到呢美国加乌克兰这边啊，当然有一寡呢啊联合的一个演习演练，结果呢乌克兰的无人机呀啊，将美国的战车啊，甲叠甲金丝丝。所以其实这没什么奇怪呢，乌克兰的无人机实在是太厉害哈。这是华尔街日报就在周日的报道，由美国陆军在四月五月啊，在他啊驻德美军基地，就是因派的德国的美军基地，在进行一个演习，叫做联合决心。这演习呢，到这个四年外，将实际战争经验的乌克兰的无人机部队啊，互相呢来试看卖样的事哈。结果呢，美军呢有一堆装甲旅，装甲旅战车嘛，装甲旅呢去有乌克兰无人机啊，甲点个金丝丝被歼灭。所以这报道是瞎讲呢，这款的一个结果呢，甲美军呢在二月底。迄阵啊，呢美国甲伊朗呢开始战嘛，所以呢美军呢，敢若唔捌听讲美军受伤啊是亡身的，敢毋是？伊讲实际上那也可能无呢，甚至会当突现了美军的无人机进前，会当讲是有多脆弱。简单讲，就是讲美国呢是真强。但无人机呢，是咧这段时间呢，突然间呢，也当讲改变战争的规个形态，尤其是为乌克兰开始嘛。所以伊朗无人机嘛真厉害呢。迄阵啊，俄罗斯啊，去有乌克兰呢，这种啊，这刺针飞弹啊，虾米吼修理个真凄惨的时候呢，俄罗斯是找伊朗呢，伊朗拜托的无人机给我呢。迄阵啊，伊朗无人机啊，来到呢。俄罗斯了，俄罗斯用无人机主要爬回来呢，所以呢，这无人机啊，你今麦战争当中实在是真好用啦，真好用哈、所以美国一直蛮不多给无人机啊，尤其拄到呢世界上三大无人机上强的伊朗，所以伊这报道美国的媒体家己写的嘛，用啊，那按你这个看见吼，咱美国的军队咧无人机面前啊。有多脆弱啦。所以包括敌情的美国官员，包括参加这个演习的人员的讲，用乌克兰无人机啊，东西啊，一经呢简单的发现讲，咱的战车在度，咱美军的重型装甲车，伊就发现你啊。然后呢，以乌克兰无人机，以无人机真侪种，有的是轻炸弹的，有的直接给你弄的。有的是怎样的侦察无人机，所以说啊，乌克兰的侦察无人机呢，它这样飞，它发现你嘛，就锁定你那个地方，锁定你关键的地方，然后呢，又照到呢，投弹无人机它飞啊，飞你的空中，那炸弹会落下来，没那么大只啊，无人机没那么大只啊，夹一个炸弹，飞到你的头上，放下来。然后呢，冇用自杀无人机，这自杀无人机也唔免肯炸弹，一直接就弄位你才来啊！而且也还有第一人视角，就是讲，伊会锁定你迄个所在，然后位置一直来啊！这种呢，自杀无人机 FPV 呀、所以安尼配合落来，你要走到位去啊！当然这是个演习。演习就是不是真正的战争啦，有无吼？所以呢，演习的时候呢，因为突然间呢，咱战车就去对方安怎去啊？所以安怎这边无算，大家敢若行棋同款呐？无这安尼这边无算安尼，咱重新过一遍，战车同款咧遮，来你阁看你安怎来，我安怎应对？安尼演习再咱继续落去呢？我突然间就去用拍了去啊！所以这呢是真重要的演习，这联合决心的演习哈，是美国陆军每半年的一遍，大规模的属于地面作战的演习。
啊，这边参加演习的人数呢，美军呢有3500名呢。哦，相当的人数呢。哦，啊，今嘛来这是啊，第三装甲旅，啊，就是模拟，哦，咱这边的演习来你去攻击，攻击对方，对方要一个阵地，哦，咱去啊，从这阵地要甲抢落来安尼先吼，哦啊，所以就开始战了嘛。啊，乌克兰无人机啊，伊是规个系统的部队，哦，啊，因先派咧倒呢，派咧属于咱讲，咱要去攻，哦，我是美军啦吼，我要去攻对方。我要讲对方的时候，即马乌克兰无人机啊，安怎呢？是帮助对方就对，帮助我要攻的迄个所在，安尼就是甲美军对拍嘛。啊，对拍呢？哦，系啊，哦，所以这也真伤脑筋哈、啊。美国唔是无这方面的研究啦，其实美国几啊年前针对这无人机的系统，伊就甲列为是啊，咱现代战争啊必须要的啊一个要件啦。对不对啊？所以呢，以美国来讲，哈，这个战场呢，这远程无人机其实初初开始嘛是美国在运用的，啊，只是讲后来呢，后来为什么乌克兰这么厉害？伊真正的战嘛，我一个无拄好，我就战死啊呢，哦，所以我一定要赶紧研究啊，赶紧进步哈、哦，甚至啊，乌克兰伊这无人机会当在战场当中哦，即马在战争哦，在战场当中，在第一线。我无人机呢？哎，有淡薄啊派，家己家都会当修理。哦，我这无人机我会当改装。啊，是我无人机啊，爆炸弹啥物？伊咧第一线就会当进行个这程度呢。啊，这拢美军做袂到的嘛？是不是啊？所以即马美国真积极，甲乌克兰这边安怎呢？来学习，哦，甚至派人啊去啊学习，安尼是吼、哦。所以这当公是因为实战的经验啦，即系当乌克兰有这么强的，一个，这真正是性命累积出来，一个成绩安尼是哈。其实呢，这边的演习，嘛，忽然看到乌克兰呐、啊、无人机的这种战斗力哈，有一个统计数字啊，无讲一定真准确。这数字讲到就是讲，俄罗斯这边。阿兵哥新兵好、哦、新兵呢现在的训练嘛、哦、当然也没有很完全的训练、哦啊、这俄罗斯的新兵训练后就派到战场来嘛、啊、到战场来到第一线、啊、结果呢俄罗斯的新兵来到第一线一般平均呢都活不一点钟一点钟哦不是一个月哦现在我派一个新兵啊派个第一线，哦，要甲乌克兰战呐，去甲遐无一点钟战死啊，死啊！哦，当然这数字啊，是不是像你要准确啊？这无从考据啦。但是为这个数字的了解的讲，来到这个所在，你训练不足，你菜鸟啊，你会紧张。哦，所以来到这呢，一进嘛呢，就表示无人机甲你对，啊，菜鸟无经验吗？唔知讲爱闪啦，爱劈啦，安怎啊？哦，无人机甲你地，然后砰就甲你断死啊！所以俄罗斯的新兵啊，来到战场活未久，啊，这是事实。哦，去年的五月，乌克兰无人机，伊这是一个啊、无人机部队啊，有控制无人机的这操作员啊，去年的五月，伊嘛来到波罗的海，波罗的海家呢嘛是军事演习。军事演习呢，包括英国，包括呢爱沙尼亚，包括美国，包括北约，真侪其他国家的军队嘛，是不是啊？乌克兰的操作员来遮，嘛是好因呢，其他的国家呢会惊一跳安尼是。今年的春天，瑞典甲北约这些会员国啊举行演习的时候，哦，乌克兰的无人机的部队嘛来参加。也表现呢，赢过所有北约军队。哦，所以这么强诶，这无人机部队啊，真正真厉害。啊，伊人无人机嘛是非常厉害。啊，所以美国呢，拄到什么，拄到伊人的无人机，伊就特卡听嘛。就敢那俄罗斯全世界第二强、第三强的，敢不是呢？伊拄到
拄到乌克兰，嘿，美国全世界第一强。啊，拄到伊朗呢？我乃拍到这款啊，所以今日有一条新闻哈、啊，先提出来讲给大家听。啊，就讲哦，来讲，就乌克兰这场，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当时的结束，这么拍过嘛，对不对？但是美国跟伊朗这场战争。有可能增加当时呢，伊讲有可能增加呢。美国总统川普已经下令嘛，啊，这场战争才有可能有所改变。啊，这什么意思呢？啊，就是讲呢，你即马美国对伊朗，你无都完全个安怎啦？啊，都拢卡掉的嘛。啊，卡掉了，即马美国总统是川普嘛？川普有伊的目的，有伊的目标嘛？哦，伊也无可能啊，短期间安怎改变嘛？所以这战争绝对的拖家呢，川普下令了，换一个总统啊，就有可能呢有一关的大改变，啊，是不是呢？咱唔知影啦哈。不过咱来讲的是另外一层呢，针对着呢中国人啊去美国，结果拢是用假啊结婚，摕到美国的绿卡，哦、啊，讲十年来啊，超过呢上千人拢是安尼生哈，这唔是什么秘密的，啊，不过这是美国司法部。讲咧，掠到这当讲是上大规模的婚姻的诈欺案。这嫌犯咧过去的十年当中安排超过一千件以上这种假结婚，协助了中国人为主的外国人来摕到美国的绿卡，绿卡就是永久居住权啦。你当永久呢？哦，住咧美国啊，而且绿卡呢是吼啊，比如说合法留咧美国，啊，即卖有十一名。抓起来，把包括被起诉的将诈欺的帮助犯，这当中呢抓到十一个，有七个是中国人啊，啊，这就共谋哦，婚姻诈骗啊，你行哈。过来美国一个大新闻呢，就是纳斯达克啊，高企纳斯达克哈、哦，因为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呢宣布，哦，宣布咧全世界咧，这股票买交易的时间。伊做一挂改变，啊，已经咧今年四月得到美国的证监会批准啦，啊，这有什么大改变呢？为今年十二月初六开始，啊，以后全世界的证人呢，每一礼拜五天，每一天有23点钟，会当呢查股票，查美国股票，规天。规工24点钟，干那休一点钟，休一点钟，其他的时间拢会当互你买安尼是吼，互你啊买一个较有够的啦哈。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哈兰金公股。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这么讲，看我多好行呢！大家不该有事，那去买菜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汤嘛，嘴巴都水啦，
3: 酸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呢，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干呢，起码给弄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歪啊？
4: 香菇精，啊，稍微是你往安滴食，不过食你肉会喘啊，啊，食都肥，啊，都肥，
5: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效，啊，咱唔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盖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着。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八八节，咱的特别做的是有。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盖好。咱的得力铁三角就这三项。得力瓦棍呢，伊是呢，咱的重阳节进行叫得力瓦棍。哦，有部分的药房呢，也够得力瓦棍，安尼真好。哦，你就赶紧甲买，好唔好哈？啊，那讲你问的这间也无，那间也无，无这得力瓦棍大灾，安尼咱就较慢呢。哦，等呢。重阳节的时阵呢，咱再来买大组的得力瓦骨安尼吧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阿亮啊，每一天下晡四点半呢，会来接接电话啊，就是来录音室接接电话。但是呢，最近啊，有一挂这电话呀、啊，等于讲啊，当然电话真多哈。阿亮啊，是讲甲大家啊，参详一下。安怎讲呢？电话我会来接啊，但是咱就是真多咱的阿公阿妈咧问身体啊。啊，需要人家啊，送啦，什么安尼事哈？所以啊，这个下晡四点半至五点半呢，原则上咱都无过甲大家啊咧讨论股票哈、哦。啊，股票呢，你得看一寡老师啊，因为一寡建议啊哈，也是安尼事，好不好？咱下晡四点半至五点半，阿亮啊来接接电话，原则上问身体、问产品 ，OK 啊？问股票呢，咱就不谈股票了。啊，大家呀、啊，这个刚才讲，这个投资的心态哈、哦，这个企图心很强，这东西好代志。不过咱一段时间是要来讲身体、讲产品的，就不讨论股票了哈、哦。先给大家呀、啊，参详一下的先哈。好啦，感谢你的收听，塞翁娜娜，拜拜。
1: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美好生活，快乐时光，就在 HiRadio FM 98.7，丰城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由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他来告诉各数天下
0: 数来咱数主动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嘞，谢谢咯。哈，这个日本呢，日本呢，进前是熊本的地震呢，灾后的重建啊，搁伫咧进行当中。没想到呢，这两天，竟然哦，日本千叶县哦，遭逢破纪录的豪雨。落雨落到火轮机未当飞，未当降落哈，所以飞机都停飞哈、所以本来的这两天这个也有特别提醒，因为咱台湾朋友去日本的人很多哈，这日本的成田机场对外交通这两天因为下大雨，破纪录的大雨，整个成田机场交通全面瘫痪。
2: 应该说，这个成田机场变孤岛了，不只是成田机场，整个千叶县吼，这类路段吼，周围这类连外交通都断掉了，包括这类京成电铁啦、Skyliner 啦，是讲吼，包括这类公车啦、bus 全部都停驶，所以这样呢，就是咱台湾人这暑假去日本嘛，就一堆人这边哇，我本来要去坐回程机的吼，要回国的啊，卡在这电车电管，啊是讲已经到日本的，要进东京的啊也出不去。
1: 或者已经安排要出去要到日本的飞机不飞了，哎呀，
2: 就是整个机场就是关闭嘛，所以飞不上去也飞不下来，
1: 包括几十条铁路啊，甲高速公路拢被迫吼闭闭停驶，或者是封闭啊，一直到今仔日14号，今天一大早吼，目前所在已经有7000多名旅客被迫滞留在这个成田机场的航下吼，这突如其来的这个大雨吼，成田机场变成陆上孤岛，
2: 所以那就是就最难的是抵张的机场哈，就打地铺睡觉嘛。那你看日本这怎么样去处理这个灾害，突发的灾害？哦，伊底耶留在成田机场没有办法离开机场这些旅客哈，机场他每一个人都发一个睡袋。还有一瓶水，所以平常时你都要准备好了呢，
1: 还有米饼呢。
2: 够加啦，但是
1: 讲，
2: 反正六加啊，六零咩啊，够一个睡袋，这个平常就要准备好，不然你们洗脸，你要生这些东西怎么生出来？所以整个，所以啊、昨天在这个什么城镇韧性演习，台北够一个哈，妈妈要传查某囡仔，因查某囡仔去比赛，讲来不及了，我女儿的比赛，我等一下不过去的话，来不及，去转来演习。
1: 你事先为什么不知道昨天那个时间要演习呢？
2: 不要。对啊
1: ，家己，现代人这么资讯这么发达，
2: 哥搞这个警察点，警察都好声好气的在跟他说，真的是哦，我干嘛台湾人哦，真不要当巨婴呐、平常时候为什么你不脏哦？成田机场一旦 shut down 整个关起来，马上就有水、有饮料、有水、有粮食啊，又有睡袋，这不是天上跳下来的事情，平常时啊，人得做好这种演训演练。所以演习视同作战嘛。昨天你看，然后去年也是啊，我印象去年前年吧，在台北市民大桥上面电管，然后已经停了，掐停了，搁底下打卡自拍，不要那么愚蠢好不好？我真的觉得哈，
1: 起码我都讲
2: 巨婴又巨婴又蠢哦，
1: 各种资讯那么发达啊，你家己怎样讲啊？你昨天啊，就是你家己的你家己所在的地方哦，要举行那个演习，而且这每一年我们都在做的演习啊，来哦啊，时间你家己都要抓准啊，你怎样讲？那在那个同那一天你强碰到你家己有什么什么活动的时
2: 候，你要提早嘛，
1: 要不然你就提早啊，
2: 对啊，
1: 你怎么掐那个时间出门？在底下在跟人样。15万给扣起来了，发过来发下去了，
2: 我真的觉得很夸张。

0: 个呢，这边的千叶啊，千叶县界收在这个雨吼，真的雨真的很大。我看啊，有分啊，有人po出来那个画面哦，就两个好像是在航空站来的，有一点像啊塔台一种航空来的啊，我为了人家讲啊，操作人员啊，是讲指挥人员的掉了哈。因坐伫迄、那个坐伫咧有一挂这 monitor 迄、那个啊是仪器的上诶前面、啊坐伫啊啊窗有那个玻璃哈，有那个玻璃窗隔着玻璃窗看出去外面，跟那美术因坐几架准厉害的感觉，然后的感觉哈，其实那个是机场诶，就感觉好这两个工作人员伊是跟那坐伫个准头啊准跨出去，是跟那哎呀海安尼哦海波浪海硬安尼，然后好那个水已经积到很深了，很深哦，所以没想到这个千叶县呢碰到呢破历史记录的大雨啦哈、嗯。
1: 对啊，所以你看破历史记录的大雨，但是人就是在这种破历史记录大雨，就是马上可以拿出相对应的这种对策。这哎呀，我看就在咱台湾人底下，他说啊怎么办？回不去了、嗯嗯、哦，我的飞机哦，我8:30的飞机要飞了、嗯、啊，我人4点多还卡在车上，啦啦啦啦啦啦，阿喜公后来确定都不能飞，怎么办呢？我都找旅馆也没有，旅馆也没有胶囊旅馆，
0: 这出不去了，你要进不来出不去那个
1: 啊，但是旅馆同样的，因为现在这我社群网络里面也有日本人在这个社群网络上嘛，你就看到哦，他们就觉得说哦好，那就遇到啦，那就遵照这个机场还有铁路哈铁道公司的这个指示，我们在那边慌乱，因为偏凶下狼就演练好了啦，真的啦，不要那么找台湾人哦，就动不动哦，就什么都可以上来哭一下，
0: 或者就是干那只想到自己，
1: 对啦，哎呀，
0: 自己受影响，哎，真的是
1: 小聪明有、嗯，但是又自私。
0: 好嘞，哈，目前呢，千叶县的这个大雨啊，已经造成两个人死亡，一个人命危，哈，啊，一直到今那个套炸到今天早上6点为止，包括呢，啊，这个四川市啊，个8000代市，哎、欸，8000代市。好来哈，阿个左昌市跟博士，好定这个月受灾呢，已经累计造成两人死亡，一人啊，这个命危哈，另外阿个有人重伤昏迷啊。日本气象局一个讲哈，会从千叶县来的县里面22个市町村，原本被发布的最高级别就是5级大雨特别警报哈啊，这个陆续调降为哈调降为4级大雨危险警报。或者再调降为3级大雨的警报哦，好来，所以讲，听讲哦，侨乡都被扫空啊，旅客呢，哦，这个睡在机场啊，有足侪人讲啊，都民生停摆啦，哈啊，便利商店里面东西都已经都空搬空空啊，哈搬空空哈，所以真的很少哈见到这种下雨下到这种情形哦，哦，刚刚被所谓台风雨安尼的落干呢，哦，阴雨无。都出门，铁路、交通公路、机场拢无法度、所以这真正是非常时期啦、

0: 最近我做长拢得来讲，大家都知道哈，这台湾哈将会有第二个、第三个护国神山哈。但是摆在眼前的哈，最可也是讲最快啊，而且已经在进行式的，应该就是什么呢？
1: 什么？
0: 你应该知吧？
1: 我不知道。
0: 无人机啊，哈，咱台湾的无人机哈，无人机哈，其实最主要的是讲。美国哦相关的哈，这类、個、包括以色列啦，包括咱啊，这类、個、有太多国家哈，拢已经无人机。咱台湾当然除了有晶片以外，就是咱台湾也有一些咩那个精密金属的方面哈，对无人机的制造哈，这种有关系到了。所以讲无人机的发展哈，真的也就是可以成为咱台湾第二个或者是第三个的这护国神山。好，而且呢，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已经签署这个公格啊，哈，川普对进口无人机的关税呢，好，他现在挥大刀，哈，挥大刀，好，进口那边为外国进口无人机关税100%，关税100%，but， 啊，但是，咱台湾享用优惠关税。15%而已，后来为什么这样？主要就是要打击川普也呢用关税，主要就是要打击美国商用市场，商用市场占据主导地位特别就是讲中国的无人机供应链大家知道讲中国的无人机供应链呢，起码不要说在美国，然后在其他很多国家，它都是已经在商用市场都是非常的主导地位，占有率很高哈，所以已经嘛，就是用这100%的无人机的关税，100%其实就是要动哈美国的这个这个无人机要像大疆哈这好啊，所以呢啊，为什么给台湾15%的关税呢？台湾的无人机关税才15%，所以但这样子我们有竞争力啊。那台湾也的确的哦，因为掌控晶片，也掌控无人机制造的。过程当中重要的这个精密金属所以讲就是要卡死就是要卡这个中国的无人机的掉，所以真正咱台湾的无人机真的前途非常的看好，但是所以你安尼落，你就知道讲。为什么伫咱立法院吼，伫立法院吼，有一堆立法委员拼命吼，拼死拼活的，要卡死咱台湾无人机这么重要的预算吼，就是无人机的吼，这个建造发展的这个预算吼。拼命的要把它卡死，明知道说无人机就是未来就是咱台湾很重要的一个护国神山啊，拼命的要把它预算卡住齁。所以说有当时我都感觉说现在在咱台湾，尤其在立法院，好像已经不是我们台湾自己在对抗啊，齁，真的就跟他成就咱跟中国共产党在对抗安尼齁。所以你也干嘛讲在台湾呢？这是在台湾呢，怎么会有人要卡死自己国家一个这么重要的哈这个产业呢？啊，这么一直看好很看好的产业呢？哦，这到底这是对一个诶？这敢咱家己台湾的立委啊，立法院

0: 不过无人机这个市场还蛮竞争的，美国自己本土也有很强的无人机啊，比如说那个 R-Mal、R-Cat 什么 ONDS 这些，其实他们因为无人机要分啊，你要是商用的小的无人机，还是所谓的大型的军用的无人机哦，起码大型军用无人机市场，其实美国自己 本土厂商其实有好几家都很强，而且比较厉害的是他们能够再去跟以色列去收购相对的技术啦，啊，这个东西是台湾碰不到的，但台湾可能在民用或商用的部分其实还可以一搏啊，但是军用军规就比较麻烦，而且美国老公政府要去采购的话，一定是美国政府采购一定是军规嘛，啊，军规这种东西他们还是以现在
1: 其实
0: 美国本土供应商为主，啊，咱台湾比较有市场的保温的，还是在所谓的民用商用，而且这技术是不是上？
1: 但是私底下来讲，其实我们现在也跟以色列哦，
0: 有
1: 还有乌克兰，
0: 我就有一说一啦，有一说一啦，大疆它在技术上哦，甚至这所谓的民用的无人机，它已经是全世界已经是最顶尖的，这无可厚非啊，这个不是他们自己研发的技术啊。是讲哦，迭代啊，是讲在竞争力上面，但是军用哦，其实会比较有所谓的哈，大概被争的这个点，还是在军用无人机这一块，因为你看像这边的乌克兰俄乌战争，乌克兰战场上哦，军用的无人机真的是哈，改变了起码现代战场的格局。那这一块，我们是不是能够打入美国的供应链？还是说，咱台湾应该，咱台湾家底下先折起来了？咱台湾家底下先折起来，因为咱对咱来讲，我们自己要保持。无人机现在还不是要赚钱，不是要去卖出去赚钱。我们先要说台海之间的战争格局的改变，让他学乌克兰，我们要用比较轻嘛，比较不用用重武器。咱台湾哪讲无人机吼研发出来的话，其实所谓咱家底这个台海的这个防线是反而是比较重要。至于赚钱那个是比较后面的事情啊。
1: 保护自己也保
0: 护，
1: 对啦，也可以那个嘛。
0: 因为无人机咱绝对做得出来吼啊，包括咱那国产的无人机不用靠外国，不用跟美国买，或者是不用再去跟中国买。无人机咱能够买得中国，还不是对不对？下跪舔油端嘛。
1: 哎呀，所以讲吼，为什么这个由美国主导要跟中国这个有一点是切断嘛？就是切断，然后大概怎样讲？这无人机现在不管在商用哈，也特别是在军用国防来讲是很重要的，也是武器啊哈，武器哈。所以讲，我相信讲，川普伊安尼做的是要斩断哦，这个中国的哈，这个通路啦哈啊。所以讲哦，在咱我们台湾也有这一方面的哦，这个技术啊晶片哈，我无人机来对，当然尤其是军用的来讲哦，这个晶片也是很重要，所以讲。美国的跟南共有一点就是扶持咱嘛，也是扶持台湾，所以发展这个无人机，偏偏这个时候无人机的很多预算在立法院被卡住了。另外呢，这个、WHO 的世界卫生组织呢，这个发出警告，说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病毒疫情哈，今嘛正以史上上紧的速度在咧扩散当中，目前累计呢，在这个西非地区伊波拉病毒目前呢超过4000宗的确诊病例，4300例的确诊的病例。死亡人数呢，2000个哦，2000人死亡，所以等于确诊死亡将近一半呢，只要确诊将近差不多一半的死亡呢，所以呢 ，WHO 的谭德赛伊的昨天表示，伊讲以目前的疫情蔓延的速度来看，死亡的人数恐惊会超越2014年，还有2016年的伊波拉病毒，2014、2016哈，那个伊波拉病毒造成死亡拢几万人哎，上万人。目前安尼看起来，伊讲可能会超越哈。所以目前呢，WHO 伊干呐会当讲扩大这个接触者的追踪跟治疗的量能哈。那目前呢，伊讲情况哈，就是讲这个确诊病例的情况有稍微较稳定。 但是呢，哈，这个谭德赛一共虽然是比较稳定，但不代表这个病毒消失，哈，不代表这个病毒消失。目前所遇到的困难是安怎呢？好，病毒的疫情传播的哈，比很快，快到你哈疫苗都压未出来，无迄个疫苗哈，好，这个疫情跑得比疫苗防疫啦，哈，疫情比防疫跑得更快哦。甚至有一挂传播链的根本都还没有找到病源，哈，这个好源头的丢，所以讲，就是伊波拉病毒目前哦，这个还是很严重哈。好，也提醒大家哦，目前全世界都其实都有发出警告哦，连这老六 HO 都给你发出这个警告，所以说一般人哦，除非不得已哈，要不然避免前往哈。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没有疫苗啦，没有核准治疗的药物啦，齁，所以一共齁，可能这伊波拉病毒还会再延烧9个月到1年，哈。

昨天就这样弄的来讨论一个话题，各大媒体啊甚至私底下我就这样弄来讨论一个话题的，就是前总统陈水扁女儿陈姓余第一的前夫就是他这个留言出来，大家才知道陈姓余已经离婚了，第一的前夫就是赵建明这个诊所这个网站留下一星负评，然后巴拉巴拉说赵建明怎样不是个好医生，不是个好爸爸，也不是个好老公，甚至说他因为他留言丁桃署名是前妻嘛，所以大家才知道说原来他已经离婚了，然后哇就是很精准的啦，其实短短几句话，但是齁已经造成几乎人说赵建明的社会性死亡齁。好来就这样弄的讨论齁。而且我在看网络上几乎一面倒齁，这蔡这齁陈姓余啊齁。几乎可以说很久很久，而且阿扁也卸任很久了，陈姓余过去大家都知道，甚至我看网络就这样说，我 小时候就是都看他在媒体追问追捧，不是追捧追杀的，他说我从小时候看到那时候就觉得说对他面临常常在媒体这样有一种不公平的这种围剿造成他他的个性就不爱人这样，不想比较低调不想曝光的人，偏偏因为爸爸是陈水扁就因为这样常常被媒体包围那时候有当时他讲话也很冲，有人我看网络就这样说，我从小就看他这样如今再看到他竟然是出来呛前夫我就这样说，我除了佩服他还是佩服，甚至有很多人把他当作是女性的偶像。

0: 好、啊、来咱广告了哦，广告之后咱再来讲哦。简单讲，我相信为媒体报道，我就怎样已经看到陈信仪跟啊他的这个前夫赵建明离婚啊，但是伊拢讲啊离婚很久了啊。昨天我看有记者呢追到他哦，伊中岛秀坤的时阵啊也进所哈，在他从诊所外面出来，家己哈啊就出去买便当哈、嗯。你看陈信仪一向就是这样很淳朴的姑娘哈，啊去买便当又被记者炮火。记者说啊，你离婚了、啊，离婚啊，那个哦啊，为什么会这样子？会去前夫的这个诊所网站留言呛他哈、哦？也回答也蛮有趣的，伊就讲啊，我就怕你们媒体太无聊，嘿嘿嘿，我怕你媒体太无聊，无话题哈，这制造一点话题哈、哦。好来啊，其实他为什么在这几天去前夫的这个诊所网站留言？南宫就是他刚好要过50岁。生日哈，陈信瑜家己啦，就在生日的前一天哈，可能有感而发，阿喜公刚好我哥听了上面喂，阿喜我上面刚好就碰上什么不愉快，记者一直被他追问公啊，你们离婚多久？伊拢讲我很久了，离婚很久了，伊拢讲很久。记者个改问公啊，你是什么时候离婚的？他的回答已经没有像以前哦，较早迄阵啊吼，对哦，陈哦第一千金迄个时阵哦，他的回答说，记者改问公啊，你到底是？当时离婚呢？什么时候离婚呢？伊讲，这关你什么事？这一个记者，结果那个记者讲，哦，是。好，来，等一下我们再来说哈、嗯。其实我今天被谈的不是谈他们离婚、嗯，要谈到其中的一个哈财产哈。好、嗯，夫妻离婚诶，其中哈，这陈信仪讲了这件代志，伊讲哈，讲到这件事情，他离婚的时候做这一件事情，他后悔到很想要杀死自己哈。跟那个没有关系，跟他的赵建明呢，就是说有一件事情，所以讲吼，在金钱跟税务的哈相关的，一共吼想到吼，他就很后悔，都想要杀死自己哈。好吼，所以讲呢，等一下我们再来说到底是什么事情。
1: 南江进攻个 V 雷林江得力公司盖混盖 U 为了干苏鹏，哎呦，互利严肃，我们进广告。

0: 淑君，你们家的盖粉盖优跟那个护理盐素已经是三宝。我本来是那个重度的那个安眠药依赖患者，我吃了那个盖粉跟护理盐素之后，我现在可以自然睡觉了，躺着就可以睡着。我的本来是重度的依赖患者，我没有它，我都晚上一个小时起来一次，一个小时起来一次。那现在吃了护理盐素跟这个盖粉，盖粉尤其我非常爱盖粉，因为我自己本身读那个药嘛，就是它也恢复得非常好，然后尤其这个睡眠方面也改善得非常好，我真的非常对这个听众朋友真的可以试，平常保养就可以吃的，非常好，谢谢你。
1: 哇，你看真的哦，安眠药啊，
2: 一共一家啥
1: 困眠药啊，
2: 哎，对，他吃安眠药，听起来年纪不大哈，
1: 对啊，对啊，
2: 哎呀，这今嘛足侪人啊，年纪轻轻的开始哦，吃安眠药，然后吃了，你问他，我啊，你吃安眠药，一共吃很久了啊，也干嘛讲有什么大惊小怪，我吃很久了啊，哦，啊，怎么会那么年纪又不大，这么年轻就吃安眠药吃很久了，一共啊，没办法，就以前，哦，就是被困的拍困啊，啊，通常这种情况，你那连刷几。礼拜两礼拜拢袂困的，你也足艰苦的。
1: 对啊，啊
2: 去看医生，基本上医生最快的办法，来开一点，
1: 对啊，
2: 舒缓镇定的给你吃。
1: 咱台湾的安眠药的使用量非常惊人，每年的健保给付开立总额已经破了11亿颗，高居亚洲之冠，那是Asia number one。所以咱台湾平均5个人来，对，你讲哦，快点，5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在服用安眠药，不管你今天讨论这个小姐哦，吃安眠药又没什么，身边很多人都爱吃啊，对啊，5个人里面就一个20%，惊死人哈，
2: 吃的就是一条不归路，
1: 没有错，
2: 不归路。所以为什么我就讲年纪轻轻啊吃了啊，你都知道啊，后来都知道安眠药不能一直吃，那为什么你还吃？没办法，得跟他讲到哎，要戒掉很难，
1: 没有错，哎，
2: 就是那个会有这个一种抗药性，
1: 撸假撸当撸假撸不好，
2: 对对对。对啊，然后的那个安眠药对身体的伤害，尤其好，这个安眠药其实意思是对咱的大脑神经去做一个压制的动作哦。好，大脑神经要控制掉的。
1: 对啊，
2: 那大概不也都是诶，食个安尼吼，安尼啪哩啪哩都是安尼吼，所以讲哦，咱啊真的要戒断，然后戒断我知道不容易，但是你一边食咱的酸欧钙粉啊，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哦，如果很那个的话，这两行你拢加嘞啊，然后一边加你的安眠药呢哈啊，足量减少安尼，逐步减量哦，一直减，好啊，你当然你那靠决心的人哈，跟他食粉的钙粉的嘛讲。换啊！有的人改一千遍改不掉，有人讲我化改改得改啊！这就是看你的决心、跟你的毅力、跟勇气哈。
1: 对啊，
2: 一边又有酸欧钙粉、跟护理元素，给你加持帮忙。
1: 好的，营养保健品协助你了哈。阿伯，咱今天要戒掉让你成瘾的东西，其实真的都不容易啦，真的都不容易。
2: 对啦，对啊，有时候人们讲啊，恁在讲拢这个简单的
1: 听，要戒糖，
2: 你吃的人要戒，那有这容易？
1: 要戒糖、戒安眠药，这东西成瘾的。要改拢无简单，
2: 对啊，所以讲吼，咱有得力酸哦，钙粉、护理元素吼，这种伊唔是讲干那纯粹的是讲啊，会当吼，哎，这好哩，这睡眠会当取代掉你的安眠药吼，好哩有好的睡眠品质，同时呢，你咧食钙对你个身体嘛就好呀，补钙你的体质体能也会好啊，牙齿骨头会好，身体也会好啊，护理元素伊是青春荷尔蒙啊，吼，会当好哩年轻啊，心情也愉悦啊。啊、外在也不要这么吼雪崩衰老、雪崩式啊，跟他晒的晒山的帮安尼吼，诶，速度底的衰老吼，这得爱补充护理元素吼，提升荷尔蒙指数。好，所以讲咱的护理元素啊，加得力酸欧钙粉，
1: 一罐来自美国的护理元素，一罐来自日本的得力酸欧钙粉，每日强联手哈。

0: 这个陈信瑜跟他的老公、这个赵建明两个人离婚，这件事情其实也说实在，他们真的也是够低调呢。之前都没有人知道，都没有人知道。啊，可能大家也认为说啊，已经这个可虽然过去曾经是媒体追逐的人物，但是啊，金马德已经也怕平息呀、啊，哈，也
1: 我觉得他们昨天这个新闻会闹这么。闹这么大，那倒不是他们离婚，就嘛，什么名人离婚啊，政治人物离婚，这也不是啊，是陈信友里面的内容啊，还是不改以往这种辛辣的批判的心情，
0: 就不是只是出来的新闻，不单是新哎那个离婚这一件事啊，我起公。就是因为昨天这样子，大家才知道说他们离婚了。哎、
1: 对啊，
0: 对啊，
1: 主要是要
0: 马英九的女儿也是离婚呐、
1: 啊，对啊
0: ，所以讲也不太有人去去看 啊，就是说，伊去伊的老公、伊的前夫诶，这个诊所的网站哦，讲伊什么啊，什么跟护理师啊，什么怎样哦，啊，就是啊，又对婚姻不忠、啊，不是好老公啊，对儿子呢又不亲哈、
1: 我这种重。东西哈、这当然了，都是当然哦，你单方面的说法嘛啊，那啊是不是这样？我觉得这种东西，
0: 但是你敢看
1: 对啊，
0: 网络哦，昨天哦一面倒
1: 啊，当然啦，
0: 因为我就这人
1: 网络爱看热闹嘛，
0: 网络上就这人的是讲凭借着过去陈信瑜的跟媒体对抗，因公他们相信陈信瑜不会说谎，也人设的是好人，
1: 应该说陈信瑜这种讲话风格会有流量，
0: 直白哦，很坦白，很直白哦。所以一刀毙命哦，一刀毙命。另外，张一金寿叫上亏，赵建明的金寿又亏。好，虽然后来赵建明也有出来留言，留言说啊，当然他说的不是事实啦，何必呢？哦啊，以后我还是会靠我的实力继续哦，艺术工。
1: 我觉得其实是
0: 服务顾客啊呢，哈。
1: 台湾人的健忘程度，
0: 对啦，本来
1: 就
0: 是
1: 一个月就
0: 媒体新闻哦，
1: 一波一波啦，啊，
0: 风头上，风头上呢，
1: 对啊，就。
0: 好，不可
1: 我不打出头鸟呀。
0: 至于离婚啊，至于啊，也
1: 是不是真的有外遇，还是怎么样，多难看啊？是不是陈俊贤怎么？
0: 但是伊嘛做直白记者改问啊，伊讲其实他讲到说，赵建明跟诊所里面的什么某某某某圈圈护理师安怎呢？记者问他的时候，伊嘛讲，其实我也不知道，那是意思讲内底嘛是内底人改讲诶，哈，那你就去问那个人。
1: 大家都喜欢看。对啊，东家长西家短啊，哎呀，这种名人的东家长西家短，永远比事实都来得好看啊，精彩啊。
0: 不过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哈，
1: 对啊，
0: 记得哈，这个很重要哈。这陈信瑜昨天呢，后来一个的又发表，留下一个留言哈。伊讲吼，伫评论上啦，他在评论上家己爆料，伊讲将价值6000万的骨科诊所的店面赠予给他的前夫赵建明，自己仍然要继续扛这个巨额贷款。然后离婚之后呢，赠与没有办法列入夫妻剩余财产分配。所以伊的吼，伊家己的讲吼，我真的吼错到，意思为这个代志是错误，错到我想杀死自己哈，希望大家不要犯跟我一样的错哈。好，这件代志这都有关系到钱甲税哈，所以伫只我特别要提出来甲听众朋友讨论哈，好来。这个赵建明伊开的诊所是伫台南中西区五妃街哈，五妃街。这间诊所是6年前以总价6000万成交。6000万成交，总坪数是105.6坪，等于每一坪单价是568200块。一平56万，将近57万。这个房仲呢，昨天就有房仲出来分析最新的藤本资料，你看房仲人都调藤本资料，
1: 对啊，没有错。
0: 这间诊所目前3款清册，没设定任何贷款，没有设定任何贷款，这批过户登记的原因 哦、是标示、哦、它上面有标示叫配偶赠与办理完成到今嘛已经满五年
1: 啊，我那边讲啊，
0: 就五年前的赠与，代表这个三权移转具备完整的效力。那么在这种的情形之下，政府人无法度凭个人的意愿单方面要要求撤回三权，
1: 都赠与啦、
0: 啊，好，
1: 而且是五年呐、啊，嗯，对啊。
0: 重点是安怎？伊讲吼。就是等于这个诊所的这个价值哈，他没有办法哈，好这个诚信与共嘛哈，一共离婚哈，这个赠与的这个诊所的这个价值哈，这间厝的价值无法都列入夫妻剩余财产分配，所以等于还要缴一个赠与税、赠与税，因为是安怎？一这是离婚的后家，迄落的，吼，哎，不是离婚之后，嘿，来。咱来看啊，吼，我们来看哦，这个专业的啊，这个代啊代书啦，吼，好，伊安那讲吼，其实就是讲。夫妻分道扬镳，除了婚姻关系告一段落，如果若有涉及到现金还是房产的财产分配，也有税务的美感，依照现行的规定，就是说夫妻两院离婚，就是说你自己是两院同意离婚，依照离婚协议由一方给付给另外一方财产，目前所知道的是说他们有生陈信宇有生三个孩子嘛齁、啊、好像是三个孩子的监护权都归陈信宇齁。昨天我看记者在问的时阵齁有说那小孩的监护权就是说抚养权监护权是在你这一边一点点一不共齁一跟他说小孩都很大了啊齁嘿啊呢齁一直说记者的改说哦对听说他们都很优秀齁。一共啊，也都有都有不错的工作啊呢，哈，好，就是讲老大老二哈，一直讲老大在工作，但是老二还没毕业哈，一直给记者回答啊呢，哈，就是哦，小孩表示也很大了，听啊，因为他们好像说结婚也25年了哈，结婚25年，如果那剩个金嘛啦，剩个金嘛和25年。好嘞，都咱讲的吼，这代书伫咧讲这个代志，翁仔某两院离婚，依照离婚协议，由一方给付哦，另外一方财产，原则上不属于赠与的行为。如果你是离婚啊，我离婚了，我给你多少，这不算赠与，哈。而且如果你还没有正式离婚的时候，赠与也没有关系，夫妻互相赠与，哈，好是没有赠与税这个问题，哈，好可免课赠与税。但是如果那是离婚了，再额外送钱送房，哈，啊你无写入要离婚协议书内底。好，离婚了你再送他钱或者再送给他房子，那这你现在已经不是离夫妻关系了哦，那这样没有办法证明离婚当时约定的给付，就是说你离婚的协议书里面你有写说、啊、我有对一间厝要赠与给他，还是说有多少钱要赠与给他，但是你有写在离婚协议书、啊、事后的离婚事后再给予的话，那这样是 OK 的，但是离婚协议书里面没有写齁、哦、啊离婚了你这个好一级啊是好一处齁、哦。那这样子就没有办法齁、哦、这个齁、哦、这个证明是离婚当时约定的给付。那这样子已经离婚了就不是夫妻关系了。那就可能你的赠与就要被课征赠与税齁。哦

所以讲阿拉伯离婚的时阵，哈，被阿拉分配财产才不会踩到赠与，好赠与税的那个红线，哈，啊来啊，甲听众朋友报告，财政部规定，阿拉伯两元离婚，如果那依照离婚的协议，好一方应该赋予另一方财产，那这笔财产的移转并非赠与的行为，好，因此呢，免课赠与税，哈。重点是在相关给付是否属于双方离婚时候的约定内容。举例来讲，翁阿婆在咧签订离婚协议书，白纸黑字载明翁婿要给付哦太太1000万。翁婿之后依照吼这个约吼，依约给付这笔钱，安尼就无甲你扣赠与税哈。但是如果你拿1000万吼付完了后，啊，这个翁吼又阁将一间厝无偿移转给前妻，那么这间厝并无记载伫原本的离婚协议书内底，那么税务的结果就可能完全无同啊。

0: 所以陈信宇在讲这件事情，他想到他自己这件事情，他会后悔到想要杀死自己，应该就是说他在离婚的时候没有先有说到提到说这间金寿是他的，因为其实人家以前他就赠予给他之后呢，其实那个贷款这间厝那时候店这间金寿那个贷款还是陈信宇在拿好，贷款的钱还是他在。
1: 可是他藤本上面不是掉，就没有贷款吗？
0: 啊，可五年前啊嘛，哎呀，一转移给他的时候呢，是赠予给他是已经六年了嘛，六年前的事嘛，啊，可能啊到后来可能这几年伊就小个有咧拿迄个贷款嘛，好了啊，缴贷款嘛，啊，但所以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离婚嘛，哎。哎呀，就是安尼啊，所以可能就是讲那时候离婚的时候签协议书的时候没有载明，讲啊这间厝是我给他赠予给他的哦，好这样可以列入夫妻剩余财产分配啊，他没有这啊，所以就变成说啊你今嘛安尼变成讲你还要缴一个赠与税，嘿，减屋税。好，是，
1: 我
0: 意思说你没列入公司，
1: 我觉得中间好像很多细节就省略掉，因为都不，这这边都他单方面的说法，而且你看情况，陈俊宇他拥有的资源，他如果真的要离婚的话，他拥有的资源，阿扁啊，总统马鲁苏，印弟弟马鲁苏，他说他们可能不是这一方面的，不是家事法。那问一下嘛，除非他很冲动，他就是伊都讲啊，签签签签的啊。
0: 都在人讲嘛，这个诊所是六年前买的嘛。
1: 对了对了啊，
0: 丁仪，
1: 他现在 argue 的点是什么啦？我现在是看听不太懂，他真的在抱怨的点是什么？就说
0: 他说
1: 赠与之后离婚之后，
0: 他说税不是贷款还是他在缴贷款还是他在
1: 缴，他在离婚签字的时候没有问，没有去，
0: 没想到这个，应该是没想到。以前公阿的证有的页面啊，
1: 我觉得这好像都资讯都有点破碎化啦，因为我你老公真讲这么大的要离婚了，您不问因巴鲁苏海事法的律师陈志忠包是哪一方面的，但是至少他们在法界或一定认识很多的除非他说真的是意气用事
0: 很冲动的很快的啊，都可以办离婚啊，
1: 那就是怪不了
0: 搞不好也没有透过别人，
1: 对啊，因为你看这两天
0: 他没透过律师哦，
1: 所以这两天看到他的发言都只是在好像都只是在泄自己的情绪的不满啊，包括跟我什么跟诊所怎样，然后今天又说钱感情的事钱的事情，所以我看起来觉得怪怪，他不是一般人，而且他拥有的资源我相信也不是一般嘛，你看阿扁总统很猛姐我阿爸我告诉你安干嘛感情不好我跟你
0: 你想嘞
1: 你
0: 想陈信宇诶
1: 啊对吗，所以他就是他冲动行事之后的结果啊，他跑出来抱怨，我是觉得
0: 根本可能你也能够啊，能够
1: 你自己要去
0: 能够你全家的
1: 没有
0: 一批给熊败啊，
1: 没有
0: 所以全家人都要听他的话，
1: 这个就是损害房子嘛，他没有感情了，他就是保护自己的财产，孩子跟财产。那自己是不是有讲到孩子怎么样？这个都没，所以我们得到的资讯都只是他情绪化的、破碎化的资讯。有没有谈到孩子的谁的监护权吗？对吗？这个都
0: 不可，这个代志也是好了。因为作者因为细节他唔知啦，但是他既然会讲出他昨天黑喜陈信宇跟你讲一讲这一件事情，对他来讲是他很后悔到想要杀死自己。
1: 他会不会又夜深要弄那么重的字眼？
0: 他当然没有详细讲到说后悔，后悔是怎样的原因？
1: 所以这个就是
0: 但是跟这一家诊所应该是有关系，产权有关系，或者是产生的税有关系。
1: 外面专业的人士也只能从这种这种他提出来的这种条件里面去看，可能还是监护权
0: 我们不评论这个，我们不去评论他们夫妻到底是安诺阿姨详细是对无呀谁对谁，这个我们不去，
1: 没有说谁对谁错，
0: 这个我们没办法
1: 条件说。
0: 你会讲这样，我相信人家他也有他的问题，他自己的问题，或许是疏忽，或者是 我
1: 觉得就是
0: 很草率很快的离婚，
1: 夜深人静出来发泄一下情绪。
0: 我们不去讨论这个，我要讲的就是透过这件事情，好，就顺便那个听众朋友提醒，好，就是夫妻在做离婚的时候，这种财产啦、赠与啦，你看，
1: 卖手枪，
0: 丢，啊，离了，无啊，你好，签的吼，啊，我无，我才一间厝给你安尼嘿，好，答应讲一间啊，事后再给，
1: 啊是可能早就给他了，哎，伊无想着讲，即马贷款阁是伊咧拿嘛，啊，签的了，再讲啊，靠，我一厝给伊，但是贷款咧拿，哦啊。夜深人静的时候想到个美颂啊，就这个就冲动嘛，我就冲动决冲动做的决定没有好事啦。
0: 你那老友他讲我没认得吧，反正基本上都理解。
1: 没认嘛，但是债务是挂在陈俊上面呐、啊，哎呀、啊，所以我们细节我们都不了解，所以对。不太完整的东西，我觉得就评论就有
0: 点破碎了。所以我说，我们不是要去评论他们这一件，
1: 对啦，
0: 哎呀、啊，重点我不是要讲这啊，重点就是讲借着这个事情，我们来
1: 要好好保护
0: 夫妻两个。如果闹到哈，
1: 不干净你得啊，不好噻。我干嘛就是讲
0: 财产呐，系啊，
1: 囡
0: 啊，阿公婆要离婚的时阵，你看不是咧财产分未平，就是囡呐、啊，就是拢这两件啊，系啊，
1: 系啊，啊，其实陈俊做了一个就是冲动的示范嘛，我没有说。对错、哦、这没有对错、嗯、你看这两天稳得下来的人、哦嗯嗯、他虽然可能第一时间就遭受到责骂、嗯、但是、嗯好处都他都拿在手上。
0: 好，我不评论个人，谢谢哈、
1: 哦。对了，没有
0: 个人，
1: 我
0: 不评论。我
1: 的意思就是冲动哈，没喝歹机，冲动行事就是没有好事，尤其是在这种要牵扯到利益的分配的时候。
0: 所以讲吼，你
1: 率性嘛，
0: 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婚姻到最后走到要分开结束哈、啊，你看啊，但是因为就财产这个。纠纷纠缠吼，咱嘛讲过嘛。你看，像很多好莱坞明星啊，布莱德比特跟安吉丽娜裘丽啦，吼囡啦五六个吼啊分个分未平啊财产遮济啊当初这个你要看我当初这个房子是谁出钱买的，是谁都好的时阵吼无问题的时阵弄迄落啊，但是到尾拆开的时阵，大家都是要计较啊，要计较个太清清楚楚，大家都要拥护自己的权益啊。
1: 没有错，没有错。
0: 所以
1: 人性就是这样子啊，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0: 所以哦，这个是很伤脑筋。所以我当时啊，难怪我就讲讲哦，婚姻哦，这个想到哪一天如果真的分开的度掉，你嘛唔知啊。大家好的时候都嘛很好。你说陈信宇跟赵建明，他当年是听讲因咧教授吼，哦也教授老师介绍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我刚刚还听他们两个在讲哦，赵建明就形容说哦，陈信宇真的很好，很善良，很单纯的一个。女孩子，好、哦、啊，陈信宇的公赵建明公，他是一个很好、很有责任感又幽默的，呵呵但是哦，谁呢？谁想到几十年之后会变化呢？哦，人拢是安尼，
1: 人本来拢得变嘛啊，所以就是不要
0: 冲动嘛。所以我人拢想说，那不要结好了啦，你结了你不保证你婚姻一直走到下白头偕老，到时候啊，唔知要过什么日子，过较好诶，连刚。若要分开的时阵，哇，搁底下分袂平。讲到白，有当时一只狗啊，两个就呾抢甲目空目赤嘞，对哦。有共同养一只宠物啊，有时候在抢吼，像抢小孩这样子。
1: 对啊，所以就是说法律的认知啦，真的就很重要。气急败坏的吼，都是比较吃亏的那一方。

0: 能进攻的得力公司，该文该优为大家苏捧阿哥护乳力严肃进广告。
1: 好，来咱吼，这个酸乌钙吼，这个珊瑚钙还是目前来讲，所有的钙质补充品来对来讲为吸收最为良好的钙，
0: 没错，
1: 就是珊瑚钙。珊瑚钙的是吼取住啊去出组吼出组风化。风化，或者是化石珊瑚的残骸的天然钙质补充品哈。好来，所以讲，有当时啊，会听长辈钓咱的酸乌钙粉，拢讲，我这边买的这罐啊，敢那较乌噜，进前买钓的敢那较白，啊，无得讲，我最近买的一罐那小块较黄甘黄甘，或者是讲，我进前嘛买了一罐，就敢那较粉红粉红。我简单个听众朋友讲，咱大概珊瑚都知道嘛，酸乌你拢知嘛、你看到的珊瑚会不会有些颜色？有啊，哈、这哦，这不我来有人个珊瑚这啥什么装饰品啊，什么对不？哦，有比较黄，比较红，粉红，有比较黑，有比较白，哦、都有，哦、都有、哦、所以讲这个代表它是天然。你拿化学制作的，绝对跟你讲，哈、这一千万粒、一十亿粒都拢同款迄个色吼，磨出来粉都是拢同款迄个色吼，所以这代表天然，因为它是一种海底生物活性钙吼。啊，本身来自珊瑚风化之后的啊，这个啊残骸，去经过高温提炼萃取哈、所以一批一批啊，哎，这类珊瑚有可能会有一些色差，好、哦，这不是什么大
0: 件，因为是天然的嘛，啊，所以才会有色差。
1: 对啊，啊，珊瑚钙最大的优点就是吸收率特好。
0: 对啊，
1: 不对这项钙，目前来讲，以后不知道。目前来讲，没有任何钙，好，任何钙会吸收率会当这么纯酸乌钙这么高。所以常常有足侪有咧食钙的朋友吼，咧食八种钙的朋友、他们都很习惯会去加一个低视力。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包括医生以为叫你吃钙的时阵，伊讲加一个低视力吼，你去药房买钙的时阵，啊药房的嘛讲，头家嘛甲你讲，你搁加一个低视力吼，好像我吃钙都一定爱加低视力吼。来，低视力这个物件也不要长期吃吼，其实这不适合啦吼，长期吃也不好。你要吃好吸收的钙，你就吃酸乌钙就好啊。你要用低视力来增加钙的吸收较好较紧，你个晒日头就好啊。简单讲的晒日头，你太得个食低视力。咱用天然的吼，天然的低视力，阳光就是天然的低视力，不要再多吃低视力哈。啊，咱的珊瑚钙粉不需要加低视力，直接就这样吃，吸收率就特别好。如果有必要，你再晒个阳光，晒一点太阳，一天15分钟就好啊。不是日正当中去坐，徛在日头下晒哦。我不叫你晒到你面红面热吼，规身躯当干哦。稍微有阳光照射就好了。
0: 对啊，对啊。那、人体获得 D3 的最主要的来源呢、其实都是晒日头
1: 了。对啊，
0: 晒太阳
1: 了。对。啊，咱的这个珊瑚钙呢，它本身呢，哈，本身就是含有将近差不多70种的多种矿物质。好，咱的人体很需要各种矿物质，70几种的矿物质，还有镁，还有锌，哈、所以它超级棒，而且都是天然的。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所以有足侪人啊，食，你看啊，喙齿咧咧摇落摇落啊，栽起来啊，骨头咧就空就胖就空啊，哈，食个个拔起来啊。个爆起来呀！吼，囡仔咧一不拢讲，啊，看到敢那发育未起来，啊，抽未惯，吼，拢国中啊，啊，佮拖落去，唔知佮有机会好亮惯无？酸乌钙粉佮讲落去的，吼，啊，阿妈袂见咧上啊，吼，连滴都半年、一年都无看呢。阿妈讲你上，我阿妈我上啊，上啊，我较早看你都爱读个。打啊啊！今晚那个你变作我爱打打，跟你他个打打，跟你讲话。阿妈，我
0: 吃、
1: 我吃得你酸乌钙粉的。哦，莫怪阿妈吼，有诶阿妈甲孙大做伙讲，咱较早我会记得有一个听阿妈讲，因孙拢个偷食。 哦，伊食酸乳钙粉哦，因孙哦知影讲，哎，这吃钙补钙哦，学校有说哦，学校迄个什么保健卫生课有讲啊，哦，你们要多吃钙才能发育长高。我阿妈有咧食钙，迄钙使食 A 啊，甲阿妈偷食，阿妈讲奇怪，我一罐那买的食无一礼拜都无啊，原来拢阿孙来甲偷食。
0: 后边去一看讲啊，原来有小偷，啊，这小偷是阿家的阿孙啊，
1: 超级棒的哈、哦，来自日本100%的哦。好，纯天然珊瑚钙，你会记得买的时阵指名这罐
0: 得力酸乳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咱有听众朋友哈，可能都加伊听咱伫咧讲昨天这个北部的这个韧性演习哈，
1: 对，
0: 啊，有一个早人哈，
1: 妈妈啦，
0: 妈妈哈，
1: 说这个要带女儿去做那游泳的比赛啦，阿公因为这韧性演习时阵袂当叮当嘛，阿姨阿公。结束之后再带他女儿去的话，就会迟到，就没有办法参加比赛了。
0: 谁叫你不提早出门呢？资讯那么发达，你都不知道昨天你们那边要演习吗？
1: 那其实这妈妈有两个问题很大。第一个就是说，宣传了好几天哦，他可能没有看到都没有问题。但是第二个，台北市住那么久了，不知道以前叫万安演习，现在叫城镇韧性演习，不能动哦。全部人拢没让叮当，恁怎么干要比赛的较重要？真的是哦。
0: 所以咱这位听众吼，伊讲苗，伊可能苗栗的听众，伊讲昨天我们全苗栗的交通警察，还有我们义交哦，一这一高，所以讲我们义交，我们都开会了哈，而且分工哈，分工，知道我们的国军有装甲。有炮车要走山路啊，所以十点的时阵呢，国军的经过啊，经过这苗栗人因这个山路的吼，这好就是演习的吼，演习的啊这个军人的丢啦，一共好，所以他听到我们刚刚在讲那个女的，那个女的也是德维亚那个女的，
1: 台北市啊，
0: 台北市哈，一共那个女的只知道在网上找小炮哈，不知道我们国军有大炮。把它罚重一点哈，这是咱的听众哈。
1: 对啦，因为我觉得现在是很在现在的资讯都很多嘛，啊，要有争议点，大家才看。所以我刚刚这条就没有就喝呀。他讲到说，
0: 因为他是一
1: 城镇镇静演习的时候看到，我说很多的时候，很多人默默的在做很多的事情啊，只是因为现在新闻媒体他都喜欢那样有爆点的冲突点呐，啊，就嘛就一家嘛就屏东啊，然后长个快脆电管，然后一堆人呢跟一堆什么台制记者什么记者就跟伸手说啊，你们这个哦拍到的照片可不可以让我借用一下？懒得去做新闻啊，所以现在。很多的媒体哦，网络上
0: 你还不如去拍我们国军，
1: 对嘛？
0: 多么辛苦阵容哦，这个在演习
1: 啊，
0: 哎，奇怪了。啊，难怪都唔知，都唔知。
1: 其实就是恶性循环，媒体多，资金经费就少啊，资金经费就少，你要去做那些什么啊？要出差去拍这个哦，一个报道的这费用就少，那就最简单什么啊？他刚在网络去找新闻、找爆点、找争议来报，最快，因为人大家喜欢看热闹。
0: 所以今麦大家讲，我干嘛从看电视的新闻？我网络民众的爆料更多，更详细哦。
1: 爆料其实是这样，演算法会推送什么你想要看的东西给你嘛？你喜欢看冲突的，他就去推冲突。然后写没写怕哦啊干掉哎，你一定看得到了啊。像所以我们听众朋友这个很好，看到我们国军辛辛苦苦哈在演训的时候，
0: 因为他当义交，他有参与这个警察的工作，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他知道，
1: 所以绝大多数人都不是这么 OK 啦，但是这种事情就会被特别被放大。
0: 好，另外一个听众也是简讯来的哈，哦，这位听众伊讲时下年轻人对婚姻的看法都是不婚不生，快乐一生。又婚又生啊，不如往生，呵呵，有这么严重吗？但是婚后就是说，那结婚的人，他的生活会当动多久呢？哦，仍然是个未知数哈，合则聚，不合则离哈，谁都没有办法保证哈一段婚姻哈。他在白头偕老的这么来讲哈，真的是。少了啦，少了很多。
1: 因为以前的婚姻制度，说白头偕老，那个都是讲好听的。他在结婚时工，男的去工作，女的主内，女性需要男性的什么？劳动力跟所谓的经济能力啊，现在没有啊，现在男女很平等嘛，
0: 感觉都会赚钱呢，
1: 自己养活，说你能做的我也能做啊，
0: 为什么回家都我在做哈？
1: 哎呀，
0: 谁也不服谁啊，
1: 没有错，没有错，哎
0: 呀，就这样啊，所以啊，撸来，所以
1: 也不要说服啦，因为现在
0: 不是啦，就是说
1: 现在人个人主义都比较重，
0: 就我自己个，也就是算了，没有这个婚姻，没有你，我也可以过日子，
1: 对啊，对啊，所以说
0: 尤其是女性哦，哈，起码对婚姻来讲哦，比较不婚的。 是女性占比较多。
1: 你说没劲啊，我说的咱若讲台湾的立法院赶快那个什么生殖法，就赶快开放嘛，借精生殖，那有没有关系嘛，解决少子化，你管那个孩子有没有爸爸，有孩子就好啦。对啊，其实政府跟企业都还是希望要劳动力啦，劳动力跟就是消费力啊。你又卡在一个，因为华人文化就是这样子哦，一定要哦说有爸爸有妈妈。你看我刚刚说法国条件没有，法国最多哈，法国结婚的人不多，但是法国从来没有所谓的
0: 没有少子化的问题。
1: 两个原因嘛，第一个他们的非法移民哈就地合法的很多嘛，左派，因为法国政府是左派。第二个
0: 领养
1: 没有，法国的非婚生的子女很多啦。
0: 不结婚啊，但有生。
1: 哎呀，那个很多啦。
0: 我今天看到一个咱台湾的律师啦，他在讲啊，这个不现在啊不生哈，甚至结婚也不生的这个原因，主要原因。哎、欸，他一讲起来，我干嘛就丢哎哈？来，你好 ，Hello， 哎嘿。嘿
2: 中部
1: 九一九的那种企查局，好，没问题，我叫阮这个这工程人员跟你联络哈、嗯。好，谢谢，九一九
0: 哦，好，午后谢谢。好来，所以我刚刚讲哈，咱国内一个律师一共，现在很多人结了婚不生小孩，尤其生小孩主导权很多，其实在女性嘛。女性嘛，对不？好、哦，女性如果不生的话，因为女生在生育这一方面，女生的责任还是比较重一点哈。一共最主要原因的是说，很多人都不知道，说我生下来之后，我有小孩之后，我的另一半是不是一个可以负责任的爸爸？哦，就是这样，也感觉说如果这另一半不是一个可以很有就是很任性又很负责任又会照顾小孩又很耐性，很有耐性来培育照顾小孩的话，他就有一点怕不敢生，就是这样子，就怕另一半。所以呢，就这样，与其这样不生了、啊，要不到时候，到时候谁啊，囡仔被蛋头伤啊，对不？哦，那个都心头的一块肉嘞，哈、哦。所以讲，哦，这些律师讲嘞，哈、哦，有一个律师他这样讲，说他的观察，所以反而现在，女性如果不生的话，对不？你咱都讲嘞，哈，其实，很多领养嘛，外国人有当家己无生，他们很愿意透过领养，但是咱台湾人比较不喜欢用这种领养啦哈。啊，起码
1: 亚洲人，尤其是华人啊，
0: 哎呀，要自己的骨肉，
1: 要那个血缘关系。
0: 对，
1: 讲阿白天，所以公姐熊是灾啦，公姐熊是灾，我们不用讲那什么爱不爱啊。如果真的是比较有钱的台湾啊，华人有钱的人，他也不希望他钱过给一个没有血缘的人，这是最现实的啊！这我们不用很虚伪说哦，很爱他怎样？可是欧美人比较不会有这样的想法，而且他们非婚生很多，非婚生可能去偷情生的嘛，而且讲哦，这一个去高哎阿伯结婚啊生的孩子，男的不见了，或者女的又跟找到一个新的家庭也有很多啦，哎呀。
0: 所以哦，其实今嘛咱嘛有一关女性干嘛讲他有想要小孩，但是他并不想要有婚姻，
1: 对啊对啊，
0: 或者是另一半，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女性家己，而女性自己可以生嘛，哦啊对啊，男生你得要透过代理孕母嘛，啊女性也可以嘛，透过自己的卵子然后去找精子嘛，我跟你讲，我跟你一个朋友，
1: 没有，所以我来回到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这样那个立法委员黄姐就是在立法委员一直要推动这个，这个叫生殖法、生育法，就是说哦，你今天有这样的需求嘛，我们在台湾可以借精生子或借精或借卵，男性也是可以啊。借卵生子，那不一定要另外，现在不一定要配偶才能够生孩子，这啊，重点在台湾要合法化，但是后面又会牵扯到民法的问题、财产的继承的问题，就很麻烦了、
0: 所以最好的是安尼啦，我讲我家己朋友的例子，我朋友伊不是他自己的姐妹，然后就是他们家族他们自己姐妹也很多哈，啊五个姐妹，好五个姐妹只有一个结婚。只有一个结婚，所以四个都还未婚，但是都已经过了适婚年龄。 好嘞，啊，目前也都是还没有对象这种的情况之下啊，然后前两年他看到他的表妹哈，他的表妹啊，表妹也没有结婚哈，表妹很想要小孩，所以后来这个表妹呢哈，就到日本哈去透过精子银行选了一个好像。是西班牙还葡萄牙我不记得了，反正就是欧洲的血统的齁，男性精子。他的表妹就是去日本的齁，去日本做的，所以后来就怀孕了齁，顺利的怀孕，然后就生下一个宝宝，女的齁，现在大概快一岁多快两岁，而且就是一个洋娃娃的脸哦，全家的齁，全家的家宠啊，这个囡啊。我特别哦，看阮朋友吼，哦，伊安尼转来，伊只要若转来吼，伊就是安尼哦，生迄个囡啊。因表妹哦，可能他们两家住得很近嘛，而且他自己家里几个姐妹都也没有结婚，还没有小孩，所以就生表妹一个吼。啊，表妹因家己一家伙啊，都已经生甲轮未到因遐吼，所以伊讲哦，让他也心动了，他也很想哦。伊讲再三年，我如果还找不到一个吼。速配的对象哦，他也考虑哦，伊嘛考虑讲要用安尼海外借精生子。然后前一阵子甲讲，我讲跟你说，我表妹哦又想要生第二个了。今天哦，我讲啊，你表妹这一次要哪一国的？反正伊家己有能力嘛哦，啊，你看生囡啊，啊就这样哦，啊妈妈爸爸也兄弟姐妹这样团宠嘞，真正是团宠嘞啊，听了连那表姐妹表阿姨大家都听咖呢吼，真的是吼，所以表妹讲哈，考虑好像可以再生第二个吼。
1: 对啊，我就这样，
0: 所以那得结婚，那得找 boy， 那得安。
1: 没有啦，这个就是比较认真的，就是少子化的问题了。真的觉得这个我们台湾的法律要开放，因为现在为什么要去国外？因为国外是 OK 嘛，那台湾是不行嘛。哎呀哎呀哎呀，这个不是在补助多少钱多少钱的啦。
0: 好，那个我听众来的，请问在阿里山上是不是能够收听到你们的节目？
1: 用网络听啊，
0: 手机带着网络，你那底下网络会通的，一定会当听咱的节目，应该没问题啦。今嘛阿里山、合欢山应该都没问题吧？吼，咱台湾网络还蛮发达的吼。好嘞，所以你那去阿里山铁佗，你手机下载微笑广播网吼，而且你就可以打开我们的这个 APP 收听 ，OK 的，没问题吼。好，就这样很方便，不是收音机哦，收音机你爱去找讲啊，我伫对一个所在啊，找对一个台啊，网络的啥呢？微笑广播网一打开，上面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因为我们的节目有很多联播哈，我们的联播台很多哈啊，整个微笑这个时间十点到十二点大概打开都是好，都、就是拢收官甲播给的节目哈，所以应该收听没有问题。好，来谢谢，你好，
2: 小姑啦，小姑啦，
0: 请讲，
2: 你好。我讲啊，恁娘诶哦，恁娘后日啊饲大太哦，后悔甲像诶，甚至嘿阿扁怎么叫我要杀死自己哟、哦？反正大人恁娘诶啊，大汉变太哦，所以大人太清楚，干咩爱钱，干咩太哦，
0: 好，
2: 要太哦，
0: 好，
2: 哦，
0: Hello， 你好，嘿，
3: 你好。那我 A P P 哦，搬山过岭拢听得
0: 着。哦，是吼、哦，吼、哦。
3: 系啊、
0: 哦，
3: 啊，搁你的工程师，全省的所有电台，恁的收讯上好。
0: 嗯哼，
1: 当然啦、
3: 啊。声音上好，嘿、嗯。
0: 好，谢谢。
3: 恁的工程，恁、的工程师认真。
0: 认真哦，伊足认真，逐工拢，逐礼拜拢爱上山呢，去巡呢。
3: 阿哥搞经歌。哎，放一挂 A I 的歌来听，我赞的。
0: 哎、欸，我放的啦！你那个我是叫工程师来给我找一条歌尔、啊，你叫是讲去工报的，拢工程师配，无啦！迄工我是叫工程师给我找迄个浮水印迄条歌尔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啊，伊、啊啊啊、就一直讲哦，恁工程师今仔报的歌拢好听啊！我是讲是咧，我是请工程师帮我找一条浮水印。 吼，安得伊是入来帮我吹一条歌尔，吼，所以啊，先刷个家访问两句，安尼听讲嘛，个叫是讲吼，迄规工的歌伊播的吼，来你好 ，Hello， 来小军扑给你好，嘿，
4: 小军，
0: 嘿，
4: 我咧讲啊，恁的手机哦，我去欧洲哦，
0: 嗯，
4: 都有通啊听咧，
0: 叫听啊对啊，系啊，网络啊，只要网络都是拢听
4: 啊，我讲那要出国嘛，想讲啊，那唔到通啊，
0: 可以啊，所以爱下载啊，今麦大家拢有手机啊。哦，你甲下载咱的微微笑广播网，嗯，
4: 我很喜欢听你们的节目。
0: 哦，谢谢，
4: 每天都重播听好多次呢。
0: 对哦，所以啊，南北二路走，上山落海出国，嘿，
4: 真的用心啊，戒烟戒油拢规破啊啦。
0: 啊，哦吼吼吼，哎，够好用，够好用，好，来。
1: 所以你，哎哎，你好，哎，哎来你好，哎，
5: 哎，
0: 嘿，你好，
1: 你好。
0: 哎，
5: 你收音机，阮洛江口音这边在收哦，未明啊。
1: 好，我们现在有人在查，头到有人欢迎
0: 对一台
5: 啊，
0: 对一台九一点九，
1: 我们刚刚说
0: 好，我们已经有刚刚电视看
1: 了，对对对，
0: 好，谢谢，
1: 刚刚在处理啊。
5: 我跟你说，你如果要买油会做六港硬件要做的
0: 六港硬件，就近的听众，好好，谢谢，
1: 感谢你的分享，谢谢，
0: 好，六港硬件。
1: 所以来买收听咱的节目，我们微笑广播网节目最好其实你有下载 APP 啦。
0: 对啊，
1: 每天咱这帮吼，随时随地吼，哦，你手机啊开咧，当上网，那头老
0: 出门唔免揸收音机，你揸手机，即卖人出门拢绝对揸手机。
1: 对啊，你看，
0: 听较对，听较对，
1: 去澳洲啊，
0: 去澳洲嘛听较清清楚楚。
1: 啊，你来爬阿尔卑斯山啊，啊是讲
0: 喜马拉雅山呐，
1: 咱五邦路的所在，
0: 乞力马扎罗山呐，
1: 啊是讲坐回人机，万尺高空上面，即卖回人机电管都弄
0: 有网路，
1: 网路啊，你有网路就当修。
0: 对对，
1: 精通编啊，精通编吼，哎，所以大家最好就下载 APP 哈，哎，就不会漏讯，
0: 哎，
1: 也不会漏。
0: 因为你用收音机听，你变作讲我走，我移动，你再个移动到迄个台，吼，啊，移动到当地的有联播的台，吼，啊，收音机就是讲你移动到哪里，你都一样，就是打开微微笑广播网安尼，哦，这个 APP 就 OK 啊，所以就是有这方便，来听一条歌，哎。将会你就喝奶，你就喝奶，因为我刚才想到说，我们讲到这种婚姻，以前的婚姻就是刚才那朋友说的，以前的人男主外女主内嘛，对不？早人负责煮饭洗衫，带孩子生孩子顾孩子，都没有纷争，男的人负责对外赚钱，对不？啊，现在时代不一样啊，现在女孩子也是要上班要工作，你不是你跟问你说，啊，你结婚了你到家里带孩子，那个就好，好不好？
1: 而且现在的人的原生家庭，有人说生的少的原生家庭，因不然就很疼啊，而且家里有底气，
0: 我哪要嫁你，都要跟你做牛做马，对吧？
1: 不可能啊，现在人
0: 不可能，我可以这样想，我是怎样对你，我就嫁你吃苦，
1: 我在家做女孩子，想要去领导做新妇，对
0: 吧？啊，如果早婚姻，总有问题，也有诶，找找人，伊较唔敢当诶，迄落吼，讲给爸爸妈妈听。
1: 现在没有
0: 了。就以前我是说以前啊，所以讲那较早诶人，那婚姻安怎安怎，吼，大家拢劝查某人，拢会劝查某讲啊，你得忍耐啦，你得忍耐啦，哦，守得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就然就会等到明什么什么什么，哦，是明月开啊，是啥物？哦，拢讲忍耐啦，忍耐啦。啊，你唔怪得啦，食老得好啊啦，年纪较大伊就会变啊啦吼，你着忍耐，较早拢会听这句啊，啊，你着忍耐啦吼，所以我来，咱来听江蕙。

0: 无人机哈，诶，统筹计划经费通通通过了哈，634亿专属通过哈，不再挡了，搁挡了都真正哦，真正无臭无小啊，这现在吼总甲你变啊吼，真正是吼，好来，这最新的消息哈，立法院无人机的筹划经费哈，634亿哈，今天全数通过了哈，通过了哈，好来，你好。你好，
1: 今天什么珊瑚钙？
0: 得力珊瑚钙粉。
1: 哦，阿姨都不得搞搞，
0: 刷卡好。

0: Hello， 来你好，雪君扑克来你好，嘿。
1: 雪君姐啊，我来请教，迄、那个扶手
2: 印，迄、那
1: 个靠背，什么人叫？什么人讲的？
0: 迄讲唔是讲过啊吗？
1: 我都未记住啦，歹势，你讲出来刚好。
0: 楚云，谢谢。
1: 古云哦，
0: 楚云，谢谢。
1: 楚云，
0: 嘿，伊是一个广播人哈，资深广播人哈，来你好 ，Hello。
3: 你好啊，阿君啊，
0: 雪君 Pocket。
3: 我是原住民迄个阿雄啊，好，我听到恁的迄个、那个什么迄个
2: 飞。一点
3: 钟，隔开一点钟。迄啥物啊？迄无人区，迄、哇，袂歹啦！通过迄、国民党迄立法委员他妈的。
0: 主地咧，你一直动，一直动，一直动，三拖四拖咯，
3: 嘿、啊。我知影、啊。
0: 嘿嘿。好，谢谢哈。拄啊，咱今仔日讲吼，真正是无那个动不臭不潲，真正就是安尼。我拢歹听话拢讲出来啊，吼。咱国内偌济人呢？这会当创造偌济咱的经济啊，甲就业呢？吼，咱有这个条件啊，美国搁要甲咱全面扶持的吼，哦，采港的吼，所以讲哦，合作还有合作吼，所以吼，真的去动啊，真正都唔知咧动啥，阿哥，所以讲哦，好来哦，所以最新的消息就是通过了哈，这个经费哈，无人机的。好、哦，这个统筹经费通过哈、哦，来你好 ，Hello，Hello，
4: 淑君小姐，
0: 所以
4: 问一下，他那个总统他的预算八年不是1亿2500万，他现在通过的只是半价而已耶。
0: 好，谢谢哈，谢谢哈。讲那啦，哎，我为了一亿什么1亿2800万，是咧讲啥呵？好的，谢谢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扑街，你好，
1: 小坤扑街，你两个。嗯、我最近我告管了，我最爱的就是你们两个。
2: 感谢。
1: 我有一点小小的建议哈，独角五姐的妈妈哈，嗯，她说我们是台湾省，不对，我们是一个国家。嗯、
2: 台湾就是台湾哈，安德。
1: 我们不是台湾省、哦，我们是台湾、哦。
2: 对，台湾台啊，不，唔免都讲台湾的好。
1: 对，讲台湾的好。啊哈、啊啊啊，好，谢谢啦。
2: 好，谢谢，来你好，嘿，你好，嘿 ，Hello，Hello。
3: 啊嘿，
2: 嘿，
3: 欢迎哈，
2: 嘿，
3: 哪里？买到那个德利山五块了。
2: 园林吼，来，园林，我算卡跟你讲。三线。Hello， 来你好，嘿，啊来吼，来咱彰化吼，彰化鼻头的柯先生，许先生，你断线个顶卡吼，啊来扣印电话0800-775599，哦，好，谢谢哈。0800齁，咱要卡電話去吧，0800-77-5599，嘿。

0: 来了，
1: 我以前做参考，我以前朋友的伊南投，但是伫唔惯啊，但是伊虾米袂通过，人伊讲有这个迄个总统令。
0: 你甲讲完，我拢听无一句你咧讲啥？我真正听无你咧讲啥呢？听无哈？好，谢谢，拍谢哈，好，谢谢。好，谢谢。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 Hello，
1: 喂，
0: 好，你好。
1: 我咧问讲园林的迄落啦，
0: 指定药房。
1: 地点
0: 嘛，好，送卡送卡送卡，好，一线一线，来，你好，小军伯哥，你好，嘿，
2: 你好，小军伯哥，你好，
0: 嘿，你好。
2: 刚听落安尼吼，清明节吼，安尼王心怡吼，啊，透早都做无闲的开始，伊个老唱片吼，是春风的时代，是差不多十六岁的唱片的吼，啊，听些调啊，我出来先，我一般这么拢爱，人个爱听些先，不讲嘞，啊，今摆诶。因为传统的手品拢不存啊，吼，
0: 嗯嗯，
2: 看来以前的
0: 是，嗯，好，谢谢，好，好，好，好，谢谢，哈，好，谢谢，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哈，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哈，啊，来商品哦，产品哦，使用了后诶分享，哈，好。

这条歌来的哈。苗栗嘉义彰化哈，想听听了想清楚诶。啊，桃园哈，这个不清，高雄哦。啊，来哈，这印尼哈，印尼人哈，赞叹台湾的歌哈。好，来谢谢0800775599。

0: 好来哦，哇，这有一个迄、那个判案吼，咱听众朋友，大概来做一个国民法官啦、
1: 啊。来听听看啦、啊嗯，
0: 有一个清洁工叫做田炎田英天，去年甲因丈母婆啊两个发生口角吼。口角的原因呢是丈母婆啊拢讲伊拢食酒啦。哦，一天到拢食酒啦，食酒啦吼！你安尼食安尼吼，逐工啊钱啦吼，吼安尼水。

0: 刷卡哇，
1: 刷卡哈、哦、好。咱可用电话是0800-77-55-99。啊、来，咱都话讲诶，这位吼清洁工诶，叫做郑荣天，伊是62岁哈。啊，伊甲丈婆啊吼，做伙住伫桃园罗德哈。去年7月21号，就是丈婆啊甲囝婿两个人冤家，吼啊，就是安尼。啊，丈婆啊吼，哦，丈婆啊，就是因为来小，咱先接电话，你好 ，Hello。
2: 你好。
1: 嗯。
2: 咱即马有迄个在特价啊，甲。
1: 你今嘛，你那边爱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你那边爱大做，你有帮忙？有一半斤，你好，还或许还可以
2: 嘛。我是也够有嘞，我是讲，我当时呐，我食够，我落去嘛才
1: 买。明年，明年，明年，咱拢一年一钙尔，明年，明年，不是过年，明年，你要买产品，就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你若要买产品，佮有加赠送吼，一定就是明年的母亲节时阵吼。所以你即马若无写够，你若算无写够，你药房去问看，佮有大租金甲款等啊，安尼好不吼？
2: 吼，
1: 啊无惊你吐无够明年，
2: 吼。大租是做哪对？
1: 大组的你看嘛，钙粉了两，钙粉了两罐装的，就是5000啊。钙油嘛两，
2: 我舒鹏，
1: 舒鹏的就是两一组的，咱的这大组就是拢两盒，一组就是3600啊，吼，安尼，吼，吼，啊一组拢加上半盒就对，好，谢谢。吼，你若家己即届无亲自买，你家己感觉算算的，可能无法度吐到明年吼。所以有当时啊，咱咧正常的时阵，我拢讲哦，你爱家己算哦好哦，吼，因咱一年一届尔尔，吼，这种优惠吼是一年一届尔。所以足侪人，你看，甲今妈妈是阿个定有人，够大嘴无？够大嘴无？够大嘴？下来，啊！你着问，你着问，无要紧，你开嘴问，啊！你是你开嘴，甲阮甲阮问，甲阮讲，吼！啊！去药房买的时阵，你若家己去买，你着开嘴问药房，够大嘴无？钙粉有大嘴无？钙油有大嘴？护理元素舒鹏有大嘴无？
3: 问者就对啊！吼，开嘴问到有机会。
1: 对，谢谢。啊，要叫上吼，啊是要问指定药房，你卡0800-77-55-99。
3: 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丈婆啊，常常家己念啦，人讲吼，你拢常常食酒酒驾啦，惹是生非啦，吼。哦，你哪安尼常常安尼哦，我来跟你讲，我有一天我来去跟你告，我你讲告较好，跟你抓去关安尼。啊，就是安尼，啊，这个，吼，这个竞赛就转咧，哇，俩公啊，就抓狂起来了，吼，转咧吼，安怎咧？甲丈婆啊，塞嘴皮。80个，上无80个，吼吼，吼，就头壳扒嘴皮扒呢，80个就对啦。扒开顶脖下面吼，安尼扒干那吼，整干那低头嘞呢，吼。啊，刷落去呢，落尾顶脖啊，伫咧午睡吼，我伫房间内底午睡时阵，伊竟然搁提了啥，哦，钢腿啊，啊个铁钉啊，甲顶脖下房间门啊，全甲封起来，甲钉起来，吼，伊袂当出来。人后呢，吼，好哦，所以吼，吼，这竟然个安怎呢？落尾看顶部啊，吼，在第一房间内底哦，我咧底下叫叫要出来安尼吼，伊竟然转咧个甲迄落啊做啥？去买汽油，吼，啊，将一张纸浸汽油点火，为这个房间顶部的房间门口，吼，安尼改为迄个空房间门的旁安尼改。弹入去吼，迄个纸呢，甲撸入去，要甲放火烧。吼、哦，你看，来你好，他有这种人啊，吼、哦，好、哦、放火烧，啊个啊的啊，真正啊真正都烧起来呢，真正都烧起来呢。啊，但是吼、哦，迄个落尾是伊家己吼，佮摕迄个灭火器来甲灭火。迄阵啊，顶部啊，伫房间内底啊，站门啦吼，都烧起来，门板家具规个拢站歹了了吼，啊！丈母娘那个脚吼，也有烧烫伤的掉啦吼，是落尾是啊，这啥？迄个查某囝啦，查某囝发现掉，查某囝发现掉了，全咧叫伊吼，叫伊这翁的掉啦，讲较紧，你摕灭火器来吼，搞火全咧扑灭安尼吼，所以你个话就要求骨嘞吼。好，就要求过啊，所以这件代志是发生伫去年嘛，吼、啊，好、嗯，去年年中7月时阵，按经过一年，好嘞，我今日要讲的，就是讲、啊，这个经过调查，哦，而且一审，吼，一审了，这个这个女婿呢，也坦诚犯，吼，伊家己所做的代志，吼，但是伊讲我无意图要杀人， 哦，我无要抬，我若要抬，我都我那要搁提灭火器甲灭火，吼、哦，对无？伊讲安尼啦，我是要甲惊一个娘娘，哎，你放火烧惊一个娘娘，房间门甲封起来，火拢甲堵入去啊，安尼搁就要惊一个娘娘，嘿，惊一个娘娘吗？后来不过呢，吼，总言剑锋军纪这赖内底吼，伊有这个惊赛甲人赖的对话记录内底发现，这个惊赛曾经传赖讯息，互人讲，我用一条烂命来赔他全家的性命，会好？伊传互赖互人安尼讲，吼啊无，阁有一句讲，本来张暗吼，都准备要甲干掉了安尼吼，吼啊，阁有一句讲，无甲伊小事，我足唔甘愿诶。所以可见你都有杀人的意图啊，吼，只是落尾是因为因某发现到哦，妈妈房间内底咧火烧，才叫伊提灭火器灭吼。所以吼，一个说我无杀人的意图，无我那是安那，我那会甲用灭火器灭掉。好，但是从你赖的对话，你不是没有杀人的意图哈。所以落尾呢，吼，这个伊叫杀人犯，以杀人未遂，吼，以杀人未遂，还有伤害等罪嫌，吼的啊等罪呢，吼，把他起诉，哈。啊，这个汤等于这是路顶嘛，吼，桃园地方法院一审，吼一审，安尼，吼，结果昨天判决下来。你认为安尼爱判偌久？咱来大家来做国民法官，好你判、看要判偌久？伊的定义是杀人未遂啦，吼啊，当然还有那个伤害嘛，一个身个疤嘛，疤个拢迄落，啊个毁损物件嘛，吼哦对无？甲房间啊、门啊拢烧歹啊，门个甲钉掉，好毁损，好钉安尼就这样子。
0: 嗯，
1: 昨天唔是昨天一审，吼。昨天不是一审，一审其实一进前都已经判决了，是个提出上诉，个提去上诉，结果上诉了后呢，吼，改驳回，照一审，照一审所判，安尼就对啊，嘿。
0: 杀人未遂就是本刑的话，就是3年6个月到8年嘛，啊，普通的毁损罪就2年以下嘛，
1: 哎，好，
0: 然后合并执行差不多8年吧，八年九年差不多。
1: 对，虽然哥提出上诉，阿哥一个、昨天应该是上诉哥被驳回了，他其实他是被判杀人未遂的判不为你啦，
0: 对啊，
1: 最高了，已经是最高了，
0: 3年6个月到8年，
1: 八年
0: ，对对。
1: 啊，另外伊讲迄个啊，做啥？咱都要讲毁损、
0: 毁损罪、
1: 毁损跟伤害啊，我一个怕嘛，啊个毁损迄个处嘛，吼。好来这一部分呢是判8个月，啊，但是会当一颗罚金
0: 啊，对啊，
1: 安尼
0: 就不会当啊，
1: 哎，这竞赛安尼，吼，哎，来你好，Hello，
0: 来你好。
2: 小君啊，你好，哥你好，你讲这种要判什么哦？咱家拢嘛搞判讲爱死刑啦，
1: 好啦，
2: 对不对？你我感觉较严的哦，真正今麦若未爽，拢要害人，要杀人诶。

0: 来哈，各国的迄个哈，各国的那种音乐哈，在啊曲风哦，即使真正都听拢听有呢哈，哦，大概听迄个曲风哈。哎，的音乐的迄个风格，你都听得出来哦，是南洋的，是拉丁的，哈、哦，啊是还有哪里是法国的，巴黎风西，哈、哦，好，所以音乐无国界，哈、哦，音乐无国界，但口音电话0800-77-55-99。
1: 但这个美国小帮手又传一张照片来，他是刚回美国啊，没多久，还是对美国的这种食物的价格感到震惊，还有分量哦，他到底不去听这类哈，他的这个虾仁炒饭哦，他 order 的虾仁炒饭，那想接电话。
0: 好，你好，
2: 你好，请问一下，你们有那个录音档还是 podcast 可以听吗？
1: 我们重播是在
0: 录音档，
1: 我们有重播时间，
0: 重播啊，我重播，
2: 重播，
0: 晚上。
2: 上随时要听的话，
1: 没有，没有录音档
0: 哦。你意思还都在上 YouTube 没有？
1: 没有，没有 Podcast 的。
2: 可以建议你们可以录那个 Podcast 吗？
0: 哦，可能
1: 有机会啦，有机会啦。
0: 对对，这个可以。
2: 很喜欢你们的节目，就是平常没机会可以听到。
0: 哦，这是哦。嗯，好，你哪一档？你的早上不现场，你如果刚好时间卡没都好，你可以听晚上重播嘛。
2: 晚上是几点？
0: 晚上重播，你哪有手机下载？但微微下广播网哈，你看你要听晚上十点的，还是十二点的，还是两点的，还是早上四点的，都有。
2: 好，
0: 嘿，都有，嘿，都有。
2: 这样就太晚了，嘿。
0: 哎。对啊，阿准是重播时，
2: 不会考虑要用 podcast 啊。
1: 好，谢谢，感谢你的意见。
0: 这个我们了解一下啦。
1: 好，感谢，
0: 谢谢，
1: 感谢你的意见，谢谢。
0: 哎，来看美国小帮手有个买什么？
1: 哎呦，一个这里虾仁炒饭嘛，
0: 虾仁炒饭，
1: 这底贵起的。
0: 我看买啊，
1: 美国安尼点点咧叫哈。
0: 哦，虾仁炒饭，虾仁四颗。
1: 嗯，然后他就是
0: 眼睛看得到四颗虾仁，
1: 他就刚拿来打开嘛，哈，有点讲哇，这里缩水哦，缩水不是这里饭
0: 少少的，真的
1: 不是饭量缩水哈，虾仁缩水，讲贵起赶快的虾仁炒饭哈，有十只虾子
0: 啊。
1: 起码存七家哦，
0: 一要不加吧？
1: 盖、啊、小，盖小，盖小没有调整，但是里面的内容物缩水了哈。以前都有十只虾子，现在只剩下四只
0: 啊。
1: 啊，我的猛攻这类炒饭偌济，因为我在美国物件贵嘛，伊在西雅图东西贵嘛，我就先猜15块美金，都差不多。这虾仁四只虾子的虾仁炒饭哦，要500块台币。没有，他给了一个更震撼的价格，要20块美金。
0: 用外送 Uber 吗？外送吗？
1: 反正就是同样的东西，
0: 20块美金、哦。
1: 他以前20块美金是
0: 七点啊崩。
1: 20块美金是十只虾子，阿拉回台湾一趟之后再回美国哈，
0: 变四只虾子，
1: 四只虾子。阿 gay 小 Bucky， 但是这里黑啊变细价，怎价变细价？
0: 20块美金。600多块，
1: 快700块了，660。
0: 加些虾仁炒饭，600几块。啊，黑鳞四块啊，那个一只猪啊呢，无偌大只呢。哎呦，
1: 好可怕！
0: 哎，那阿母那看了讲，阿母讲你等下等下，我炒好你吃。我是不是虾？我炒饭的虾仁炒饭。
1: 我们上个月去法国，我们在这个杜拜机场转机时，不要吃一件那个 Five Guys 的汉堡嘛？
0: 汉堡
1: 就跟 Five Guys 的汉堡在迪兰打完博，然后杜阿赫迪就在杜拜机场看到，然后小帮手回来的时候，我们讲帮手，我们就来聊到这个事情，说哇，在杜拜机场我买一个 Five Guys 是。汉堡就贵啊！后来我就很好奇哈，我说那赶快来 High Five Guys 的汉堡店，
0: 你比狗
1: 是不是会便宜一点？因为毕竟杜拜的东西也很贵嘛。结果一查，差不多，
0: 跟杜拜机场哦，所以讲，
1: 这把比狗咪高腰收贵的啦哈，
0: 爱跟你住啦。
1: 对了，
0: 起码爱个 typical 爱个你住
1: 外食哈，那可能食材不贵，但人太贵，人太贵了。阿伯利亚去国外的这好事多啊，是供这个什么 Treadjo 嘛，在美国现在缺德桥这个连锁饭店先把连锁的贩卖店嘛真昂，好像去买物件实在你当买个真少，阿个你住哦，所以美国贵是贵人工啊，
0: 是伊西雅图嘛，你知道西雅图哈。 拢就是高科技业啦，啊、收入也高。
1: 对啊，当然啦，赶快啦。
0: 所以比较贵。
1: 哎，对啊，
0: 有没有？我前几天我刚好听到一个分享的吼，伊讲哦，全美国吼，美国人拢
1: 小帮手说这个他的这个、哎、嗯，他是这个便当不是叫 Uber， 就自己订然后去外带的、哦、，take out 的，所以吼没有所谓的
0: 啊那个二十块美金，
1: 没有所谓的外送费的问题。要死鬼！
0: 安娘喂，安娘喂，所以讲吼好，我说美国普遍吼，因前一阵子他们有针对美国各州还是各大城市吼，好啊去分享讲啊那个身材啦吼，身材肥胖的迄个分比例啦吼，好分配状况的丢，结果你知道？西雅图是最苗条的呢，哦，西雅图哦，
1: 但没有，这可没有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啦。
0: 因为哦，当然它有原因啦，因为西雅图很多都是那些高科技大公司。哦，这种的人哦，很多就是可能高工程师啊，什么什么啊，他们收入相对来高，也注重自己的身材锻炼呐、啊，然后啊是讲饮食的控制吼、哦，所以讲
1: 健康意识也比较
0: 好、对对对对，当然就是因为有那个收入嘛，我也修理，所以西雅图这个、肥胖比来讲，比所有的跟其他你讲啊什么跟纽约啦、啊，跟哦洛杉矶啥比起来，西雅图算最苗条的哦，不简单的 TV 哥，
1: 因为 TV。如果你被假料减空，其实是不便宜啦。其实说真的哦、喔，有在健身，你要照健身这样吃下来，真的都不便宜哦、喔。因为想那时候，比较贫穷哦，反正在美国上越贫穷的人越胖。尤其上有一些比较哦，贫困社区黑人啊，我觉得有一个这个所谓的网络创作者嘛，他都会去一些哈、哦、美国那种很小很小的小镇，然后几乎哈、哦、都很乡下的地方，而且讲就散就散很所在啊，有些特色哈、哦，如果他很喜欢去吃那什么所谓叫黑人饭哦，欧郎的家专门去吃黑人饭，贫穷社区欧郎家米家哈都吃，有几个特色，饭大。管饱，热量高，没什么营养，但是热量分量一点也够啊。通常都是这样，大量的米饭啊，炸鸡啦、啊，还是讲这个很那个甜的甜食甜点哦、啊黑人弄家黑人，这个黑人妈妈可能
0: 是你主要弄家爸嘛，着重在吃饱，
1: 就这嘛、欸，你不太可能先西雅图的那种、欸、哦高科技的精英阶级啊、哦，要吃什么、哦，要吃那个生菜、哦，要吃那个水根菜哦啊，没有种子啊。黑人小妈妈也可能只醋跟哦细狗已经拿来喂饱他们、就只能吃这个黑人饭、啊，那种东西就是。说起来就是垃圾食物啦、啊，所以他们才胖。
0: 所以我讲讲会不会他们西雅图的
1: 一定是这样子啊，
0: 更贵，比其他的地方更贵、
1: 就是高，
0: 要不然真的太夸张了啦！而且那个分量，现在虾仁炒饭分量很少哎、欸。
1: 小帮手他住的是西雅图的好区啦，啊、高收入好区，本来就是要负担贵一点，哎呀，
0: 赚的多，花的也多，
1: 但是相对的，那讲也多收在底安金特嘛。前一阵子其实西雅图反正是downtown的收在，讲西雅图反正是市中心的地方有很多咱今年共轨嘛，一个啥丧尸屋啊，
0: 丧尸烟弹呢？
1: 因为
0: 折叠人，
1: 因为根本丧尸烟弹，那美国那个叫做什么？
0: 芬太尼，
1: 对，芬太尼
0: 加。分太你讲他变成折叠人啊，
1: 西雅图的downtown其实还蛮多地方有这种、但是我点解小帮手当然问的门工啊，你到底、你看到这类哈丧尸，讲市中心比较有啊，但是他们的住的地方哦，当相对的是比较科技精英住的地方、啊，房价比较高，所以比较安全。对，所以你讲还是要选择哈良什么良禽择木而居而栖的，哎，对，
0: 所以。感谢，
1: 所以贵一点是理所当然的啦。
0: 感谢我们西雅图美国西雅图小帮手呢，三不五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感受一下物价的。

0: 嗨，你好，嘿，你好
1: ，Hello。
2: 哦，
0: 哎，专门
1: 接
2: 那个维他山高优惠组，
0: 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
1: 线下跟你说哈。
0: 好，谢谢，好，好来哟，好，哎，来，咱有一个听众朋友简讯来，哈，咱来甲回答一下哈。伊讲三年前某一个礼拜天，我跌倒了，找不到骨科。还好有赵建明五妃街的诊所有开，当下去照 X 光才知道我屁股的股骨颈断了，赵医师很快就安排我隔天到新楼医院手术。赵医师很自信，对人很和气，我的手术也很成功。之后呢，我再去他的诊所回诊，那里的护理人员也很好。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位行动不便已经看完诊的长辈要离开的时候，里面的人还很不放心的把那个阿嬷阿上扶到外面。另外我一直觉得陈信宇很可怜，很心疼他时时被公众媒体追着跑，就连去国外考试也不被放过。希望他50岁之后能快乐的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1: 嗯，对啊，我感觉这样才是一个平衡的报道嘛。
0: 不错，我们这个听众
1: 哈，因为
0: 因为他自己有接触了哈。
1: 对啊，
0: 好，哎，喂，来你好 ，Hello， 哦，好，你哎，那个以前那陈信宇有较早啦，我去咱们去美国，伊要去考那个。好像是牙齿矫正什么以后，伊要去拿那个考试还是啥吼？啊，记者嘛，甲约阿咪，阿咪去请假。我一直那真系红火的吼，伊都说讲，哦，所以伊一直那就讲，我还记得伊一直讲一句吼，就真的很也是很贴切啦吼。伊讲什么？一共媒体有病啦，一共你们媒体真的有病啦，什么不去追齁啊，追我，我连我出门的时候都跟你们都问我，我就说我要去美国考试都跟你们讲，你们还追到美国来。我的天，一共你们媒体真的有病啊。
1: 可是某一个程度上是不是媒体他的职责就是要有画面，他越这样子你老公啊，谢谢那个你老公笑笑，谢谢谢谢关心，谢谢谢谢你们的关心，
0: 所以
1: 他就做不下去了。媒体就是要画面要冲突嘛，不然为什么看上很多人看到很多这种，比如说那个犯人从那个法院压出来啊，有些摄影记者他故意要去挤他，一等没拍到这个被，
0: 请问你为什么要杀死他？你有没有后悔？有
1: 啊，对啊，对啊，这一功化一功嘛。啊，如果陈信宇他如果能够静下来想一想啊，谢谢大家关心，我如果有新的进度跟大家报告，这样就好。他要展现自我的个性，那就要受到相对的注目嘛。
0: 不可看得出来，他现在
1: 有啦，有改啦。
0: 对对 对, 對，
1: 人生。
0: 另外，昨天他还笑笑的嘞，我买便当，你哪来搞我半路给他砸掉哈？
1: 我干嘛这个听众？
0: 问讲你是当时。离婚呢？
1: 我觉得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很有智慧哈，他就说他祝福陈信宇50岁之后，我就是
0: 能过他自己想。
1: 对啊，对啊，大家好，
0: 不错哦。
1: 哎呀，
0: 那你听讲追白真正好。
1: 对啊，对啊，放下吧，然后就是把孩子带大啊，然后那最后一次，我希望了，最后一次，因为在这种家里是在出现在荧光幕上。哎呀，啊不快，然后但是我老公陈信宇真的是维持还不错，
0: 上
1: 对，有对啊，
0: 完全不老掉。
1: 哎呀，对啊，对啊。
0: 小夸比较早先我胖一点嘛，你呀，真正完全其实对，
1: 因为他不是内耗的人，对啊，他不是内耗的人，
0: 哎，我是我啪啪的呼噜的，都不带劲，
1: 没有错，他不是内耗的人，
0: 对啊，人伊精瘦，唔是长，哈侪人迄落伊嘛叫开门，
1: 啊
0: 嘛家己换过大街去买便当，
1: 对啊，很感谢我们的听众的平衡报道，
0: 是，
1: 好，
0: 谢谢，哈，
1: 你咧想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脸书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再来，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3: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100%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5: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空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7号。相见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家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最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文无智慧，亦不知时宜。比如大明中，幽灯离无目。其实听闻学道，咱啊不但爱听，爱学，搁爱融会贯通，实现进行。真济人听真济道理学问，听来听去听未开悟，那亲像一粒种子，下伫石头顶悬，无法度成长。最后只有鸟啊捡去吃。人生在世啊，毋是道理听听的就好，咱要用智慧去思考，咱要用行动去证明，如此才会当将道理变成着实用的生活的这个经验。人生在世啊，咱爱知影世间学问啊如大海，真广阔真多，一世人先学都学袂了，所以时时爱将心海抛开。咱啊接受着各种无同款的知识意见，用智慧来筛选，选出着适合、好用、实际的道理来应用，然后伫生活当中，咱来实现，将道理变成着实际的行动，来证明，来这个实现。人生在世啊，作者学问道理，毋是看看听听的就好，爱去思考，爱去浓缩，甚至爱去行动证明。如此，这道理学问才会变成实用咱人生的经验，变成着自己难得的法宝啊！你讲是毋是呢？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滚滚哦，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怀念老歌。凤飞飞所唱的《相思爬上心底》，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咱等你活动闹热咯，爱赶紧来小唱，错过机会不再回，等你爱赶紧卡住助理哈，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大桃园的海线，咱的海岸线吼，佚佗。哎呦，陈药师啊，想到桃园吼，咱拢想到真侪山区的风景吼。真侪人讲，有影啊，陈老师啊，讲到桃园的话吼，咱咧会想到真侪即个大溪啦、拉拉山啦、东眼山啦、脚板山啦，包括咱桃园中立的美食啊。啊，毋过咧，这拢是山，这山城看到山吼，其实咧，足少人去提起到桃园的沿海吼。啊，今仔日陈老师要出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沿着西滨快速道路。来探访到咱桃园的珍珠海岸，这条沙岸地形为主的海岸线，长达着46公里，分布伫咱桃园海线当中。经过着芦竹、大园、观音、坎新屋，沿途当中有鱼港，有特殊的礁藻生态，包括着沙丘，甚至咧，佮有多样的景观。今仔日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得到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那讲到吼、哦、来桃园佚佗吼，你也想到哦，大溪呀、啊、拉拉山呐、啊、东岩山呐、啊、脚板山呐、啊，咱中立的美食。唔过咧，听众朋友大个大气，你够想到桃园的海岸线？桃园有一条真水真漂亮的海岸线，就是桃园的珍珠海岸，以条沙岸地形为主，长度咧大约46公里。沿途当中咧，会分布伫咱桃园海线的乡镇。芦竹、大园、观音和新屋，会经过着竹围渔港和着永安渔港。这当中呢，不单单有特殊的藻礁生态，还有真济多样化的景观。今仔日啦，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来看卖吼。那呢吼，听众朋友大个大只第一个就来到新屋的永安渔港吼。新屋的永安渔港是全台湾唯一一个客家庄渔港。这所在真济人来遮看夕阳。真水真漂亮哦，徛伫纯白色的永安观海桥，顶管你会当看到规个真水真漂亮的海景，看到渔村渔港的日常。渔港边啊吼，有一个永安海螺文化馆，同款非常的唯美纯白。啊，这建筑灵感，灵感就是来自于咱客家砍锅，客家的砍锅活动，吼，会进行要砍锅活。动活动要进行的吹海雷，吹海雷吼、哦，啊，这独特的海客文化哦，其实呢，诶，这当中的时阵呢，这所在你会当有进一步的认识。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呢来到桃园珍珠海岸吼，陈老师搁要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一个新屋的新景点，新屋区的新景点——后湖溪生态园区。后湖溪生态园区伫永安渔港的附近，要来遮当先预约，吼、哦，会当体验独木舟、十八粒次划桨，甚至来遮啉咖啡、啉饮料，坐伫二楼看景观。哎呦，真特别呢！后湖溪全长1.3公里，规个河道吼，有这个当中的时阵吼，其实咧，伊咧当中的时阵有做过整理。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来到这里，发现到这规四周围拢是防风林，水域非常的稳定，真适合发展着清水运动。啊，这个所在吼，经过着这个桃园市政府以积极的优化海岸了后，即嘛变成着骑单车足好的一个休憩的场所。沿途当中来这骑脚踏车，你会当串联着永安海螺文化馆，看到永安渔港。找机会来这体验独木舟，甚至十八粒桨，也是一个清水足好的乐趣。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佮进一步对着陈老师，咱呢来到这个北台湾足有规模的新屋铁马道。新屋铁马道伊顺着西滨快速道路，所以呢北起永安渔港，吼、哦、一直到福兴宫，这专长4.3公里，足好骑，有绿荫。而且会当讲是新屋的绿色走廊，不单单沿途真侪所在当租车、亲子出游，会当来遮骑斜立车，买当骑脚踏车，拢非常的方便。沿途当中会当停留伫永安海螺文化体验馆，包括着即个太平洋自行车博物馆，吼，包括着石富故事馆，吼，沿途当中会欣赏着木麻黄的树林，包括着真水真漂亮的海景。风景非常的舒服宜人，好、哦、4.多公里。哎呦，陈老师，无想到这么多所在通去呢，有影吼。最后吼，佮揣着大哥大姐来到新屋的石富故事馆。这过去是警察哨所，吼、哦、阿坎宿舍，阿进呢已经变成着桃园市新屋吼、哦、这个这个当中呢一个真特别的一个景点。好、哦，啊，这所在一楼展示着300年前石富文化的记录，这过去先民掠鱼的智慧，伫这所在看得到。因为新屋曾经是40几座的石富，咧掠鱼的石富吼，啊，这伫咱台湾吼，一旦讲是上大的石富群，啊，今年阁有存在一座，吼、哦，啊，澎湖吼、哦，澎湖是玄武岩堆砌的，对不？啊，来个新屋咧。伊是用超尖带鹅卵石，所以这石富吼，伊是用鹅卵石堆砌。啊，澎湖吼、哦，
澎湖十户一起用玄武岩堆砌。啊，这故事馆的二楼吼有海创客教室，里内底你也发现到真侪海洋废弃物变成到珍贵的创作材料。哦，听众朋友，大姐来到这时阵呢，你也发现到讲哇，真正真赞呢。沿途当中，你可以当去草罗沙丘地质公园，吼、哦，甚至呢，大姐，听众朋友呢，你呢可以当去白沙甲灯塔。所以，咱来到桃园海线吼、哦，其实伊是一个咱全台湾唯一海客风景，甚至体验到石沪文化。各当去霍西湖十八里江，各当去草罗沙丘看最美的夕阳，一条真舒服、真自在的这个旅游行程哦，哈，找机会咧，咱咧会当咧来个吃，有这个台湾版的撒哈拉，就是草罗沙丘，哈、哦，一直甲渔港聚落，沿途当中咧，其实咧真侪生活，你也当好好啊来体验哦，哈，等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姐做分享，后来电话老雷滚滚哦，赶紧的，只要是广告节，广告节开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丹药师介绍的优良产品三力德酵素大三通心爱球联合大回馈，推出着感恩回馈，你也做要来回馈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真侪大哥大姐，哎呦，丹药师啊，哦啊，这道活动吼，安尼做优惠呢，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咱呢推出了感恩回馈，你也做是两大送一小的礼盒组，加量不加价的礼盒组，保证是今年唯一档上俗的礼盒组，咱呢。保证是今年上俗的介绍，无可能个活动比这档较俗啊！错过这档的活动，你也加开足侪钱来买。平常时食丹药师介绍的三力德酵素大三通心钙 Q 的人，你一定要把握这难得的时机，因为活动真紧的结束。丹药师来送我听众朋友听。平常时三力德酵素一罐就是2200块，公定介绍，规年通天。你今年主持两罐做位叫，佮加上一罐细罐的，细罐的三力德酵素价值1100块。1100块，你来听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50块。只存1650呢。本来一个月食三力德酵素要开2000里，近一个月只开1650。加省550呢，等于8500折。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错过着这个难得活动的机会，你都要加开足侪钱来赶。用啊，超市的产品我食了真好，我身体保养了真健康。趁着丹药师的活动，我都赶紧碰完咯。大哥啊，大姐啊，身体就是爱照顾，身体就是爱保养。咱要维持着食老健康的生活，要有身体自由自在，你就是爱好营养，爱家保养，疼惜家己，就是对咱未来的食老生活负责。要有咱食老会出门、会行路、会食、会困，身体健康，当然你都爱营养。趁着丹药师活动，这个时阵来赶上俗，错过着这个活动的机会，你也加开足侪钱。所以平常时有咧食丹药师介绍三力德酵素大三通心钙球的人，你莫错过这难得的好时机。丹药师正等咧活动，赶紧的，因为陈老师要甲你提醒，活动真紧就会结束，活动真紧就结束，要搁碰不掉碰不到，一年份赶紧甲碰起来。三力德酵素一年份5组。大三通一年分10组，心钙球一年分4组都够，爱赶紧，爱抢抢嘛，抢了都无啊！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哟嘿，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哈，刷卡好助理解，无爱赶紧啊吼，等你出来讲，真紧就结束啊，你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哈。0800-77-33-55，对丹尼斯来听这条好听的怀念歌曲，林慧萍所唱的《倩影》，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哦。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支。日本有一个名词，可能真侪人有听过，叫做社畜，社会社，吼、哦，这个五畜六畜兴旺的畜，吼、哦，哎呀，当中的时阵呢，啥那叫社畜？社畜的意思，其实伫日本内底，社就是会社，就是公司，畜就是家畜，吼、哦。出来对咱所饲的鸡鸭叫家畜，啊，日本社畜的意思，就是指你一世人拢挖苦伫公司当中，因为公司有你一份薪水，互你会当维持生活，所以挖靠着公司一直到退休。老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其实社会真侪人，可能你爱找一份稳定的头路，靠公司给你薪水，然后你爱无私的奉献。所以伫日本当中，这个社畜啊，哦，这个社畜啊，逐天啊上班、下班、加班，配合着公司的生活，逐天赶紧的要去上班，赶紧的下班。过工阁赶紧的要上班，上班下班，上班下班。你的人生一直到退休，你已经65岁了，敢是？对不？好、哦，这就是日本这个社畜这两字的意思，就是这世人拢奉献哦，公司配合公司做着这个啥？公司的职员。你要一份薪水来维持着你的人生一直到老。啊，今天呢，陈老师吼，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来这个分享着一个故事。阿朱啊，阿朱姐啊，已经70岁，伊过去伊少女的时代有真侪梦想，啊，唔过咧，因为咧，你无上班，无趁钱，袂当。所以伊讲伊嘛是一个社畜，伊爱去找头路，爱去上班，爱去趁钱来维持着生活。伊伫到退休的时阵，发现着讲哇，有年纪啊，人生来到黄昏的时阵，日头都黄昏啊，这时阵我阁会当做啥？唔过伊想想的唔对。人生来到70岁，我着啥物代志拢袂当做吗？我无想要过这种的生活，所以我要延长着我人生的黄昏。伊咧将伊的生活变甲真绚烂夺目，伊去证明着讲，只要我有热情，年龄毋是问题。咱来讲阿朱姐啊，哈，系啊，伊。个性非常的明亮开朗，声音也很洪亮，所以他说我退休了后，我比我较早上班更加没用，他的行程表

0: 无要去想我几岁，因为想你几岁要从啊？上重要是真，逐天过个快乐，过个自在。啊，主持人吼，伊咧身材保持较真好，短发俏丽，短发俏丽吼，用伫一个七十岁的女性吼，讲实在话啦吼，表示伊维持了真好，表示伊维持了真好，吼。啊吼，讲话真紧，身体吼拢真健康。啊，主持也是咱台南新营人，伊吼。即、这个安尼媒体甲访问的时阵啊，伊的阿妈棍吼挂着猫头鹰的艺术品布坠链，甚至咧会阁系一条植物的蓝丝巾，身躯穿着蓝蓝的短打衣裤，甚至咧，互你感受到伊就是一个手作达人专家。伊讲这拢是我做的呢，我规身躯伫穿的，你看。我的坠链，我的丝巾，包括着我的衫裤，吼、哦、蓝蓝的衫坎裤，全部拢是我做的。哇，真无简单呢，真正无简单，哦，真正无简单。其实吼、哦，过去有一位作家，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回想，较早过去，恁少年认为阿祖姐也七十几岁嘛，所以恁伫古早其实。卖讲古早了，较早吼，较早七十年代的时阵，嘿，台湾的女性是虾米款的情景？真的少年的是无多体会啊。唔过有一本册，你也当看到。过去即个有一个作家吼，嘿呀，伊出了一本册叫做《工厂女儿圈》，工厂女儿圈吼，嘿呀，当中的时阵就刻画到七零年代台湾女性离乡背景。从农村走进都市，徛伫传统跟现代的转捩点。这句话真趣味哦，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尤其女性朋友，你可能真有感受，因为大姐七八十岁，大姐你总有感受。过去七零年代的台湾女性，离乡背景，为农村走入都市。徛伫传统跟现代之间，有影无？有影吼，就是咧讲你。阿祖师也嘛是其中一个人。吼、哦，伊讲吼，伫迄个时代吼、哦，古早因少年迄个时代吼，腹肚食的饱是最重要的代志。无分你册读外关啦，腹肚食袂饱，阁有时间读册。但有时候去回想，阮爸爸因细汉的时候嘛是安尼，因较早少年吼，会倒去趁钱啊，无钱通食饭啊，阁有时间读册，趁钱较重要。所以阮爸爸因拢十几岁啊，就去即个安那去趁钱啊，因为厝内底大大细细要食。啊，伫迄个时阵，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大家吼，尤其是做长女长子的，拢嘛爱第一个去做工课，来到起家庭。阿祖姐也就是长女，伊讲我就是劳工家庭的中女，所以咧高职电子科毕业已经真牛啊咧。迄时阵读个高职电子科毕业已经真牛，看到伊的学姐学妹一个一个招起来。咱桃园上班，进入到美商哈诶电子公司做技术人员，因为迄时阵台湾经济吼渐渐咧起飞，电子工厂有足侪工课，伊是电子科毕业嘛，所以咧当然咧诶尽量往北部去找头路，吼，所以去到工厂的时候发现着哦，足侪拢南部来的呢。因为咧，要伫南部吼，找一寡即个电子工厂吼，一寡工业吼、工厂吼，可能迄时阵北部较济，所以伊去到工厂的时阵，足济位南部来的即个安那，诶乡亲，伊讲七零年代迄时阵的物价吼， 馒头一粒一块，阳春面一碗五块，我吃不到哦。大哥大姐，恁较吃有到哦。阮阁食无到即个安尼，馒头一粒一块，阳春面一碗五块，迄种个情景吼，遐、大哥大姐恁较食有到啊吼。嘿呀，啊，这当中呢，阿朱姐也心醉吼，嘿呀，即个半个月发一道，吼、加班费阁照加，吼、所以呢，即、个两礼拜吼，嘿呀，两礼拜当中啊，吼、即、个当中薪水迄时阵领要到两万呢。算真好啊呢，两礼拜领落来领要到，不，一个月领落来要到两万啊，一个月领落来要到两万，一个，半个月领一万嘛，吼、啊，一个月领要两万，吼、而且呢，迄时阵工厂阁实施着周休二日，所以迄时阵伊个工课哦，安尼七零年代薪水要到两万，啊，阁周休二日。真侪人阴身呢，大家讲伊找着好头路呢。伊讲迄时阵馒头一粒一块尔呢。啊，你敢知影？我吼赚回来的钱，拢爱交我爸母，因为阮老爸吼共做保，结果咧，互人迄个做保人啊，啊，结果咧，人走伊，变做伊老爸咧。当中的时阵呢，爱分担伊个债务。伊讲我一个月赚两万呢，结果咧我无钱呢。我吼、你敢知影？一粒馒头吼、食两工呢，早顿啊，早顿食馒头嘛。啊，伊吼、今仔食半粒，明仔阁食半粒。啊，中昼食公司，啊，暗时啊配一碗饭，一块油豆腐。伊讲我安尼食一顿啦。迄时阵我一个月赚两万，我安尼食一顿，早时啊半粒馒头，中昼食公司，暗时啊一碗饭配一个油豆腐。佮大部分的时间哦，阿祖姐也佮争取加班呢。所以咧，除了加班费吼，佮安那省两顿钱咧，暗时啊佮会当食公司。所以有机会加班，伊拢讲好。伊讲哦，迄时阵吼，公司的厨房吼。即个厨师吼、大部分拢是外省伯伯，伊讲外省伯伯做的菜足好食呢。伊知影讲即大家吼、离乡背井来家遮上班，哦，伊吼、外省伯伯做到煮的呢。当中的时阵吼、红烧狮子头、炸鸡腿，伊讲食偌好的呢。吼、我吼做爱伫公司食，有通个加班我拢嘛加班。结果吼、十几岁啊，因为伊高职毕业就去了。二十岁呢，这个人就来做媒人啊，大哥大姐啊，你的年代拢是安尼啦。早囡仔二十岁就爱赶紧嫁嫁啊，惊嫁未出去，对不？所以伊二十岁啊，人就赶紧的要来做媒人，要结婚啊。啊，结果咧，阿朱姐啊，二十岁啊尔吼，人就来公亲啊。啊，公亲了就真正结婚啊，因为较早你也无当选啊。老爸老母讲好，你都爱嫁啊！结果咧，结婚了后真紧就怀孕啦。伊讲哦，拢无去想。伊讲我迄时阵吼，拢无想着讲，我迄时阵伫电子工厂一个月赚两万，足济钱呢。我迄时阵伫电子工厂一个月赚两万，七零年代赚两万，足济呢。搁周休二日呢。结果我结婚了吼。离职，伊先生是做即个警察，吼、转转去甲台南增温水库执勤，做家庭主妇。啊，无到啊结婚啊，嫁翁随翁啊，吼、翁去对伊都爱对得起，所以迄时阵佫为桃园转来甲台南啊，吼、对着先生转来甲台南做家庭主妇。哎呀、然后吼、先生调去屏东，伊佫对得起屏东。所以迄时阵，伊做家庭主妇，就是拢咧生囝顾囡仔。啊，生囝顾囡仔吼，一个女性的人生吼、就伫家庭吼、一工一工过去。伊讲吼，迄时阵我想讲，等囝仔吼上小学，啊，我嘛卡二十几岁尔。 因为囡仔吼，即、這个当中吼，伊甲即个上小学，我嘛较二十几，伊二十岁就嫁翁啊。啊，囡仔上小学，我嘛较二十几岁，我迄时阵较搁当来上班就好啊。结果吼，阿祖姐啊吼，伫囡仔上幼稚园大班的时阵，因为迄时阵先生调来屏东啊嘛。啊，结果吼，伊小小的啊，安尼袂当，因为咧，即、這个当中吼，如果啊，吼，如果即个当中吼，即、這个交通吼，要等伊个台南啊，屏东台南屏东安尼走来走去，足无方便。所以咧，到尾啊，他们先生参详吼，赶快吼，搁搬登来台南。哦，因为来回台南屏东来回屏东台南屏东走来走去做无方便。啊，囡仔咧读册吼，伊怎啊做一寡手工艺品、做发夹、做饰品，吼、哦，一直到囡仔幼稚园毕业，吼、哦，进入到国小，伊上囡仔去上学时阵，老师吼、哦，开始即个当中的时阵吼、哦，来代替着家长来照顾这个囡仔，吼、哦，上课的时阵。伊迄时阵伫学校，老师甲讲，阮咧找代课老师。伊想想讲，安尼吼，这嘛是一个机会呢，我来做代课老师。大哥大姐啊，较早的人吼、哦、有头路做吼、哦，世界探听有头路的，赶紧去学，赶紧去做，有影。有影哦，我今仔日吼先来讲阿祖姐来告诉我恁听哦，互恁回想讲大哥大姐恁少年的时阵。恁较早是虾米款的年代哦？较早是虾米款的日子？阿祖姐也是听着讲，好好咧找泰哥老师哦。伊讲安尼我想要来考看麦，无想我竟然落去考掉。啊，考掉哦，怎变低年级的导师呢？啊，伊时阵哦，因为校路时代，伊最爱做家政课，伊哦插花、缝纫、美容，伊拢会晓，所以本来就爱最爱做家政的。伊感觉讲？好啦，无去电子工厂吼，啊我吼、哦，来教即个小朋友嘛，袂歹，做老师嘛，袂歹，吼、哦，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伊咧伫国小吼、哦，就开始即个做代课老师，带小朋友，吼、哦，啊当中吼、哦，其实咧教小朋友吼、哦，个即个做画画老师吼，哎、哦、呀，做画画老师吼、哦，教小朋友写即个画画啦。吼、哦，啊，甚至咧做一寡公益啦，吼、哦，伊当中的时阵咧，伊咧做家嘛真欢喜，一直甲两个囡仔小学毕业，到尾啊，阿祖姐啊，伊怎啊，即个去即个才艺班吼、哦，做即、這个迄、那个就是主管，吼、哦，啊，因为有人介绍嘛，到尾啊，佮即、這个佮生着第三个。本来两个后生哦，啊，搁怀孕搁生第三个，生第三个了后，即个怀孕的时阵，伊去做代书，吼、哦，啊，到尾啊，即、這个慢慢啊，一边就是上班，带囡仔上班，带囡仔，吼、哦，最后去科技厂做采购，一直到63岁退休。讲这个经过哦，听众朋友听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有感受到无？是不是恁较早的人生？是不是你人哦，搁爱随着环境变？哦，啊，唔过咧，阿祖姐啊，当来做家庭主妇，伊嘛就讲，我嘛是爱上班，我嘛爱赚钱，爱饲囝，爱倒赚，所以有工课就学，有工课就做，赚钱就有工课就赶紧来想办法去做。安尼一路，即、這个赚一份小薪水，啊来维持着家庭的生活，啊一路，一直到即、這个就是时间过去，已经63岁。人生咧过真紧哦，啊来到63岁啊，退休啊，伊要做啥？伊去想着。42岁迄时阵，伊有收到一张百货公司的缝纫机 DM。伊迄时阵，伊做爱手工制作的，所以咧，伊咧足想要有一台缝纫机。伊伫42岁迄时阵， 到尾时阵多好母亲节，伊就讲好啊，送我家己一个礼物。所以咧，伊抓去买缝纫机，甚至去学缝纫课，开始学拼布创作。好、哦，其实伊十九岁时阵，伊就真介意这种拼布。十九岁真就真介意拼布啊，所以咧，到尾啊咧，有机会伊就去学植物染啦、啊、学刺绣啦、学梭织啦，伊咧一挂拼布啦、啊、缝纫啦、各染染啦，诶，各种伊拢真熟。所以少年就奠定了迄个基础，一直到伊退休了后，伊咧就开始来规划伊的人生。伊咧做着真济，即个就是伊去行市集，吼、哦、啊，甚至去教课，吼、哦，生活吼、哦、安排甲真丰富。因为伊即毋免阁做社畜啊，伊毋免阁去公司上班啊，吼、哦，当中的时阵伊做伊想要做的代志，甚至咧。当中的时候做伊喜欢做的代志，生活吼、哦，过甲真趣味，一点啊都未无聊。伊讲我退休吼、哦，我颠倒真侪代志做呢。啊，人生的过程吼、哦，人食老唔是到人生的黄昏，人食老颠倒是会当去追求人生的自由。所以年龄将来唔是问题，是你的心态。你的心啊，少年人呢，人呢，当然的主宰。所以阿祖姐啊，伊讲哦，啊，做这样，我那讲啊，退休要从啊，用退休的做你欢喜的代志啊，未无聊啊，未无聊啊，做你想要做的代志，唔过爱去做，因为那像今仔日这部起头，老陈叔甲咱提醒，学问学学的，道理学学的，你无去进行，你无去做，一切拢是空谈。啊，人生你可能有一挂理想，有一挂梦想，唔过陈老师要甲你提醒，我今日讲阿祖姐啊，告诉恁听的讲，一个遮尔传统中传统的路线，伊咧安尼靠着一份薪水维持着家庭，看着先生努力维持着家庭，一直到伊退休了后，伊依着一个快乐的心态。去过着伊即个人生，伊想要过日子，做甲真欢喜。啊，做起来吼，食甲七十岁啊，阁看起来还阁是笑眯眯，精神体力十足，甚至咧，加一个短头鬓、身躯穿的咧，拢是伊喜欢做的拼布。伊咧精神活力十足，互你感觉着讲，伊咧无像七十岁。唔过咧，当中咧，伊咧却是乐在其中。啊，今仔日陈老师会跟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分享，我希望讲，咱每一个人，你重新去思考，重新去思考来讲，什么是你快乐做的代志？因为人生如果当做你想要做快乐的代志的时阵，身体会好起来，心情会好起来，生活嘛会舒适起来。人会继续住在，像阿祖姐阿姨讲的啊，我唔免过什么做奢侈的生活，啊，我只是做我想要做的代志，啊，我逐工诶，拢做甲真欢喜，逐工拢做甲真快乐，做甲真自在。我将来无去想着讲我已经七十岁，我赶快甲我这粒过去孝路迄粒心融合伫我的生活当中。所以心态开始重点嘛。如果你有一个少年的心，那你就算讲你七十岁、八十岁，你赶快来当过着快乐的日子。你讲是不是？吼、哦，这嘛是今仔陈律师要跟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分享重要一个关键哦。吼、哦，后来有陈律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哦。要一个人吼、哦，食到七十岁，佮做精神、做体力、做活力，安尼陈律师感觉你要符合着一挂条件，就是你的骨头关节爱会 Q， 你的心脏爱会 Q， 你的身体爱会好。人生哦， 真侪人你会发现，着五十岁过了后，我开始骨质疏松啊，我骨头关节拢开始袂翘啊，走路会疼，我心脏会喘啊，人足无精神，足无活力的，要如何是好？因为人生过了五十岁，你身骨营养一直咧流失，你的骨头、你的关节、你的心脏、你的五脏六腑拢对咧老化。但就所以，咱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志提醒，一个人五十岁过 Q 10足重要，因为 Q 10就是所有细胞，所有细胞拢需要 Q 10来提供着立腺体的电力。你把你的人哦当作一支老手机啊，这个老手机啊，伊的电池哦欠电欠未掉，欠未满，所以变后伊这粒电池佫用较久的，就是针对着伊电池的立腺体。啊 ，Q10 就是活化这立腺体，和立腺体较袂老化，和你的细胞较袂老化，一个重要的关键。所以你会发现到一件事 ，Q10 有咧食的人。你的皮肤较 Q 较水，皮肤较袂灵，面较袂生乌斑、老人斑，皮较袂灵灵。Q 天有咧食的人，骨头关节较 Q， 骨质较袂流失，关节较袂退化。Q 天有咧食的人，心脏较强较勇，心脏较有力，暗时也较好困，人较轻松。所以配合着各种的配方，配合着各种的营养，配合着你。这个这营养的保养，你赶快像阿祖姐啊，食到七十岁，佫笑一尾活龄。人生哦，食到七十岁，唔是来到黄昏。变后你这个人生会当变成精彩美丽人生，就是维持着一个健康的身体。麦甲丹尼斯讲啊，丹尼斯，我拢无食营养啦，我有病，较看医生就好啊，麦佫讲啊。你敢知影真有偌济人骨质疏松，但遐咧注射注袂用。你敢知影有偌济人关节退化，走路会疼，无才了出门佚佗。你敢知影有偌济人心脏袂休，心脏熬喘，心脏无力，足歹困，阁足无力。你莫等到迄个时阵才来后悔，人生袂当食即种后悔药啊！所以咱提早来保养，真侪大哥大姐讲丹尼斯有影，阮食你介绍的心钙球，食到非常好。大哥大姐讲陈老师，你的心钙球有够好，因为心钙球是一罐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足好的好产品，伊有上好的 Q 10、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要食 Q 10，伊的配方真完整，伊有上好的 UC2 胶原蛋白十九的成分。伊有上专业的 B 群 B1 B6 B2 B12 B3 B5 B7 够叶酸够维生素 C， 查甫人的心拢需要，拢伫咱的心钙球。伊够珍贵的钙质钙镁锌铜锰够维生素 D， 补钙第一名。所以丹尼斯的心钙球，你要补钙，唔是钙镁锌铜锰维生素 D 尔，伊有 Q10 有胶原蛋白够 B 群，你要食 Q10。咱的心钙球有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胶原蛋白、B 群、够钙质，所以不管你是生活当中你要补充什么款的营养，但你说心钙球会当讲是一罐专方医、专健康、专照顾足好的一罐好产品。那你五十岁过，你要过抓住青春的尾巴 ，Q 天爱食有够，女孩子的水食丹尼斯的心钙球。查甫人五十岁过，精神体力要十足。查甫人需要的锌、B 群、Q10， 你的电力、活力，等你说心爱求给你传教教。老大哥、老大姐，食了有会啊！你的钙质、钙镁、锌、铜、锰、维生素 D、Q10、B 群、胶原蛋白，等你说的心爱求给你传教教。趁紧来赶上续，因为等你说的活动真紧的结束，错过活动的机会，你都要关键两千八来赶。真的等于请我一个小助手钱，电话赶紧卡，错过活动的机会真歹势，你都爱关机来关，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时间到，电台刚上，刷卡进满线，助理甲你服务，电话给养一群来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6: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
5: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6: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1: 就在台中100%FM1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赶紧的陈老师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in电话：0800-77-33-55。后来基隆的张太太咧问。伊讲陈老师，我有食 Q10 钙质吼，会保养营养吼。啊，成分内底有一个碘化钾。啊，张太太本身甲状腺有问题，那安尼这成分敢有影响？完全无影响哈。来，陈老师甲张太太报告者，绝对会当食。是安怎？因为伊内底碘化钾只有3mcg 三微克。三微克是啥物意思吼？我甲张太太报告者来讲。你食有 Q10 有钙质这营养，内底伊有一个碘化钾无唔对，唔过伊只有三微克，三 mcg， 三 mcg 的概念我甲这个这位是多少位？张太太，基隆的张太太，陈老师甲你报告一下，你对当较放心的讲，一般来讲，甲状腺有问题的人，医生可能会建议就是爱注意着碘的问题，对不？注意着碘的问题。一般成年人是 150mcg 150，一汤匙啊盐吼，咱一匙啊盐有无？咱的盐内底是不是有含碘？对不？吼啊，一匙啊盐内底大约有三十，一匙啊盐内底有30，了解意思吼？所以咧，当中咧，咱咧是3mcg 比一小时的盐搁较少，少偌济，少1/10，所以完全是无影响的，请你放心。好，了解意思吼。啊，如果比如讲你食海带，你食一块海带吼，一块海带可能就几千的。所以医生会甲你讲，如果你有碘的问题的人，你有碘的问题，就是讲甲状腺问题有限碘，碘袂当过量过济。那咧海带、鸡菜，可能比如讲一块海带，一片海带吼，一片海带就几啊千啊，吼、哦，安尼我讲了解吼。啊，另一条是，那咧生活上，阮食盐敢没有影响？其实甲状腺的人，你正常食南盐是无啥影响的，因为一匙啊盐内底只有30mcg， 所以比如讲。咱正常人有无？吼、哦，咱正常人，咱伫生活当中，你食便当，你食菜，内底有南盐。我甲状腺有问题的人，那呢，我来食这个，就是一般我去餐厅啦，我去食饭啦，吼、哦，我去食有含着盐的菜，够要紧，不要紧，因为一公克的盐只有30mcg 呢。好、哦，安尼了解哦。啊，那呢？咱内底是 3mcg， 更加唔免烦恼，所以保证绝对无问题，袂影响你的甲状腺，绝对袂，因为只有 3mcg 尔嘛，三微克尔嘛，好、哦，安尼了解吼、哦，所以保证绝对袂。啊，唔过如果你有甲状腺的问题，你有限碘，你去食着海带，啊是鸡菜，可能一块海带就几千啊，一块海带就几千海带有无？嘿，所以你就较袂堪去食。海带啦、昆布啦、吼、哦、紫菜啦，这你都较袂食进，因为内底碘含量都真高，内底碘含量都真高，有无？一挂海苔啦、吼、哦、紫菜啦、海带啦、吼、哦、
这些东西它里面的碘含量会比较高，因为可能一块海带，你吃一块海带就几千的，这样了解，所以请大姐放心，就是说绝对没问题，绝对没问题，就是说绝对不影响你的碘，因为它比一小时的盐更少，非常非常多，十分之一而已，三 MCG 绝对没影响，这样了解意思，这样跟大姐报告，基隆的张太太啊，你如果烦恼是不是碘化钾影响你的甲状腺的问题，它只有 3MCG、绝对没影响、请你放心、这样了解、完全没问题。来请老师看一下、你有什么问题你赶紧跟助理说，请老师都会赶紧跟你回答、电话要加强一群、请老师看一下，等我一下来。好，来彰化的陈太太在讲齁。这陈老师哪有回答过啊。彰化的陈太太在讲，用胆固醇过高要吃什么食物来改善。胆固醇过高咱在检查就是有总胆固醇、坏的胆固醇和好的胆固醇。坏的胆固醇叫做 LDL, 齁、好的胆固醇叫 HDL, 对吧，总胆固醇如果管那咧大部分就是你的肠啊代谢较歹，因为胆固醇为食物食来的影响足小的，所以真正讲，像是我也无食卵，也无食类中，啥那我胆固醇的高，因为身体胆固醇的高，唔是你食来，咱食物食的胆固醇，吼、伊影响到咱身体胆固醇的比率非常小。所以身体主要胆固醇会高的原因，主要是你代谢歹，代谢歹跟你肠仔益生菌有关系，所以总胆固醇高的人，可能咱的肠仔会负责跟肝来控制咱胆固醇的制造，你的身躯因为代谢歹，所以胆固醇制造伤多，总胆固醇较多，吼、爱小心注意。不过总胆固醇高不代表着一定就无好，吼、主要搁要看你歹的胆固醇，无好的就是 LDL 的胆固醇。如果你的胆固醇内底歹的足悬，就是歹的胆固醇足悬，那你血管会卡油卡伤，血管就容易卡胆固醇。所以歹的胆固醇一般的标准是130、130、130。如果你有心血管疾病，比如讲你有中风过，你有心肌梗塞过，你有高血压，你有糖尿病，血流血油悬。那呢建议你要控制在70以下，安尼是较好的标准。如果较严格，可能要控制在50以下。陈老师阁甲听众朋友提醒一下，什么叫做坏的胆固醇？坏的胆固醇就是你血管内底这种坏的胆固醇，伊直接就会卡在你的血管壁，造成着你血管阻塞，影响着你心肌梗塞，影响着你中风，影响着你失智。应用到你血管循环变慢，最重要的一个胆固醇。歹的胆固醇安怎来？生活刺激来，生活刺激来，讲你压力大，你睏无好，吼、还是你食食无健康，爱食油的、香的、甜的、高温烹调的，吼、这些物件真容易产生到刺激物自由基，会刺激到你的胆固醇变成歹的胆固醇。所以生活当中齁，陈老师拢一直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我讲大哥大姐爱注意哦，尤其咱唔是少年的啊，所以少年的齁，因新陈代谢好，因新陈代谢好，所以因可能因歹的胆固醇齁，有诶，就算讲因食食无健康，唔过歹胆固醇要悬齁，要悬啊，基本上因有荷尔蒙的保护，较袂悬啊。少年人歹的胆固醇较袂悬，因为伊身躯的抗氧化能力好，啊，佮加上着伊有荷尔蒙保护。毋过人生来到五十岁过，失去荷尔蒙的保护了后，你歹的胆固醇真容易悬。歹的胆固醇悬，就引起着你心肌梗塞，引起着你中风，引起着你血流循环歹，最重要一个关键。这关键真重要哦。乔斯伫节目当中甲大哥大姐提醒。如果你买的胆固醇高，那你就很容易心肌梗塞，很容易中风、失智，
甚至咧血管循环变慢，你袂当无小心无注意。啊，你讲像是，那咧生活当中我要安怎保养？真正讲啊，像是啊，我买的胆固醇高，安尼要如何是好？通常来讲，吼、哦，通常来讲，一般人如果你买胆固醇高，医生会开药啊，给你。唔过药啊，大约会当降低20-30%。所以陈老师进前有拄到即个一位心脏科医生，伊本身伊家己嘛是胆固醇高，啊伊在咧看我研究，杨陈老师伊讲哦，伊本身伊嘛胆固醇高，因为医生压力嘛足大吼，哎呀，啊伊胆固醇较高，啊伊本来就是差不多伊的胆固醇高啦吼，高到偌济你咪啊？超过83，超过83，所以伊怎啊食药啊？甲降，食药啊？甲降，嘿。啊，不过伊食药啊，一直降吼，嘛降未足低，降到80几。啊，伊就咧看我研究，伊讲陈老师，啊，要个80几哦，要个降落来，降未落来啊咧。我甲伊讲一句话吼，因为降胆固醇的药啊，降血油的药啊，大约降20%至30%。啊！你为83控制到80几，照你讲是标准啊。不过今年也上，因为这位心脏科医生伊嘛知影，这个胆固醇如果有心血管风险的人，胆固醇应该降较低较好，尤其70以下较好。我就甲伊讲，我讲剩的就靠运动，啊靠保养，食一寡清毒自由基，让你血管循环较会通，帮助你抗氧化，清除自由基的抗氧化元素。啊，配合着运动，安尼开始当降落来。伊到尾啊吼，伊听陈老师的建议，吼爱个配合着运动，所以伊进吼降落来到60几。无伊本来讲已经食足久的药啊，拢控制伫80几，拢降袂落来。啊，这相对的来讲，陈老师要讲我听种没有听的容易来讲，你看连医生伊家己，伊想要甲胆固醇降落来到70以下，有当时啊咧，都无遮尼简单，更加何况是你一般人。所以咱一般人买个胆固醇高的时阵，你要小心伊个脱血管。啊，即买个胆固醇，含你个生活，含你个饮食，含你个生活作息，含你个保养，即拢有直接的相关。咱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拢袂当无注意，好不好？因为吼，只要是甲大个大只报告，买个胆固醇即个物件，伊真容易卡伫你个血管壁，造成着你身体健康的危害。所以听众朋友大个大只。袂当无注意哦，好不好？简单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的哈。后来，台中市大里区的陈大姐咧问，伊讲陈老师，我有帕金森氏症，徛袂调会软脚，去年跋倒落，手骨断去，腰阁骨折，真腰拢会酸，要如何改善？来。台中大里的陈大姐来，就是跟你报告一下吼。帕金森氏症，伊本来就是一个脑相关的疾病，所以医生开帕金森氏症的药啊，主要是延缓伊的恶化。不过伫实际的案例当中啦吼，有人得帕金森氏症30年，结果伊赶快会当骑脚踏车，会当演讲。阿贤啊！有人帕金森氏症30年，伊赶快会当骑脚踏车去演讲，会当骑脚踏车出门，啊会当去演讲讲话，讲一两点钟拢无问题。虾米原因？因为伊生活调养真好，所以陈律师感觉讲，帕金森氏症的患者只要配合医生的治疗，含着生活的保养，拢会当减轻着帕金森氏症的影响含恶化。不过大姐来啊，大姐一听表示你控制了真歹，是安那讲？因为第一你已经无力袂行，吼、哦，脚会软脚嘛，徛袂调啊嘛，所以你常常跋倒，啊跋倒嘞，你个骨质疏松，所以跋倒嘞手骨就断去，啊进腰骨会骨折，表示你的骨质作歹，啊所以腰嘛拢会酸痛，啊你用超市。啊，这要如何改善？这当中哦，两方面来改善哈，吼、哦，两方面来改善。等你苏格陈大姐报告，第一，帕金森氏症，伊含大脑的血流循环，
伊嘛影响着你的体力，所以你看，你真无力徛袂住，两脚第一你循环歹，对无？啊，所以你帕金森氏症就无好控制，吼、哦，这第一点袂容易跌倒，吼、哦，所以血路循环够通，帮助你靠体力徛较会住，较好运动。来第二，陈大姐，你阁拄着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你的骨质疏松真严重，骨头关节拢未翘，所以你讲超市要如何改善？我感觉往这两方面，第一你无力，你帕金森氏症啊阁无力，所以你要促进血路循环的通，将你的血甲氧气、营养炸起来脑，互你有营养，互你行路较好行，互你行路较袂软脚。人是安那有力，就是靠血。血将营养、将氧气灌入去肉，肉有充气的氧气了，咱的肌肉开当燃烧氧气，增加伊的体力。所以大哥大姐讲，超市我拢无力咯，谁那你也无力？大哥大姐啊，因为你循环歹，你就无力。循环歹，我多加氧气灌入去有肌肉，肌肉我多燃烧氧气，伊就无力。你就出力出无力，会酸、会软、会无力。站不住，站不住，原因就在这。所以现在大哥大姐说，超市我最近很累，很疲劳，很不耐，通常你血流循环都比较坏，氧气不够，营养不够，这就是一个重点。所以超市觉得说，陈大姐你这方面、哦、第一你就是要先过好有力好走，所以吃我血流循环的通的很重要、哦、来第二你骨质也不好，骨头关节也不好，所以陈老师觉得说你阁爱配合食着骨头关节需要的 Q10 胶原蛋白、钙质含 B 群，所以一个血路循环的通，互你较有力；啊，一个就是食寡胶原蛋白、Q10 B 群，互你骨质较硬，骨头较袂骨折、较袂断去、较袂受伤。啊，你伫生活当中，陈老师甲陈大姐提醒一件事：帕金森氏症。拢会当控制，请你爱配合医生的治疗。来第二，生活一定爱鼓励你，一直较直行路的，行路最重要，运动真重要。愈无行，身体就会愈无力，人就会愈艰苦。请你一定爱注意，爱小心，好不好？所以陈老师感觉第一，鼓励有力袂软脚，对食寡血路循环的通的。来第二，鼓励骨头的用筋骨的好，你咧行路跌倒较袂断去。而且呢，骨头的用人嘛，较袂酸软，筋骨出嘛出较有力，好不好？哦、简单甲大家报告的哦嘿。后来，黄大姐，台中的黄大姐在问，伊讲超市甲状腺亢进，还是甲状腺囊肿？甲有 Q10 有钙质内底，哈多有人问过啊吼、哦，有碘化钾的敢会当，保证会当，因为内底碘化钾只有三微克，我拢甲因讲过啊。内底只有三微克，三微克比一汤匙啊盐内底碘搁较少，少十分之一。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咱一般一个人一天的建议量卖超过三十微克左右。咱一般吼、哦、一个人啊，吼、哦、一个人一天吼、哦、咱成年人一天啊150微克，150微克正常人碘的建议量就是卖超过150微克。啊，咱这个就是 Q10 内底，伊只有三微克，三微克比一汤匙啊盐搁较少，所以绝对保证，绝对无问题。像我蔬菜水果，足侪物件有碘，吼、哦，所以你无可能无食着碘，你嘛袂当无碘，碘无够你嘛袂当，身体嘛袂当。甲状腺亢进的，咱上惊的就是啥？碘有当时啊食过头。是不是？所以只要卖过头的环条拢会动。啊，那呢，请你放心。对一般的饮食，伊只有三微克，比着一般足侪天然食物搁较少。好、哦，所以你免烦恼，伊是正常的含量，而且是很些微的含量。所以一般来讲，有甲状腺亢进的、甲状腺囊肿的，吼、哦，如果三微克的碘化钾是完全没有影响的，请你放心，完全没有影响。好、哦，请你放心哈。哦，绝对无问题。黄大姐，台中的黄大姐在问，什么意思？
高雄的陈大姐在问，感冒都没好的款啊，我走去检查一支，感冒都没好，敢是安尼？好、哦，陈老师也讲唔对，你甲卡电话甲助理讲，因为我助理以前感冒都没，应该是都没好，感冒都没好，要食啥来改善？感冒现在没好，感冒一定会好，所以你是感冒的症状无好。但你出来讲，你也感冒未好，你就害啊！安那讲，我甲你报告者，感冒就是病毒感染，对不？病毒感染你也拢无好吼、哦。通常感冒的病毒啊，吼、哦，隔一礼拜、两礼拜就好啊。如果你拢未好，表示你的抵抗力做歹、做歹、做歹，你也搁合并着细菌感染，你也害。所以一般人来讲，做者感冒好去啊，唔过症状无好。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吼，因为拄好大姐咧问着，陈小姐高雄的陈小姐咧问着，你敢知影吼？我的大哥大姐讲，陈老师，啊我感冒啊怎啊扫，啊结果扫几啊个月啊拢扫袂好，是安那扫袂好？吼、哦，我来讲给你听，我的大哥大姐感冒，爱滴拢拍卡就流鼻水，爱滴拍卡就流鼻水，足久啊拢无好，伊拢叫是感冒无好。了解意思齁，哎呀，感冒一定是一个病症。如果一礼拜啊，你身躯阁无法度把你的病毒压制掉的，表示你身躯非常抵抗力非常歹，是真容易细菌感染的，真容易身躯发炎的，甚至容易肺炎的。照你讲来讲，一般人是袂安尼。了解意思齁，唔过有真侪人是感冒的症状无好。现在症状无好，我来甲你报告一下。大部分症状无好诶，大部分拢是两个范畴，第一就是一直扫，对不？一直咳，一直扫有痰，一直扫，一直咳，一直扫，扫未好。过来一种呢，就是拍卡像流鼻水，对不？拍卡像流鼻水。但是苏要甲你提醒，通常这两种诶问题，唔是你感冒无好，是因为你方法唔对。安那讲，来我记了，听就没有听。现在扫未好，做侪人啊扫着食止扫，食止扫，食止扫。这个止扫药啊吼，嘛是一个吼，但有苏改讲哦，嘛是一个疑问呐、啊。安那讲，我讲给你听。如果你感冒，细胞有痰，细胞有痰，啊我痰是扫出来好，还是甲你止扫好？当然，痰是扫出来较好咯，细胞痰痰扫出来。啊，如果医生搁爱开止扫，你扫袂出来边啊？对不？而且止扫唔是真正治好你的病，止扫是抑制你的咳嗽中枢。所以止扫治不好你的感冒，伊嘛治不好你的扫，因为你扫会好，咱先骨有痰，你开始扫；咱气更有气咳，你开始扫。咱气管有发炎，你较会扫，吼、哦，拄着空气，你较会扫，所以身躯袂莫名其妙扫，身躯在讲主人，啊，你内底有痰，你无甲扫我出来，主人，你的气管打打，你会受着刺激，你就会咳，就会扫，是不是？啊，你无解决着你身体体质的问题，你伫抑制咳嗽，安尼敢对？当然唔对吼、哦，我过来讲一道。扫都唔是靠食止扫药好诶，止扫药啊，只会当缓解扫诶竞争，抑制咳嗽诶竞争。扫好是靠你诶抵抗力好诶，所以你诶痰化开啊，痰已经清掉啊，你扫都未扫啊，你诶气更用啊，有念想啊，未刺激啊，未发炎啊，伊都未扫啊，伊未敏感啊，伊都未扫。哦，这第一点，好、哦。所以真侪人少，一直看医生，一直食止嗽药，一直看医生，一直食止嗽药啊！啊，你拢是抑制尔，结果你细胞阁有痰，你的气管阁敏感，你的气管内底阁打嗽，气管内底阁发炎，莫怪你一直袂好。所以扫几个月扫袂好。哎、啊，第二，有人一直拍卡像流鼻水嘛是同款。现在你拍卡像流鼻水，一直拢拍卡像流鼻水。因为你的鼻黏膜已经拢敏感了，你感冒先吃一大堆感冒药啊，结果你的胃肠
好菌拢无去，所以你身躯免疫失调，结果真侪人感冒了就一直过敏，打卡像流鼻水，一直过敏，啊，拢当作感冒一直咧医。所以请师要甲你提醒，感冒通常一礼拜就好啊，加加一礼拜就好啊。你感冒无好，足侪毋是因为你身躯有病毒，是你遐竞争，你的身体调理无好诶。了解意思吼？像是吼，用心良苦甲大哥大姐提醒来讲，足侪人皆是讲啊，我感冒咧发烧，我食退烧药好耶。阿弥陀佛哦，你食退烧药啊，是抑制你的发烧，伊治未好你的发烧。我搁来讲一道，伊只有你烧愈久，是安怎？作者我爱烧个头壳歹，一般的感冒未烧个头壳歹，除非日本脑炎。你如果看过医生，唔是日本脑炎，未烧个头壳歹，甲你挂保证，了解无？除非细菌造成脑炎，那呢引发着脑部，按个你就昏迷不醒，你人就做无爽快。所以一般的感冒如果闹起，

无药，所以现在有人感冒愈严重，因为一直在食药啊。用超市感冒卖食药啊，一般的感冒，一般的感冒药啊，拢是缓解症状的。感冒是靠你的抵抗力好的。那呢，现在有人流感病毒爱食抗流感，什么原因？就是帮助你，你的抵抗力无够，无法度开始病毒。所以用药啊来帮助你台西病毒，辅助你排除台西病毒。因为这流感病毒可能你的抵抗力无够，你台西未死，所以用药啊来辅助抗病毒的药物。不过这拢是双面刃，拢爱小心使用。所以一般感冒医生未特别开抗病毒的药啊，互你了解哦，因为未当乌白用，那就抗生素同款嘛，未当乌白用。所以真侪人伫感冒的过程，食一大堆药啊，食甲胃肠歹去，食甲身体无爽快，食甲过敏一直痒，食甲人一直嗽，结果都唔知影讲，原来这药啊是缓解症状，抵抗力都无调动啊，身体变来用。你也知影这做者感冒药啊吼，做者感冒药对胃肠做刺激的，所以真侪人感冒了，胃肠拢无爽快，做到医生。胃堵、胃胀、胃不爽快、胃灼灼、胃疼疼，啊，算不知你伫感冒过程食足侪止疼消炎的、退烧的，食足侪药啊，遐刺激你的胃肠，胃咧已经拢无好去啊，胃拢安那，胃毛拢爆去啊，胃就容易灼、容易疼、容易堵、容易胀、容易不爽快呀。简单讲啊，只吼，互听众朋友了解，所以戴老师个大哥大姐提醒我知影。咱听众朋友讲啊，感冒无食药啊，足奇怪，对不？真正讲，只要是我感冒无食药啊，感未好，啊，古早人无食药，因安那好诶哈？但是苏门林啊，啊，动物无食药啊，无感冒拢未好。但是苏请问林哦，即个动物，天下动物遮尼济，全世界动物遮尼济，动物会感冒无？会咧，啊，动物若感冒，无拢未好。对啦，动物因敢有咧食药啊？没有呢。啊，因感冒敢未好，因就靠抵抗力好啊。较早古早咱的老祖先，因感冒因有西药通食，无嘛。所以你是啥物时阵开始，你有这个错误的观念，讲我感冒，我就是食感冒药啊好的咧。感冒药是咧缓解症状嘛。但是说简单甲恁提醒啊，我无要加讲啊，好不？后来，台南的锦花姐咧问吼，小叔看者，暗时啊咧困的时阵，感觉脚底擦擦，曾经住过玻尿酸哦。好，来，但是叔来报告一下哦，因为我唔知道你脚底是安那住过玻尿酸啦吼，唔过玻尿酸是无啥影响啊，因为玻尿酸住住伊个代谢掉嘛，因为玻尿酸这个物件都是住来填充尔，缓解填充尔。伊就是一个缓解填充尔，所以基本上是未啥影响。吼、哦，啊，脚底擦擦，但是说感觉大部分来讲，做玻尿酸是未好的，只是缓解尔，吼、哦，缓解尔，吼、哦。啊，当中的时阵，正开始有咧食血路循环的通的啊，吼、哦。啊，要安那食较会改善，你正来食就会改善。啊，我教你安那讲，脚底是爱擦擦来，但是说甲这个锦花姐讲着，台南的锦花姐。来，超市给你报告一下吼，大哥大姐吼，先拿卡底查查，血循环歹，所以我是不是伫节目当中，我甲大哥大姐讲，我讲卡底离心脏上远，所以卡底查查对咱的卡底循环无好，即血更拢歹呀，血更循环歹呀，所以请大姐吼，会记哩，卡底查查的时阵来，等着叔家你做，因为你进入咧保养啊。差别一步就是把脚垫垫，脚那垫来，你正翘脚对我做，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对陈老师做，一支脚就好。我相信讲有足侪大哥大姐脚底拢麻麻擦擦，脚底循环拢无好，吼、哦。所以咱正对陈老师做来，一支脚翘脚起来，翘脚起来，嘿对，翘脚起来，咱为脚尖头啊边啊，咱脚掌啊包起来，等一下开始洗手，嘿，等一下再去洗手。来，脚掌咱个包起来，包起来，为边啊垫，
边啊嘿，烤架包起来那。

包水饺安尼甲包起来，吓着。你手包伫脚底，包起来包伫脚底，脚尖头啊甲垫，怎甲落起来甲垫起来，吓着。为脚底甲垫起来，着。出力，出力甲垫，吓着。出力甲垫，愈大力愈好，卖地甲发炎就好，吓着。垫，好啊甲放开，吓啊搁出力甲垫，脚尖头的部分。对，出力，系夹定。后来中心，中心嘛夹定定，夹定贵啊，定咧放开，定咧一两三四五六放开，定咧一两三四五六放开，定咧一两三四五六放开。好，靠定。静华姐，你对单流数做哦，靠定来定咧，一两三四五六放开，上中下安尼做，有无？好。咱这个脚垫垫啊，对不？来，你对单脚做个放落来。你有发现无？有垫迄个脚，跟无垫迄个脚差真济无？有无？有感觉无？感觉有垫迄个脚循环节奏好，大哥大姐有感觉无？有吼、哦，马上有感觉对不？对吼、哦。所以咧，叮当、瓦当、按摩，这拢会促进你脚底循环好。所以锦花姐，你进入咧食帮助血流出来通的也真好，好、哦、啊，请你平常时的做些运动，较接地，营养脚底就较地地，好、哦、营养啊，因为脚底循环要好，爱靠两边边呀，就是脚底的边呀。我多少钱？那叫恁讲用地，用地的讲旁边，因为你一直伫脚底效果无好，两边边呀，咱的血。会接伫两边边啊，两边边啊，所以你为两边边啊，你安尼甲包起来，脚底甲包起来，啊，你甲垫咧，会促进伊个血液循环，脚底、脚尖头啊，甲垫咧，对无？好、哦，嘿，甲垫咧，啊来中甲垫垫，中甲垫垫，嘿，靠垫甲垫垫，脚后跟嘿甲垫垫，拢会较好，好不？好、哦，安尼了解哈，了解哈，嘿，啊，静华姐你。真有咧保养啊！啊，你对陈律师逐工安尼甲叠叠，我相信你也感觉擦擦麻麻，你都爱叠叠，伊就较好。啊，因为你有咧保养啊，我感觉真紧就会调养回来啊。放心，无问题，来照顾，好不？好，来先我陈律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较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好来吼，大哥啊，大姐啊，作者大哥大姐最近吼，你敢知影天气咧变化，已经秋天啊呢？秋天来啊呢，所以真侪人皮肤大酷酷。最近做者大哥大姐皮肤有够大，甚至开始咧翻痒啊。啊，是安尼你的皮肤大，秋天秋色以外，但有说要甲伊讲，伫秋天这个时阵，真容易胃肠无爽快，所以腹肚作够碰风巴胀，胃燥、胃痛、胃堵、胃胀、胃溢酸、胃无爽快。皮肤大、皮肤痒、皮肤痒，拍加上流鼻水，真容易感冒。啊，这种小事是安那呢？因为咱的肠啊，伫这个时阵入秋了后，伊需要调整，伊爱适应着环境。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咪发现着，最近咧吹冷气吹到暗时爱寒，会冷，甚至会容易感着。所以冷气咧，你爱设定时，时间到爱切掉，无吹了伤冷伤寒，是不是？对不？啊，最近暗时啊，甚至有人吹电风嘛，吹到会冷，所以你电风嘛要设定时，吼、哦，这当中拢是真重要、真要义的代志。过来，陈律师要甲您提醒，生活当中，咱最近爱补充益生菌酵素哦。是安怎？因为足侪人过敏拢压起来，因为足侪大个大姐开始头壳皮痒、目睭痒、鼻孔痒、皮肤痒、拍卡像流鼻水。现在你先管呢，因为伫这个季节的小高温时阵，益生菌尤其重要。补充益生菌酵素，这对着你体质的调养，和你人较袂对着环境的敏感非常重要。而且，和你最近较好消化，腹肚袂肚袂胀，消化还好，排便会顺，身体健康。所以，作者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尤其你最近吼、哦，你也发现着讲有影。像陈老师咧讲诶，最近皮肤开始规个拢大酷酷，
巴肚拢肚肚胀胀，一生胃未消化，胃肚肚胃胀胀，足艰苦，大便真歹放，甚至咧，即、這个安尼规身躯上了了。这個、时阵益生菌叫三顿加食，叫三顿加食，食了较好，较改造的两顿，互你的身体适应着环境，你会发现着讲哦，好卡在。听陈老师的建议，较早往年吼、哦，会入秋天吼、哦，季节咧交换，身躯一直过敏。一直拍卡上流鼻水感冒，甚至胃拢肚肚胀着一酸，甚至作呕感冒，甚至咧大便作袂顺。啊，最近听陈老师的话，我最近体质调整较真好，人咧未肚未胀，身体轻巧。啊，最近厝内底囡仔尤其明显，作者阿公阿妈讲陈老师好卡在，吼、哦，你吼、哦、介绍的三里德酵素真好用。啊，最近阮孙吼。哦，天气咧变化哦，迄体质作歹，但不是爱请假，啊甚至一直唱，一直摇，结果哦，食你的三氯德酵素调整甲真好呢，有影。最近哦，甲你的三氯德酵素分恁兜的囡仔食，真济少年的哦，你敢知影囡仔但不是带咧看医生、看感冒、看过敏科、看耳鼻喉科，是恁兜囡仔常常咧找医生看病，啊都常常感冒、常常过敏啊。啊！你现在唔加体质调整哦好，你用消食调整也好，体质爱调整，好不好？但你所介绍的三氯德酵素，大人囡仔食拢非常好，大人囡仔食拢非常好。十二岁以下囡仔早食一粒，暗食一粒都够啊。好、哦，幼稚园以上十二岁以下囡仔早食一粒，暗食一粒都够啊。好、哦、了解哦，十二岁以上的当大人食，早上两颗，晚上两颗，好不好？三氯德酵素进灯宿，因为单尼所等咧活动。你厝内底体质，足侪人，你厝内底有过敏的体质，大细汉拢会得，因为过敏是会遗传呢，过敏是会遗传呢，吼、哦，所以咧，大人你有过敏的问题，皮肤大皮肤上，你的囡仔拢有，所以真侪大哥大姐，但尿素的三氯德酵素食了后，会有后生左囝食，会有你的孙仔食，原因伫遮，真侪大哥大姐讲，超市阮规家伙啊拢有咧食你的三氯德酵素，体质调整甲真好，恭喜你。因为咧，咱台湾的环境、台湾的饮食、台湾的人的体质，拢需要益生菌酵素的帮助。啊，进来观赏秀，因为陈老师等咧活动，三氯德酵素真紧就互抢了去。活动结束，你得爱一罐2000粒来观。进咧两罐之后，就阁加上一罐小罐的，等于750做个好。一个月只开1000外块尔。大哥大姐也要食益生菌。赶紧的，吼、哦，趁这时阵来赶，孙仔食搁愈省，囡仔食吼一罐，大人食一罐一个月，囡仔食一罐会当食2个月，小朋友会当食2个月，所以恁的孙有无？你的孙啊，孙啊，你啊一组互伊，伊就当食一年啊啦。像是讲讲恁的孙啊有无？你啊送一组，因为咱两大送一小嘛，对无？两罐搁加送一罐小罐的嘛。你只要我孙啊吼，你的孙啊一盖食，再写一粒，暗写一粒尔嘛。所以孙啊一罐，孙啊一罐有无？你的孙啊一罐就会当食，食即、這个食2个月呀，2个多月啊。所以你上你的孙啊一组，咱的三氯德酵素你也做一组，孙啊就食要几年呀？好不好？哦、啊，无孙啊就食几啊个月啊啦，无甲几年啦，几啊个月啊，半年啊，食要半年啊。好、哦、了解吼、哦，孙仔就食要半年啊，你也送伊两组，孙仔两组就食要几年啊啦，吼、哦、小朋友两组就食要几年啊，吼、哦、啊所以咧，趁紧，但就是活动上俗，因为错过这个活动，你都要加开足些钱哦，好不好？你要送我孙呢，你都甲碰两组啊，孙仔就食要几年啊，两组，吼、哦、啊大人你也5组，大人5组较有够哈，吼、哦，赶紧咧，利用但就是活动的时机来定上俗，因为我要甲伊提醒。活动真紧的结束哦！你啊最近常常咧皮肤打皮肤上皮肤痒，拍甲像流鼻水，腹肚肚腹肚胀，又卫生，甚至大便未顺，歹消化，你的体质失调去啊！赶紧来甲调整回来，陈老师介绍三氯德酵素来调整体质，消化好，排便顺，体质好，足好用。敲这个电话，趁活动先订，错过活动的机会，你也加开足侪钱。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哈，0800-77-33-55 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大哥大姐啊，感谢恁的这支持哦，线卡拢在线，助理在解服务，爱赶紧爱小唱找助理哈，错过机会不再回，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线卡助理甲你服务，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0: 好嘞，感谢大哥大姐，感谢听众朋友。足侪人吼，最近足够感冒诶，是安那？因为身体要适应嘛，啊，所以伫即个时阵，过去咱诶时代拢会真注意，就是你过一个小感冒，热天要变秋天。伫即个过程当中，大人囡仔拢身体拢一直感冒，所以即个时阵秋天爱润手，但有时拢教恁煮啥？煮白木耳、白木耳汤、白木耳南瓜青枝、红枣枸杞、洋参，足简单呢，是毋是？气泡吧，气泡较歹，加瓜麦门冬，较歹困的加瓜百合，吼、哦、啊，对，遮尼简单。啊，你甲厝内底大大细细调养一下。啊，最近补充寡益生菌酵素，但有时来讲这是真呢，因为益生菌就是你食遮个物件食袂掉的。所以你甲厝内底大大细细补充寡益生菌，甲因身体调养一下。因为益生菌是你去煮，你用要煮要用，你煮袂掉，食袂掉的。台湾人生活当中，咱欠缺的都是益生菌。所以台湾人胃病足济，胃定定做，定定肚，定定疼，定定未消化，胃拢未爽快。大哥大姐尤其食老啊，规工胃拢肚肚胀胀、胖胖巴胀、干枯一生。每个啉奶，但你说来讲，做些大哥大姐，唔是你的胃病治未好，是你消化过无好，对不？哦，啊，最近但你说个大哥大姐提醒，因为天气咧变化真大，身躯要去适应真重要。所以你啊，尽过咧流汗，你着打打擦汗啊。是安那？秋天袂当过流汗，秋天爱收汗，秋天着爱收汗嘛。爱收汗，所以爱门更刚爱收缩。如果你搁做个流汗还袂当，你会做个感冒。你的囡仔、大人，如果做个流汗，有一个特色，就是你体质做个过敏。体质做个过敏的，最近你要过做个流汗，好了解啊？无一般人是袂啊，一般人的门更刚开始收缩啊。所以体质较好流汗的人，你会记哩？你最近肠仔益生菌一定要有够。啊，食寡酸性的物件，酸的物件，啥物叫酸性的物件？酸酸的物件吼，酸酸的物件，比如讲，但你说讲我听到物件，比如讲啉寡柠檬汁、柠檬汁，有无？啉寡乌梅汁、柠檬汁，酸性的物件来收敛，唔免啉足济，啉到啉几工啊，你就感觉较好啊。啊，上重要是最近你肠仔益生菌酵素要搞，因为最近有几个人发现到。最近出后便秘，大便出歹放，腹肚胖胖巴胀，胃常常肚肚胀胀一酸，胃拢未消化，身躯出后过敏，拍卡像流鼻水，皮肤上皮肤要艰苦。像我伫节目甲听众朋友讲诶，过敏毋是病啦，过敏是体质失调。所以你摸出来得过敏的，赶紧来要食抗组织胺，食类固醇，毋是安尼，尤其迄囡仔。外可能呢，目睭上点抗组织胺的目药水，皮肤上抹抗组织胺的药膏，拍卡上搁食抗组织胺，食遮尼济啦，啊，拢是抗组织胺类固醇，对无？因为医生就是甲你当作过敏来治疗，目睭上的目药水内底就是过敏药啊，鼻腔拍卡上流鼻水的就是过敏药啊，皮肤上的嘛是过敏药。拢是同款的，好不好、哦？所以大哥大姐，请恁来记，出来带囡仔，尤其小朋友，体质来甲调。小朋友益生菌酵素有够，伊就较袂感冒，较袂过敏。啊，老人嘛同款，食老有货啊。最近胃肚、胃胀、胃左、胃疼，大便袂顺，皮肤像皮肤痒，拍卡像流鼻水，规身躯痒了了，皮肤也要打死。赶紧的，甲你身躯的益生菌酵素补充有够，人就较快活，好不？后来今天这部时间到站嘛，真刷卡都满线，因为等你出来讲活动真紧的结束，你莫抢无到抢无到哦，真正活动真紧的结束，电话赶紧卡找助理。今天这部时间到站嘛，落节目继续找助理哈，0800-77-33-55，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金莹，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金莹卫署药制造1080-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药制造1080-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好，来大家好，我是丁莹，老板跟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有一件哇，人吼实在真歹讲。台中北屯啦，伫顶礼拜坐落啦，坐落到五公斤吼。一件互相敲得拜纠纷啦，啊，就足侪安尼啦。道理安尼想我啦，我安怎样啦？好啊，得烧火啦，你要去烧吧。其中一个68岁啊，姓李，我来算阿伯啊啦，阿伯啊吼，而且脾气不好呢，身躯搁扎刀啦。阿伯，你身躯也扎刀，你是要挂几支？啊，你记得啊，挂个，搁无先几支刀啊吼，刀改成扎伫迄个奥托牌内面吼，刀啊好，刀甲对方就是35岁吼。我那改成七头还就行啦，我体格袂歹，但是三条哈，35岁少年嘞哈，两个人烧咩？哦，阿妹个真严重哈，阿伯先开刀啦，阿伯开刀，当然对方就气愤嘞，好，你开刀，但是我看你靠悔啊啦，我无咧输你啦哈，结果真正阿伯虽然开刀哈，总叫对方迄个35岁哈，整一个拢倒了头家。当然前面过来啦，正日子好了吼，啊，我那有报啦，报救护车送去病院，让医生当然甲检查甲治疗嘛，吼，住院嘛，医生宣布吼，这无代志啦，这无什么危险吼，绝对无问题。结果打咧到站吼，病院这边向阳宣布，这个病死啦，不敌死亡。我讲嘿，对啊，医生。你当先看呢？我甲整，我甲那都用整的啊！我有甲顺啊！啊，对，你甲整对，我甲顺吼。受伤，但是无代志啊！哦，这无什么大代志啊！告状我煞死啦！哇，代志就歹办啦！吼，当然家属当然一定爱告啦！吼，但是告嘛，都爱看人事后检查啦，是不是阿伯家己本身慢性病？你个慢性病你用做啦？那不是你起？讲精阿伯啊吼，和你精力多多加吼，我那袂遐严重啦。就发生5公斤的车啦，这个阿伯啊，桥都摆伫对呢，伫迄个台中北屯中清路啦，二段吼，徐路噶吼，都对方一个35岁，我那较少年，我那桥都摆啦吼，可能灯头瓦工吼，哇，两尾小重点吼，哦，啊，就烧命啦。到底上唔对啦，上到哦，每家吼安尼，气刷刷，我讲，无你嘛念两句就好，你是烧每家你要创啊，啊唔是冤伤人啦吼，桥都摆安尼，两尾烧撞着啦，是对较无烧尿着对吼，好气甲吼，伊即马吼，就先个啦呢，阿伯吼，就先甲塞一个啦，都两个拢停落来，塞一个吼好啊，我来准备红煎啦，要哪样啦吼。对方少年的吼，是本来开始是介绍面尔呢，我若无准备出手要甲安怎好好，唔知影讲这条病，看讲对方介绍无咧甲主导啦，准用拳头布要甲整迄个形吼，伊也无咧惊迄款吼，伊准去乌多麦店仔做外面揢一支刀啦，一支刀啊吼，杀出来吼，介绍要共拄吼，真正拄着。迄个刀啊吼，你拄安尼挥吼，到手骨无去着着啦哈，啊当然。人绝对会甲你动啊，甲你动来，甲你闪来，甲你对吼。上好的办法就甲整好刀啊！啊，你一直要甲我抬来，我是看你有血啊呢。结果你安刀啊吼，啊，刀叫你流掉啊呢，我的手骨流掉来血啊吼。啊，这个对方这个35岁吼，就真正整啦。哦啊，那整来到底吼，就鼻脸崩崩，整袂过来，结果阿伯准倒落去啦，倒里头噶。两个目睭看袂清楚，都已经唔知整着对啦。头壳脑震动，就咱唔知啦吼。好，规个面毛整呢，耳根流血啦吼，啊，嘴角阁有吐血啦，一寡血吼。好，啊，这里较少年才35岁，都看这个阿伯啊，都叫整着倒啊嘞吼。啊，虽然继续整吼，但是边啊。啊，佫有小可有人嘛吼，甲话讲，你创啥？你创啥吼？啊，着小可话鬼，啊，你小可话鬼吼，人看讲袂使呢，这人倒涂骹吼，毋是讲安尼就准刷种报救护车嘛？啊，报救护车好，这个救护车到位吼，这小人佫我来继续讲嘛。你看我有抬掉啦，啊，真正抬掉，揢刀啊，甚物要共讲啊？大家开车。还是敲到来烧火吼，都慢慢准煞。结果
唔知讲，一个生嘅病，当然第一时间医生有检查嘛，一个检查一个看，讲无问题哦。这是正常啦，啊，可能是风湿症了对吼，啊，佮日头热嘛。真热，迄个听，食差不多要中头时间，迄个时间吼，十点外十一点吼，医生讲无问题了，这无啥危险，但是这就是有受伤的人症嘛，吼，单发斑就是当然是阿伯啊，无代志上好吼，啊，等啊等，人开始调查，这个阿伯带来病，带五天到长啦。无想讲长汹涌，病通知家属讲吼，有够严重，你敢是袂爽快吼？一个来真正袂爽快，医生安怎急救都无效，煞死啦！哇啊，即马变啦，即马得搁到过是第四啊呢？这毋是讲啥物小疤啦、伤害哦，无唔对，可能袂判大力啦，袂判重啦吼。人有监视器嘛，就有休息吼，得阿伯先骑刀先共抬啦，你骑刀要甲抬。当然，我安那甲你封闭，甲你整倒倒去吼，要甲你这个杀开啦吼。那如果较大力吼，就造成安尼啊。当然，这个防卫过当啊，无唔对。但是防卫过当嘛是防卫啊。我若无甲你挨开，我若无甲你甲你整好倒，你手开刀呢？啊，手术就你先开刀啊，我嘛叫你留掉呢。你甲看，种人吼，有当时也唔当。上过课，所以说，人咧讲啦吼，伊讲，好，我敌人真歹吼，无就大家身躯分一支枪，你分一支枪阁愈害啦。你一个人身躯分一支枪吼，敌人会阁愈歹，唔是愈好啦。你茫想讲吼，大家身躯若分一支刀啦，分一支枪互你，甲你讲啊，你会当顾家己，我来讲，伊唔是顾家己啦，我就靠势啊啦。我身躯有刀咧，我身躯有枪咧，就是安尼讲，所以讲唔茫炸鸡死啦，迄身躯。不是啦，炸鸡丝吼，拢想讲做个口舌。我开心，你甲你哈，你也唔惊。我真正客倒出来啊吼，你唔知用对方反正一白功夫啦。你看这些人家，先互你聊一工吼，乒乒乓乓过吼，争一个很倒。本来想讲啊，就争一个倒头家吼，人就报救护车来就好啊吼。唔知影讲医生就甲讲无代志啊吼，都无生命危险啊，但是断伊几工啊，到长煞死啊。人来死就歹办啊啦！哇，真正吼、哦，尤其开车上高烧火这吼、哦，上无价值。迄有当时啊吼，都忍一下就过啊。开车本来就是安尼，你忍一下啦，忍一下吼，啊都人穿一个大鬼就算啦吼、哦。你像这安尼啦，你看你们那母啦，有人吼、哦、脾气有当时啊，真还唔敢答应我咧讲啊，人讲叫做啥？叫做和气生财吼，啊那激气就消台。大家嘛要和气生财，对不对？什么人要激气生消财啦？真系，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讲过。
1: 对啊，迄、那个 QMB。
2: 哦，食 QMB 哦。
1: 我食三罐哦，啊，食一个是馒头哦。
2: 好、
1: 哦。阮袂见啊，阿们食倒的哦，安比煎，安比煎安。
2: 哎呦，好、哦、好、
1: 哦。我只食三罐。
2: 食三罐啊。
1: 啊，真噶，我无见啊。
2: 好安尼吼。哦，好加载，安尼人家寡放心嘞，吼、
1: 哦。嗯。
2: 哎呦，较别安尼惊惊啦，吼、哦。
1: 嗯。
2: 哎，阿人嘛较别安不舒服啦，吼、
1: 哦。嗯。
2: 哦，好加载吼，恭喜你啦，阿生，恭喜。
0: 春贵吼，未轻松啦。啊，必须要上火烧石头吼，地铁香港同款吼，尤其暗时啊，那人多面上吼，迄大粒石头拢跌落来，啊，人春贵，阿别安尼，轻松吼，啊，同安尼白白棒吼，那无就穿平平，那你是头吼，正在叮当那走路，背光就加小看尔吼，哦，就穿个，啊，大家拢想讲奇怪，我较早在咱走运通场吼，啊，今麦个安尼个退我，阿别安人误会吼，咱来误会吼，都造成身体一个真大真大的条件啦。年岁愈侪来吼，尤其上高提到这个做这个心肺梗啦，唔只人咧讲啊，人个医生讲吼，人若开始有血啊吼，第一个爱顾顾身体，所在就是心血管，伊上高无滴无滴吼，都撑起来，拔起来吼，啊，跑跑撑跑跑掉吼，啊，人穿平平吼，那无端咧，像块石头底底吼，人就能搞搞呢，实现神神吼。美国进口 QMB， 人伫美国吼，会当算讲被第一名啦吼。有够侪人知影，这个物件要怎个保养，身躯就欠过这个物件，就像眼镜，你用滚啊十年，滚啊十年了吼，你无甲某人去占用吼，伊袂阁继续等啦，就是安尼吼。在咱个美国进口个对 QMB， 大家拢食长期公司知影，唔像特别一年伫这个时间巴巴侪个煎熬吼，咱有一个叫做特别做精神，都买商品上商品，咱个美国进口个 QMB 都买二送半，你出两罐钱5600，一罐2800嘛，两罐5600，你出两罐钱吼，会当摕到三罐，另外一个半罐个情绪股伫内面公司要送予你个，这部分个价钱吼，等咱个特别做一年多一遍个特别做啦，咱个 QMB 有特别做买二送半，咱个活力民宿一百平百个顺顺顺，我来。别人唱唱唱哈，等咱的活力民宿哈，我来赶快买二送半，会加上一个清洗裤的粉在里面哈。得力凉膏精、得力雪梨棒，我来有买二送半哈，都加上1000块粉在里面哈。那你得力凉膏精、雪梨棒这四支产品哈，拢总有特别做精神，但是特别做精神是有时间的。大家知道，不是讲今麦开始拢是安尼卖呢，咱特别做精神吼，是到一个时间抗战吼，那话结束就结束了，无啊吼，无上啊吼，无上在看你们，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顶礼拜日本哈、哦、打这个可能两礼拜啦哈、哦，这个大台东熊本嘛，古马摩托哈到九州的熊本哈、哦，哇，安尼大家惊这个七点音哈、哦、是相当大，结果车站哈，伫南美洲的哥伦比亚哈、哦，哥伦比亚哈、哦。七点四吼，听讲是一百年来测到上大的地震啦。本世纪吼，那测到吼，哦，上大的地震七点四吼，都看看。目前，足侪国家拢开始要个支援，可能比日本啦。日本我咧个看七点一大地震吼，受伤那对吼绝对有嘛，但是有那少吼啊，最少支援一个吼，人就会哦，可能比也无同款呢。七点四的大地震是偌大震呢？那是惊死人大震的大震吼，哥伦比亚地震吼好。那么，哥伦比亚家己本身官方政府吼是讲，即马目前找到尸体吼是差不多220几个人嘛吼好，但是失踪的吼，因讲可能也唔知啦吼。但是人个记者有小挂访问，就是什么人放的，什么人联络无人啦吼，有可能失踪就代替土改啦，厝房偌济呢？迄厝房有够济吼，迄厝房内吼，地里下边的吼，有可能超过3000人啦。那即马目前小挂，当然这是袂当证实吼，但是记者这边说落去探听，就是对落去看讲哦对，我本来偌济人伫遐吼，即马也无看厉害人吼，总统统计起来吼，有可能吼会超过3000人吼，哇，这吼我算相当严重啦哦，你甲看，这种大地震呢。较早咧听地震吼，哦，遐一个地震吼，细啦啦啦吼，啊，底有地震吼，啊，若细啦地震也无咧报啦，靠咧报这吼。最近的地震吼，变啊害咧，七点外，迄七点外的地震是偌大啦，而且是土家底呢，毋是海里呢，那海里的地震吼，反正还好一个吼。你伫你的本身国家的土家底吼，哇，迄个地震吼都凄惨。啊，顶礼拜在日本。九州迄个熊本吼，结果你讲我差一礼拜过来吼，伫美洲这边个南美洲嘛，哥伦比亚吼七点四吼，哇，真吼，这还阁有时间能收煞个啦。这着做去查查，怎发生啊？其实因较慢嘛吼，因那查查发生吼，伫迄个哥伦比亚哇，地震真系惊人啦。莫怪人讲吼，所有天灾地变吼，上惊着地震，无丢无地啦。化害就害咧，大细啦你也唔知啦，米也无路啦，啊，真正恐怖。另外，有两个中国男子伫顶过泥沙，嘛无偌久呢，顶过泥沙吼，开九零船，伊这是莫大九零船吼，为对呢，新北八里，甲你爬起来啦，我会讲，过无着，所以我咧讲吼，台湾海岸线吼，一个人登。真正，你一个树龄船吼，像这個，你要堆起来吼，真正足歹防啦，有够歹防。迄反正嘛，敢唔知偌济只起来是干呐，看到一只吼，就一只树龄船，有迄个莫大吼，两名中国男子吼，伫顶礼拜把顶个月啦，顶个月二三吼，就起来吼，起来台湾已经七到一礼拜啊啦，买物件食西门吼，食一礼拜，地疼你也着啦。一两个人讲啥呢？阮是福建的人啦。福建、福州啊，福建不是福州啊，福建的人吼，讲，阮钓鱼啊，啊，阮都坐船出来钓鱼吼，啊，钓啊，大海茫茫，啊，就一直漂，啊，就固钓鱼尔，啊，唔知讲，较会无代无事，拄拄啊，准漂过来恁台湾吼，这个无人看会到的所在，我讲甲拄好，当然是无啦。加拄好，对不对？后迄个钓鱼，啊，你漂过来，一直漂，佮漂到迄、那个新北吼、八里吼，即、这个所在海边后，佮完全无人顾会到吼，已经去做一礼拜吼，你也钓得到嘛？啊，身躯人家调查有新代表啦，我讲嘿，你中国福建的人，你身躯新代表早就准备好啊，你骗阿毛的滴，所以讲。台湾吼，唔知偌济，这做个咱是唔知呢，真正有影吼。讲了不合理嘛吼。那第一款已经收啊，我跟你讲啦，这你也无在条讲偌大啦，但是无问题，你也甲修理一下。上无嘛，甲关三个月啊。啊，迄、那个关迄个变数较臭个啊。
无免啦，免那个修理吼，真咯。啊，这绝对是讲好个呀，都免那讲，这就是人讲叫做军事测验啦。什么意思呢？就是两人修啊，无唔得担心吼。这个时间多是咱来汉光演习，反正讲你们实弹呢。即马北部即撮足侪实弹，总统嘛也甲看嘛吼。伫咧汉光演习、实弹演习吼，那么这是中共吼要对台湾、海外这个所在吼，看对一个点。你去虽然落，就是你这个邱良准到这个所在，虽然落吼，就听讲啊，这有一个破口啊，这都无兵啦，无迄个什么雷达站啦吼，无什么机关枪，无啥，就是无海哦，无你开。这一个嘛，水沙地，你若看中央有设备的所在是无嘛吼，迄个灰色地带，灰色地带是伊要甲你饲，啊，当然不是干一空俩，那台湾一个人当全海吼，要试探啦吼，啊，这试探都记录啊，完你讲。

平平好，你当在现实正在平等，我船也当入来，这只船就，比如讲迄个所在有一个破口啊，你安怎断都断袂着我啦，就是我为。对对对吼，海边啊，伊即个就是为新爸爸哩，在海边起来吼，是安尼吼。好，那两个了着以后，你讲讲因吼是福建啦，后边福建的海边也好，坐秋龙船啦，出来钓鱼啊，因做个钓鱼啊啦，啊钓鱼啊吼，都各各钓啦，啊钓个秋龙船一直偏啦，啊唔知讲漂一堆吼，唔知讲遐个遐多好，多漂啊漂，漂到恁台湾吼，海边的所在。嘛，真要到多个地方，人家看讲树林村顶款吼，有滚啊汤上来优美的汽油啦。你早都准备好啊，你知影讲绝对无够油啊。啊，你才准备要到台湾吼，你才准备几桶迄个优美汽油无担心，先鼓落去个车吼，就现钞就新台币嘛。你都有钱啊，台湾钱、新台币，毋是炒作啊吼，当然炒作哪有啦吼。啊，为什么讲呢？这都准备好个呀。啊，无法度吼，我人讲啊，上紧啦，上紧佫袂上好吼，都上歹啦，上惊咧啦，较歹上好，你家己一边，我家己一边吼，啊，虽然各虽然个吼，啊，你食你个头路，我食我个头路吼，就像咱甲韩国、日本拢小隔壁，菲律宾嘛同款啦，大家绝对袂想讲，要甲台湾占做咱个，毋是安尼，都是安尼好，大家袂少占好。我今日有放假，我特别去菲律宾佚佗，我特别去日本佚佗，佚佗倒会回来，大家个所人讲讲，我嘛足希望安尼呢。因为啊，我即摆咧讲有中国平听啦吼，我讲讲啊，你告别我家，当然告别我家啦。啊，咱都罔讲罔讲吼，我嘛足希望安尼。咱唔是甲你当作歹人啊，是你顶关迄个要讲，是要讲歹迄个歹人俩。一般民众，大家嘛拢好人嘛，咱嘛足希望讲，就像人个其他个国家同款，虽然一国，对不对？你莫想要讲，占讲，这是领导的吼，就定定要讲起要讲拍。你今仔日咱所人讲上了，咱想讲休假时间，咱来日本佚佗，你是不是讲当然放心嘛？咱去日本佚佗，就好食好困哦，啊，光光景不好啊，等来，大家个所人讲上去赚钱吼，这个是安尼。你今仔日中国一直想讲，我就是要甲台湾占做我的啦。咱唔只不爱去，当然足侪人去啦。我是讲部分的人啦。咱嘛希望讲吼，足想要去啊。你嘛迄边嘛好好风景啊，嘛好好食物件，嘛像我咧观光，大家来讲观光啊。但是问题是你都不爱做安尼，所以讲咧有当时啊足奇怪。无采大家会当安尼平平安安安尼会当顺遂过生活的代志吼，啊你都何必都大刚都买死买拍啦吼，啊什么咧迄阮兜的哦吼，几百年来唔是恁兜的啊，即马搁咧恁兜的，恁哪安尼英国唔得甲美国收对？较早美国不是英国的吗？啊，是殖民啊，啊是到尾独立啊，到尾加拿大嘛，同款对。你，伊就要讲，啊，你着讲国语啊。恁台湾咧讲话拢讲对，啊，英国甲美国拢讲英语。英国讲啊，你美国较早我，这个道理吼，实在是即马到这个年代是讲到都拢未通啦。唔只人爱讲足奇怪，对啊，真正有够奇怪。还有当时一般的朋友吼，阮那咧开讲泡茶啦吼，讲开不会甲咱都安得好吼，啊，都本来就是一人一国，你有那承认哦，台湾都一个独立的家己的所在好，啊，大家都互相无少欠嘛，好，啊，都你来过来阮佚佗，我嘛足欢迎你啊，啊，我嘛去你啊佚佗啊。啊，去到倒，虽然回来，虽然感伤，对不对？你就像咱即马，咱即马若放假时间，想要日本，想要韩国，哦，想要对，咱嘛足欢喜。去到倒会回来，咱也未想讲，迄个国家唔好去，迄个国家吼，拢想要甲咱飞弹甲咱拍啦，或啥，是不是安尼讲？啊，所以讲吼，是真无彩啦，真无彩。这个无彩是咱生活当中的一个有来当计划代志吼，就是变做安尼啦，唔只。啊，真热吼！啊，你看，不时都袂输，敢若无气无拍，较像袂得安尼，真热吼！我跟你讲啦，大国有大国的优势，无唔对啦吼。人即马欧美国家，你看最近吼，美国吼跨党派什么物件，迄个议员吼，啥人咧研究政治相当清楚些吼，
中国不是对台湾而已啦，中国他现在要霸凌全世界，他想说他现在是全世界最强啦，他哦，很想要做什么那个新闻呢，他很想要做美国那个新闻，就是做个世界总统，全世界都听我的，现在全世界你看所有事情的所在差不多都美国出头嘛，哦，他就是要做这个新闻，没打紧，他还不要像美国那种民主的选举制度，伊吼要像美国徛头，要全世界上强，大家拢尊敬伊，无单见。伊要想啥？伊要想迄个北韩啦，想迄个苏联啦，迄种管理方式吼，我独裁啦，我袂当你任何人都袂当甲我讲啥呢？吼，啊，都伊要好个拢袂得着，真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生病有房。加，无清楚，多多使用。

0: 可以听一个讲的。
1: 我顶骨来说 ，QMVI 另外一罐水果，那我可以回家无？
2: 好好好，安尼好。
1: 爱讲起来，你说，哎呦，哥，我提一罐水果，那个二半罐的。会真灵，
2: 为
1: 做伙食。爱讲，伊本来手讲麻甲，啊，心脏讲咁要定的，啊，我甲讲你食看卖，叫阮咧做土堆的。
2: 哦，安尼哈，好好好。
1: 啊，即伊卡电话问看我，我哦，我只甲伊客废弃啦。
2: 好好安尼哈，哦，啊，食了袂歹。
1: 爱讲伊的味道啊，
2: 食了袂歹啦，哈，食了袂歹哈。
1: 啊，就是讲食了。也都野手哦，会麻讲啊，敲多摆哦，敲敲袂一个也着搁停落来嗨嗨，啊，搭搁徛安尼
2: 啊。啊，即摆拢卡袂啊啦吼。
1: 啊，即摆讲卡袂啊，讲叫我家食呀，我个讲我问看有房，倒去家去遐买落
2: 啦。买落德昌，德昌，德昌，
1: 德昌哦，
2: 德昌哈，你甲讲德
1: 昌。今仔日经验嘛，
2: 多少经验？多少经验？
1: 德昌，
2: 德昌，德昌。
1: 德个丁，
2: 哎，德德德个德啊，迄个昌就是日月，对吧？迄个两个字，迄个昌啊。
1: 两个字你在抢，
2: 抢啊！哈，
1: 好啊，我把公安电话去那边了啦。
2: 对对对对对，哈，
1: 安尼啊，
2: 哈，
1: 啊，无伊讲叫我家己啊，我会用家己食。
2: 哇，你嘛足好心嘞，
1: 啊，
2: 你嘛足好心嘞，哈。
1: 哎，就讲把个手嘞，本来拢会倒来冰冻，倒来咱冰冻做无。
2: 好安尼哈。
1: 哎，讲手咧麻，真天困呐。
2: 好安尼哦，
1: 哦。系啊。
2: 我食了食。
1: 啊，我讲无你食较好倒来啊。
2: 好安尼，哈哈。
1: 我无伊来做，我老倒安尼好食啦，啊讲。
2: 吃
1: 了哦，进进讲讲免害啊，啊心脏佫卡袂遐高，遐高个，伊讲寒人个心脏拢会足高跳啊。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嘿，就是安尼，嘿，就是安尼。
1: 啊，我讲哎，顶礼拜我上个月啊，爱讲进进吃了啊。
2: 好安尼哈。
1: 差不多十天啊。
2: 好安尼吼。
1: 爱讲吃了手工卡袂遐麻，有哪会麻啊？卡袂遐严重啊。
2: 安尼吼。
1: 啊，讲叫我佫甲食。
0: 那这部麻生。抽救筋吼，啊，对咧按吼，对咧抽上吼，这一定要甲加进行啦，进行吼，啊伊通到尾流迄个所在吼，迄个所在就开开哦，啊，就恢复到位吼，特别咧按慢生啦，逐暝救筋啦吼，啊，对咧慢条条啦吼，对咧袂歪啦，对咧抽抽断啦吼，但是迄个源头，美国进口的QMB一定爱去抽头啊，规粒。这个引领吼，你都要一个一个吼啊，安尼顺序啊，弹一个弹一个吼，唔是讲那么紧那么慢那么大细啦啦，人都跑跑跳啦，一个胸瓜头像石头底底吼，啊人都喘平平，唔是干那惊咯，你连摸一个物件，哎，较早咧做工过吼，安尼一边行过来，这边个无几步吼，啊摸一个物件，即马平平转吼，哎，就这个碰破未堪一啦，未堪一人退化。一位一位老了无一多吼，人退化吼，这都爱美国进口的 QMB， 我特刚跟你讲咧，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甲今年合作会是上好，顾身体，佮得新血管吼。啊，咱的 QMB 吼，咱即马有特别做诶，今年这边俩，就买二送半，你若开两罐钱5600，会当买一个特别组，内面有第三罐，90粒清洗膏要送互你诶。到这个时间正常，只要哈上完就无啊，结束了结束了，大家都把握哈。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礼拜年搁在开会哈，在审查呢，审议的今年呐，政府医生啊，有人讲，不是讲那今年的医生哈，都近前年都爱，就是讲过关啊，就是讲吼，你医生都每年的钱都今年爱讲好，啊不每年变啊做啥，每年开始都要做代志吼，今年吼到今嘛还袂过关呐，就是。这个政府的总预算好，昨吼国民党的总钞，大家知影叫做傅昆萁啦，傅昆萁吼，昨吼嘿，我那无够啦，啊无够当然袂决啦。那立法院长韩国瑜昨吼发言呢，有人讲是真正发言，像个当机安尼发言吼，还是假吼，咱是唔知啦吼。但是我那高嘴高嘴啦吼，所以有当时啊，往下听看卖吼，这个傅昆萁吼，国民党的总召大概在那目前吼，那我咧想啦，反正全台湾上个人玩啦，吼上个人玩的这个人吼，叫做国民党总召这傅昆萁，已经五遍，就像这种台湾的这个钟医生吼，五遍无出席，就是拢无来开会就对啦，那么无来开会吼，是咪都袂决好？昨台湾一定有韩国瑜嘛？都冻袂掉吼，昨吼会议开始吼，都骂，干那骂都骂五分钟安尼。做一个，你知影讲人吼到一个关度，你出嘴要骂人吼，迄是真正无简单。卖讲五分钟，骂三句吼，差不多三秒，都足严重。哎，你一个关，我做总统，哪个你念一个一秒就好啦。啊，那安尼，我跟你讲，迄个都足歹过啊。伊念五分钟啦吼，念念了吼，加当面甲所有立委讲吼，恁国民党诶吼，当然伊家己有啦国民党啦吼，韩国瑜吼，伊讲你叫伊到迄个傅昆萁辞职啦，叫伊甲总刀死掉，卖做总刀啦吼，无大劲，伊当场问啥物人得，那总刀傅昆萁无够，你上无爱代理，比如讲我即摆身体不爽快吼。人咧断音，还是咱样，还是都袂当过吼好。有重要代志吼，袂要紧，会使。你爱叫人代理啊，就是把人代理签字来，叫做这个叫做啥呢？叫做有一句话叫做啥？叫做讲吼，你都爱是毋是有甲你授权呐、啊？吼、哦，对我今仔日有代志无过吼啊，那如果有任何关的代志。挂到爱签名嘛吼，会当签无？就什么人代理呢？就迄个叫做林佩祥的家人迄个啊，家人迄个，我那国民党个立委的林佩祥吼，韩国会甲问讲吼，有授权互你无？伊讲有啦，伊有甲讲伊要来吼，啊，若有要什么代志吼，就等于我注意就对啦吼，伊就那总召过来就伊嘛好，即马大家挂过来了吼，啊你看。唔签去，伊讲我袂当签去。伊讲你咧装笑诶，伊当场甲讲安尼，你是咧讲装笑诶？那台湾要翻做是安尼？伊讲吼，你在耍我们耍猴子。伊讲现场吼，民进党诶总统都去咧蔡其昌嘛，民众党诶北党迄个民众党总统嘛伫遐。伊讲所有立法委员，包括遮诶所有诶即、這个总统拢伫现场啦，包括你院长啦。阮大家拢伫遮咧讲遮重要个代志，拄啊伊无来，佫无授权，袂当签就对，因为伊唔敢签啊。你甲我讲伊有授权，但是大家代志决落呀，你佫唔敢签？你伊讲吼，你是甲阮当作大家拢作戆去啦，大家拢当戆哇！伊安尼美甲吼，真正无一块对啦。啊，当然有人讲是毋是咧做伊，咱是毋知啦吼。啊，对。啊！都变感动诶！啊！你有当时啊，闽南讲，但问题是，你当着众人啊问名咧吼，我那算大家就跳破面啦！啊，是不是真正跳破面？咱唔知啦！哇，这吼我那足够水，真正有影哦！台湾吼，那像这吼，大家目睭白白金，连讲个选举，差不多两个月，大家都白去听啦。所以我咧讲，有当时台湾人有哪一小寡考虑啦？小等咱个继续。

0: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

好，等下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也有帮咱无上车吼，会当得到使用。那不爱上传，咱就报关时间，我会甲你听来说哈。0800-868-9999，今仔日在咱地检署上一个案件较欢喜，就是正式起诉被判罪啦吼。到今年四月，小妹台死阿姐啦，这个阿姐吼严重受伤，等于袂行啦，拢爱靠这个小妹甲照顾生活。照顾到吼，去冤家，小妹准甲阿姐头死。你茫看这这足济安尼呢，这叫做照顾的人，甲被照顾的人吼，互相爱学习啥呢？叫做心理学啦，一种叫做情绪收敛吼，就是我讲照顾的人爱体谅，对方受伤，对方什么物件方便吼。日常生活，咱吼，伊脾气绝对较歹吼，但是你用照顾的人吼，嘛唔茫伤过客气。啊，我人都受伤，你都应该照顾我，甲无微不至吼。这有当时啊吼，都我先伫遮啦，因为平平拢是人啊，迄、那个心理吼好，都台南啊。今年四月吼，伫台南市中西区啦。今年三月，这个阿姐两个是亲姊妹啊。不过这个阿姐甲这个小妹吼，差不多要甲20岁啦，差20岁足侪安尼呢，足侪咧上大个阿姐甲上细个小妹。像个老母早间感官好好，那么这个阿姐吼，已经80多，伫房间跋倒啦，跋倒以后准备行，完全袂叮当。你跋倒，脚跋倒吼，都完全无叮当，无大劲。虽然医生开刀对手术了吼，都爱吐个四开，也嘛无再掉啦吼，都安尼只有是慢慢啊小可刷一个脚步尔吼，吐四开以后，你任何生活当中买物件、食物件有诶无啦吼，拢爱这个小妹。照顾到今年四月二八、四月底啦，暗时6点外，好，这个阿姐，介绍唔知要叫伊揢物件，什么话吼？得念啊啦，唔是念尔吼，都用骂啦，叫你揢一个黑啊，安怎啦？足够安尼啊？我怎么来讲这個？你茫讲黑，我嘛安尼丢啦，你爱改呢？你茫看佫较亲的。亲人吼，有当时啊吼，嘛照顾介片面的，你也小寡介一下吼，我着念啦吼，提也唔知，爱讲对你也唔知，甲你讲啥，介遮慢啦，你创啥哦？两个人吼，因为照顾的问题吼，已经成个月嘛，到三月跋倒咧吼，到差不多这个四月底吼，准开始冤家，冤一个有够大力，迄一天四月二八吼，好，这个冤了吼，得。照顾你阿姐吼，安尼照顾家呢吼，你安尼搁较念啦吼，安尼唔是念念啦，用小妹用妹就听吼，准妹妹了吼，都话你照家揢刀啊啦，揢两支刀，一支菜刀，一支水果刀，就骨绝对要死，无就一概揢两支刀啦哈，直接走去房间，倒伫眠床顶，也袂叮当住在你，这个阿姐都一直扑，一直针，颔棍对，针甲拢差不多2-3，当场死嘛，当场死，这个阿姐吼。当然家己报啦，家己我来报吼，这个算助手啦吼。到检察官回答翻译验尸，发现讲上个严重的颔棍啦，像太低啦，安尼什么更重症吼？当然就死亡。第一检出检到检查总结，这无什么大问题啦，就是太人罪啦，太人罪吼。而且这家己本身都咧。不方便啊！吼，你甲照顾，你这个小妹才上60几岁呢，这个阿姐也80多嘛，都袂输敢那查囡照顾老母同款啦。但是两个是亲姊妹，你茫看，像这种年岁相差，这种姊妹啊吼，是足侪呢。都上阶段的阿姐甲上细的小妹吼，迄话拢全部啊囡啦吼，也差不20岁啦吼。警察上去了，唔只认定吼，这个是。标准的太人罪啦！你人吼，那小寡有理智，唔免得大理智啦。慢慢讲，读册大话金啦哈。不管冤家小妹，啥拢会，无得呗。靠那个冤家小妹，一寡不如意，就太人啦哈。当然检察官是上法院法官哈，是希望讲用上届一定的太人罪落去判啦哈。当然，这种太人罪。唔是虾米过期啦，虾米话啦吼，都是10年起跳。
这个小妹上少十年起掉吼，那无就无几多用，那无就死用啦。我咧想伊袂半个诶死用无几多用啦吼，这可能有一寡这个可能自首对嘛，拢有一个减刑嘛吼。所以讲，那太人罪无任何原因的太人罪吼，都是十年起掉啦，十年起掉。可怜，所以我咧讲，人讲照顾。起码家家户户都拢有咧用照顾的人嘛，咱讲熟悉吼，嘛有专门咧照顾的人啦。起码政府咧做咧，起码咧照顾 2.0、3.0 嘛吼，就是愈做愈进步，愈做愈愈济人吼，参加这吼，就是为着要帮助这啦。大家嘛知，你知影讲照顾人无遐简单，而且你。要照顾一个不方便的人啊，吼，生活起居啦，吼，有诶无吼，啊，都对你受伤，迄是无遐尔简单呢。你即摆甲铺垫当白麻白当大细烂呢，伊我着人着受伤，毋则会不方便嘛。你大细烂，哦，我较听讲呢，你是要较细烂嘞？我来讲，两边啊着配面啊啦。啊，你袂甲讲对了啊，所以我咧讲这照顾人甲被照顾的人，吼，一定爱毋是干呐学迄个免啊照顾吼，迄、个心理。心理的情绪要相当注意吼，那无我来讲啦，干那这关都未过啊啦。啊，得甲你照顾干那照顾干那吼，啊，你个嫌东嫌西啦，有诶无啦，一大堆啦，哇，真咯吼，就是啊，尤其我咧讲比照顾的人吼，当然你绝对较弱势嘛，我都去用照顾啊吼，啊，那不要去学迄个情绪啦，吼，就是甲我企过来一个啦，拜托一个啦，迄种感觉吼，迄、个情绪那不要迄个吼，哇，人咧甲你照顾的人啊，足歹照顾，人讲属性吼，互相啦，真正互相吼。朋友就当照顾啊，佮卖讲家己亲姊妹也是讲这个是社较爸母啦吼，这互相爱学习一种叫做情绪的控制啦。啊，其实情绪控制吼，实在是大家都爱学啦，唔是讲照顾人啦，迄有个人吼，差不多三句都消灭啊。我咧讲什么人相亲的人上好呢？大家大周围人相亲啊，所以讲个规家伙啊吼，冤家小把是可能较袂啦吼，但是不是都冤家大细声啊，都话都三句都不要讲话都是，真好咯，迄叫做情绪控制啦吼。都台南这件，就是今年四月底，客岛小妹客岛开始阿姐嘛，原来就是为着。因这个阿姐受伤没有照顾，结果照顾噶吼，哇，两个吼起冤家啦哈，足济安尼啦。台南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那你听一个广告。
1: 请教你 QMB 敢台一日食六粒？
0: 看家己的情形，我就讲吼，你若感觉讲闲下较敢白白啦吼，种种啊，卡做讲无要保养俩，你就感觉食四粒就好安尼吼。
1: 我安
0: 尼哦，对，
1: 吼。今仔日你行路啊，较无险啊，会穿啊无，我是心中拢无安怎，都感觉会安尼穿穿咯，我就紧甲买滴食安
0: 尼啊。食四粒就好，食四粒就好哈，食早
1: 就好，
0: 食四粒食早就好哈。
1: 哦，我有配迄个雪梨旺呢。
0: 盖好。
1: 安尼
0: 很好，安尼很好哈。
1: 很好哦，
0: 很好哈。
1: 是啊，
0: 好，谢谢
1: 啊。
2: 别安尼穿啦，别安尼喏，白白做得像石头底底吼。美国进口 QMV， 听咱的话好物件，无人伫美国吼，会当算差不多排第一名啦。啊，这个物件，你看即马这种保健食品吼，百百款、千千款吼，人为什么较买就买这重点，就是有效的物件。等咱的美国进口的 QMV， 美国进口 QMV 吼，人卖到这尼好吼，内面的成分呐，上好照顾者。一个时间了，你家你叫咱鼓励吼，逐工个过掉吼，袂安尼算啦呢吼，爬楼梯啦吼，行路啦吼，啊那无得安白白杂杂啦，像个石头底底啦吼，足开，继续紧张，即个引领啦。咱呢美国进口的 QMB， 甲食一个长期啦，都、就是食长期，唔只公司特别甲你优待一个咱即嘛吼。伫八月份到八八节前啦吼，有一个去特别做吼，你出两罐钱一罐2800嘛，咱的 QMB 两罐钱5600，会当买着三罐份的吼，就是迄个第三罐有一个半罐的，90粒1400要送给你的吼，这是公司这个特别做吼，当年都有这个特别做吼，但是今年都这边俩吼，大家都爱把。诶，加上一个清洗膏的份吼，买上你个买二送半，买二送半。啊，你若一回买两组，就等于送一罐啦。阿伯阿姆吼讲，哦，安尼我半年份加买起来吼，半年份加买一个吼，这加少个吼，等于我开差不多3个月份的钱，就当买着半年份的物件。到咱的美国进口 QMB 特别组吼，特别组吼，咱特别组买二送半，正常吼。美国进口的 QMB， 跟咱的活力民宿，跟咱的得力联合精。得力雪梨旺拢总有特别多精神，但是限定这个时间哦。那上完到时阵话结束就结束了，就无上啊哈。那无上台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伫台南的车站，台北兴树宫吼，一个两巡三省的警官啦吼，伊换这个主管啦，而东岸吼，就甲因的兴树人员吼。可能有哪有其他乡镇的吼，都招招咧啊，大家吃饭啊，这边吼足爱啉，但是可能无啥会啉。你开讲讲个咧，嘿，你若会啉吼，袂安尼啦哈。大家啉煞，吃饭吃煞，大家啉煞吼好。伊即马坐客轮车，坐客轮车吼，唔在时啊，那手机啊放起来，有诶无啦吼，啊开始撸小小啦吼，啊有诶无一大堆即、這个食酒嘛吼好。客轮车属于载到一半咧，都不爱甲载安尼，因为当时也无表明啦吼，讲、我是兴树叫个啥物人啦吼，人就较唔，人就较袂惊嘛。因为你安尼看起来都像酒空城啊咧。你穿便服啊！啊，你食酒醉撸小小，我手机啊啦撸上，迄手迄司机载到一半，我个载，伊即马开始用行的，用行的吼，讲伊要找手机啊，伊即马行行行，准拢伊对你讲，拢伊总统的官邸，就是总统的大个所在啦，吼、哦，咱咧偌清，偌清着总统咧大个所在吼，迄、那个总统官邸，你怎讲总统官邸足盖严嘛？后宪兵后迄、那个警卫后警察啦，吼好，伊是讲如，如讲吼，这毋是我的办公室吗？伊讲总统咧大个官邸是个办公室，讲我要入去困，我要入去休困，袂使吗？哦，食酒醉，当然人到尾全部拢，当然袂当有入去啊，较有可能讲咱在里面吼，咱。宪兵啦吼啊，警卫包括警察都全部从底下较炸吼啊，都这个炸，这个上尾有那刷啦，无代志吼。但是这件代志人袂当帮伊刷啊，因为事后调查才知影讲，迄个人家己本身是刑事局的主管呢。你开始做这个代志，我惨啊吼！嗯，我讲这我看一些主管免做，连警察官这都嘛该记个吼，都、就是甲因这警察同组大家吃饭啦。啊，食饭就啉咖安尼啦，你甲看吼，准大家结束了，随人嘛吼，啊伊就去叫一个警车，准备讲要等于家己的办公室啦。结果就是半钟头，就是因为安尼人才会火啦，伊也当作讲甲载到位啊。但是这警察司机看人落架，哎，伊并无表明讲我是啥物人嘛，啊，人会惊啊。你若甲我表明讲你是。做警察刑事，我就较袂惊，因为上部你是食酒醉，但是你伫警车顶管好，都讲酒话啦，我大细声话无啦，话无一大堆啦吼。警察司机甲载到一半，拄啊载到个中正纪念堂附近吼，就甲请落车，讲拜托你甲落车，我无在落载你。你要讲对讲对，我唔知影讲你是要对啦吼，准落车好，啊无啊多啊，司机甲请落车，人就无甲你载啊。你食酒醉醉咖安尼啊，无法度吼啊！看看火吼，伊即马就落车以后，才发现讲哇，我的手机啊吼，找无手机，伊可能要阁叫车，还是安怎是个人家在，唔知。伊就找无手机，手机真正碰伊。伊即马开始找手机，就沿路边一直找吼。伊行到对个唔知，好，伊先行到对呢，伊先行到台北大学，这个所在门家口，就去校警迄个保全甲冻掉嘞。这是警察呢。台北大学，伊这是叫警察做警卫，伊这是因为国里面国立的大学吼，是警察咧做警卫吼。甲当讲你要创啥吼？伊讲我要入我办公室啊。我这是台北大学，你要入办公室，伊讲伊要休困啦吼。人当然我来甲请走，卖哦，伊即马着去行，你甲看，迄真正食酒食咖呢？你真正食酒在食咖呢吼？伊即马人不爱和你录音。伊即马在个行，伊即马向前行到到总统的官邸啦，到偌前到总统咧住迄个官邸的所在吼，到遮伊个看，又个是到我的办公室，大家都伫个办公室吼。当时人看伊伫门口到底咧看吼，大家都过来啊嘛，伊当然是安尼啊。你凊彩什么人伫个总统咧住的所在门口到底咧看东看西？警卫、宪兵，什么人来过来吼？伊当时就有表明啊，伊讲我是刑事局对一个主管吼，啊，我要入去我办公室吼，我可能无做什么物件吼，我要入去办公室里底吼，伊讲你唔对呢，迄个主管啊，这是总统咧大个官邸，这个所在吼，你袂当入去，讲无啦，
这到我的办公室，我才会袂认识。我食酒，我要入去困啊！哦，一再甲表明啦，伊都无啊，伊我都要入去困啊！我入去休困一下袂使哦，硬动动动甲实在无法度啊！吼，人都无要你入去啊，无法度嘛，就想安尼，伊佫走。佮走到尾可能衰啊啦，可能慢慢仔清醒啊嘛，人少慢慢仔清醒，后阵转厝后，即支手机啊吼，伊真正放伊伫路边，人有捡到啦。伊放伊手起起手机啊吼，是人捡到，到伊迄个附近的派出所，迄个网咖啦，伫网咖迄个所在派出所，人有捡到手机到派出所吼，啊到尾佮去找咧讲，啊原来就是迄个警官、迄个主管的就对啦吼。但是这件代志，人落去调查，有诶讲啊，这敢得去想加记过啊？你当然是免哪讲，就是讲你形象真歹啦。而且你所乱调的所在，拢一挂公家单位啦吼。人诶，发现讲嘿，啊你做甲主管的人吼，会当啉酒啉甲袂清袂楚，你做唔着代志嘛，对不对？你今仔做甲一个行署主管的人吼，你会当阿咧啉酒啉甲流潇潇吗？啊？袂清袂楚，啥拢唔知，而且你人佫到迄、那个这个总统官邸说，人咧甲你解说啊吼，硬要入去，讲我要入去困啦，我的办公室我家己袂当入去困嘛，哇，无多吼，先甲记过一记啦吼，食伤酒醉的款，所以讲有人讲哦，食酒醉啊叫记过，啊无多，因为吼即个人都免啊讲都。伤过熬热啦吼，就是安尼啦，啊，而且有个人啉酒哦，足奇怪，唔知是变哪讲，有人讲啊，那真正醉驾呢，就应该倒了呀，啊，都有个人就袂安尼呢，有个人是啉个酒是哦，就倒底下滚，袂顶袂当就输在人吼，但是有个人吼，就啉酒醉，但是伊个是伊袂倒。伊无倒，啊，就安尼，哦，酷酷说，酷酷撞，啊，真袂真袂错啦，什么话啦吼，啊，什么，别人的所在，看到佮看到家己的所在，我也无一大堆啦。你看这有人啉酒，有人啉咖呢啦吼，啊，奇怪吼，有人讲，迄有做刑事警察的吼，真好啉呢，啊，佮足爱啉呢，吼，倒那有机会，那等着酒摊啦吼，哦，啊，就啉咖呢。唔知人哦，甲总统的厝吼，总统的住的所在当作引导啦。啊，一定迄滴味，如要半点钟，好加载到尾，当然毋是好加载啦。这安怎样都袂当互滴味啦，较有可能咧。迄都一个看起来吼，像迄酒空性啊，感觉是到尾人较知影讲，哦，这个是刑事的，刑事警察叫个这个主管。那无你像迄酒空性，你若无成酒空性，我来讲，第一台计程车，伊较有可能无甲你载啦。你去安怎样，伊嘛不会甲你放落车。我就明知讲你是刑事叫我主管，我靠会放落车，是你啉酒醉尔吼。因为你穿便服啊，你穿便服，你也无表明你的身份。啊，你食酒醉佫如家呢，人家警察使甲一把讲不爱甲载啦。真正有影，食酒吼，哇，真正五大事啦，真正有影。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来去听一个广告。
1: 好，你面试吼，我食得足好。
0: 啊、
1: 我讲两三天，我就开始买药房买。
0: 啊，你本来是安那？你本来是安那？
1: 啊，就放在面顺，啊，拢会疼。啊，即摆食两天，我就感觉，我就开始食。我买拢买几盒，我甲庆昌一份买五六万，买你的物件。我寄五六组，等下五组。
0: 啊，即摆来块顺阿伯去排便啦。
1: 排便足好处，
0: 足好处，
1: 足好。
0: 安尼话，
1: 阿伯，我你面试足好。
0: 阿伯，较早是安那，较早是安
1: 那。较早放菜拢未顺啊，啊，定要放要放啊，都好晒安尼。
0: 哦，对。
1: 安尼，啊，食得够好。
0: 即摆足顺啊，哈。
1: 哎，就是呢。
0: 好加载，好加载，迄个叫益生菌呐、
1: 哦。我刚才买你的物件，即个要加庆祥买六万，加零六万啦，
0: 加进
1: 啊，挂几啊组灯啊，哎，佮啊叫我一组。
0: 啊，你白边的，
1: 伊讲买你买好啊。
0: 好，白边的孙人计划规划呢。
1: 哎，计划规划，我就是足久啊，拢白边的孙，
0: 啊，
1: 这起码都滴滴加加加加
0: 呢。火力民宿哈，
1: 我自己嘛加一包呢。
0: 啊，你好，
1: 我足好。
0: 今天这个，
1: 谢谢啦。
0: 人哈，人愈聚会来，你发现讲，迄个白边哈。是真正真大代志，无怪人医生咧讲啊，一天三大事，好困、好食、都爱好放，唔是讲食鱼吼拢袂出来，安都无好啊啦吼。咱的火力民宿，你甲食，伊对消化系统开始，人食物件得个变益生啦、肚肚啦吼，下边吼得就好排，迄、那个排便是自然咯，家己排，唔是讲得爱靠食药啊啦。有人即马排便咧靠两边啦吼，食药，迄无在条食长久啦吼。得火力民宿爱甲食一个时间，火力的肠啊，迄个功能得来，得来以后吼，伊个自然的排便得水吼。嘛，袂物件食咧，各个装便所个呀吼，等那个火力民宿顶关边吼，有一个所在，定定唱，台湾人足济，囡仔大人，逐工来唱来到地吼，就规包卫生纸吼，火力民宿啊，加一些益生菌，而且是上高生态伫体内胃病咧，等那个火力民宿看偌济国家，甲咱认证吼，火力民宿先外话，有咱个贵宾个面，假所迄个所，叫做火力民宿，咱。我老特别做火力民宿哈，两客啊钱五千六，一客啊两千八，两客啊五千六，下当买着两客啊半，咱有一个半客啊千四块，要送给你，家己内面，无要甲你客钱，就即马即个赠送，就咱个特别做赠送个时间吼，唔当无彩，赠送结束就无啊哈。那无上者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甲嚼对了哈。好，谢谢医生公公。

国内的手绘车哈，关门开吼，但是伊这每一年哈，听讲有无同款啊？当然，这个专门研究一个民俗的专家才会知吼。好，那么根据其中一个民俗专家来讲吼，今年哈关门开吼，都要真正等到明仔载，就是半暝啊迄个。饭店过啦，啊！那今仔暗时啊，半暝啊，饭店过吼，就是明仔载啊嘛吼，过十二点就明仔载吼。讲当时呢，就是明仔载迄个透早迄个半暝迄个一点四十五分，靠鬼门鬼哦，这个老师真厉害呢，算甲准，连鬼分都甲你算出来啊。讲今年的这个。古历农历的七月初，这个鬼门开哈。那一般哈，拢讲十一点过，鬼门就开了哈。是讲你若无信这哈，都不要紧啦。得啊，你都非得过十一点，就是过明仔载哈，得甲拜的鬼门开哈。但是伊讲今年好无讲，今年哈，听讲底下到明仔载的过，今仔暗时啊，迄个饭店一点四十五分以后，才开始。所以就是讲拜好兄弟啊，就是请人家啦吼，都古历的这个七月才开始就对啦吼，是安尼吼。好，那么古历的七月吼，大概像我讲叫做几啊月吼，外国好兄弟啊，至少对来到人世间，就是要吼大家请一个吼，我会讲啊，感情真有这，咱也唔知啦吼，啊当然拜。人讲先以食水甜啊，吼！你有拜，你不管有食无食吼，这种是人一个拜心理的对啦吼。暗时啊，尽量茫去较偏僻、拢无人去的所在啦。七月时啊，当然禁忌较侪，但是老大人咧讲吼，最少听一个乌乌暗暗、阴阴湿湿吼，也是足拢无人去的所在，尽量卖去七月时啊吼，慢慢后壁边吼，形容吼，都甲迄个人讲迄个专名。连姓挂名全部向阳化吼，一向发达有当时啊吼，三门七别的向客，听讲是安尼吼，但是老师嘛在讲啦，古历的七月、农历的七月吼是感恩月，因为有这个七月，这个物件都是东西吼，人讲这个你救老母嘛吼，什么回来吼，咪在普渡嘛，普渡就是要有这伊较别去糟蹋着老母啊，这这个地角这鬼啊吼，有诶无诶吼，都好兄弟啦吼，去食伊诶物件吼，迄个木莲嘛吼，大家知嘛吼，人讲其实古历个七月吼，那这个月份吼是感恩非常有效吼，就是做事事咧要救老母，要迄个，所以讲。你们甲七月时啊吼，甲想到讲好，甲想唔知身躯边全鬼，我讲，想，我来讲就是我爱笑。我有一个朋友吼，伊大概那到这个月份，我的朋友足搞怪，伊讲好啊，七月时啊到啊呢，身躯边有鬼，伊讲唔免七月时啊，我规年当天身躯边都有鬼。你们迄个借钱，你们迄个那个搞怪就对，啊，还是在讲笑，不能够闲的啦。人吼，较惊人啦，吼，熟悉啦，人较惊人啦。诶，人那真正好兄弟啊，吼，也袂甲你惊啦，熟悉嘛。那么这老师在讲吼，道教吼，当然对这种鬼神好兄弟啊，吼，靠在讲啦。好，那么民间信仰吼，那如果这个较侪人啦，吼，你三更半暝这个时间。你一定要等到那个鬼门开吼，到那个饭店啊吼，到今仔暗时的饭店，一定要随开随摆嘛，免得安尼啦，免得遐虔诚啦吼。上侪人摆时间就明仔就中昼啦，中昼时间迄个中昼吼过了吼，那么准备水果啦、饼啦吼啊，一挂这个银纸啦、拜啦、拜好兄弟啦吼啊，迄、那个拜一个吼，迄叫做月头嘛，就是第一个欢迎好兄弟啊。应该讲欢迎，唔是这两句话啦吼，应该是讲吼，就是请一个好兄弟啦吼，打开始祈祷嘛吼。那么中原普渡是上大啦，都上西走上大吼，都中原普渡较早台湾话叫做啥咧？唔是叫做中原普渡，叫做客军呐，客军吼，安尼，哇咧，这个老这放放甲规道啦吼，安尼吼好。那么清茶。老师嘛有教啦吼，那七月时啊穿插上好吼，唔通规身躯穿到乌索索啦吼，乌索索吼上到招迄、那个较阴的迄、那个气嘛，是安尼吼。
啊，唔只讲那手绘需要上好哈，就穿个较灰色。哦，较显色就对啦吼，就较袂安尼，规身躯乌索索，你规身躯乌索索吼，迄好兄弟有才揣唔到个啊，咱两个是，反正个伊个咧动作是好兄弟就摸过来吼，是安尼讲吼，当然是不行，由你这是老师，我是看这篇是因为多多啊，明仔在多多等着开始要这个七月时啊开始吼，大家心肝咧，那有个人咧信的人嘛，有个人对这样啦，这虽然唔是介信，但是问题是都人啦有讲，咱就小看。啊，知下一个吼，可能就较袂禁忌啦吼，安那样啦吼，一寡迄个那真正发生无拄的代志吼，就讲啊，你若无讲啦，害我拢无唔知讲要，就是安尼讲吼，唔茫穿上乌啦，就是穿上暗色，尤其乌色，我跟你讲乌色吼，那乌色的衫裤贵数哦。连裤连衫都穿到乌索索的，这样吼，即马阁不只流行咧。那我咧看，其实我无足无穿规身裤哦。你讲一般边啊，无当会揢着迄个衫裤都啊，哈都会较暗色，咱无多吼。咱有一半领啦，那无我就我穿迄些那咧。第一个唔是讲什么咧，惊讲什么咧，迄、那个较阴森啦吼，什么吼，嘛无安全呐、啊，人也看无你，尤其暗时啊，迄暗时啊，我讲我那一半边啊，来开车哦。啊，唔是要出办代志，那较偏僻的所在吼，一个人穿甲乌索索，我真正看无呢。你敢捌看过这個？有诶穿甲真正乌索索吼，啊，搁伫迄个较增加啦，迄个定位较无，哦，真正车驶到位啊，较惊一个，哎呦，啊，头前甲一个人呢吼，哦，啊，穿甲所以讲，老师嘛咧讲，你讲平常穿安尼就算啦，因为乌色来讲，实在有啦，大家最爱穿诶衫裤，是安那较袂阿杂啦。我讲乌色的衫裤，佮较袂阿扎，家己想的啊。伊讲乌色较袂阿扎，是因为家己想的。讲我都无看到阿扎，其实伊个阿扎啦，啊衫裤已经阿扎，是家己想的吼。啊，唔茫想过暗线吼，都较袂较阴气就对啦吼。好，大家参考好不好？这拢是参考用啦吼。本来这种无形的物件，都想不想有理啦吼？大家参考用啦哈。好，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好嘞，这个电话会给你加抄给你阿伯，电话抄给，可能随时要卡到哈。那公司一部分啊活动来优待赠送哦，特别无在哈，0800-8688-999，0800-8688-999，咱的特别多赠送，活力民宿有特别多买二送半，咱的美国进口的 Q&B 嘛有特别多买二送半的限定这个时间。得力零高精，得力血流毛，加上一千块分的特别做，拢这个时间特别做正常的时间吼。但是可能渐渐，我跟你讲渐渐吼，特别到尾声吼，都差不多上在到月底啦，就是新历的月底，安尼存差不多，那勉强讲差不多两礼拜尔，存差不多上尾买完两礼拜过啊吼，特别结束啊呢吼，大家一定爱把握吧吼。好，咱先服务到这，电话甲抄起，0800-8688-999哈，大家平安顺遂，得力两个精，得力血力旺，美国进口 QMB 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4号哈，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刚才呢，益生菌活力民宿哈，那指定的房买产品那个指名，那无上在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哈，好，明天见。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你的笑声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7: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8: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一根香肠，哈、哦，香喷喷，哈、哦，一支灌肠，一支烧肠，烧肠，嘿，一支烟肠，胖公公。

口音的问题哈，亲像阮下讲哈，阮就讲烟尘，有人讲哈，好像是中北部遐哈，就是讲叫灌肠，嘿，宜兰哈，宜兰个叫烧尘哦，哟，是不是？反正呢哈，都口音无同款，但是哦，现在的大家哈，在交流。拢差不多，差不多呢，吼、哦，只不过讲啊、听得懂就好了，好、哦，听得懂就好了。为了自己安全，哎，来，那呢，吼、哦，现在变成了吼、哦，这个啊、这里要加提高吼、哦、伤害安尼的地方啦，吼、哦。这是第二人，第二人呢有一名心事坎坷。40岁生诞的男子，平常时啊，就会固定去到呢吼东山一间烟尘摊来斗三工，但呢吼因为捡一支烟尘，遭受到呢吼这个烟尘摊的头家，嘿，拍三下嘴皮，这个生诞的男子等于告诉呢吼，嘴皮。红红晶晶，过来就是人无爽快，送去到病院检查，竟然发现讲，伊的这个硬脑膜下出血加速哈、哦，整个炸锅了哈、哦，去到眼前打头家遐哈，甲伊理论。这个代志一个曝光了后啊，引发着网友吼，大家热议。不过头家嘛表示着歉意，神经功能吼太过冲动，目前暂时吼休困，安全打，无爱暂时休困，暂时完全拢无爱做。就是呢吼，这几天啊，可能咱也要去到遐食安全哈，没得吃，就是这个。避避风头啦，吼，先大家冷静一下。所以吼，咱咧讲，每个人拢会生气啦，什么人袂生气？但要生气进前咧，吼，深呼吸，停个三秒钟，吼。这呢吼，这有心理专家吼，心理专家有讲啦，不论讲吼，咱想袂开啦，要生气啦，要做着冲动的代志啦，吼，拢总先深呼吸，深呼吸三解。这个哈，因为呢，咱大脑啦缺氧，啊，就呢哈，容易做出着错误的判断。那你深呼吸的过程当中，把这个氧气吸入去，咱的大脑哈，这样发到冷静、冷静、冷静，透过着呢哈，大脑冷静。你才袂去做出着后悔的代志。好嘞，头家讲啊啦，讲因呢吼，承认伊上过冲动，所以呢吼，讲非常抱歉。这是这个拜日吼，迄天发生的代志。庙宇的人员吼，向着这个烟尘摊买两支烟尘。头家呢吼，因为生意好吼，啊就无用诶，搁要来招呼着其他的人客。就委托着这个细胆的男主帮忙吼，把烟尘送去到吼，这个庙宇吼，因为庙的人吼买嘛，想袂到哦吼，对方讲啦讲，头家啊，头家啊，我都买两支烟尘，那剩一支咧，嘿，就问吼，这个细胆的男主，你有偷吃无？无，我无偷吃，吼，强调讲来讲，有啦，我有两支烟尘好饮啦。但呢吼，头家认定讲这个圣诞的男主一定咧讲白贼，一时情绪失控，啪啪啪，吼拍三下。圣诞的男主这个哥哥呢吼，心痛表示讲，弟弟呢吼，就是安尼，回来呢吼，嘴皮红个肿吼，而且呢回来呢吼，哥咧哭安尼啦，总我家问讲，你这是安那哈？你是咧哭啥？你的面是安怎开？安尼红光光，一个对门内吼，正知影讲，去有烟尘大的头家给拍，家属呢非常的愤慨。当晚呢吼，就去到烟尘大头家引导吼来登门理论。这个
无视吼，迄、个东西呢吼，警察已经到甲现场啊。无管呢吼，警察伫遐吼，安尼大细声，甚至讲呢吼，佮讲啦吼，啊，讲啦讲啊，上届侪呢吼，都、就是伤害罪孽啦。这个滴滴大医院观察几落工啊吼，后啊，这个后续呢吼，半个月拢爱有专人来甲伊规工做教护。就是恰人狗的对哇，一天呢吼差不多2800至3000，然后依然遐应该差不多2800左右啦。加速进一步呢吼来控诉，头家呢吼啊走到门下口了后吼，不断来指责着因弟弟，吼伊讲来讲，头家讲讲吼因弟弟已经呢吼。足侪年来呀，拢去遐呢吼，白食白啉啦，也阁批评吼，这个长辈唔知安怎教囡仔，即个话吼啊，家属这边就讲啦，讲这敢那长久来吼，伫胸口顶管咧也严同款，哥哥无奈吼，因为呢妈妈足早就来往生啊，爸爸顶个月又个呢车祸，所以即马行动无方便，那。如今呢，弟弟个比较伤害和专家哈，专家会使个工人哈，这个处境呢更加艰难呐。面对着家属的指控，这个眼前大的头家嘛曾经，其实讲啊啦，双方已经熟识差不多10年啊。那细胆的这个男主呢，常常哈来到单位帮忙变粪扫啦哈，还是讲呢，人家叫眼前大等伊就帮忙送，家己呢哈拢免费提供着物件给伊食。但呢哈，医生因哈迄讲，就是呢哈，未记哩甲人客哈这个。交代讲点餐呢吼，你袂使吼，这人客物件哦，你袂使食哦，所以呢吼，即系引发着呢怀疑，佮再加上着呢对方吼，对方态度呢吼啊，无讲介好，即系失控来拍人，伊就讲啊讲真正吼，歹势歹势。动手呢，都是上阶段唔对，那即个安全带头家。接受到访问的时阵，伊也表达到呢，吼，这个悔意呀。先人讲呢，东江冲动，吼，啊，有呢向着东家来解释呀。那因为呢，这个激动的口角，吼，啊，生气，吼，讲的话都无好听，所以讲，为什么才真讲，都只甲人讲，咱咧生气也好，啊是讲呢，吼，伤心，吼，啊是讲呢，吼，你安尼。心情歹，吼、哦，底下呢，吼，安尼，哦，每个人都会哦，吼、哦，我嘛目前经目过，吼、哦，想讲，吼、哦，啊，在我家己，我在这个世间遐艰苦嘞，啊，无得安怎？我感觉讲吼，每个人啊，第一种很低潮，啊，是讲嘞，吼，心情就无好，无论讲吼，你强调什么瓶颈，有当下咱有感觉讲，哇、哦，做人安怎安怎吼、哦？那这个时阵嘞，深呼吸。深呼吸，爱给你哈，才真跟人讲哦，哈啊，大家呢哈，真的这招有效无？有效，真正有效哦。你深呼吸了，经过3秒，咱的情绪会较冷静。所以讲呢哈，你就记得要深呼吸。那这个头家呢哈？以前哪个头家，伊就呢对着迄工吼，伊、哦、啊行为啦吼，伤冲动啦，言语呢吼，伤过当，伊就讲来感觉讲只歹势吼，那一切交予警方来处理。哎妈讲啦，哎呦，安尼最近呢心情无好，所以呢伊以前打吼、哦、决定暂时吼休困着一段时间吼、哦，才阁开始走。好，来。这个台中力宝乐园有一个人吼，编制来的这个警卫啊，吼警卫，伫拜三的透早4点值班，啊，怎啊嘞吼？移民去天国，消息一个传开了后，引起着同事的议论。力宝乐园嘞，吼，地长嘛已经证实啊，这名的首位啊，因为突发性的心因性疾病不幸，甲这个世间讲再见。也就是咱咧讲的，吼，心肌梗塞、心肌梗塞，吼，心因性的疾病。力宝乐园这边嘞表示讲啊，那这个首位啊嘞，吼，值班。期间就是在他上班的
这个时间点，因为心肌梗塞，吼、哦，阿雄雄，本来吼心脏总啊缩开，本大喘气，移民去天国。所以呢，力宝乐园这边呢，吼，感觉讲真遗憾，而且呢，第一时间依照着定时通报着，这个政府相关单位。那因为呢涉及到个人的隐私，所以呢吼、哦、不便透露过多员工吼的个人健康状况，这种细节啦。好，在这里吼，不要忘了提醒大家吼、哦，提醒着大家，今年365天吼、哦，你从我呢吼、哦，坦白讲，我就是呢吼，抽血检查，我的胆固醇吼、哦、有偏高一点点，好、哦。偏高一点点，要不然呢齁，我齁没有血压，没有血糖，我的三酸甘油脂，我的血脂肪，齁什么有都正常，但是呢齁胆固醇偏高一点点。那呢齁，我一年365天20米零下油，我不知道人的呢，我不知道人的呢齁，从我昨天晚上起来尿尿的时候，我就齁两粒齁阿里嘎加加强的下去。两粒搁啊，食加强的落去，食加强的没关系，吼、哦。你拄着啊，食一粒加强的，你会感觉讲哦，真正你的精气神加足好诶。你有感觉讲吼，今日才真，然、哦、后那个精气神本来就每一天都很好啦，啊，今日今日吼，感觉个特别好。为什么？因为我昨半夜被看尿尿，我搁啊食一粒加强的，那会再吼困醒啊，4点多吼啊，催眠洗洗嘞吼，我嘛是搁同款啦，两粒甲输落去哦哈。来另外吼，要来甲咱讲的吼，这是安那生病啊，欠钱吼，冻结着账户啊，冻结错误了吼啊，差不多七十岁一个独居姓陈的男子。因为呢生了重病，欠着呢交通违规的罚款，包括着呢机车停伫路边的停车费5000元，遭受着法务部行政哈啊执行署高雄分署扣押着邮局的押金簿啊。这个涉案的男子呢，吼紧急吼来联络表示讲。靠阿的款项是慈善团体的救济金，一篇官查证了后，吼不知悔属撤销着靠阿，警察来主动吼伸出着援手，这是呢吼伫高雄涉案的男子目前咧家己大独居的状态伫台南。身染重病，我都做工课。那因为呢，吼厝租，哎、欸，啊，头家，吼、哦，这个厝头家，不爱互伊涉及，所以呢，没有办法，吼、哦，去申请租屋补助，导致着呢，吼、哦，这个户籍落地户政事务所，无法度申请吼、哦，这个啊租屋补助啦，中低收入户啦，吼、哦，等等，这个。补助，所以呢，吼生活都无挖去，因为呢，细胆呢，这个70岁男子啊，名下有2台奥多麦，已经呢足侪年，拢唔捌立过呢啊，这个红单吼，都、就是违规的罚单啦，包括着呢路边停车的停车费拢总无纳，以上着一篇官吼，靠押着邮局的押金破发了后，细胆呢这个男主呢吼，赶紧打电话甲讲，靠押。哦，伊这个款项是民间慈善团体发予伊的救济金，一名人员呢，吼，查核了后属实，吼，来撤销掉，这个扣押令。怎讲呢？吼，姓陈的这个男子的情况，一名官，咱们呢，吼，家己，吼，无甲扣押，个人发动。一寡呢吼，当然啦，成立着爱心社，并且呢吼，捐予这个姓陈的男子3000元，希望讲呢吼，一点点啊吼，的心意会当暂时去渡过难关。同时嘛，发现讲呢，姓陈的男子有2台奥多麦，吼，拢总是老的老机车，就是呢吼，无处理的话持续。
吼，会产生着一寡吼，敢那参就水金啦，所以白胶水啦，吼，燃料水啦，吼，燃料水现在已经改了呢，叫做呢吼，道路养护费用。今年吼，今年已经改啊，吼，无什么燃料水，吼，就是要来哦维护着道路的啦。那主动呢向着甘里所。哦，来甲伊申请着保费，包括着七件，撇免着讲咧吼，佮有新的费用哦，这个税金无纳，永远着卡伫个遐，吼、哦，永远着是卡伫个遐。好，来吼，甲咱讲到遮，会记哩哦，利用了零了四六七。MSM 机型加完两百两个手玻尿酸、葡萄糖胺，好、哦，这拢总咧吼是咧科技。啊、而且呢它整个不软不硬不弹性、哦、MSM 以前高完的被弄过手玻尿酸葡萄糖胺尿尿丁鸵鸟精骨肉乳酸甲姜黄蛋壳膜黄精刺乌加喉咙的中药黄芪甘草川芎乌枣枸杞桂枝玉桂哈，有一寡呢吼天然呢，有一寡呢吼是汉方哈，诶，即个呢吼配方落去，所以呢吼要来串落串去，通则不通，通则不通，一定爱回通啊通哈、哦，你当食一寡呢营养的补剂，它绝对不会通，一定爱用气。好，一定爱用气来带动血，安尼加气血会通。好，来一级着磷虾油，一定爱买，一定爱买好着，吼，唔好呢，吼，买唔着，买唔着呢，就开着冤枉钱。买着美国原粒进口，吼，唔是，迄有诶吼，像你着去油桶，规桶油进入来，吼，过来上盖惊，就是去买着呢，吼，迄种大陆进口规桶油，再过入来台湾分装诶，咱就是呢，吼，爱买着美国原料进口，啊，品质，吼，挂保证的升级版的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的磷虾油，哈，啊，咱唔知要去对买这种啊，等级比较高的呢，哈，欢迎卡电的去买做询问，0800-77-66990800-77-6699，安排这首歌曲呢叫做《标准的男性》，来。听歌啊，才真呢，没有偷懒，没有偷懒，好、哦，在电话边来跟咱接电话哦。作文点讲，心动马上行动。

0: 说到开刀呢，人人惊，每个人听到开刀都嘛足惊的，上盖好是卖开刀啦，上盖好是卖开刀，无论讲呢，开刀对呀，哎哟，迄个心脏吼，乒乒乓乓吼，就要跳滴吹出来，那呢有诶，就是安那。无开刀都无法度啊，吼！啊，若无法度的话，开刀吼，当然都是有一寡的后遗症，对不对？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 你彩珍啊？
0: 嘿。
1: 阿妹，叫伊啊。
0: 好，咪啊叫伊个值班了。
1: 值班呢？
0: 好，值班哈。阿妹，这拜二好哩哦，大姐。
1: 大姐啊，我讲。
0: 嘿。
1: 我的电话哈、电话卡我自己迄个。
0: 你安尼，你等我，你等我，我改转刷卡哈。
1: 嗯。
0: 好，你等我哦，嘿。

0: 好，谢谢这首歌哈。王水霞哈，一歌声，真轻快，叫做《初恋的爱》。好，来哈，要来跟咱讲到，开刀回来嘞哈。不哩啊济哈，得甲我问讲，财政，当时几偌久诶时阵开刀啊，开刀等来后遗症，当然啦吼，有诶是非开刀不可，啊有诶呢吼是去开刀冤枉刀啦。哦，也不见得要开刀啊，但是呢，吼，咱就知影，即马呢，吼，人呢，吼，医生这个行业竞争有哪足大，这个行业竞争有哪足大，吼，有诶呢，吼，哎，未使不安尼讲落，吼，等下，好啦，卖讲，哈，反正呢，吼，你就是呢，吼，开刀回来呢，吼，然后迄种后遗症的人要安怎来？好、哦、咱来听到呢齁、哦、我们这一班的同学齁、哦、看怎么说好不好，他们怎么说我们注意听哦，进攻个。大姐你说齁、哦嗯、海洋间前通阿美家进前你的卡是
1: 他不能做麻真卡别麻啊，我有开刀嘛卡别听。
0: 齁、哦、你有那开刀对呀，
1: 就像两股个一种光骨家。
0: 齁、哦、啊今嘛姐姐齁、哦、海洋间前通姐姐有那卡别听啊齁。
1: 我吃一万块呢，好，你叫我不见呢。
0: 不要紧，我讲吼，大行拢会当计较，卖甲家己的身体计较。像你讲的，开刀类吼，足麻烦的，对不对？
1: 然后我开刀足硬的，我开500呢。
0: 哎呦，
1: 500能贴啊？哦，什么足硬啊，足棒的呢？边足硬的呢？
0: 啊，今麦姐姐就较放松
1: 哈，轻啊，唔轻啊，对
0: 啊，食愈久吼，食愈久身体会愈健康哦，哈。
1: 哦，你好。
0: 嘿，好，谢谢你。
2: 啊，就迄个海王症啊，改疼痛啊。
0: 嘿，你还袂遮正常是安怎？啊，即卖
2: 遮。啊，我就这脚肚会酸痛，若买佚佗吼，拢无法度，拢打吊哥啊。
0: 嘿。
2: 啊，即卖食即项呢，唔知哪过分啊，项拢十项拢好。
0: 嘿，你好的部分好对。
2: 好糖分啦，血压啦。
0: 嘿。
2: 啊，拢这脚拢加较有力啦。
0: 吼、哦。
2: 啊，我本来开那吼，拢行路会安尼无平衡吼。
0: 嘿。
2: 啊，只行路嘛，拢改正，拢袂安尼连连倒倒啊。
0: 哦，安尼。你有开过脑啦吼，嘿，啊，所以讲吼，你个运动个遐，看你即马咧行路作在，拢主动甲你问看你食啥安尼
2: 哦。有啊，我就讲，我就食啥呀，我就起好看，起也好看。
0: 嘿，你就大声甲讲，咪咪啊，像彩珍介绍个海王精清空，好好，啊，祝你健康哦哈。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嗨，蓝月凤，
3: 我要还要一组
0: 5000的，对不对？
3: 对，
0: 哎，吃的很不错哈。
3: 对，这一个礼拜了。
0: 海王精加前通，你吃一礼拜哈，你还未吃进前，啊，吃一礼拜有啥咪感受？你甲咱分享一下。
3: 啊，就脚头有酸软啊，啊，今麦只有较好啊，较无遐酸软安尼啊。
0: 开这钱无去白开，无开着冤枉钱
3: 啊
0: 呢？
3: 系啊，我就讲要去看卖尔。
0: 我讲哦，商品真真的会讲。讲话对不对？
3: 对，
0: 好，那呢刘大哥哈，你说你还没有吃海王精清通之前，你的脚怎么了？
4: 那个脚就安安啦、
0: 啊，好、哦、安，嘿，
4: 啊，今麦都较袂啊啦。
0: 安尼，啊，你这安偌久啊？
4: 我是近两年啊，
0: 近两年啊，
4: 未歹啦，这都是朋友介绍咩？
0: 哦，你看，所以讲哦，咱食好一定爱倒小宝，朋友介绍你食。
4: 我冇介绍，我讲未歹，我
0: 就是讲哦，你们的宝贵见证都是在救人的哦。
4: 对的，好了，功德无量吧。
0: 好，功德无量，谢谢刘大哥，好，梁子，
4: 好，梁子，
0: 好，谢谢。

好，谢谢，赞诶。三品的讲话，哈，五个啦，开刀熬回来啦，哈，啊，一挂后遗症啦，哈，安尼袂拗翘啦，哈，啊，爬楼梯困难啦，哈，啊，脚会酸会疼会麻会坐啦，哈，你家只真的，伊就是呢，拍通着咱的任督二脉，咱的经络，脚酸手软，骨头拢较轻松，补软又补弹性又补硬，哈，补硬补软补弹性，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通通好，来，无分什么体质咯，适合任何体质咯，男女老幼大细汉，大家都会当来吃，哦，你来吃。夜间不同谁来吃，囡仔是谁来吃？囡仔吃当前，大人吃用惊老大人吃，这里面牙乖啊，四界爬爬行，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谢谢，啪哇声。

0: 以前的人是呢，吼，食袂饱啦，吼，食袂饱。啊，即卖的人呢，唔是顿顿饱尔，食甲拢超过。那以前，吼，咱的农业社会伫食简单，饮食越简单越健康。啊，即卖唔是呢，吼，咱即卖呢，饮食非常非常的精致，唔是讲出去外口食食精致尔啦。咱家己伫厝咧煮嘛是同款啊，有足多啊，吼、哦！要当安尼吼，添加物有诶无诶啦，这拢是呢吼、哦，互咱诶健康受到伤害，吼、哦、一个很重要的一环。那另外就是安那，咱家己本身诶体质，本身咧吼、哦、年纪增加所来产生诶。喂，彩珍你好。
1: 喂，
0: 海生，嘿，清新妹，
1: 嘿，你也吃得起，
0: 嘿，对，
1: 外公哈，
0: 嘿，
1: 给我加好汤头，
0: 好，加好汤头，
1: 外公，我不加你黄河鲜虾哦，
0: 嘿，加恁朋友遐唔好，
1: 阿公叫伊电话卡，我比我们卡好哇，因为我咧做生意，有啥不听着哈？
0: 啊呢，啊你恁朋友，
1: 你睇下，我每月啊，我拢有公家买油买咸水，要不要做呀？哎，我每月，
0: 伊后边几号诶？
1: 张美月，
0: 哎、欸，张美月，嘿，
1: 你阿表，我拢用赖，我爸婆咧记个电话呢。
0: 啊，你
1: 好、哦。你知影啦，我之前有甲讲伊有卡啦。
0: 好，
1: 你搁甲强调一下。
0: 好，
1: 谢谢，
0: 谢谢你，好，再见，好，
1: 拜拜，
0: 好，拜拜，来，以上讲过，哈，我清心的，哈，啊，真正作战。现在做好呢，嘿，这人吼，我唔是讲吼，打清心的啦，我感觉咱人吼就是安尼，迄个。磁场会下啦，他就吼节目内底，即个咱即个长辈时代，也是讲咧吼，甲我差不多岁啦，或者是讲咧吼，比我较少岁啦。啊，财政节，吼、哦，咱即种的就是安那，足侪人甲我学了讲啊，财政你讲话足实在，哦，啊你做人足好，啊你看咱这班呢，咱这班的人吼，大家嘛是拢哎、欸，做人实在呢。啊，拢做人就好呢，吼、哦！财政，安尼有算你的业绩无？你看，咱嘞吼要开钱，啊，就烦恼财政，安尼唔知有算到我的业绩无？拢要甲财政斗三工，斗经业绩，咱就知影，吼、哦，咱一定爱有业绩，才有法度继续甲咱做服务嘛，对无？这个位啊，这个时间，咱要坐会掉。啊，搁说落去，吼、哦！每一个人私底下安尼道学博道功德，啊个就耍个咱做嘴暖功德哦，真正对我就好。啊，我爱对恁好，爱讲着正确的观念。有诶吼，私底下拢会卡电话，啊开玩笑讲哦，财政，啊你讲话吼有够老实，有够白哦，袂要紧。因为呢吼，听会下就听会下，爱听实在话。你听我的节目会哈，啊，我的节目吼，无咧讲俄罗东、俄罗西，你当地听你我的节目内底，哦，啊，就是啊，你的人安怎怎，哦，啊，你怎好怎好，还是安怎哈？我就是呢吼，即得即安能得能的人，包括咧广告嘛，同款呐，啊，有几分的正骨，讲几分的话，甚至讲啊啦，唔是几分的正骨，讲几分的话，我个人呢吼，较保守、较收敛。因为呢吼，生命价值，甲咱做见证的，你也看，真的很多很多。为了讲到私底下，因线上吼不能讲那么白，线上嘞吼不能讲那么多。啊，私底下你跟我讲吼，哎呦，财神啊，我咧听节目，你个拢唔捌讲到这嘞。吼，我讲啊，因为呢吼，叫我咧讲吼，未使揢着一挂特例吼啊来讲。我拢希望讲咱这班的学姐学。长吼，学弟学妹，大家别开讲，这就是我爱。恁个恁的感受，甲这个过程讲互听。哎，清心妹，
1: 喂，
0: 哎呦，
1: 海春，开始外讲，
0: 好，
1: 哎，波班啊，一开始要拿波机耶，赶快赶快咯
0: 哈。哦，好，
1: 好
0: ，OK， 好，谢谢你，好，
1: 拜，
0: 好，再见，好，丽华。咱人就是安尼，这叫做礼貌，吼，叫做客气。啊，这就是爱人爱有礼貌。爱呢吼，懂得分寸，啊，恁诚心要做业绩好我，吼，啊，拍谁，吼，就是大家吼，真正啦，拢会当然吼，用着真心真情来相对待。喂，财政你好，
2: 喂，
0: 香香，
2: 嘿，
0: 你好，
2: 叫那个啦啦哩啦啦，
0: 好，
1: 礼拜一 早班的。
0: 哎、欸，要礼拜二了哦。
1: 要礼拜二啊？
0: 嘿，对，
1: 好
0: 好好，可以哈，
1: 可以。
0: 好，谢谢。
1: 哎、欸，礼拜礼拜按按呢？礼拜三好不？
0: 好，礼拜三可以呀、啊。
1: 嘿嘿，礼拜三。
0: 好，那我就跟你约礼拜三哦。
1: 早班的。
0: 好，早班 OK， 没问题。好，谢谢，谢谢秀香。好，再见，拜拜哈。感谢大家安尼哈，甲财真的到敬业节。后来来甲咱讲点哈，新陈代谢症候群，什么叫做新陈代谢症候群？这个症候群群哈群，都是不是单一的啦。那侬讲吼，新陈代谢症候群，新陈代谢症候群，唔是一种病而已，娘娘哦，可比讲啊，迄、那个啊，毛灯炎，就是针对毛灯尔，剩咧拢无啊，好、哦，就是单一的啊，这个群就是两种以上，哈、哦，两种以上，新陈代谢症候群有啥物？有呢，哈、哦，你有血压的问题，这嘛是新陈代谢症候群。你有血糖的，这也是新陈代谢症候群。你有血脂、哦、就是我们说的血油的问题，这也是新陈代谢症候群。还有你的腰围，有的人、哦欸、有的人、哦、真的、哦欸、脚手不是特别大颗、啊、但是那个肚子呢、哦、腰围、哦、就特别大、哦、腰围异常，这都是一种危险因子的组合。五行吼，五行，马肚嘞吼，伤过肥，伤过大，伤过油，高血压的，高血糖的，三酸甘油脂伤高的，吼，咱的这个啊，胆固醇的问题，咱有这三项以上拢超标，三项以上拢超标。那呢就是新陈代谢症候群。未来要来得到糖尿病有六倍的这个倍数，得到高血压有四倍的倍数，高血脂有呢三倍的这个呢倍数，心脏以及到脑中风有两倍，这慢性疾病。所以呢吼，对这算卡。有哪有人咧问我讲，我去呢吼检查，我只有一种吼、哦，就是安那胆固醇较悬小块呢，俩、哦、吼较悬小块。那呢吼，咱都叫我咧讲啊，你有呢吼、哦、这个高血糖啦、高血脂啦、吼、哦、啊高血压啦、三酸甘油脂啦、胆固醇，只要哪有三种以上吼。哦你要得到呢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中风、哦、就是呢几率会比较高，所以呢、哦、这间隔叫做代谢症候群，代谢症候群、哦、说给我们做了解一下。来安排歌曲、哦、这首歌说叫做转播 AI，彩珍在线卡来给我们接电话，要询问高官叫回作文，记得哦，我们的电话卡回到0800776699，巧的顾身体，戆的顾家伙，早一天来吃，早一天快活。

0: 喂，嘿，大姐，欸、所以吼、哦，你拄只咧甲我讲，吼、哦，你讲你安尼吼，即马拢爱牙四卡的嘿吼、哦，你讲、欸、你甲我讲、欸，你讲吼、哦、会软啊啊袂行安尼，我直接就甲你讲吼、哦，你这就是呢退化，包括着肌少症。你咧讲循环吼、
1: 哦，啊，我两支起码安尼按按咩牙关，
0: 对啦，
1: 头上无啥我都
0: 对，嘿，就是肌少症，所以吼、哦，你甲我讲吼、哦，是毋是循环的问题？因为吼、哦，我甲你讲，我足捌即落款的诶，捌讲伊哩有哩想碰风啦吼，就是讲我对即落款的你的情形足了解啦，啊，所以我直接就甲你问，你有高血压还是高血糖？你拢讲无嘛？迄个
1: 算，真正拢无，
0: 嘿，啊，你迄就是，
1: 啊，我知啊，甲崩血压嘛，啊个。那刚才有较悬，较早伫活动中心。
0: 你即摆偌悬？你今仔磅偌悬？
1: 我今仔磅144.7。
0: 144还好，因为透早即个多困醒吼，会啊不当下较悬小可啊，迄拢袂要紧。你144遐嘛，佮伊你个年龄讲还好，所以我直接就甲你断定，你这就是退化肌少症。
1: 哦，
0: 嗯，
1: 对啊，我去互同总个官伊嘛是讲，你这是退化尔，啊，我是骨头那有。
0: 三四五百我咧讲诶，我咧讲诶，即两项，做你加食，大胆放心加食。
1: 哦，安尼啊，啊，不过我即个阮早孙啊有提起，啥物，讲啥物，迄阵迄个乳品诶药，伊叫我食抗白食呢。
0: 迄袂要紧啦，系啦，
1: 啊，你着。你咧话那无要紧。
0: 迄袂要紧啊，你甲分开食就好啊。
1: 分开爱冻个。
0: 你着过半点钟、一点钟过拢袂要紧。嗯，啊，这你家吃，因为呢吼，你伊个抗酒会胖，抗病会重，你个抗落来愈来愈严重。
1: 那个是
0: 即摆拢无啥
1: 有
0: 法度好行。啊对，啊你无啥，我讲你无啥有法度好行，这是即摆尔，连讲你着倒伫门埕爬袂开啊。安尼你爱吃无爱吃？安
1: 尼啦，都无法度好出活动中心来，拢安尼行上街路
0: 伫。对啦，对啦，还讲无啦。再讲大姐，迄讲较济吼，讲到明仔再来吼，拢同款啦。你若无食，就是拢安尼会愈来愈严重啦。啊，就看要食唔食安尼尔。
1: 即嘛，啊，就想要想食偌济？
0: 想食5000过啊？
1: 5000两组，
0: 两罐两罐，总共4罐，唔是两组，就是一行两罐。诶，卖讲食偌久，啊，你讲问我食有效无？啊，无你若惊，你就卖买啊，安尼尔。哎呀、啊，你
1: 了，哎，好啦，5000
0: 好啦，加5000啦，吼，啊，这要拜二收哦。
1: 哦，
0: 嘿，啊，你家有资，啊，你家有资料啊无？咱微微笑，你家有资料啊？
1: 没有
0: 哈，好，
1: 安尼，
0: 好，安尼，你等我，我改转线卡，哈，好。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旧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岁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景金浦东药房的应景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阿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注意听注意听注意听哈，一顿两粒两粒加开四粒，啊个叫三顿食。叫三顿食，饭前饭后拢总会当食。一天二十四小时，亲像我昨昏暗半暝爬开，嘛毋是饭前，嘛毋是饭后，咱就是呢吼爬开就会使食。啊，这袂使学白讲真。你那呢吼啊，无药啊药啊，咱就知影拢较伤胃吼啊，较会去伤到咱的这个腹内，所以呢吼一定爱食饭后，对无？那才真的跟咱讲的，这是水溶性的。水溶性的，它遇到水，因咱家一定要配茶嘛。遇到水，因为到胃内底，它就崩解了。所以呢，吼，伊就发到呢，吼，崩解吸收，吼，啊，发挥到伊的效果。什么时候通通可以吃？纯度假，吼，这个妈妈在咧讲啊，哦，啊，伊就呢，吼，食啥啊，医生药啊，啥啥啥啥，啊，食食一大堆。咱就只要甲医生药啊，甲浪费，有时间浪费一点钟，无时间咱就爱浪费半点钟过，你才来吃。水溶性的，你吃药啊，啊，你咧吃保健食品，保健食品有的呢吼是嘛，赶快爱饭后才来当来吃，因为它是一个脂化型的形态，一定爱吃饭后才吃。那才真咧，甲咱讲的二十味的磷虾油，这就是呢吼饭前就会当吃。好，本钱都会当吃。再来就是呢，针对着新同学，新同学，好，新同学不是年纪轻哦，有的人是年纪真济啊。新同学爱注意，好，注意听一下。你若拄头啊，你食着彩珍，甲咱介绍的产品啊，这两行无同款，无相同的，无同款就是无同款。伊会带路，会喘气，会打通着咱的气脉。啊！你会酸会痛，退化较严重。这教着咱的气血，吼、哦，气滞血瘀，气滞血瘀，不调诶，冻调诶，爱安怎？爱改化灰化物，改喘气。这个过程当中，伊会加开较酸较痛，一定爱忍。长痛不如短痛，长痛不如短痛。啊，有诶呢，吼、哦，是年纪侪啊，迄痛开，吼、哦，你正经入骨的时阵，真正是足痛。啊，无要安那讲叫正经入骨，吼、哦。你若有较痛小块，真正痛啊，吼、哦，站袂掉。止痛药啊，唔要甲变成是习惯性，改当做安慰剂。但咧吼、哦，真正痛甲无法度的时阵，甲食食止痛药啊，迄我拢吼、哦、啊，无甲咱反对。就是讲咧吼，你痛的真的很痛很痛，啊个要啊为着吼，规身躯，而且气脉，咱只骨头，咱只关节，咱只筋络好，所以咧吼，短暂你该食一下止痛药啊，不要紧。阁有针对着咱的新同学、老朋友，有个人讲，哦，彩珍，我已经改咧吼，食几冬几多几冬啊，啊，啥唔知呀？就是产品好，产品会讲话，好有效，唔只食，只侪冬，对无？再来就是呢，吼，新同学，新同学呢，吼，心头爱抓好定啦，莫得惊死的，放的惊飞。尤其是呢，吼，你要卡这通电话，吼，我欢迎你来问，欢迎，吼，恁唔知影，还是讲咧听啊？咱吼，财政无咧讲什么什么吼，哦，迄产品的对身体吼，对一行对一行安怎安怎，拢总是呢产品爱用者，也就是咧咱这班的学姐学长学弟学妹被开做产品见证吹暖功德，啊人咧讲诶，家己嘅竞争问题，当然吼同款，你要卡电话开门没关系，吼、哦、没关系，但咧吼唔要冲动啦，诶，像我拄只咧讲。不是鼻塞哦，是深呼吸哦，好、哦，深呼吸一下。啊、你想我清楚，想我清楚，啊，才卡电话，才来问。有诶吼、哦，哎呦，问诶几落届，问诶吼、哦、四五届，啊，问要几十摆诶，吼、哦，啊嘛，好啦，啊无我想看卖啦，啊无来问问诶，啊这是食偌久咧，啊是吼、哦，啊食偌久才有效咧。啊，你诶问题已经遮侪十冬啊，吼、哦，食偌久？开刀了就不一定会好啦，流肉切骨，吼、哦，医生都唔敢来保证啊。咱吼、哦、用时间啦，一行一行调啦，吼、哦，唔免赶紧啦。急症乱投医，
吃紧就弄破碗，对不对？你就一人一人调，大家吃的好，啊，你就吃的好。但是呢，每一人体质毛病轻重无同款，反应的速度都无同款。你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心。啊，无嘞吼，买嘞，哎哟啊，我吼啊啊啊，个买这啊，唔知安怎样？咱也怀疑吼，慢车买，吼，你要想我详细，想我清楚，像你讲。一个吼新同学，啊，就安尼啦吼，买落啦吼，是安那，咱有个人讲，哇，啊，迄产品见证，暗都拢敲电话去叫人吼，都避开甲你做见证，无哪有遐济。我讲吼，规世人透世人，我唔捌咧敲电话互咱个听众朋友，因为呢吼，我昨午较像是昨接到一个就是安尼啊，吼，迄老公啊吼，讲安尼，哦，艰苦甲要害，啊，敲电话开买，哇，问问个哦，吼。问过了干一款啊，问问的伯伯，我后边因某打电话来呀，嘿，我讲吼，啊，阮迄囝吼安怎样吼，啊，伊个药啊吼，啊，伊个什么货吼，啊，一大堆吼，啊，无啊，我搁个问一下吼，啊，什么货吼，我讲袂要紧，袂要紧，吼，想我详细，考虑我清楚，才卡开。啊，无呢吼，一个卡一个吼，搁避开讲啊，无爱也是安怎？我不是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啦，因为呢吼，是因为安那，你安尼会造成着困扰啊。我是安那拢袂去卡电话互人客，因为像安尼啦，一个吼艰苦的要食啦，一个无艰苦的吼，当然卖食啦。等下呢吼，老的要食啦，啊，少年的唔长听啦，啊，就卡电话吼，伫遐咧骂啦，吼，也是讲呢吼，骂是大人，咱吼。介绍这么好的产品，是要来让我们顾好身体勇敢，不是要让你家庭失和，翁仔某相骂，还是说你孩子是谁，才过来骂是大人，你都乌白买乌白吃安怎样，我们说实在，本来呢，是一个圆满的好意啦，就是说，来，咱现在人平均寿命呢，这么的长，这样大家都靠着药啊做治疗，退化呢，不是病啊，但是呢，药啊拢吃，拢较吃嘛，消炎止疼，咱会当呢，去开发，纯食动就足好，开发到这市面上呢，真正独一无二的呢。成分上个齐全的呢，啊，均衡做数调配到这么好，啊，介绍呢吼，这么啊公道，要来给咱来吼，会当预防着退化，给咱来吼治未病之病。啊，结果呢，好的产品要介绍，结果呢吼，哇吼，来引起着人哦，这个啊，翁仔某相骂啦，啊是是谁啦吼，无同意过来骂，就把这个美意给扭曲了。我针对着新同学。咱老朋友迄条拢唔免讲啊，吼，比偏贵，食贵啊，过去吼，冤枉钱开足济啊，食足济项，啊，即马都财政咧甲咱介绍两项20ml泻药，啊，就会当抵过着你遐瓶瓶罐罐啦。啊，那新同学真的，我拢希望讲，你都心头了好定，吼，啊，我都听开足艰苦，我即马来退化，我知影退化呢无药啊糖啊食啦，只有呢吼一寡天然呢，延缓着退化，啊慢慢甲你做修补，尤其是呢吼，迄个气血一定爱拍通，气血无拍通呢吼，你搁食较济就无效，你搁食新蛋类嘛无效，才真吼也用着迄种啊古早吼补结的迄有无？新蛋的迄个人已经死死昏昏去啊，中毒足深的啊吼，新蛋呢吼，甲伊嘴角啊开脱落，拢爱呢吼后壁有一个高人有无？高人啊，吼，爱用着伊的内功、吼内功的迄个气，甲伊拍互伊通，拍无通咧，你先等食落嘴内底嘛无效，是不是？所以呢，吼，即个咱一班的同学拢会甲我讲，才真，我若较早熟悉你就好啊。这两行咧食吼，真正足神奇的，甲过去买食拢总无同款，无同款的所在伫对，咱的气会。好，拍回通，精气神做一个提升，全部呢，吼，甲咱做一个迄个大循环、小循环，一直吹、一直吹，吹你的毛病做调整，吹到对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好，到对，哈，才真无咧讲吼，哇，我这鸟食落飞天种地，这敢那神丹什么货啊？但是呢，吼，身体就是离袂开着食，你的气血无通。要安怎？一个人呢吼，都要学游戏啊，所以呢吼，来才真呢吼，希望讲咱的老朋友，咱这学姐学长呢，多多上线，甲恁食吼，以这个成果分享。啊，那新同学吼，新同学，节目吼，啊，听好详细。啊，那要卡电话来
买，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有耐心。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退化不是的，一当、两当、三当、五当，可以拢超过，超过过了十当，所以唔只叫做退化，一定爱心头俩好听，心头俩好听。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安排这首歌曲叫做《天公伯啊》，天公伯啊，哈、哦，人咧做天咧看，哈、哦，啊咱。话呢吼，讲爱实实在在，一步一卡印，开大门行大路哈。有福气的人吃会得哈。啊，那讲呢吼，都安尼三心两意，不要紧啊。你来听节目，我嘛足欢喜哈。因为呢，会当有两点钟来陪伴，非常好，非常棒哦。

0: 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哎、欸，来彩虹哥啊。
1: 哎、欸，嗯，我不听，不然干嘛听声？
0: 有啦，你拢有听啦，我知啦。
1: 啊，我都不来，刚才讲话啊。
0: 没要紧啦，我知影你拢有在支持。
1: 需要讲的从哪边？
0: 好啊。
1: 路边的花不要采。
0: 哦，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啊，要采大家一起采。好、啊哦、好，好，好，甲彩虹说问好哦。好，谢谢，好，再见，感谢。0800-77-66-99 0800-77-66-99哈，咱来讲啊哈，人啊，牙头三秋有心明，千万袂使学袂做哈，真正。好哈，人讲神佑神保，恶佑恶保哈，冰冻关。我冰冻关哈，我冰冻人啊，冰冻关车城家，日前咧发生了一战咧吼，互人非常称奇、惊险救援的事件。有一名78岁吼的老大人，吼伫上个星期呀吼，就前往着镇南宫往海口方向去看着排水。在工程的时阵，一个无小心，脚卡无在，总啊跋落2公尺内底迄个大白的施工所在呢。哇，78岁啊，呢，我那算老大人啊。一个跋落了后，当场脚啦、手啦受了吼，这个创伤，规个身躯哦，规个身躯吼，咱咧做迄、那个。迄、那个工程吼，做大白，拢爱有迄个铁机啊，有无吼？铁机啊，爱因嘞吼，迄个踩铁机啊，底下，迄规身躯吼，同我卡伫迄个铁机啊，吼，胖内底呢。吼、哦，好个在，好个在呢吼，铁机啊，无插伫身躯内底入面，怎卡伫迄个胖哇？哦，就敢那亲像咱嘞，迄个硬物件，边啊拢铁机啊，啊底下点珠珠，吼、哦，要动啊，动袂，动袂。开吼，阿袂硬，阿无在调硬。顶礼拜吼，咱即马哦，尤其是吼，屏东吼，迄落啥南台湾，车城迄个打迄日头是有够炎的哦，哎，袂叮当吼，阿大白施工遐，迄要叫天天袂用，叫地地不灵啦。规个拍架呢吼，就要脱水，脱水会危险呢，脱水会吼十六尿翘翘呢。哪会知迄个时阵吼，孤立无援吼，叫天天袂应，叫地地不灵的时阵，竟然呐，手机啊主动接通，互人感觉讲吼，无法度解释的奇迹。这个阿伯啊顺利吼，电话一个通吼，伊同我讲啊讲，哎呦吼，迄、那个阿翁啊、仔翁啊，紧的啊，来甲我救一下啊！我即马人伫个地啊，仔翁啊，拄只卡电话给我，经销吼，经销得到报案了后吼，赶紧的吼去这里呢吼伊。含伫迄个大白工程遐，甲救开，救开呢吼，这个78岁吼，姓张的阿伯啊，讲来讲，哎呦，感谢王爷保庇啊！为什么安尼讲呢？根据着了解啦，这个姓张的张家为着吼要翕着施工的进度，无小心当啊跋落迄个坎内底里，规个人卡伫水沟底，卡手。拢边啊吼，迄个铁机啊，规个拢卡死伫个遐呢。就是讲吼，伊要爬嘛无在条爬，吼连鸟吼要正平倒平翻都无法度。四边完全拢总无人，500公里内底更无人。电视拢安尼演啦吼，就是讲呢，完全拢总无人啦。迄个状况呢是吼万分的危急，敌人吼绝望，伊讲吼啊，即声。这声气啊，讲气啊，这声嘞吼，稳的呀，嘿，稳的呀，拄啊好，伊个朋友卡电话给伊，吼，啊无嘞吼，看要安怎样，啊，伫迄种所在，有可能嘛信号无好，哦，唔知影嘞吼，啊，接通了后，吼，哦，手机啊嘞吼，伊，咱讲的哦，真正是吼，很莫名其妙，真正是 新明在倒保庇，他手根本就没法去拿手机啊、哦。诡异的地方就在这边，因为吼、哦，规个卡伫铁机啊，伊个手呢吼、哦，要去摕手机啊嘛，无法度呢，竟然手机啊无带无字接通，接通呢吼、哦，你无摕伫耳边，佮无在调听，迄通电话是安那？电话接通了后，伊手无法度摕手机啊、哦，啊，唔知是安那样，电话接通，佮呢吼、哦，刷落去开放着扩音。啊无呢，电话若接通，吼、哦，真正你嘛毋知接通嘛，无法度讲话，自动接通，佮开着扩音，伊大声甲甲伊朋友讲，紧的啊，甲我敲着伊咧叫啊，我即马人伫地啊，我敲伫个遮拢袂顶袂动啊，朋友听着，赶紧敲着伊咧叫，吼、哦，真的，这个世上的中家人吼，输啊哇吼，迄、哦那个余悸犹存。在讲啊，讲吼、哦，好佳哉，好佳哉吼，迄铁机啊，逐机安尼尖溜溜，即声啦，插地呢吼，迄落身躯内，就敢那吼，穿就迄落人个糖葫芦同款，吼、哦，真正安那插地遐内，就稳无命呀。伊咧讲啊，冥冥之中可能就是安那，伊长期的服务，吼、哦。王爷，吼、哦，帝王爷，帝王爷灵感来相助。伊讲啊呐，唔是讲铁机啊，拨落无插着尔呢。伊讲哦，长期迄种嘞吼、哦，一点啊水拢无，啊，车城迄个所在热甲真正，人拢强要臭火打去啊。结果嘞，伊想讲哦，这声真正吼、哦、无法度啊，可能到这尔。啊！伊就想讲吼、哦，好佳哉啦！帝王爷来显灵，迄个时阵，伊个朋友敲电话来，伊也无手通啊接，是安那？这个电话家己接通，佮用着扩音。啊，这是神的方面，阿德神，阿德灵，啊，好人有好报，吼、哦，唔是无报啦，是时机未到啦。人吼、哦、爱咧多行善，多做好事。这是的方面，啊，那人的方面呢？这类呢，吼，生掉的中者，伊讲真正足感谢，感谢着，吼、哦，咱这经销专业来赶到着现场救开，哎呀，非常好好，非常好好，好你家在，好你家在，好你家在，就是好话啦，吼、哦，好你家在，就是好话，对不？哈、哦，啊，未在上班啊，来哈，爱事先事先的吼，咱拢爱的吼，做一挂好心，做一挂好事。我吼，咱甲朋友咧讲，我讲吼，哎呦，做人吼，真尼啊，不容易吼。做人咧吼，日子咧过就不容易诶，按做较好诶，来当讲吼，啊，世人卖来轮回啊，对不？啊，你无爱来轮回，啊，一定爱做足侪好事啊。哦，对吧？好，来0800-77-66-99，先来安排歌曲，叫做《爱情的骗子》，我问你，这首老歌，大家很喜欢的哦，哈。

0: 好，来爱情的骗子，我问你，啊，即马彩珍问你，哈，那咧吼，安尼酸啦、抽啦、疼啦、麻啦，比有艰苦无？足艰苦，唔是安尼艰苦呢？究竟有完足艰苦哈？究竟唔是打单单欠解鸟哈？肝主筋腰子主骨皮主肌肉肝开窍一脉哈，筋络的问题一定爱按肝。开始调勇气来进攻个，
1: 好、哦，现在旧卡筋吼好起啊，
0: 安尼哦，
1: 嘿，做我一做食袂完，我连工连工那卡有其他，我再个个讲安尼。
0: 好好，咱中华何必的冯小姐，哈，旧卡筋好起啊啦，哈，好，好，谢谢你哦。
1: 啊，无旧卡筋嘛足艰苦。
0: 哎呦，迄旧卡吼真正袂出筋，安尼吼目屎强要顶落来。所以讲吼，你有法甲讲，你无开着，我拢静静叫做赞无。
1: 哎，你做我有外言的讲话啊。真的啊，说实在的啊，我嘛听听差不多有几个月啊，
0: 恭喜你哦，有福气哈。
1: 啊，这是礼拜二收啦，
0: 对，好，
1: 啊，就早班嘞。
0: 恁早囝食海王精清通，
2: 食只骨头较袂。
0: 哦，食只骨头较袂疼。恁早囝还袂食正常是安怎？
2: 啊，伊正常是有那个抽筋啦。
0: 哦，抽筋，嘿，
2: 抽筋哦，安尼以前都发生哦，安尼救他四五，一天四五遍。
0: 一天救四五遍。
2: 嘿，
0: 安尼足艰苦呢。
2: 艰苦，啊，就是咱看安尼。
0: 啊，恁早囝有甲你讲伊的迄个酸痛较好啊？
2: 有啦，有。
0: 哦，有吼。酸
2: 痛，骨头痛较袂遐痛。
0: 海王精甲清通吼，对只吼，先过瓶瓶罐。
2: 欸、
0: 啊，像恁讲的，老人年金啦，啊，经济能力较无好，来食这吼、個，佫较省钱，头明仔再互你收哦，哈。好，谢谢吴大姐，好，祝你健康，拜拜。你讲火腾头安怎好吃啊？
3: 啊，我就拢煮菜哈，啊，蛋哈。
0: 嘿。
3: 啊，炒米粉蛋哦，迄介好食，
0: 足好食的吼。
3: 诶，啊，食了吼，迄汤头佫会甘甘。
0: 对，无像你咧南化学的盐味素食食，安尼吼，嘴足大啊，足迄
3: 落。哦，食起来吼，
0: 嘿，
3: 伊口感吼，
0: 嘿，
3: 介好。
0: 介好哦，
3: 对对，
0: 所以吼、哦，咱讲实在啦，即卖人食少，啊，食爱食较养生，食较健康的，对无？系白红豆类天然发达，
3: 营养嘛。哦，特别真正够好食。
0: 嘿，即卖听我讲过，只买好汤头当来南面嘛，吼。
3: 啊，但是我食你个营养品嘿，
0: 嘿，海王健较清汤嘿。
3: 哦，我食了吼，
0: 嘿，
3: 脚骨阵啊未旧脚筋呢。
0: 啊，你哦，啊你还未食正常是安怎啦？
3: 哦，我还未食正常吼。我迄腰拢会酸，啊，搁脚骨拢会旧脚筋，
0: 是，
3: 啊，旧脚筋了吼，暗时拢差不多两三点就旧脚筋，啊，拢困袂去，啊，五千块食了也无啥差，了后过来叫一组高纤的，啊，高纤的嘛食差不多一组去呀，
0: 是，
3: 哎，哦，反应足好，
0: 足好，我讲吼，海王健。

0: 啊，无拢唔好啦，拢安都无安足无爽快的啦。
1: 嗯，
0: 我食真侪项咧，唔是食跟他食你这呢。
1: 嘿，你过去
0: 食足侪，
1: 你过去阿未买着海王煎前通进前买足侪来食，买
0: 食饭咧。
1: 嘿，
0: 哦，跟他这张卡开足侪钱诶。
1: 嘿，
0: 啊，拄啊这缘分拄啊够，啊拄啊听到你个节目吼，啊听哦，好侪人咧见证，啊无买来食看卖咧，先买来食看，啊我嘛买食侪做，啊我冇咧搬弟弟家，本来是讲别来将，去年四月就叫我爱开刀啊，啊我一直无爱甲开，我是讲看唔免开无。开刀了吼，因为我囡仔两个拢无够我带做伙啦，一日伫台北，一日伫台中，啊，要叫我去遐，我都无爱
1: 吼。
0: 啊，我就想阿文爱当卖开是卖开啊，较先个麻烦恁囡仔吼。啊，我真无开，啊，即摆就感觉目睭继续光个。
1: 哦，安尼吼。
0: 真啊真好，
1: 真啊真好。
0: 真啊呐，啊，我拢不能食，我来共讲吼。
1: 嗯。
0: 讲啊，无真啊足好个。
1: 真啊足好。
0: 嘿，老听到的人吼，真正爱买来食，这真啊食好。
1: 对，小慧姐，
0: 哈，
1: 就像你讲个，以前阿袂食海王精神通进前，咱人个身体拢有毛。病啦吼，你有哪买足侪来吃，啊开冤枉钱，你会讲吼？你看大家咧，遮侪人咧做见证，你吃嘞，这个见证就换你做啊，对不对？
0: 对啊，剩我出去，我即摆去行路吼，本来拢无法度去行，啊即摆去行，啊两个咧甲我问讲，啊你咧行路哪见？你较早都安怎？我讲我在食啥物？啊你等待我白买啊？啊你我讲啊你甲无迄个就无缘分啦，
1: 无缘分无福气安尼啦，
0: 系啦，谢谢啊，
1: 谢谢小慧姐。三品会讲话，三品会讲话哈，唔是家己食，你感受会到呢啦。连咧底下咧运动的人，哦啊哇啊，你即马咧行路是安那食好，有的人吼，就安尼咧，钱摕袂出来咧，看人咧好咧，看人咧爽咧，家己吼，若要摕两针钱啊出来，安尼话，安尼听丢丢，啊这也唔甘，那也唔甘，啊甘愿咧吼，钱咧落伫个手，啊身体甲放好个。安尼在听，安尼在折磨，安尼在拖磨，哎嘛无阿多。人讲啊，佛道有缘人，啊佛嘛无爱度迄个无缘的人。像阮新会姐讲的啊，佮既然你若无迄个福气，无迄个缘分，啊就算啦。但系吼，咱出去游玩爱甲人斗相报，确确实实海王精神通，唔是药啊比药啊佫较好，会救人。解毒掉呢吼，咱来吃呢。啊，腰酸啦、啊、痛啦、啊，连骨连筋连啊连要创啊都无法度，安尼有艰苦无？真系足艰苦。会惊会走，这是福气；未惊未走，就真晦气。来，海王精神通，啊那买咱兜的好汤头，三罐1000块，彩蒸饺那有哦，煮东西好吃的呢。我老母阿讲啊，好不好吃？好好吃哦。来，0800776699，以上广告。

0: 好，来哈，山卡哈，满线满线满线，接不掉诶，跟咱讲对不起，个点考。喂，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喂，
1: 拜二给你做过，
0: 好，拜二加五千，
1: 对吧？
0: 好，
1: 两罐
0: 哈，好啊，好，早班呐哈。
1: 拢无见，诶，你讲早班，你无早班啊？
0: 啊，拢无早班吼，我早班乌鸟诶，迄落无一定啊。
1: 原来放矿也会少，会录。
0: 会量啦，嘿，会量啦，上那较侪上未出啊，上加会补起。
1: 原来让旁就古怪，啊无让那拢足侪咯，一直上加长来，拢迄两三点
0: 嘛。嗯，对啊，对啊，系啊，
1: 差不多。要趁钱，要体谅啊。
0: 诶，爱体谅，我讲哦，真正大家拢爱互相体谅啦，吼。
1: 对啊，啊你直接要急加班。
0: 对啊，有的人跟我限时间，我说，你不可以说几点几分就几点几分呢，吼。
1: 我们讲正经，要两样谈，要下摆啦。
0: 哦，对啦，系啦。
1: 我讲还是你讲？
0: 嘿，啊，都我讲啊，就是吼，唔是厝内底人，咱来互相体谅尔。
1: 对。
0: 甲吼，工作场所啦、朋友啦，还是吼，甲咱无熟悉，咱你要看伊做姐，有阵时啊吼，真正拢。啊，我嘛当时啊，感觉
1: 讲，你啊考虑讲个赛车，那真冒险呢，时阵
0: 安全性的问题呢？
1: 对啊，唔是讲用杯呢？
0: 对哦，啊你啊剩，
1: 那拄啊安没注意，人唔注意呢？
0: 对啊，啊那拄啊好强调歹天落雨吼，哦，足麻烦的哦。
1: 哎呀，无紧啊，你去公交班来载啊。
0: 好，谢谢叫出呢哈。
1: 好，
0: 再见，拜拜，谢谢，祝你健康。0800-77-6699，咱无接到。无接到的电话咧，吼，说不对不起，加个点卡，0800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在讲到吼新陈代谢症候群，因为吼咱今嘛咧吼真的吼台湾咧吼就是一个美丽的国家，美食的国家，美好的国家，哈，美好的国家，所以咧吼食，哦，你敢知啊？住伫台湾是一件偌幸福嘅代志，你敢知啊？全世界拢咧羡慕咱，所以呢，吼，伫台湾，你千万不要再呢，吼，讲台湾无好，真正就好诶。这是呢，吼，从迄个啥法国，吼，法国他们也是哦，真正足羡慕咱诶呢，足羡慕咱。为什么？你三更暝半，一点、两点、三点、几点？像我。我上班的时阵，吼、哦，阮社区的人拢讲，姐啊，你是落安怎拢遐早？人大家拢在困，啊，我倒来吼，点点啊出门，要来趁钱啊。所以讲咧吼，伊就甲我问讲，吼、哦，你该遐早？我讲啊，倒，吼、哦，咱上班呐、啊，上班咧每一个人的时间吼无同款，啊，我上班就这个时间。那咧吼，从我咧，你若到寒天，迄天色暗飕飕咧，落雨有阵时啊，拢从我一个人伫遐行，啊，我行去开车吼、哦。所以呢，你安尼个安全，你半暝巴肚枵吼，你一点、两点、三点，你伫路咧行，阁可以。你去咧吼、哦，一寡国家你也看卖一下，抢劫的偌济，你敢知影？一个人真正咧，啊，到咧吼，迄落十点以后，无人敢街仔路行啦。你若行咧春班咧，吼鸟食盐春班死诶！啊，咱吼迄落 seven 咧吼啊，一全家莱尔富，咱咧便利超商啦，啊咧讲啦，便利超商吼、哦、真正迄落法国人，迄落欧美国家的人来到这边讲，哇、哦，恁台湾哪会遮好？你半夜肚子饿，随时巴肚枵哈，因嘞哈，因嘞国家都是卖物件嘞啊。咱吼要食热食、咖啡、现泡的茶哈，搁会当。一个嘞吼，社区的纳电钱、纳水钱、纳税金，什么货来到家吼，他们国家是没有的。讲哇、哦啊，台湾该真好，伊是足欣赏咱台湾嘞，因为水生活水平各种方面拢几足好诶。那但是哦。现在要跟我们说的是要注意的哦，要注意财政给他说到新陈代谢症候群，在台湾因为、哦、美食啊方便啊又说下去呢、哦、没什么不用走路重了少18岁以上竟然有5个人里面有一个人新陈代谢症候群，新陈代谢症候群的风险随着年龄慢慢的上升，台湾呢 在十五年前，十五年前啊，这个这一项统计是在十五年前哦，十五年后阁较济。一定我找的资料只有十五年前的资料，十八岁以上的成年人里面，五个人都有一个新陈代谢症候群，这是比例非常非常的高。代谢症候群四十岁到六十岁之间，这比例上最高。所以呢，你要看四十岁到六十岁，也有人较早，得到糖尿病啦，高血压的啦，三高的，这个比例比较较高。就是呢，确定哦，你有糖尿病啦，你有高血压啦，你有腰酸，你有什么会安尼，就是这个四十岁到六十岁之间，你若六十岁到加六十五岁以上，尤其注意了，咱即个呢，女性朋友注意哦，六十岁到加六十五岁以上，差不多拢停经啊，伫更年期停经了后，这个代谢症候群。比例远远超过着查甫的比例，比男性比例也搁较悬，因为女性运动比例较低啦。查甫人，他们做的哈，无论讲劳动还是运动各种方面，动的都是比女性也搁较侪。天经甲着动，拢总有牵连着新陈代谢症候群。那这个代谢症候群上个糟糕的。上界呢，吼，歹的所在伫对，你敢知影？就是讲，完全无任何竞争，你无什么竞争啊，所以呢，吼，拢会感觉讲啊，我就是身体健康，迄是你的感觉。你内底身体呢，吼，已经咧出问题啊，你嘛唔知影，所以呢，吼，会讲新陈代谢症候群最糟糕的地方，就是安那无任何的竞争，等到有一天。无爽快，艰苦，破病，也是呢吼，去做一个抽血检查，偏偏因为你认为你无啥物毛病，叫你呢吼，安尼去做一个抽血健康检查，除非艰苦破病啦，医生讲开单来抽血检查，做电脑断层，做这个核磁共振，恁才会检查，啊不然呢吼，啥物人去检查？我问恁，像你了乳癌预防、乳房摄影。您敢有当年去检查？没有嘛？六分钟护一生，您敢有去检查？无嘛？十波人，你有去做射护腺癌吼的检查吗？没有嘛？对不？所以呢，吼，上界最糟糕的情形就在这边。你拢家己以为家己啦，家己以为你是健康的，其实你的身体是无健康的，对不对？后来，这个。得渐渐好，咱即马渐渐，但是呢吼，很少人去做啦，很少人去做卖公定，我嘛家己做笨蛋，这就是，这是人的习性，你知无？来肝肾的功能，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血糖、血压、腰围，好记得。记得，这个都是呢，好看得到新陈代谢症候群。讲别人，我家己嘛是安尼，我的人吼足诚实的，我的人很诚实，吼、哦，有的我就讲有，无的就讲无，就这样子。但是吼、哦，我嘛是 A 啦，我还是会去检查。从我前年吼、哦，后个月，我去年还前年去啊，我有做一个呢吼、哦，癌症的筛检。好，迄嘛是抽血检查，我拢爱自费的。啊，我后个月阁要去抽，好抽着讲吼癌指数，好就是讲，来，你看要检查几项，啊，这拢爱开钱。但是呢，吼，咱人唔惊开钱，上该惊就是安那，你花钱花不到位，开了无意义。趁钱要创啊，趁钱就是要开啊，吼、哦，对不？0800-77-6699，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好啊，嘿，啊，我讲你这叫三顿食，嘿，对，哈，啊，你等我，我爱改抄资料哦，哈，等我一下。

0: 好好，安尼拜二互你收哦，哈，好 ，OK， 谢谢，好，祝你健康，再见。来，恭喜恭喜，咱的新同学哈，加一个人来接，加一个人出运哦。咱这波全部收到海王健清通喝汤头赞助提供。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你好。
1: 嘿，阿经理，我有买你的药啊。
0: 嘿。
1: 啊，
0: 嗯。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百分之百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8: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7: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9: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立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够网。
10: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带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哎，乡亲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一到拜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表情公布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一回。

0: 众朋友，一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说的王冠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孔八孔七孔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孔孔三孔孔三 Q&B 活力民宿瓦列宾所。老的老健和讲者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得力生医关心您，关心您的健康。那咱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分享到这健康话题。今天要跟咱讲的是，八成人唔知家己是处伫个糖尿病的前期啦。八成人不知道自己是处于糖尿病的前期哈。现代人生活阿得多啦，阿咱食的即个物件拢较精致了嘛哈。未少人是伫健康检查时才发现讲，哎呦，我的即个血糖有较悬一撮啦。但人也无感觉对无爽快啊啦，对不对？但是这个也不能说这样哦，阿不要紧啦哈。即、这个医学研究就是高达八成人根本唔知影家己是处伫即个糖尿病的前期，所以专家的警告，虽然讲这段时间是没有什么剧烈的症状，但是体内诶即个要求，就是贝塔细胞有可能早的已经歹去五成至九成。所以你也讲啊，不要紧，搁再加下咧就对。平均三档到五档来，就会正式恶化成糖尿病。若有糖尿病的人，并发心脏病、腰椎病，中风风险就继续高的呀。不过医生我来强调啦，这段期间其实就是在糖尿病的前期啦，哈。阿伯算糖尿病的啦，但是有红灯信号出来的对哈。这段时间其实。买当好咱这个血糖恢复正常的哦，好，这个名称叫做最后的逆转黄金期啦，逆转黄金期。好，所以讲怎么逆转呢？那根据着这个美国疾病管制和预防中心 CDC 的目前资料显示，哈，美国有 1.15 亿成人，1.15亿。大人成人啊，就是大人处伫诶即个糖尿病的前期，大约八成毋知家己是